0: 争取站起来。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3: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5: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7: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6: 盛夏的柴达木盆地，晴空万里，广阔无垠。一里平湖区的广阔盐田顺着旷野地势铺展开来，碧绿色的卤水映着炽热的日光，波光粼粼，成为荒漠之上最灵动的风景。这片曾经受制于复杂地质条件、开发难度极高的盐湖，如今机器轰鸣，产销有序。正值半年生产收官，新项目全面爬坡打铲的关键窗口期，记者走进中国盐湖集团有限公司一里坪生产厂区，从一线设备、一线工人、一线数据中窥见中国盐湖提锂技术的自主突破和产业蝶变。
7: 戈壁之上错落分布的采卤井扎根矿区，一条条密闭输卤管线贯穿厂区，源源不断地将盐湖原卤输送到生产车间。循着输卤管线的轨迹走进吸附生产车间，只见一排排连续离胶床设备整齐排布，机组平稳低噪运转，各生产模块精准联动，闭环运行。智能化的设备仿佛一支金属铸成并且训练有素的军团。
6: 吸附车间负责人刘武春说，最大的变革就是直接从原卤取锂，彻底告别了传统的模式。长期以来，国内多数盐湖提锂工艺都是需要经历2年以上的盐田晾晒工序，等待原卤浓缩成老卤后才能提取锂元素，工序繁琐，周期漫长，资源消耗大。而五矿盐湖自主研发的原卤直接提锂成套装备，颠覆了行业传统生产的逻辑，依托自主核心专利技术，设备可以直接对原始卤水进行加工，通过匀速控流入料，智能化精准吸附，全程自动化闭环运转， 彻底解决了传统设备启停频繁、工序断层、损耗偏高的行业痛点，生产效率实现数倍提升，资源利用率也大幅跃升。
7: 技术的革新最终落地为实打实的生产成效。前不久，五矿盐湖硫酸镁亚型盐湖原始卤水提吸附提锂的办法及其应用技术成功斩获国家发明专利。自2025年3月技改三期项目投料试车成功以来，整套专利设备的性能稳定释放，生产线彻底度过了调试期。当前锂资源综合收率稳定提升到原来的2倍，锂车间收率持续走高，同比提升约8个百分点。经过数个月的投产优化，节水节电降本增效成果持续深化，水电单耗及生产成本较往年大幅下降。
6: 如果说核心设备是生产线的硬骨骼，那么中控室就是整条产线的智慧大脑。走进中控室，大屏上实时显示井采输卤、原卤泵站、吸附提纯、沉锂制备等各工段的工况，生产画面、运行参数全程可视，实时更新。
7: 工作人员方永泉紧盯屏幕上实时变动的数据，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每一组合格液外送的压力、流量等关键参数，逐项核对，精准建账。他说，每一组数据都关系到产品的纯度和收率，必须实时跟踪，精准记录。依托企业每周生产调度会、月度经营分析会的精细化管控体系，中控团队实现24小时动态监测、实时微调、闭环管理，让先进技术真正转化为稳定产能。
6: 品质的过硬源于全链条的严苛坚守。在企业质检中心，化验员杨顺业正有条不紊地完成取样、配比、滴定、数据分析等一系列操作，精准检测锂液浓度等核心指标，严格筛查每一道工序的中间产品，全流程无死角的质量管控体系为终端产品筑牢了品质根基。
7: 在成品仓储车间，一代代印有一锂锦品牌标志的电池级碳酸锂成品整齐码放，粉体雪白细腻，品相均匀，纯度达标，整装待发，将运往全国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为动力电池储能产业发展输送优质盐湖锂资源。
6: 现在厂区正抢抓夏秋季生产黄金窗口期，常态化开展设备维保、工艺微调，技改升级后设备运行效率提升15%，自主完成原卤泵站建设，节约投资成本约26%，新建了9.83万平方米盐田竣工投运，卤水蒸发效率提升30%以上，稳产高产能力持续夯实，全力冲刺上半年生产目标。这份稳产提质的亮眼成绩是五矿盐湖历经数年攻坚换来的突围成果。
7: 一锂屏盐湖属于典型的硫酸镁亚型综合矿床，镁锂比例高达100:1，远超行业常规标准，是业内公认提锂难度极大的盐湖资源。高镁杂质的干扰曾经长期制约着当地锂资源的开发，面对先天的资源劣势，企业摒弃传统改造思路，以科技创新破局，开启了一场漫长的技术攻坚。
6: 从2019年启动原卤提锂技术研发，到2021年千吨级中试项目落地，再到2024年三期技改项目开工，2025年生产线一次性投料试车成功，五矿盐湖用6年时间完成从科研探索、中试试验到工业化量产的全链条突破，攻克高镁锂比盐湖提锂的行业难题。
7: 数据是最有力的答卷。自技改投产以来，生产线效能得到全面释放。今年一季度，厂区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42.94%，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生产能耗与成本大幅优化， 水电单耗及生产成本同比分别下降 39.74%、 35.57% 和 22.91%， 实现高产提质

0: 降本绿色的多重突破。如今，企业在稳定释放现有产能的基础之上，持续推进深部找矿普查项目、二矿层西部矿区围检、卤水提棚工艺研究、MVR 提升、钠盐离池清盐等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坚持以科技为引领，积极推进吸附提钾铷元素技术和工业化研究，探索智慧工厂实施路径，深挖盐湖综合利用价值，推动盐湖资源从单一提锂向多元化精细化开发升级。
1: 荒漠盐湖潮起，科创赋能新生。一里坪的一方盐田，一条生产线，是中国盐湖产业转型升级的微小缩影。从依赖传统经验，受制于资源短板，到依托自主专利技术，实现智能化、绿色化量产，五矿盐湖以技术突围破解行业瓶颈，让原本难以开发的盐湖资源变身优质新能源原料宝库。
0: 依托成熟稳定的原卤提锂工艺，这条全球首创的生产线正在持续释放科创动能，为青海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赋能，为国内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盐湖力量。
1: 从五月初启动到八月十四号收官，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完成与西宁市、海东市以及海西、海北、黄南、果洛、玉树、海南六州的全覆盖式政企会谈，与全部市州逐一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这次全域对接是国家电网公司服务地方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也是全省政企深度协同的一次全面落地，为我省能源电力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会谈成果丰硕，双方签署了八份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立足全省发展实际，分类统筹，精准施策，推动构建起适配新型电力系统与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根据协议，各地将电网规划全面纳入地方发展总体规划，强化要素保障，预留电力工程建设空间。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则主动前置对接地方产业规划，在招商引资阶段研判用电需求，持续优化获得电力服务水平。
1: 在清洁能源外送方面，政企双方协同推进清贵清越两条正负八百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建设，加快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电源并网，构筑多项辐射的西电东送主干网络，向外打通跨区送电走廊的同时，更要夯实省内的网架根基。双方合力推进750千伏跨省大通道、海西、海南加强工程等重点项目，解耦海西八字形网架，持续优化网架结构，强化省内新能源汇集和互济调配能力，实现海西、海南清洁能源向我省东部负荷中心高效输送，为新型电力系统示范中心城市建设注入绿色动能，也为跨区外送大通道筑牢内部支撑。
0: 在民生用电保障方面，针对三江源、祁连山等生态重点管护区偏远牧区供电难问题，政企双方统筹落地大电网就近延伸加智能微电网加互用光储一体化多元供电方案。玉树州智多县索家乡建成光伏加储能智能微电网，切实改善当地群众冬季清洁取暖、校园教学、畜牧生产用电条件的生动实践，将在我省生态管护重点区域复制推广，让高原百姓用上稳定优质的绿色电能。
1: 在城市电网升级方面，西宁、海东作为兰溪城市群的重要节点，政企双方携手共建全国零碳园区，落地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赋能绿色算力产业发展。通过智慧配网的升级，强化市政公用设施等城市运转供电保障，以一流电力营商环境赋能宜居城市品质跃升。西宁市还为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西宁分中心授牌， 标志着双方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0: 从沙哥荒基地特高压外送大通道到三江源末端保供型微电网，再到河湟谷地中心城市智慧配网升级，八份协议彼此衔接，环环相扣，串联起覆盖青海全域、兼顾多元需求的“十五五”电网发展全景图。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4: 西宁市
5: 合伙。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6: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9: 聚四面民生，
10: 汇八方民情，
9: 民生好新闻
10: 尽在民生在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青海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这一全球投资盛会。本届投洽会，我省系统谋划五大专项配套活动：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两大核心 IP 蓄势待发。这次展会上，青海聚焦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电融合等板块，将盐湖化工、新能源新材料、高原特色农畜产品等悉数呈现。
0: 这份底气源于青海厚实的资源家底，钾盐、镁盐保有量占全国80%以上，锂盐储量位居全国前列，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0%。这些不可复制的资源禀赋，正是青海面向全球投资者最硬的底牌。近年来，青海与福建依托投洽会、青洽会等国际性展会平台，持续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合作，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融，落地了一批优质合作项目，培育了一批骨干合作企业，协同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1: 9月7号，2026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来自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网、中国民族报等多家中央重点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齐聚高原，将深入我省多地开展沉浸式采访调研，全方位多角度挖掘宣传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这次宣传采访周期是9月7号到11号，期间媒体采访团将先后到黄南州铜仁市尖扎县、海东市平安区、西宁市城西区、城中区红觉寺、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等地开展调研走访。
0: 近日，我省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系统已经投入运行，系统打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重构业务办理模式，为群众查询逝者金融资产开辟出一条线上快车道。目前，全省39家银行业机构已经全部完成系统接入，可同步受理相关查询业务。 以往，遗产金融资产查询是一件不折不扣的麻烦事，家属需要奔走多个职能部门，逐一开具各类证明材料，再挨家挨户跑遍各家银行提交申请，环节多，耗时长，无形之中加重了家属的事务负担。如今，依托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系统，整套流程实现线上闭环办理。
1: 最近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在天津举办，现场发布了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青海盛源地毯工业旅游基地入选。这次发布的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涵盖工业遗产活化、工厂观光、工业研学、科技体验等领域，用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工业文化和旅游供给满足消费需求，展现了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
0: 盛源地毯工业旅游基地是一个集工业观光、研学体验、文创消费于一体的特色体验地。在旅游业态上，基地融合工业旅游、研学教育、党建团建、文创消费等多种业态，推动制造业从单一生产向生产体验服务结合的转型，既让游客了解藏毯产业的发展现状，又同时展示传统轻工产业的现代化转型路径，为工业旅游与非遗教育融合提供示范。
1: 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最近公示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我省热贡唐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成功上榜。从2023年开始，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启动热贡唐卡国家地理专用标志建设，同步搭建了原料溯源、工艺管控、品质核验、市场监管等全链条保护体系，通过专属二维码溯源机制，实现作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品质可核验。目前园区内规模较大的画院达25家，形成画院加农户加基地加市场的经营模式。黄南州600多家文旅产业经营主体中，文化产业经营主体占比超90%，文化从业人员达4.17万人，其中热贡唐卡从业人员3.5万人。
0: 2025年，黄南州文化产业年营业收入超15亿元，热贡唐卡产业营收占比超70%。热贡唐卡已经成功获批中国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热贡文化产业被认定为青海名牌，热贡艺人年均赴国内外举办展览交流活动10场次以上，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有效提升了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已经成为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典范，形成了非遗保护传承、文化旅游发展、群众增收致富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1: 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15/5时期，我省将立足高原地域特色与中藏医药资源优势，从服务体系、全周期健康保障、传承创新、交流发展等多维发力，推动全省中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高质量中藏医药服务体系，高效发挥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带动作用，促进中藏医优质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推动每个县级中藏医医院至少建成2个中藏医特色优势专科和1个县域中藏医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到2030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6类15项以上中藏医适宜技术的比例达到80%。
0: 8月31号，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物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圆满落幕。展览累计接待观众近60万人次，展览同步带动文创及 VR 体验项目收入近70万元。 该艺术展自4月21号起对公众开放，历时四个月，开展仅四天，全网浏览量突破1000万次，整个展期全网总浏览量过亿次，全网互动声量220.48万次。展览有效激活了青海本土文旅资源，今年一月到七月，瞿潭寺累计接待游客7万多人次，其中4万多人次为展览举办之后慕名来青的省外游客。
1: 截至9月4号，西宁市今年累计完成468家办公家具以及设备设施的调剂，节约财政资金799.52万元，推动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闲置房产划转用于城中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民生建设，真正做到物尽其用。同步深化跨域资源共享，推动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1400平方米的四合院与青海省美术馆开展场地共享，打造集艺术展览、创作交流、群众体验于一体的公益文化空间，把生态闲置阵地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载体，实现生态资源和文化服务的有机融合，切实提升国有资产综合社会效益。
0: 海东市民政局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海东全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6.6万人，占总人口的15%，其中70周岁以上11.5万人。为满足高品质养老服务要求，海东市通过优化布局、健全体系、数字赋能三项举措，推动全市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投入7.8亿元，用于养老设施建设、机构运营、高龄津贴发放、适老化改造等，出台系列制度文件，构建规范化养老发展格局，建成市、县、乡镇和村的3级服务网络，县级特困供养服务设施覆盖率100%，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超过60%。目前全市建成养老机构35处，常态化运营24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34处，运营28处。
1: 今年以来，海北州把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认真谋划，争取落实各类就业资金9991.86万元，助力群众就业增收。截至目前，促进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4.19万人次，城镇新增就业2003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1.59%的较低水平。
0: 海北州打造直播带岗加线上招聘模式，落实5.16万元就业创业服务补助资金，举办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等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2万多个，落实40万元山东援建资金支持升级零工驿站服务功能，争取投入48.4万元财政资金，保障242名村社就业联络员队伍稳定，实现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94人，失业人员再就业975人，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海北州开发公益性岗位3898个，累计落实公益性岗位补贴5716.24万元，社保补贴3130.44万元，兑现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614.25万元。
1: 9月1号到2号，为期2天的2026年柴达木枸杞产销对接会在格尔木市落幕。活动通过实地观摩、主旨研讨、签约洽谈、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搭建起柴达木枸杞的产销对接、产学研交流、品牌展示重要平台，促成柴达木农垦集团、海西恒泰工贸有限公司、青海省天津本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共签约合作项目5个，金额达2000万元。
0: 截至今年上半年，马多县2座光伏扶贫电站累计发电2.32亿千瓦时，实现收益1.15亿元。惠及全县30个村6012户牧民，为全国乃至世界同类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示范样板。 目前，依托稳定的光伏产业收益，当地累计开发设置92个生态管护、环境整治公益性岗位，让牧民群众就地转型为光伏管理员、草场守护者，实现就近稳定就业，在家门口守住绿水青山，赚取绿色收入。
1: 9月5号，一场跨越千里的旅约在玉树州囊谦县悄然上演。因种地吧节目结缘，因助农。

0: 曾初心相知的杨长岭、李鹏、庚雀木兰，在518爱农日许下约定后，如约从五湖四海奔赴这片金色谷地，把直播间架在田间地头，身后就是农牧民忙碌的身影。数据显示，两小时的直播累计观看量达40.73万人次，成交额冲破214万元。其中，原根饮料新品上线即秒空，补货三次仍然供不应求。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4: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5: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6: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4: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7: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呢，
8: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初秋时节，在海南州贵德县的拉希瓦镇广袤草原上，一幅天蓝草丰牛羊壮百姓富的生态画卷正渐次铺展。曲乃亥村党支部书记华清站在草场上，望着远处膘肥体壮的牛羊，心中满是踏实。然而回想2015年前后的光景，华清却心有余悸。他说，那时全村藏西羊存栏一度超过8万只，草场退化严重，牛羊长得慢，也卖不出好价钱。如果不改变，草原就没了，牛羊也没了，老百姓的好日子肯定也没了。
1: 从2016年起，曲乃亥村两委引导群众按照科学再畜量推行早畜平衡，牲畜存栏从8万多只核减到2万多只。减畜让不少牧民感到揪心，可草场恢复生机之后，秋日羊群个个膘肥体壮，一只羊羔的价格从过去的200元左右涨到了500元左右。
0: 减畜不是目的，增收才是根本。拉希瓦镇把减畜禁牧和草畜平衡纳入村规民约，以红黑榜积分制引导群众主动减畜，科学养殖，持续开展禁牧减畜、草原灭鼠、狼毒草防治等行动。2026年，拉希瓦镇的禁牧面积达3.77万公顷，禁牧期是5年，生态安全屏障日益稳固。
1: 在海拔3100米的叶后浪村，当地牧草品种单一老化，产量低下。拉希瓦镇党委和政府主动担当，联合帮扶单位和青海大学专家团队深入调研，精准施策，筛选高抗寒燕麦品种，推广机械化收割，全方位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2025年，叶后浪村燕麦种植面积扩大到26.67公顷，每亩增产100公斤。村民嘎藏多杰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有了专家指导和好种子，牧牛藏羊长得更壮实，收入肯定能上去。
0: 在更大的范围，拉希瓦镇积极探索以种代养、以养促种的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模式，构建饲草料种植、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有机肥还田的闭环式链条。青海绿电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建成了有机肥生产线，把牛羊粪加工成商品有机肥，并且以科技为支撑，推动畜牧业从粗放经营向精准的增效转变。
1: 生态持续改善带来的绿色红利正惠及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在拉希瓦镇巴卡台天然大草原，中华环保基金会绿哈达行动先后种植生态牧草233.33公顷，牛羊散落其间，牧人挥鞭驱赶，处处是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壮美秋收图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尼纳村国道310沿线，游客日益增多，路演微经济的特色农畜产品销售日益红火。这片草原不仅是牧民的饭碗，更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金字招牌。
0: 草原生态保护修费不是一日之功，但拉希瓦镇的实践正在证明，算好草畜账才能算好长远账。当减畜的减法变成了增收的加法，当生态的绿色变成了发展的底色，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转化通道正在这片黄河谷地日益拓宽。
1: 进入九月，位于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梁家村的青海诺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基地里，200亩鲜食水果玉米相继成熟，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农户们穿梭在玉米垄间，忙着采摘、装筐、转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
0: 9月5号，走进鲜食水果玉米的种植基地，连片玉米植株长势茁壮，翠绿的枝叶随风轻摆，饱满紧实的玉米穗缀满田间。 农户娴熟的采摘后快速装筐，直接搬到停在田边的冷链运输车，采收、转运、销售无缝衔接，实现了农产品从田间高速直达市场，最大程度地锁住了水果玉米的鲜甜口感和新鲜品质。
1: 公司负责人梁生先说，今年基地已经对接了广州、上海、兰州等地的5家客商，预计总销量可达40万公斤，实现经济效益60万元。基地的鲜食水果玉米采摘之后直接外销，剩余的秸秆统一回收加工制成青苎饲料，一块田地实现双重产出、双向增收，大幅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与产业附加值。
0: 梁生先给记者算了一笔增收账，每亩田地可以产出鲜食玉米2000到3000公斤，今年的鲜食玉米亩产值5000元左右，采收后的玉米秸秆还可以加工2000到3000公斤青苎饲料，每1000公斤售价是450元，综合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 规模化、标准化的特色作物种植也为周边群众搭建起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优质平台。每逢播种、田间管护、集中采收等用工的高峰期，基地可以吸纳周边5个村共35名农户就近务工，有效盘活农村劳动力资源，务工群众人均年增收3万元到5万元。
0: 多年来，这家企业持续开展新品种引种试种，累计引进各类农产品品种300多个，成功筛选培育出了鲜食水果玉米、贝贝南瓜、紫玉辣椒等16个适合当地水土和气候条件的优质品种，并且在区域内示范推广、规模化种植。
1: 近年来，黄中区充分依托高原冷粮资源禀赋，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培育特色优质品类，推广高效种植模式，强化农业科技赋能，聚力做强精品农产品，做优特色农业品牌，做大现代农业产业，全力构建品种优良、品质上乘、效益凸显的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大通的串果番茄。9月7号，西宁市细雨绵绵，气温骤降。位于大通县的西宁汇丰农业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景阳种植基地热火朝天，采摘、称重、分拣、打包，百余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只为把一串串产自高原的番茄以最新鲜完好的状态送到全国各地的餐桌。
1: 当天上午，记者跟随基地主管孙志鹏在穿戴防护装备并且经过严格的消杀之后，走进他负责的一号棚。放眼望去，一排排番茄植株就像是绿色的屏障，绿叶掩映之间，一串串红彤彤的番茄垂挂而下。深吸一口气，浓郁的番茄香味扑鼻而来。孙志鹏介绍说，得益于高原独特的气候条件、充足的日照，以及我们精细化的种植管理和先进的栽培设备，今年串果番茄的品质更胜往年。每一串番茄都经过工人精心修整和蔬果，既要保证口感，也要兼顾外观品相。
0: 大棚里30名工人有序地忙碌着，来自景阳镇大寨村52岁的严之雄和他的同事马雪莲一起采摘成熟的串果番茄。采摘看似简单，实则要求极高。严之雄说，品相不佳的果子需要在采摘的时候同步分拣出去，而且每一串番茄都必须轻拿轻放，避免磕碰。采摘好的串果随即被运往包装车间过秤，再交给分拣人员二次筛选。一名分拣工作人员介绍，8颗级以上是一等串，5颗到7颗的是短串，其他的就分拣出来，单果就按红果和青果分类打包销售。
1: 整个包装车间划分为原料区、过秤区、折箱区和包装区。 40多名员工各司其职。57岁的宋生兰和同岁的李长喜来自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镇，两人一组，一人负责分拣出蚕刺果，一人负责装箱称重。宋生兰笑着说，每人每天的任务量是70箱，日薪130块钱，加班还有补贴，工作强度也不算大。经过他们打包的番茄还卖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0: 包装线的负责人介绍，采摘的鲜果当晚就通过冷链运输车运到浙江和广东等地，2-3天后就可以出现在外地市场的货架上。目前基地已经成为我省规模最大的番茄种植基地，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定点基地。现在正是采收的高峰期，每天约有10吨高原冷凉番茄发往外地，重点供应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把高原特色果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多个消费市场。
1: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西宁汇丰农业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依托西宁市黄水流域黄高原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将7栋智能玻璃联动温室及配套的设施打造为串果番茄单品中心，建筑面积达8.4万平方米。今年基地种植串果番茄9.9万株，5月底分批上市，预计年总产量可以达到500多吨，总产值达1000万元。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为高原冷凉蔬菜外销拓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子一样团结。
1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蔬菜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1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 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早安，青海。
16: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17: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1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善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深远意义，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家外媒和机构刊发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裂痕加深、国际秩序遭受冲击的背景下，此访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作为可靠伙伴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1: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全文刊发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

0: 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之际，维也纳全球治理之友小组7号发表联合声明，各成员国重申对倡议的坚定支持，高度赞赏倡议取得的重要进展。在维也纳多边平台发出维护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有力声音。声明紧扣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五大核心理念，呼吁各方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捍卫国际法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近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8月31号到9月5号，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期间赴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实地查看日益化武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
0: 毛宁说，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崇高目标。
1: 记者7号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上获悉，在昆盟框架引领下，全球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但与昆盟框架雄心之间的落差仍然较大。与会人士呼吁以务实行动推动昆盟框架全面平衡有效执行。
0: 昆盟框架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重要成果，是各缔约方就到2030年遏制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而达成的路线图。框架确立了到2050年的4个长期目标，以及到2030年的23个以行动为导向的全球目标，包括确保到2030年有效保护和管理至少30%的陆地、海洋和内陆水域，恢复至少30%的退化生态系统等。
1: 8月以来，印度尼西亚多地进入林火高发期，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都多地森林和火灾频发。进入9月，印尼部分地区的火情有所缓解，但仍呈反复态势。印尼林业部9月7号通报，截至6号晚，印尼全国监测到674个高致信度热点，较前一天558个有所增加。其中，中加里曼丹和西加里曼丹分别监测到243个和138个，成为当前重点防控区域。
0: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显示，目前印尼大部分地区处于旱季，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加剧了部分地区的干旱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为烧荒成为多起火灾的重要直接原因。印尼教育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号，6个重点省份已经有12874所学校、约143万名学生因烟霾影响改为居家学习，其中西加里曼丹受影响最严重。印尼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7号，森林和土地火灾已经影响7个省、63个县市，约1067万人。卫生部门累计监测到13449例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起开始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

0: 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和2027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这项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居住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世界上没有可以一步到位的圆满，不必急着让生活马上给出所有的答案，静下心，沉住气，春天播种，夏天耕耘，自会迎来秋天的收获。步步坚定，踏实向前，未来自会给你惊喜的回应。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

0: 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两本好书。首先呢，我们来聆听第一本。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奔波忙碌，追逐名利，迎合期待，在无尽的比较与内耗当中啊，感到迷茫焦虑。我们拼命地想要过好一生，却时常困惑忙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又究竟该如何活着。那接下来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治愈又清醒的心灵之书，克里希纳穆提的《此生何为》，在哲思文字当中啊，来找寻生活的答案与本心的力量。克里希纳穆提是享誉世界的心灵导师，他的文字曾无晦涩的说教，无空洞的鸡汤，只用最通透的洞彻剖开了现代人的内心迷茫、恐惧与枷锁。此生何为，作为他写给喧嚣时代的心灵礼物，没有强行灌输人生道理，不给予廉价的情绪安慰，而是像一位温柔的挚友，引导我们直面自我，审视生活，解答每个人一生都在思考的终极命题。这本书的核心呢，是教会了我们处理人生四大核心关系，与自我的相处，与生活的和解，与世俗规则的相处，以及与他人的连结。在书中呢，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成年人所有的焦虑根源都源于比较，所有的痛苦本质都来自依赖。我们困在世俗的标准当中，追逐别人眼中的成功，活成了随波逐流的二手人生，渐渐遗忘了自己真正的热爱与初心。那么这本书啊，它最触动人心的观点就是生活从来不需要刻意定义的意义，清醒地活在当下，真诚地接纳自我，便是此生最好的答案了。我们总是执着于寻找人生的终极目标，纠结于未来的得失，过往的遗憾，却忽略了生活的本质是体验而非奔赴。真正的成长呢，也不是拼命地去追逐完美，而是看清自己的平凡与局限，放下内耗与执念，坦然接纳不完美的人生。当然，在教育、工作、金钱、情感这些人生必修课当中啊，这本书也给了我们全新的思考视角。他说，工作的价值不是无休止的内卷，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金钱的意义不是欲望的满足，而是生活的底气。人际关系的真谛不是刻意迎合，而是真诚相处，彼此滋养。世界从来不是外界赋予我们的模样，而是我们内心的投射。你内心清醒平和，生活便温柔顺遂。当然，读《此生何为》呢，它也不是一次简单的阅读，而是一场与自我的深度对话。它像一面清澈的镜子，照见我们内心的浮躁、偏执与迷茫，帮我们卸下了心里的枷锁，跳出世俗的偏见。它让我们明白，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不盲从、不焦虑、不内耗，清醒自知，笃定前行。人生漫漫，何为此生？我想是接纳自我的通透，是热爱生活的真诚，是清醒独立的坚守。 愿我们都能在这本书当中挣脱迷茫，放下无谓的执念，不再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忠于本心，专注自我，以清醒的心态面对世事，以温柔的热爱奔赴生活，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关注法律的公平、社会的公正、待遇的平等，却很少去留意一种隐藏在我们身边无声却深刻的不公，那就是认知的不正义。很多时候，人与人的差距不只源于努力和机遇，更来自被忽视的认知壁垒。那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极具现实意义的经典著作《认知的不正义》。当然，它会带我们读懂藏在思维深处的

公平与偏见。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啊，不公是指向贫富差距、身份差距以及权力失衡，但这本书它跳出了常规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核心观点：认知也是一种权利，无法正常认知被剥夺的话语权、被偏见定义，是现代人最隐秘的不公。当然，作者就用通俗且深刻的笔触告诉我们，所谓认知的不正义，就是一部分人因为身份、环境、偏见被否定表达，被无视经验，被定义对错，最终陷入了思维的被动与困境。全书呢，将认知不公拆解为了两种最常见的形态。第一种是无知的不公。很多人他并非不够努力，而是从小缺乏优质的认知资源、信息渠道和学习环境，天然被挡在认知壁垒之外。他们不是没有思考能力，而是没有获得认知的机会。这种与生俱来的信息差，就让很多努力失去了对等的回报。那么第二种呢，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是偏见的不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凭借固有印象来评判他人，否定别人的经历与感受。当他人的观点不被倾听，真实感受不被认可，个人经验被草率否定时，认知的不公就已经发生了。这种无声的偏见呢，会慢慢消磨一个人的自信，禁锢一个人的思维，比物质的贫穷啊更让人无力。读完这本书，我们就会明白，认知从来不是个人的思维能力，而是一种社会权利。很多时候啊，人与人之间的分歧、焦虑、内耗和误解，根源呢，都是来自认知不公。无论是职场的困境、人际的矛盾，还是自我的内耗，本质上啊，都是认知不对等、表达不被尊重、价值不被看见的结果。这本书最珍贵的价值，不只是让我们看见了不公，更教会我们如何打破困境。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成长是跳出狭隘的固有认知，放下偏见与傲慢，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人生经验。对自己来说呢，持续学习，拓宽视野，打破信息壁垒，是对抗认知不公最好的方式了。那么对他人来说呢，不随意评判，不轻易否定，耐心倾听，是我们给予他人最温柔的公平。在人人都追求成长与通透的时代，认知是一个人最核心的底气。真正的公平从来不只是物质的均等，更是认知的平等、表达的自由、被尊重的权利。愿我们都能在《认知的不正义》这本书当中啊，读懂思维的边界，看清生活的本质，既不被他人的偏见定义自己的人生，也不用自己的认知局限他人的世界，保持学习，保持包容，保持清醒，在认知的成长当中，活成通透、从容、自由的自己。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篇诵读作品。夜色慢慢地漫过了城市的灯火，白日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褪去一天忙碌的疲惫。此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和文字相拥，与岁月对话。秋天呢，是自带温柔诗意的季节，风掠过枝头，染黄了树叶，也沉淀了心境。我们总在时光里奔波，忙着奔赴前路，忙着应付生活的琐碎，偶尔也会感慨岁月匆匆，感叹四季流转。其实四季更迭本就是时光写给我们的诗。秋不只有落叶飘零的怅然，更有沉淀与收获的美好。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得失，都会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化作生命里温润的底色。我们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也不必过度焦虑未知的明天，学会接纳时光赋予我们的一切，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诵读作品《时光染秋色，好运常相守》，在优美的文字当中感受秋的意境，体悟岁月的从容。愿这一段文字能够抚平你心底的浮躁，把一份秋日的安然与期许送到你的耳畔。

秋带着画笔来了，越过一座一座的层叠远山，以天地为宣纸，以草木为颜色，把山河万里都染成不同的模样。树叶慢慢换上了新装，有的金黄明媚，有的火红热烈，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一阵风吹过，翻涌着满心欢喜的丰收气息。秋天的美有一种天高云淡的感觉，路面铺着厚厚的落叶，踩上去还有稀稀疏疏的声音。我弯腰捡起一片叶子，它的脉络清晰分明，没有因为凋零而失去光彩。我不禁想到，每个人的人生有繁华的时候，也有失意的落寞。但是每一次凋零，都是为了来年更好的新生。世间万物都值得我们学习，学会像秋叶一样坦然接受所有的起落，在沉寂中积蓄力量。春种秋收，哪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有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果园里的枝头上挂着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梨子，紫莹莹的葡萄。果树历经了春日的繁花似锦，夏日的风吹雨打，终于在秋天把所有的艰辛酿成了甜蜜。岸边的芦苇已经泛白，微风拂过，花絮随风飘散。曾经的我执着于不变的轨迹，害怕突如其来的改变，甚至还盼着努力过后就能开花结果。可是秋日的万物都在告诉我，努力过后不一定能够看见花开，花开了也不一定就可以结果。世事无常，要有继续前行的勇气，勇敢地接纳变化。你瞧，那些从枝头飘落的种子一直都没有放弃生长，而是顺应了时节的变化。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沉淀都是在塑造更加强大的自己。生活之中经历了冷暖，才知道善待自己。人生这旅程有多少季节可以等待，妥帖安放自己的生命，与每一个季节同行，不再为一时的得失而耿耿于怀，安静地做真实的自己。慢一点，稳一点，守好自己的本心，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燥热退去了，天地归于清明。过往经历的那些困顿，走过的弯路，都会淬炼我们的心性。

境。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放下执念，释怀过往，珍惜当下身边的拥有，坦然面对沿途的失去。秋天，把果实留给等待的人，把风景留给了抬头的人。顺着时光，过好自己的烟火生活，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碰撞出不一样的生活滋味。沐秋风，知暖意，愿你我守着内心清明，前路明朗顺畅，心境安然无恙。

0: 听完这一段诵读，相信很多朋友的内心都多了一份平和与暖意吧。秋色染尽山河，岁月缓缓前行，人生如同四季，有繁花盛开，也有落叶归根。所有的经历，无论欢喜或是平淡，都是时光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所谓好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藏在我们平和的心态里，藏在善待生活的真诚里，藏在珍惜当下的每一个瞬间。愿我们都能读懂秋日的深意，不慌不忙，从容度日，看淡世间纷扰，守住内心安然。愿秋风捎去所有烦扰，岁月善待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愿平安常伴，好运相守。再和大家分享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到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9月8号20点到9月9号20点，海东市循化县、民和县、黄南州铜仁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二级橙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西宁市、海东市其他地区、黄南州其他地区、海南州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兴海县、果洛州马沁县、斑马县、九治县、海北州钢卡县、门源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暴雨橙色预警。9月8号08点到14点，钢察地区累计降水量已达100毫米，并可能持续。预计8号14点到9号14点，钢察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10毫米以上。那么强降水时段呢，主要集中在了8号14点到8号20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15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总在奔波中赶路，忙着处理工作，应付生活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儿，心里装着太多期待，也积攒了不少疲惫。很多时候，我们习惯用坚硬的姿态面对世事，却忘了生活也需要一颗柔软的心。秋天呢，是一个懂得放下的季节，黄叶飘落不是凋零的遗憾，而是一场从容的告别。他告别盛夏的热烈，沉淀一整个季节的养分，坦然归于大地。就像我们的人生也总会经历得失起落，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曾经的遗憾，不妨学着像秋叶一样轻轻放下，与过往温柔和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诵读作品《黄叶初落地，满秋柔软心》。

时光的每一次交替，都以清新的景物、明媚的容颜、成熟的心境，展露光阴最柔软的心性和情调，彰显季节最极致的紧致和魅力。岁月的每一个时段，都吐露一份心事，弹奏一曲心弦，吟唱一缕心韵，倾诉一腔心语，演绎生命最温婉的脚步和身影，诠释灵魂最缠绵的故事和信念。就如这初来乍到的浅秋，淡定中便将清浅渲染得淋漓尽致，从容处就把柔软摇曳得无与伦比。人间难得浅秋心，几片叶落满秋柔情。如果说浓是深夏无二的特色，那么柔便是浅秋独特的调性。一切都如柔柔的画，柔柔的诗，柔柔的酒，柔柔的梦。美从柔软里溢出，人自柔软中陶醉，醉一颗返璞归真的初心，揉一段信念虔诚的行程。的确，初秋没有刻意的追求，也没有特别的炫耀，却以一种优雅、潇洒、浪漫的姿态，平静、祥和、清新的意境，温婉缠绵、缱绻的柔情，丰盈、饱满、甜甜的馨香，深沉、厚重、凝聚的寓意，引领一众过客明媚眉眼，湿润心性，合唱情怀，悠远清梦。常言说一叶知秋，这知是懂得，不仅从叶落中触摸到越来越近的清浅明澈，更从叶舞里感觉到越来越多的柔软温婉。这知是情感，入眼是美景，入口是香味，入纸是情诗，入心是情趣，入梦是禅韵。能感染柔化世俗的牵绊，舒缓柔情。

解过往的恩怨。不得不说，一年之景属浅秋最恬静，清明简淡和优雅。四季之性为浅秋最绵软温婉，韵律和深情。只轻轻柔柔的一描，浅秋就成了浓淡最相宜的画卷，平仄最舒适的诗行，让人惊奇着迷，令人喜爱珍惜。单看那秋叶，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一枚都是一个轻盈的身影，一颗赤裸的秋心款款飘舞，每一片都碾压花式的风景，还未接住就已经感受到那份柔软情感，就想捡拾起所有的秋意，夹于书间，藏于心底，把心柔化。至于小径深处那些正在逐渐加厚的落叶，远远的就仿佛铺垫一层柔软的地毯，还未曾触碰便感觉到软绵绵的舒适，不忍心再去见它，只想让这柔情带着柔心柔梦到达诗和远方。何况风也是轻轻的，柔柔的，酥酥的，每一缕都胜过情人的抚摸。雨亦是细细的，软软的，痒痒的，每一丝都超出知己的温婉。水更是轻轻的，绵绵的，滑滑的，每一滴都愉悦心灵的慰藉。再加上月是融融的，盈盈的，静静的，每一帘都高于灵魂的美梦。云是淡淡的，咸咸的，缓缓的，每一朵更不要说那些清清爽爽温温柔柔的秋梦了，不由得使人眸波如水，心境涟漪。大概人们常说的秋之静美，少不了这一怀柔情吧。遇见浅秋，恰如一个故人重逢，一篇故事重启，一场旧梦重温，风扬成歌，雨落成诗，花谢成画，叶落成景禅。带着别样温柔的深情，甜甜的味道，静美的情调，诗意的韵律，亲切熟悉的感觉，让人以更多的温柔，倾心爱，真情喜，轻轻拥，紧紧吻，慢慢品，细细尝，碎碎念，淡淡语，浅浅诉，深深醉。浅秋本很好，尚若你在场，浅秋是柔软的，想必人心比秋心更柔软，两心契合，两情相悦，两魂融化，平分情愫。这时人与时光有了更多的温柔，每一次相遇的缘分都会格外珍惜，每一滴眼前的美好都会倾心倾情，每一次前行的脚步都会恰到好处。

黄叶出落是季节的轮回，心怀柔软是人生的修行。柔软并不是软弱，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保有对生活的善意，见过风雨，依然相信，相信美好，历经波折，依旧善待自己，体谅他人。人生的秋天，不必强求事事圆满，接纳不完美的际遇，放过纠结的自己，在烟火日常里守住内心的平和。落叶无言，却教会我们放下纷扰，心怀温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愿秋风拂去一身疲惫，愿片片落叶捎来岁岁安然，愿我们都能拥有一颗柔软的心，不慌不忙，静待岁月，好好拥抱眼前的每一寸光景。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生活从来不会永远一帆风顺，我们总会遇见迷茫困顿，也难免经历失意挫折。有的时候会被现实的琐事磨去热情，会在喧嚣的世事里感到彷徨，会在得失之间心生疲惫。可纵然世事有寒凉，内心依旧可以保有一份光亮。心中有光，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一种选择。它不是要求我们永远乐观，从不难过，而是哪怕见过世间的风雨，体会过生活的不易，依然愿意相信美好，依然守住心底的善良与热忱。这束光不必多么耀眼，它藏在待人的温柔里，藏在面对困境时的不放弃里，藏于平凡日常的坚守之中。我们不必光芒万丈，但始终要温暖有光，不必被世俗的纷扰裹挟，不被一时的失意打倒，守住内心的坚定，善待自己，也善待周遭的世界。接下来我们一同聆听诵读作品《做个心中有光的人》。

人生是一场修行，能够把自己的一生过好并不算伟大，因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的相互照见。一个简单的微笑，一次举手之劳，一份真挚的祝愿，你永远都不知道谁会因为你的一点善意而咬牙挺过了煎熬的时光。而我们也无法预测，在下一次挫折来临之际，谁会拉起我们的手，陪我们走过冗长的黑暗隧道。赠人玫瑰，不是为了手留余香，而是在相互扶持的瞬间，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人们周身有一种磁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当你心灰意冷时，身边遇见的人大多和你一样郁郁寡欢。当你春风得意时，身边遇到的人也大多和你一样意气风发。所以，做一个心中有光的人吧。人生漫长而枯燥，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暗涛汹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充满希望。只要心中有希望。

金在声明里写道，我的心里怀着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开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困于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终有一天他会觉得人生了无乐趣。可是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着，而是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跳出自己的小宇宙，去看看众生百态，去感同身受，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内心多么渴望成为一个榜样，一个英雄，去照亮别人，去引导他人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继而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做个心中有光的人，不拘泥于个人的利益。当我们照亮他人时，也温暖了自己。敢于付出，乐于付出，我们自会找到自己的价值。何炅老师说，你送出去的每颗糖都去了该去的地方。其实地球是圆的，你做的好事终会回到你身上。对他人善意，其实就是对自己善意。无私的关心他人，其实就是关爱我们自己。有句话说得很好，倘若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做个心中有光的人，然后分享自己的光，给那些正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人们。或许终有一日，你送出去的盈盈之火终会回到你身边，照亮你自己。帮助他人并不是一件亏损的事，世间之事，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行善者终得善果，但愿每一份爱都不被辜负，每一份爱都能发挥它的价值，让世间爱意生生不息。或许此刻的你正在怀疑人生，正在对生活感到失望，但是请相信，一切苦难终会过去，生命的意义绝不只是历经磨难，而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去修行吧，去奉献你的善意，因果轮回，我们终会有所收获。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9: 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里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这是费翔在1987年的春晚唱的歌曲《故乡的云》。费翔的唱功真的是太好了，他翻唱的歌曲呢，经常能够使人忘记了原唱者。从《故乡的云》这首歌，你可以寻找到故乡的所有，从字里行间也可以感受到弥漫着乡土气息的空气，让时间停留，穿透空间，重返故乡的怀抱。从整首歌的格调来说，充满着一种说不出的相思乡情。

约在冬季，这首歌呢是齐秦的代表作品之一。1988年，齐秦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这首歌不仅委婉动听，而且流传度广泛，无论是旋律、歌词还是创作背景，这首歌都是一首让人动容的歌。这首歌唱惜别深情，叹相会无期，把恋人离别在即的那一份依依难舍的复杂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歌中呢有说不完的别离凄迷，唱不尽的真情之意。在这首歌曲里，陈志远的编曲很见功力，他能给齐秦个性十足的音乐涂抹上更适合大众接受的外形。大约在冬季被陈志远编曲之后，既保留了歌手原汁原味的音乐味道，又有着更加平易近人的样子。

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是一张风格回归之作，坚守着摇滚路线，孤寂并自我着。在齐秦中后期的作品里呢，这首歌是一个艺术。齐秦近似回光般的创作井喷，使得这一张专辑更像是一张绝唱。从此，齐秦不再青春。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沧桑的音色当中蕴含着淡淡的忧伤和深情，饱满的情绪表达着内心的由衷和真挚，诠释出男人真情实感的情怀和爆发，特别是高音力度中情感的融入和控制，声道情致，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的驾驭，表达出歌手真挚热烈的激情，男人真性情的释放，为之感动，为之动容。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
3: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越来越立体，
4: 越来越多元，
5: 越来越时尚，
6: 越来越震撼，
7: 越来越
4: 越来越动听，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1989年专辑同名歌曲《一生何求》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佳填词奖。2010年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在广州揭晓，陈百强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何求》入选了30年30歌。《一生何求》这首歌的原版是由王文清作词和作曲，由王杰演唱的《惦记着一些》。陈百强呢，一次在出租车上听见了这首王杰演唱的国语版的《惦记着一些》，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萌生出演唱这首歌的粤语版的念头，就是《一生何求》。

当我想你的时候，是汪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汪峰的一首情歌。从歌名上看有些许的俗套，但是音乐的魅力或者说歌曲的杀伤力有的时候呢会强大到令人害怕。歌曲的一些旋律和歌词再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可以让一直貌似坚韧的人变得胆怯起来。没有狂笑和呼喊，没有惊雷和暴雨，是在木然中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流淌。当我想你的时候，就像歌词里所说的那样，即使十年，即使成年，我们还是不得不去正视心底柔软的那个角落。

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老歌，来自郭富城演唱的《我是不是该》。歌来自郭富城演唱的《我是不是该》。歌来自郭富城演唱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这首歌呢，在香港取得了最受欢迎国语歌的亚军，也让郭富城当时呢红透了大江音，来做全面的诠释。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1986年风靡世界的著名舞曲《兄弟情》，演唱者呢是著名的摩登语录合唱团。1987年，广东音像出版社发行的《八七狂热 Disco》专辑的磁带当中，就收录有重新填词配器、由广东歌手邓婕仪演唱的国语版。这就是著名的《路灯下的小姑娘》。

风继续吹，这首歌呢是张国荣历来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也是他的成名曲。张国荣在这首歌里用淡定坦然的方式去表达着歌曲当中的哀愁气息，那淡淡的愁绪也让人心领神会。这就是张国荣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让人感觉最舒服也最佩服的地方，那就是不动声色，不着痕迹。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包公之墓海瑞墓园。海瑞，这位百姓心中的清官好官，字汝贤，号刚峰，是琼山市府镇金花村人。在朝期间，面对明世宗当政时的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海瑞不怕牺牲，自备棺材，直言进谏，一篇治安书震惊朝野。在任期间，他清正廉洁，秉公执法，不畏惧权贵，历惩贪官污吏，昭雪许多冤狱，造福于当地百姓。海瑞72岁时出任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不久病逝于任上。此后朝廷赐祭八坛，赠太子少保，谥号中介。海瑞素有南包公、海青天的美誉，他是一名刚正不阿、克己奉公的贤臣，又是一位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君子。海瑞墓园位于海口市西郊滨崖村，始建于明万滨崖村，始建于明万历17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墓园面积约5000平方米。海瑞墓园之所以建在此处，据说其中还有一个典故。海瑞死后，朝廷官员徐子伟保护灵柩回故里安葬，途中灵柩上的绳子突然断开，接好之后再断，反复几次都依然如旧，人们便都以为这是海瑞自己选的风水宝地，于是就将其在此下葬，这就是今日的海瑞墓园。海瑞墓园建筑古朴大气，庄重典雅，院内郁郁葱葱，幽深静谧。正门的青灰色石牌坊上横刻粤东气正4个丹红大字，抬头望去，一条10来米长的花岗石铺就的大道笔直开阔，从牌坊下直通基地。大道两旁两排椰子树傲然挺立，如同墓园忠实的守卫。两行明代雕刻的石人、石马、石羊、石狮，或坐或站或躺，栩栩如生，反映了当时社会精湛的雕刻艺术。石板大道前建有一个正方形的石板平台，平台的中央有一只巨大的神龟，背上驮着一块1米多高的石碑，名叫玉祭碑，背面主要表述海瑞的生平功德。背面刻有一副对联：孰曰公子，孰曰公无孙，天下之人皆公孙。海瑞虽无后代，但受后世人爱戴的他，皆愿为其子孙。在道路的尽头是海瑞的茔墓，花岗岩砌成的墓基为6角形，上部呈圆锥形，看上去就像3米高的古钟。墓碑上刻着徐子伟撰写的《黄明赤莽兹善大夫，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赠太子少保，是中介海公之墓》，这是海瑞生前的官衔及死后的荣誉封号。海瑞主墓后的平台上安放着海瑞的坐姿塑像，正襟危坐的海瑞头戴官帽，身着官服，手持朝笏，清瘦的面庞，微蹙的双眉，紧绷的下颌，
处处流露出他对国家、对朝廷、对人民的无限忧思，俨然一副忧国忧民、勤政廉明的清官形象。海瑞塑像后的杨连轩亭柱上挂着海瑞所著的两副对联，前两柱书“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长留社稷身”，后两柱书“政善民安歌道泰，风调雨顺好事清”。杨连轩的扇形造型以及海瑞所著对联，意在宣扬海瑞勤政爱民、公正无私，是我们永远的典范。漫步在海瑞墓园中，不仅能观赏到典雅秀丽的园林景致，还能在这充满浩然正气的古风中回顾海瑞一生的际遇。

西北之魂。说起花儿，我们大多数人大概首先想到的是《花儿与少年》。这首歌融入了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每当春暖花开之时，一踏上中国西北部甘肃临夏的山岗田野，随处都会听到一种气韵悠长的山歌，粘着野花的清香，裹着泥土的气息，穿山越岭飘到你的耳畔，那是爱的表白，是情的宣泄，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望。这令人动容的曲调就是花儿。花儿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自由活泼，语言生动形象，曲调高亢优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是西北人民情感的表达和反应，被誉为是大西北之魂。2009年，花儿正式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那么花儿为什么能享有大西北之魂的美誉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花儿的代表作《上去高山望平川》。

花儿是广泛流传在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四省区的山歌，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因歌词中把年轻姑娘比喻为花朵而得名。它使用当地汉语方言，一般在田间劳动、山野放牧和旅途中即兴演唱。音乐风格上曾受过羌、藏、汉、土以及穆斯林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花儿还有一个名字叫少年，男青年唱的叫少年，女青年唱的叫花儿，当地人叫做慢花儿。花儿的关键就在于慢，与我们常说的慢弹有异曲同工之妙。花儿产生于明朝初年，也就是14世纪60年代前后，至万历年间任职于河州的山西人高洪有一首诗作《古扇行吟》中提到，青边一挥方尽去，漫间花儿断续长，是有关花儿的最早记载。花儿发源于甘肃临夏，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因此形成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由于音乐特点、歌词格律和流传地区的不同，被分为河黄花儿、桃民花儿和六盘山花儿三个大类，高民花儿和西宁花儿三类。关于花儿的类型，有大令、小令之分。大令旋律悠长，结构清晰，大多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方法演唱。前面听到的《上举高山望平川》就是一首河州大令。小令呢，则节奏规整，乐段结构内变化较多，旋律受小调影响较多，多用。

0: 现在听到的这首《一对白鸽子》就是一首青海小令。花儿音乐高亢、悠长、爽朗，风格和地方特色鲜明，不仅有绚丽多彩的音乐旋律，而且有丰富的文学内容，主要反映生活、爱情、时政、劳动等内容，语言朴实鲜明，笔心借喻优美，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花儿演唱形式丰富多样，有独唱、对唱，也有分组赛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文联副主席王佩说，
1: 花儿的唱词啊，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它的唱词的格律，它的单句单字尾、双句双字尾，这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歌当中、诗歌当中没有。在文化不发达、这个高原、这个封闭落后的这个地区啊，花儿是这个西北高原各个民族唯一的一个文化娱乐的形式啊，他们用花儿抒发他们心中的喜怒哀乐。他就用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来比喻他们心中的山歌。这些歌靠着这个花儿的白名和老百姓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0: 花儿唱词的基本内容涉及农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可分为情歌、生活歌和本子歌三类。情歌是花儿的主体，热烈大胆的内容是花儿中最动人、最精彩、最丰富的部分，有赞美爱情，有暧昧试探，有离别相思，有忠贞相守，也有婚变失意等直白的内容。生活歌是情歌的副产品，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子歌的歌词有散花和本子花之分，表达简单内容的属于散花，反映历史故事的则是本子花，具有长篇故事的连贯性和叙事性。

0: 花儿除了在田间农事和山野放牧等劳动场合歌唱外，人们每年还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自发举行规模盛大的民歌进场活动——花儿会。花儿会也称唱山，一般在每年农历四五六月间举行，主要活动包括蓝歌、对歌、游山、敬酒、告别等。花儿会是花儿演唱、传唱和传承的主要载体和文化空间，具有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情感交融的特殊价值。花儿会期间，远近的人们都会登幔，他们以歌会友，或单打独唱，或一问一答，互相对唱，或同声合唱，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漫山遍野瞬间成了花儿的海洋，十分壮观。花儿会还是青年男女选择对象的极妙场合，他们以歌为媒，向对方表白心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花儿展现了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多侧面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不但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还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珍贵的史料价值。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硕果，花儿承载着西北人民独特而丰富的感知和想象力，不仅在回、汉、藏、东羌、保安、萨拉、土、裕固等八个民族中广泛传唱，在境外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干人中也有流传。这种跨民族、跨地域传唱的特殊性，使花儿在世界民歌中独树一帜，引起各界学者广泛关注。2009年9月，花儿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的非遗价值集民间歌唱、民间文学、民间风俗、民间文化传承于一体。花儿也从山间小令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1: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2: 光泽莲石纸制作技艺。莲石纸又叫莲四纸、莲四纸，素有寿纸千年美称。早在明朝，光泽丝前就开始生产莲石纸。莲石纸韧性好，吸水性强，能够很好地吸附在硬石上，琢磨后款面发亮，利于拓印，主要用于书写印稿、拓编款、前印、古籍修复及书画创作。2012年，光泽莲石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姜石神龙会。每年元宵期间，萧家坊镇姜石村都会举行一项传统民俗活动，人们抬出扎制的汉龙船和当地民间信奉的大阳宫等三位神灵巡游，当地人称之为神龙会。2012年，姜石神龙会被列入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郑和高粱白酒酿造技艺。郑和县东平镇素有茶香酒镇的美誉，其特殊的小盆地气候使有意酿酒的微生物得以长期活跃生长繁殖。当地金峰山优质矿泉水作为酿酒的主要原料，极大地提高了酒的品质。县东平高粱开发出清香型、浓香型两个系列，清香型绵甜爽净，清香纯正，浓香型柔和协调，窖香浓郁。2012年，郑和高粱白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康乾盛世的遗迹清东陵。
1: 齐亚梅是遵化清东陵的导游，他的祖先为了守卫一座皇家陵园而迁居到这里。对于秦雅梅这个年轻的姑娘来说，这座历代祖先守护的皇家陵园沉睡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2: 对，就是现在的这个他的。

河北遵化昌瑞山下的这座皇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最大的帝王后妃陵墓群。整座陵园沿燕山余脉建造而成，山川壮丽，景色优美，占地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公里，是目前存世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陵园以顺治皇帝的孝陵为中心，后世康熙皇帝的景陵、乾隆皇帝的御陵、咸丰皇帝的定陵、同治皇帝的惠陵分列左右。此外，陵园内还有慈安、慈禧太后等后陵三座、妃园五座。

楚陵两座，共埋葬了14个皇后和136个嫔妃。这些陵寝被一道高大的风水墙所包围，形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巨大皇家陵园。自1663年开始，历经247年，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在遵化昌瑞山陆续建造了217座宫殿和牌楼，580多座建筑。这些建筑精美而宏大，有着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0: 清东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它象征着清朝鼎盛时期的景象，可谓是清陵最壮观的一座。清东陵坐落在河北唐山附近，占地面积广阔，其从1661年开始建立，之后由清朝各代皇帝不断扩建，规模愈加磅礴大气。在这里一共埋葬有清朝5位帝王以及其他皇室成员，其中最著名的陵墓有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
1: 清昌瑞山万年统治中记载，孝陵陵址是孝陵的主人清顺治皇帝钦定的，他的建造却是他的儿子康熙所为。为了使顺治皇帝早日入土为安，建造孝陵仅仅用了1年半的时间。孝陵是所有清朝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坐落在昌瑞山主峰南麓，居中而建，仅从北端宝顶到南端的金星山脚下的石牌坊就建有一条长达6公里的神路。神路上摆放了18对石像牲，从北到南长达870米，有石拱桥4座、牌坊2座、龙恩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多座，其中龙恩殿为供奉顺治皇帝牌位、举行祭礼的地方。龙恩殿以重檐歇山式为顶，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

孝陵位于清东陵的中心，是清顺治帝的陵寝，也是清东陵的主体建筑。孝陵在清东陵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帝陵都以它为中心，按照左昭右穆的顺序东西排列。在中国的皇帝陵寝中，只有清孝陵是最特别的一个。陵墓中安放的是皇帝的骨灰。在陵园前矗立着一座汉白玉制成的石牌坊，牌坊上雕刻有双龙戏珠、狮子滚球和各种玄紫大点金彩绘饰文，雕工精湛，气势雄伟，是清代石雕艺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牌坊的一侧，红墙威严，大红门肃穆，门前有官员人等在此下马的石碑。大红门也是孝陵和整个清东陵的大门。虽然孝陵是清顺治帝崩逝后才开始动工建造，但内部有石牌坊、神道碑亭、隆恩殿、宝鼎、地宫等建筑，依然蔚为壮观。康熙是清朝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君王，他在位时间最长。据说顺治当年病逝后，国家重担就压在了刚满八岁的康熙身上。然而他不负众望，励精图治，不仅萧三藩安定内乱，还通过《尼布楚条约》解除外患，开创了清朝。

盛世，雄才大略可见一斑，所以他的许多故事至今依旧传颂。景陵就是这位皇帝的陵墓所在地。此外还有孝成、孝昭、孝义、孝恭皇后陵寝等相配，规模相当宏伟，蔚为壮观，反映出了康熙时代的繁荣昌盛。乾隆皇帝可谓秉承了康熙的遗风，这位皇帝文治武功十分厉害，在很多领域都有所建树，甚至相传他一生写过上万首诗，是我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皇帝。近几年来，清廷历史剧火热，许多故事都发生在乾隆时期，例如《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不胜枚举。这样一来，许许多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清朝的名人，甚至去玉陵的游客都增加了。玉陵埋葬着乾隆及其皇后和贵妃等人，陵园十分气派，广场地势平坦开阔，四角矗立着高大的华表，纹饰精美，洁白的颜色与周围的苍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圣德神功碑是两座重要的历史文物，它们位于重檐歇山式屋顶的碑楼内，上面雕有游龙图案，精巧美观，下面两只碧玺俯卧托起石碑，碑身文字密密麻麻，一个刻着满文，另一个是汉文，字迹清秀，很具有书法特色，令人赞叹不已。清东陵拥有清朝最鼎盛时期的几位皇帝，他们目睹了康乾盛世，留下了历史的赞誉。当我们回看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这些矗立的陵寝成为故国最后的记忆，凝重而又深刻。

这座城市，我无法把它当作故乡，只是在这里虚度了太多时光。有些故事现在我依然常常在讲，

的回忆，我不知道这眷恋从何而起，也许在这里

匆匆的行人，竟然让我分了神。我想不起

着痕迹太深，残留的余温足以让我丢了魂。我不知道这眷恋从何而起，也许在这里我遇见过你。我不知道这眷恋从何而起，也许在这里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有人说，也许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可是一听到他就会让您心灵震撼。这就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2005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中国成功发射升空的嫦娥一号搭载了31首歌曲，12木卡姆选曲名列其中。现在您听到的就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主要代表12木卡姆中的选段。这一段表现了青年男女真挚的爱情和爱情路上的酸甜苦辣。那么木卡姆是什么意思？它又有着怎样的迷人魅力呢？为什么说维吾尔族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木卡姆呢？相传在维吾尔族祖先从事渔猎畜牧生活时期，就产生了在旷野、山间、草地即兴抒发感情的歌曲。这种歌曲叫做博亚万，意思是旷野之歌。后来经不断融合演变发展，形成了古典音乐组曲木卡姆。木卡姆有大曲和乐章的意思，是集歌乐、舞乐、器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在维吾尔族人的特定文化语境中，木卡姆已经成为包容文学、音乐、舞蹈、说唱、戏剧乃至民族认同、宗教信仰等各种艺术成分和文化意义的词语。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流传于新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各种木卡姆的总称。木卡姆艺术中蕴含着古代维吾尔族人的生活哲学、伦理道德、民俗民风、文学艺术等不可多得的活态资料。木卡姆可以说是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即便今天在新疆地区的城市和乡村

哪里有穆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穆卡姆的迷人之处，首先是载歌载舞，演唱方式既有合唱，又有齐唱、独唱。穆卡姆的舞蹈技巧丰富多彩，集体舞的队形组合和步伐步态也浮于变化。同时，它的音乐形态丰富多样，有多种音律。繁复的调式、节拍、节奏和组合形式多样的伴奏乐器，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感染力。歌舞乐的组合营造出浓烈的氛围，令人陶醉。而唱词更是穆卡姆的精华所在，它包括哲人箴言、先知告诫、乡村俚语、民间故事等，其中有民间歌谣，也有文人诗作，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心，多种宗教并存传播，东西方文化撞击交融，因此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也受到波斯阿拉伯音乐文化的影响，是东西方乐舞文化交流的结晶，记录和印证了不同人群乐舞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融。所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也被赞誉为华夏瑰宝、丝路明珠。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新疆维吾尔穆卡姆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十二穆卡姆、吐鲁番穆卡姆、哈密穆卡姆、刀郎穆卡姆等不同流派。您现在听到的是新疆莎车县十二穆卡姆艺术团表演的选段，歌中唱道：自从见到美丽的你，我日思夜想，难以自拔。你在我心头放了一把火，对你的思念焦渴难忍。十二穆卡姆的成就和十六世纪一位伟大的维吾尔族女艺术家阿曼尼莎密不可分。当时叶尔羌汗国的阿希德汗与妻子阿曼尼莎邀请韩国各地熟悉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在音乐家卡迪尔汗叶尔羌的主持下，对当时散失的穆卡姆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加工和整理，形成结构完整、体系严密、朗朗上口、易于理解的全新穆卡姆。十九世纪，这套穆卡姆被逐步精缩为十二部套曲，定名为十二穆卡姆。但是十二穆卡姆只是通过口耳传唱流传后世，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今天的十二穆卡姆多了不少新的内容，这是因为后继的音乐家们用纳玛依、斯莱利、麦西热夫等著名维族诗人的诗词加入其中，丰富了内容。除了十二穆卡姆，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还有吐鲁番穆卡姆、哈密穆卡姆、刀郎穆卡姆等流派，他们以地域分布来命名，比如吐鲁番穆卡姆有十一套，每套穆卡姆有八部分组成，完整演奏一次大约需要十个小时。据专家介绍，吐鲁番穆卡姆具有无鼓不歌、无舞不乐的艺术特色，是古代高昌及高昌回鹘汗国的音乐遗风。哈密穆卡姆流传在新疆东部哈密地区，共有十二套。刀郎穆卡姆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西北部的刀郎地区，现在能收集到的有九套。各种新疆维吾尔穆卡姆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相对独立的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穆卡姆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着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直到今天仍对维吾尔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曾这样描述：如果西方文化离不开圣经，伊斯兰教文化离不开古兰经，那么维吾尔族文化离不开穆卡姆。在新疆广泛流传的维吾尔穆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维吾尔族人民心中的艺术之神，也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伴侣。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
0: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密用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0: 规划集中列出信息通信行业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50个， 5G 用户普及率达到 95%， 千兆以上宽带用户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等。
1: 规划还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互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和 6G 智能手机，以及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度登顶，离不开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上的持续生根。
1: 近年来，广东积极培育部级 PCD 国际专利，加快高价值专利价值实现。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专利转让许可总数9.6万次，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18.6%。PCT 专利、高水平论文和风险交易资本三大指标均衡领先，说明大湾区既有源头创新厚度，更有成果转化效率。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 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极端天气，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继2021年后，青海再次受邀作为主宾省参会。国家副主席韩正考察青海馆，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出席相关活动。福建省副省长武斌、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参加青海主宾省有关活动。
1: 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用好投洽会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投资合作平台，更好链接全球资源，赋能产业升级，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诚邀海内外企业走进大美青海，了解大美青海，认识大美青海，共同书写新时代互利共赢和西部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0: 7号下午，罗东川出席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围绕新定位、新机遇、新活力宣传推介大美青海。他说，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资源能源富集，战略地位突出，人文底蕴深厚，热忱期待与海内外企业共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共享生态资源收益和生态产业化红利，共建盐湖资源高质利用新链条，共享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新成果与集群优势，共筑清洁能源集成融合新赛道，共享能源革命与数字经济迭代升级倍增动能，共绘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新画卷，共享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价值与全新商机，共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新特色，共享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质溢价效应。青海将全力打造青藏高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投资者都能深耕青海，成就事业。
1: 推介会上，武斌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福建省工控集团、紫金矿业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福建省相关部门、商协会、外资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地区、园区负责同志以及重点企业代表共约150人参加。现场集中签约新能源建设、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物流运输等重点合作项目。
0: 8号上午，罗东川、武斌以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共同启动第26届投洽会青海馆，并巡馆交流。本届投洽会青海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分为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电协同、对外开放等7大板块，并举办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等活动，全方位展示青海投资优势、投资潜力、投资环境，着力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本与项目落地青海。
1: 9月8号，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举办期间，由青海省商务厅牵头举办的青海欧洲芬兰经贸对接交流座谈会在福建省厦门市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借力投洽会芬兰主宾国、青海主宾省的高端平台优势，搭建两地政企精准对接、互利共赢的国际化合作桥梁，为青芬深化绿色产业合作、拓宽对外开放空间注入新动能。
0: 会议邀请商务部欧洲司、芬兰驻华使馆相关会员出席活动，芬兰及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省直部门、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代表共37人参会。会上，青海省相关部门重点推介了全省资源禀赋。

0: 特色产业、营商环境以及对外开放机遇。青海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主线，发展理念与芬兰循环经济、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近年来，青海持续优化外资服务体系，完善产业配套政策，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为境外企业投资兴业、深耕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和广阔舞台。
1: 芬兰等欧洲国家参会企业嘉宾高度认可青海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成效，详细介绍了本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智能制造、生态环保、数字创新、工业低碳转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芬兰作为北欧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标杆，低碳技术、节能环保设备研发、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等产业优势突出，与青海绿色转型、产业升级的发展需求高度适配。参会企业纷纷表示，十分看好青海的资源优势和发展前景，期待深度对接青海产业布局，积极参与绿色产业项目建设。
0: 政企双方聚焦重点领域，开展一对一精准洽谈，围绕清洁能源开发、盐湖资源绿色循环利用、低碳技术落地、智能制造合作、生态文旅融合、绿色产业园共建等核心方向深入磋商，在技术引进、项目共建、人才交流、成果转化等方面达成多项初步合作共识，为后续常态化对接、项目实质性落地筑牢基础。此次座谈会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展会链接欧洲市场、聚集优质资源的重要举措，有效打破地域合作壁垒，深化政企互信，推动青芬合作从浅层交流转向深度务实协作。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启动。来自中央和15个省市区的150多名媒体记者参加活动。
0: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国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据了解，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集结余都，渡过余都河开始长征。余都为革命牺牲的有姓名可考的烈士达16356人，共走出16位余都级共和国将军。作为主题采访首站，江西段活动于9月7号至11号在余都县瑞金市、康南区和赣州经开区等地展开。
0: 9月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8次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会议，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及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参加。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机关各级党组织坚持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高位统筹、以上率下、从严推进，整体呈现高标准布置、高质量开展、高效落实的良好局面。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提质增效。
0: 会议强调，要坚持凝心铸魂强理论，以思想淬炼筑牢思想根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坚持动真碰硬抓整改，以问题攻坚补齐短板弱项，做业务上的明白人；要坚持建章立制固根本，以制度约束推进常态长效，做纪律上的明白人；要坚持学用建诺促履职，以实干担当检验学习成效，做落实上的明白人，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新成效。
1: 9月7号，由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青海省文联主办，青海省文治协、中共海东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西宁市文联、海东市文联、海南藏族自治州文联联合承办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全省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专场展演，在海东市乐都区精彩上演。
0: 展演节目包括西宁市文联强基工程创作的原创歌曲，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文联推荐的《村歌嘹亮》全省展演节目，整场展演题材丰富，题材多样，地域特色浓郁，涵盖了花儿、乐器表演、戏曲、曲艺等多类型，生动展现了青海多民族交融、非遗文化魅力、融入乡村巨变的崭新故事。
1: 本次专场展演是落实强基工程文艺志愿服务赋能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行动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的具体实践，依托强基工程结对帮扶工作机制，省市州各级文联强化上下联动，统筹基层文联力量，聚焦村歌队、民族乐队、舞蹈队、曲艺社、书画社、小剧团等活跃于基层的各类文艺社团组织，通过结对帮扶培育一批具有乡土特色、充满正能量的优秀乡土文艺团队，搭建百姓春晚、村歌嘹亮基层文艺展演平台，把文艺工作重心下沉到乡村一线，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0: 省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结对帮扶工作，挖掘乡村本土文艺资源，扶持群众自编自演文艺作品，组织文艺志愿者下沉基层，常态化开展文艺辅导、作品创作、下乡展演等活动，打通文艺服务乡村的落地渠道，助力文娱赴美乡村，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1: 继续再来关注。9月8号，来自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青海省防汛调度工作指引试行，对全省汛期省市州县三级防汛调度工作作出明确规范，以制度化、规范化、实战化举措，健全完善全省防汛指挥体系，坚决守住守牢汛期安全底线。
0: 我省汛期强对流天气一发多发，山洪泥石流灾害风险突出，呈现风险点多、分布面广的特点，偏远牧区、山区防汛防控基础薄弱，全省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本次印发的指引是全省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和青海省防汛会商研判工作指引的重要配套实操文件，系统凝练高原防汛实战经验，确立实战为先、精准为要、闭环为效的工作导向，持续夯实省市州县三级应急指挥体系，推动全省防汛工作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精准施策、科学处置转变。
1: 指引严格固化先研判后调度刚性原则，将综合会商研判作为各类调度工作的前置关口，坚决杜绝大水漫灌式泛化调度、无效调度，紧密贴合我省夜雨频发、灾害滞后、单点突发、风险突出的治灾规律，依托雨情、水情、地质风险综合研判精准施策，确立点对点靶向调度为主体、小范围专项调度为补充的调度模式，确保调度指令精准对标风险点位，服务实战处置。
0: 指引明晰省、市州县三级穿透式调度权责，严格落实省级统筹全域、市州调度到乡、县级调度到村的工作要求，省级统筹全域重大风险防控、 跨区域协同处置和应急资源调配，侧重督导赋能，不越位代办，市州发挥承上启下枢纽作用，压实层级责任，贯通落实链条，县级坚守防汛前沿阵地，调度直达村社，直抵隐患末梢，构建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联动、闭环落地的防汛工作格局，
1: 指引构建雨前研判、雨中管控、雨后复查的全周期调度体系，分局落实预警防控举措，紧盯雨后次生衍生灾害风险，严格执行防汛避险五不凡管控规定，同步优化基层调度值守机制，保障一线力量全身心投入防灾避险、抢险救灾工作。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三篇。
3: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4: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3: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4: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3: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5: 三江奔涌，见证江源大地山河壮美，石榴花开，书写各族群众同心答卷。欢迎收听收看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系列融媒体访谈《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聆听一位撒拉族党员用宣讲、笔墨和实干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的40年人生故事，他就是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韩庆功老师。韩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年来我扎根基层做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些事儿。
5: 韩老师，回望40年的基层工作，那您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6: 我最大的感受呢，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尽享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荣耀。我生在循化，长在循化，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循化发展进步中的每一点变化。在经历了10师班的脱贫攻坚以后呢，循化的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循化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精神面貌、人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吉石山地震灾后重建中呢，国家投入了13.7亿元的重建资金，全国人民八方支援、雪中送炭，循化各族人民在涅槃重生中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最好的亲近是真情的告白。在最近的宣讲中，我和乡亲们算了党和政府啊关心咱老百姓的十个方面的大账，大家呢感同身受，从心底啊涌起啊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
5: 其实我们也听得出来，这40年的亲身经历也化作了您最鲜活、最真切的素材。那您现在呢，是咱们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灵魂骨干，大大小小的宣讲您也做了上千场了。那其实我非常的好奇，您最初的时候是怎么走上理论宣讲、宣传民族团结工作的呢？
6: 说起来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巧合吧。我参加工作那一年呢，组织上让我去乡下宣传党的农业农村政策，那场面很大，有好几百个人吧。我讲完了以后呢，有很多的乡亲围拢过来问这问那的，这就激发了我从事理论宣讲的兴趣。自那以后呢，当凡线上有理论宣讲的人物的时候呢，我就名列其中。为了夯实我的这个理论功底啊，我先后参加了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市委党校啊的很多次的培训班，前前后后呢记录了8万多字的笔记。我很拿到了省委党校 行政管理的本科文凭，在全班154个学员中，最终以87.5分的成绩啊获得第一名，被省委党校评为优秀班干部。后来呢，我加入了循化县委讲师团，先后担任了副团长、团长。2024年我退休的时候呢，组织上又让我担任循化县基层运动宣讲团的团长，这一干呢就放不下了。
5: 其实呢，我在您的话语当中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您对于这份工作的热爱，而这份热爱确实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韩老师，我也了解到您的宣讲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头去念稿子，而是会走到田间地头，会到我们的牧民帐篷以及企业还有学校。那群众在哪里，您的讲台就会设在哪里。那您为什么要到群众身边去讲呢？
6: 首先呢，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我很享受跟群众面对面交流的那样一种愉悦吧。听众的这个表情动作，他的眉角眼梢都会真切地告诉你他们是否在用心地听讲。再说了，到基层去宣讲，你不能照本宣科，把这个政策理论掰开了揉碎了，用听众呢听得懂的语言，感受得到的道理进行宣讲。有时候你打一个比喻，说一句歇后语，就能把问题说得明白。无论是机关单位、乡镇村社，还有学校、企业，哪怕是一个家庭聚会，只要有人邀请的时候呢，我寸步推辞，不分场合、不分民族、不计报酬，尽可能的让党的创新理论和五个认同呢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5: 其实就是更加的接地气，讲土话，面对面。那也正是这样的宣讲方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咱们老百姓的内心深处。韩老师，上千场宣讲下来，有没有哪一次场景让您到现在都非常的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呢？
6: 这样的令人难忘的场景是很多的呀。我就举两个例子吧。有一次呢，长途汽车的大庄村举办一个大型的群众活动，邀请我去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那场面很大，有上千人吧，有撒拉族群众，有藏族群众，有回族群众，还有汉族群众，还有当年在大庄村插过队的知识青年的代表。本来呢，我准备了一个宣讲材料，但是主持人只给我10分钟的时间，我只好呢，一口气把党的十九大的主要的精神给讲明白了。赢得呢满场的这个掌声。还有一次呢，我去市委党校讲课，本来我准备了1个小时半的课间，但党校的老师说他们的课时是3个小时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呢，尽管难度很大，但是我很快呢理顺一下情绪，在脑子里面打了一个腹稿以后呢就开讲了，从8点半讲到11点半，足足的讲了3个小时。
5: 这3个小时呢，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您的口才，更是长年累月深深的一个积淀吧。那我也了解到，您其实已经走遍了咱们循化的每一个村子，总结出了循化民族团结的3金理念，分别是金名片、金饭碗、金钥匙。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3金分别是什么吗？
6: 这3金呢，是从老百姓真实的生活里面提炼出来的。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团结是宣传循化的金名片，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金饭碗，民族团结是打开循化各族人民彼此心灵猛火的金钥匙。我还认为啊，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循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存方式。在民族团结进步中，蕴含着循化各族人民朴素的革命情怀。我还总结提炼了循化各族人民培育的4种精神：艰苦创业的黄浦区精神，敢创敢拼的法子科精神，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见义勇为的英雄主义精神。
5: 其实您的这些精神和理念全部来源于咱们循化大地，更是来源于生活在这里的群众的一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您不仅仅是宣讲骨干，而且呢还是循化县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首席顾问，是县创建办招之即来的编外工作人员，不计条件，不讲报酬，像一块砖一样，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补。那为什么愿意

0: 投入这么多的额外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呢？
1: 我觉得呢，做这些事儿是一个双向馈赠的过程，也是自我价值认同的最好的一种方式。更多情况下，我是怀着对这个成就了无数人梦想的伟大时代的感恩之情去做，在别人看来是额外的事情。我的成长经历比较坎坷，是在那么多朋友的关心帮助下，在组织的关怀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无以为报，只能以更加勤奋的姿态释放自己有限的知识来回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呢，我是辛苦并快乐着的。
0: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心怀感恩，所以甘愿默默奉献。我也注意到了，其实呢，在您的本职工作之外呢，参与了大量的文化工作。那您当初呢，是怎么来统筹您的这些工作的呢？
1: 首先呢，我不是以写作而写作，我最大的愿望是呢，让文学成果转化为文化成果。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呢，我这些年提炼了介绍熊化的四个一，就是一条大河、一小民族、一位爱国宗教领袖、一大产业，还有呢，我策划了熊化县民族团结进步成果展、熊化县脱贫攻坚成果展、熊化县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擦拉祖历史文化馆、骆驼圈景区展厅，还参与了17部电视专题片的这个拍摄，自己创作了11首歌词，还为担任了26场各类演唱会的讲解员，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呢，修改300多篇文章，点评文章的话700多篇。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我要说的是，做这些事情呢，是多半利用了节假日和8小时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
0: 您对于这份工作的坚守，着实是让我们大家十分的佩服。韩老师，咱们说到咱们循化的基层治理，那循化的移风易俗工作呢，也是全国闻名，还入选了全国扶贫扶志典型案例。那您呢，也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全程参与了文件起草和落地推动工作。那这项工作和民族团结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1: 推行移风易俗啊，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需要。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我执笔起草了循化县推行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信奉的指导意见，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以后呢，最终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通过。2018年的11月1号，循化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移风易俗正式推行了。指导意见发到网上以后呢，广大网友拍手称快，欢欣鼓舞。2019年，我们算了一笔账，仅这一项呢，就减轻群众负担是1.5亿。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地改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理念、教育理念、消费理念。循化县移风易俗，的成功的实践，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各路媒体纷纷的报道，使这项工作成为了青海省唯一列入全国扶贫扶志典型案例的工作，被中央政法委列入全国施与社会之力的创新案例。2020年，全省的精神脱贫的现场观摩会，全省的施与社会之力的现场观摩会，海东市的移风易俗现场观摩会相继在循化举行，每次我都担任了现场讲解员。
0: 移风易俗工作呢，确实也是卸下了咱们循化县老百姓身上沉重的人情枷锁，也让咱们各民族的群众的心贴得更加紧密了。那韩老师，我也了解到，在宣讲工作当中呢，您不仅给省内的干部群众讲，同样呢，您还接待过来自台湾的高山族的观光团，您还给咱们的专家以及高校学者，还有央视以及新华社的媒体朋友们讲。那在外推介咱们循化县的民族团结的故事的时候呢，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1: 我最想呈现的呢，是一个外在秀丽的循化，一个内在纷扰的循化，一个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循环。我最想传递的是循环各族父老乡亲呢，从内心深处啊，感恩这个伟大时代，感恩这个咱们的伟大祖国，感恩社会主义制度，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感恩中华民族大家庭。萨拉祖有一句谚语，他说的是，别人给你一小块土坷垃，那就你要给别人送还一大块石头，说的就是感恩。2024年9月27日，我有幸参加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随后呢，又加入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呀，参加了在国庆期间的一些重要的活动。那些天呢，我沉浸在被思乡的母亲揽在怀里的那样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10月1日，当五星红旗伴随着第一缕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啊，我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心潮澎湃，泪流满面。回到驻地以后呢，心情久久的不能平静，当即啊给国家民委写了一封感谢信，以表达对党中央的感恩之情。回到循环以后呢，我又长时间的沉浸在这样一种荣耀之中，随后呢又写了一篇10000多字的长文，就是北京笔记，就是想把自己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干分享给乡亲们。
0: 韩老师，其实在您的宣讲工作之外呢，我也了解到了您是文学创作的一把好手，耗时了1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黄河从这里拐弯》。那这部作品呢，也被评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那么当初您为什么想要用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去来诠释我们的民族团结呢？
1: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了明确结果的呢，是用我的讲座来呈现，需要抒发情感的呢，交给我的散文，一时一地迸发出来的情感，用这个诗歌各式来呈现，需要记录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用报告文学来呈现，有些觉得很重要但是还没有明确答案的呢，就交给我的小说用虚构来呈现。要完成这样的一种文化表达呢，我觉得有必要跳出萨拉祖看萨拉祖，走出循环看循环。这些年我穿越了青藏线、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川西北高原、云贵高原关中大地，还有长江中下游的大片的土地，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多彩多姿的民俗风情。去年的这个冬天，我又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这个南京到深圳，从这个江西又到这个陕西，穿越了8个省市，走一路想一路，在充分的感受这个汉文化的辽阔与博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写下了30000多字的一篇文章，就是寻找南方。同时我认为呢，要讲好黄河的故事啊，还是要对整个黄河有所了解。这些年我从扎令湖、鄂令湖开始啊，沿着黄河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这个黄河的入海口，感受了黄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这样的一种文化考察呢，它放大了我的这个创作的格局，为创作《黄河从这里拐弯》这部长篇小说提供了这个精神的坐标。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叫清水河，在不远处啊，它就流入黄河。清水河就是我一乡当中的萨拉祖。在我看来，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个族群与中华民族之间是源于流、根和爷、母与子的关系。
0: 韩老师，我也了解到了，2023年呢，您被青海民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26年的时候呢，您又被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把您评作司政教授。那您会把基层民族团结实践的这种经历去带进高校吗？带进高校的课堂？
1: 会的，我已经这样做了，就是要把循环线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的这个历史，还有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这个经验，介绍给师生们，希望呢对大家的这个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吧。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应邀到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呢去讲过一次。今年最近呢，青海民大的部分师生在循化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我受邀呢又讲了这方面的东西。老师们提出来，等开学以后呢，又邀请我到省民大再讲一讲。
0: 其实呢，能够把咱们基层鲜活的这种实践带进高校课堂，也能够让咱们的青年的高校学子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咱们循化、咱们青海的一些民族团结的故事。那韩老师，现在新一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听说呢，您正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山乡巨变的密码》。那么这部作品您重点想呈现哪些内容？那现在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1: 像循化这样地处黄河谷地啊，自然资源又比较匮乏的地区，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想破解其中的密码。这个山乡巨变的密码呢，这部书的文稿已经写到近30万字了，其中有一篇是反映民族团结的，叫悠悠徐侯卿啊，近6万多字。徐侯是藏语，是最可信赖的朋友的意思，是查拉族和藏族人民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文化这个心态。那这篇文章当中，我就想反映循化这个地区啊民族团结的历史渊源，记录近几十年以来涌现出来的民族团结模范人物的事迹，希望对展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0: 韩老师，其实您扎根基层已经有几十年了，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在这几十年当中呢，您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级的荣誉。那您回望您一路的来时路，您心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心中最大的收获呢，是我们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享受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时代红利。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的内心更加的笃定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了干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心。
0: 韩老师，其实现在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后辈，比如说90后、00后，他们呢也扎根到了基层民族团结工作当中。那您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心里话去分享给他们呢？
1: 就说3点吧。永远不要丧失劳动者的本色，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民族团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遇见最好的自己。
0: 这3句简短的话，我认为既是寄语，更是韩老师对于基层工作者最殷切的期盼。那么节目的最后呢，韩老师，您对于咱们循化的父老乡亲们，您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1: 希望循化的各族父老乡亲们继续手拉手心连心，共同的守护好民族团结这个传家宝，一起建设我们的国有精神家园，让黄河岸边的石榴花芬芳四溢，香飘万里。
0: 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在直播间的精彩分享。一句宣讲讲透同心故事，百万笔墨书写民族情深，半生实干浇灌石榴花开。韩庆功老师以一名基层党员的坚守，几十年深耕民族团结一线，用宣讲、文字、实干搭建起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9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韩老师会带领的基层宣讲队在循化的各个乡村宣讲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法治的种子和民族团结的理念一起播撒到江源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再次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呢，也非常感谢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以及听众们。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谢谢大家。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

0: 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1: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好的，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乍道出入口新宁至平安方向，平安至西宁方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乍道绕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格尔木服务区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吴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3西丽高速贡玉海南路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2: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310连贡线化龙线河群峡河群水库至拉木村路段发生塌方，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新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微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今天白天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祁连、钢察、天津

0: 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南部有中雨，海西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有小到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或阵雨，8度到13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或阵雨，7度到12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或阵雨，8度到13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或阵雨，7度到12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6: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4: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从何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 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

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 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秦太叔，为什么一定要种松树呢？
2: 松树啊，长青长绿，坚韧顽强，而且啊，寿命长。我在私塾读书的时候啊，先生让我背唐代一个诗人写的诗，叫《松树》。那首诗啊，可长了。最后啊，我就记住了一句：“何不种松树，使之摇清风。”小程姨，懂了吗？
1: 懂了。
2: 何不种松树，使之摇清风？
1: 对。
3: 请听广播连续剧《信念树》，出品人梁勇、龚荣生、丁小胜，总监制梁勇、张龙，总策划周俊杰，策划邱乐群，编剧看平，导演文竹。第一集。
4: 哥，等等。
5: 红霞，哎，你
4: 哥啊，你看阿爸在村口等你半天了。
5: 阿爸，
6: 红军啊，你这一走得几个月吧。
5: 阿爸，这是我在部队时就许下的心愿。阿爸，现在村子富裕了，年轻人也成长起来了，我现在可以去实现这个愿望了。你就放心吧啊，阿爸。
6: 阿爸知道，就是想来送送你啊。给啊，这是你阿婆在时打下的草鞋，带在路上吧。啊，
5: 绣了梅花的草鞋。阿爸，我装上。阿婆的心一直在阿公的长征路上。红霞，哎，你照顾好阿爸，我走了。
4: 哥，你一个人开车走那么远，路上小心啊。
5: 红霞，阿爸当年红军是徒步，还冒着枪林弹雨，我现在呢有车有钱有大路，你们就放心吧。啊，哎，好了，再见了。
4: 再见，
6: 红军。再见，
5: 再见，
4: 哥，再见了。
6: 儿子华红军，快60的人了，这不，刚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下来，就要去重走长征路。我这个退伍的志愿军老兵支持他，也算是了却了我的心愿。这说起来呀，在华屋村的村口送亲人去长征，我可不是第一次了。80年前我在阿妈的肚子里就送阿爸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0: 青彩哥，你的笛子啊吹的是真好听，可你一走我就听不着了。再过个把月孩子就要出生了，青彩哥你能回来吗？
1: 梅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我跟着大部队这一走前路难测啊，不知道哪天才能回来。
0: 不管哪天，我只要你能回来。
1: 梅娘，我无论我在哪儿，我都会祈祷你和孩子平安的。
0: 可是青彩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你不在身边，我心里害怕呀。
1: 别怕，梅娘，你一定会顺顺当当生下孩子的。别哭啊，你看啊，这眼泪都落到你打的这草鞋上了，到时候我一穿啊，哟，这草鞋怎么是湿的呀？
0: 去，你赶紧睡觉去吧，天不亮就得走呢。
1: 那你也早点睡吧。
0: 你睡吧，我把这双草鞋打完再睡。
1: 那我也不睡。哎，我再给你吹上一段，你还想听吗？
0: 想听啊。你吹的笛子啊，我想天天听。

0: 我家出生刚参加防军某几日，就说要跟着队伍走了。哎，你家呢？
1: 我家亲恩亲伦，亲自辈六个后生呢。
0: 程家辈也是六个，村里43户人家，青壮年可是走了不少啊。这一走啊。
2: 不知道毛氏后回来，哎呀，
3: 奎娜，贫僧们穿的军装就是精神呢。
2: 警察子，把帽子戴正了。
4: 是，阿斌叔，敬礼。
5: 阿哥，阿哥，你的帽子能给我戴一下吗？
2: 阿慧，这可是红军的军帽，你个龟孽子戴这个，不给。
6: 我想戴崇一哥的军帽。阿慧，别闹，
2: 阿哥要走了，你得听阿爸阿妈的话啊。
7: 阿哥，我听话。
2: 阿爸阿妈，
8: 哎，
6: 你们看，我穿上新军装了。
7: 阿哥真好看。
8: 阿爸，哎，你看，这身军装穿在崇一身上太大了。
7: 哎呀，没事，一缓个子就穿起来。
6: 到时候啊，这身衣服就合适了。阿妈，我去参军，你和阿爸怎么办？哎呦呦，瞧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你去了我们就不会照顾自己了。
9: 可是崇一从来没出过远门，虚岁才15，就要扛起枪，拿起刀，跟白狗子拼命，这一去，也不知得走多远。
6: 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8: 哎呀，你这个婆娘，不许说丧气话。阿妈，你别难过。崇仪啊，红军来了，给咱们分谷子，分好田，不用担心回饿死了。再说，这当兵打仗多一个人，多一份力。老婆，不许哭。崇仪啊，你们早点打完仗。 咱们家就能早点团圆，早过好日子，明白吗？
2: 我明白。

0: 阿妈，儿这一走就不能在你们跟前尽孝了，孩儿给你们磕三个头，你们要照顾好自己。
1: 儿啊，快起来，起来！阿妈阿妈没本事，都没能让你吃过一餐好的，穿过一身暖的。来，把这糍粑揣在怀里，第一次出远门，你可要跟好了队伍。
0: 别走丢了呀！
2: 你说什么蠢话呢？崇仪现在是红军战士，是阿爸阿妈的骄傲啊！
0: 崇仪啊，你要跟着叔叔哥哥们好好打敌人，打胜仗，知道吗？阿爸阿妈，我会像我种下的松树一样坚强勇敢的，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3: 崇仪，阿爸阿妈等你回来。嗯，
4: 我们等着你。
3: 阿哥，你早点回来。钦才哥，钦才哥，哎，你过来呀！
4: 梅娘，
3: 哎呀，你挺着个大肚子还跑来做什么？钦才哥，我真的好害怕呀。
4: 梅娘，你第一次生孩子，我就不能在家，也没办法保护你和孩子，委屈你了啊！
3: 钦才哥，我孩子一落地就见不到阿爸，万一你我和孩子可咋活呀？
4: 梅娘，别怕啊，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还得回来看看我华钦才的孩子长什么样呢，哼，无论男孩女孩，肯定都像你一样好看。快别哭了啊，人家。
3: 那你说话算数，必须活着回来。嗯，
4: 我一定活着回来。快别哭了啊，让人笑话。哎，我得走了啊。
3: 哎，钦才哥，家里天丁取名都是大事，你得给我肚子里的孩子起了大名再走啊。
4: 哦，对啊，这名字。 孩子是跟崇仪一辈的，中间也是个崇，华崇，
3: 叫个啥？嗯，
4: 山，
3: 山，
4: 华崇山，让孩子叫个山字，就是像山一样坚强，立得稳，靠得住。
3: 华崇山，
4: 对，就叫华崇山。哎，梅娘，
3: 哎，
4: 这个竹笛我就不带了，留给你和肚子里的山儿吧。
3: 小心自己的身子啊！顺顺利利的把孩子生下来，我走了啊！哎，等等，这双草鞋你装好？呀，哎呀，
4: 脚上都已经穿了一双，包里又装了一双，怎么还带啊？
3: 这双是我昨晚新打的，每只鞋的脚底上都用红绳绣了一朵梅花，你看看，好看不？啊，
4: 嘿，这么好看啊！
5: 我可舍不得穿，哎呀，
6: 快装上！哎，这双梅花草鞋我就揣怀里，我走了啊！
3: 钦才哥，我和山儿等着你，
5: 快回去吧！
7: 集合了，集合，集合了！
5: 阿皮哥，
7: 哎，钦才，
5: 哎，你看见我儿子张树头了吗？
7: 张树头，哎，没看见啊。
8: 快去站队，集合了！哎，好，大家抓紧集合了，集合！大家快站好队啊！现在点名：华崇仪到，
9: 华崇森到，
10: 华钦恩到，华钦才到，
11: 阿妈，
8: 华志斌到，
12: 华钦文到，
13: 阿妈，
8: 华崇煌
14: 哟，张树头，你阿爸刚走。
8: 华崇仪到，腿脚不利落。华钦瑶，华崇森，华钦瑶，华崇煌，右，腿脚不利落。华钦瑶，华崇森，华崇煌，右，张树头，你阿爸刚走。啊，阿张妈，你们咋才来呀？哎呀，华崇仪到，腿脚不利落。华钦瑶，华崇煌，右，张树头，你阿爸刚走。啊，阿张妈，你们咋才来呀？哎呀，华崇仪到，腿脚不利落。华钦瑶，华崇森，华崇煌，右，张树头，你阿爸刚走。啊，阿张妈，你们咋才来呀？哎呀，华崇仪到，腿脚不利落。华钦瑶，华崇森，华崇煌，右，张树头，你阿爸刚走。啊，阿张妈，你们咋才来呀？哎呀，华崇仪到，腿脚不利落。华钦瑶，华崇森，华崇煌，右，张树头，你阿爸刚走。啊，阿张妈，你们咋才来呀
0: 我们留下的根。

0: 胜利后，我们一起返乡。但是，如果有人牺牲了，活着的人就要为阵亡的兄弟孝亲敬老。松树坚韧不拔，万古长青。松树的节气就是我们化乌人的骨气。同志们，我们去当红军，绝不做逃兵，更不当叛徒。我们坚信，革命必胜！
1: 革命必胜！革命必胜！
2: 出发！
3: 都要回来！
4: 张书童，快看，娘花在那儿，在那儿，去前头那个，看到没有？
5: 阿爸，
4: 快快快，追上去啊！
6: 阿爸，你快去，你快去，我扶着啊！
4: 张书童。
7: 就这样，这批年龄相差20多岁的化乌汉子，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个月后，阿妈生下了我。
4: 阿妈知道你饿了，可是阿妈奶水少了。这可真是愁死了，
8: 梅娘，
4: 李阿婆，
8: 我和张叔叔和阿妈呀，来看看你。
4: 梅娘，快进来。阿张妈，你腿脚不利索，咋还过来了？来，快坐，快坐。
8: 好。
4: 梅娘，你看，我给你带了红糖和玉米面。来，把山儿给我。
9: 哎呦，让婶子抱抱。
8: 哎呀，这么轻啊！
4: 我奶水不足，山儿亏着了。哎呀，
8: 梅娘，这是我家那几只鸡呀、下的蛋，全给你留着呢，补补身子啊。你没有奶水，山儿呢吃个啥呀？
4: 是啊。梅娘，这是我儿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洗干净了，还很软和。对了，还有这粗布，你都留着给山儿用啊。哎呀，
10: 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这好东西都给我了，你们……
8: 哎呀，不用管。嗨，我们家里人手多啊，你这孤儿寡母的不好活呀。
4: 是啊。
9: 哎，乖乖乖，他笑了笑了。
10: 哎呀，山儿啊，你可是越来越沉了。青菜哥。昨天啊，山儿突然一个劲儿的叫爸，叫阿爸，所以呀、我今天啊把他背来，让他叫给你听。山儿，叫阿爸。这个呀，是松树，长得比你高哟，快叫阿爸，阿爸，叫，爸。是这么叫，山儿真棒，会叫阿爸了。
11: 阿爸，
10: 青菜哥，你听见了吗？
11: 爸爸，
10: 咱们的儿子会叫阿爸了。
11: 爸爸，
10: 你能听见吗？
11: 爸爸，爸爸。

0: 听见了，青苔叔，青苔叔，醒醒，要出发了！
1: 要出发了！
2: 青苔叔，不急，你梦见什么了？都笑出了声。
0: 刚才梦见我的山儿叫阿爸了。
2: 啊，那你的山儿到底是细崽子还是细妹子？
0: 细崽啊。
2: 你咋知道是男的？
0: 梦里就是男的，没错。哎呀，可是我这个当阿爸的却没法在家保护他们母子俩。
2: 因为咱们得保护那边的两个铁家伙。
0: 是啊，崇爷。
2: 嗯，
0: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2: 嗯，不知道。
0: 咱们这个加强连的任务不就是保护那两个家伙的安全吗？
2: 他到底是什么呀？
0: 战友们一路抬着的是一台发报机和配套的手摇发电机。我听说那可是中央军委唯一的发报机，是要确保长征途中的最高军事命令能及时的发到各个部队。你说咱们的任务有多重要？
2: 那个叫什么鸡？
0: 崇仪啊，你就知道盯着远处打鸣的鸡，那个呀叫发报机和发电机。告诉你你也记不住，干脆咱俩呀就叫那两台大家伙山儿。
2: 啊，山儿，那不是你儿子的名字吗？
0: 对呀，我呢就把他们当作我儿子，活出命来护他周全。你也一样啊。
2: 好，那我就把他当作阿弟来护着，咱们就叫他小山儿。
0: 嘿，这就对了。哎，崇仪啊，
2: 嗯，
0: 收拾一下该出发了。
2: 好嘞，
0: 前面都是沼泽地，你要跟紧我啊。
2: 好。
3: 青苔哥，山儿都能满地跑了，你咋还不回来呀？你现在在哪儿呢？你的梅娘想你嘞。

0: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1: 宣誓人，华钦才，
2: 董敏林，
3: 华崇仪，
4: 陈才放，
5: 杨明德，
6: 陈志轩。
1: 梅娘，我真希望滴滴的发报声能告诉你这个好消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就在长征途中，在金沙江边。这几年跟着队伍走过了千山万水，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一定要解放劳苦大众，让所有的劳苦大众，让你和山儿能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
7: 秦大叔，
1: 秦大叔，崇仪，
7: 真是太好了，咱们俩都派到小山儿那组了。哎，秦大叔，是不是只有共产党员才能去抬咱们的小山儿啊？哦，那台手摇发电机。
1: 崇仪啊，那是红军队伍的宝贝啊。给，趁这会儿小山儿在发报，快吃吧。啊，
7: 糍粑，哪来的？
1: 快吃吧，等小山儿干完活，我们得抬着他，保护他过江呢。快，嗯，
7: 秦大叔，我一定会誓死保护小山儿的。
1: 好，我也会誓死保护小山儿，还有你。
7: 小山儿真棒，就滴滴滴的，却指挥着千军万马。我觉得他的滴滴声可好听了。
1: 是啊，比我吹的笛子还好听呢。
7: 等不打仗时，我想去学发报，以后当发报员。秦大叔，你呢？打完仗你想干什么？
1: 我呀，就想回家抱我的儿子华崇山。啊，还有啊，跟梅娘好好过上安稳日子。
7: 红梅草鞋，秦大叔，再给我看看嘛。真好看呀，只有你的草鞋脚底上绣着梅花。
1: 快拿来吧，今天我就要穿上它。
7: 哎，这双鞋你总是拿着看，不是一直都舍不得穿吗？哎，
1: 马上会有一场恶仗，我怕再不穿就没机会了。
7: 停下，别往前走了。
8: 秦大叔，怎么了？
1: 我好像踩进了赵德烈。哎呀，哎呀，我的腿拔不出来了。
8: 你别动，越动陷得越深，我去找根长的木棍。
1: 附近都是草地和水坑，你们别乱跑。哎呀，我的向下陷了，发电机你们别松手，想办法把我这边再接过去。快呀，
7: 秦大叔，我拉你。
8: 别动，
1: 你忘了你的任务是保护小山。
8: 班长，你们快想办法，我扛肩上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儿，我把它钉在头顶上。
7: 秦大叔，
8: 我爬过来了，手伸给我，我拉你出来。别拉我，去拉我头顶上的发电机，
7: 拉小山儿。
8: 秦大叔，秦大叔，
7: 你伸出手呀，
8: 伸手，
9: 快来呀。
8: 我得举着小山儿。崇仪，保护小山儿。
7: 秦大叔，
8: 保护小山儿。
9: 我来两个人，
8: 把他给拽出来了。花季斩，
7: 秦大叔，秦大叔。

千彩哥，吓着我上瘾了，不哭不哭，睡了睡了。

0: 你就晓得俺心关门，竹篮几多无草有害。
1: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信念树》第一集，主编周俊杰，编辑邱乐群、尤青、胡健，监制徐莹华、蓝卫，作曲于祥国，作词感应，录音房大文，音响李征，制作王敏、秦子元。剧中人物华重山由杨默演播，梅娘由严萌萌演播，华红军由赵玲演播，华钦才由任杰演播，谢老伯由赵树人演播，红霞由李叶萌演播，华重仪由钟诚演播，重仪爸由孟宇演播，华志斌由郝明亮演播，阿张妈由王丽华演播，李阿婆由戴佩文演播，阿娟由武凤春演播，华彩虹由淡如演播，小井刚由刘雨辰演播，童年华重山由王凯杰演播，张树头由孟子燕演播，阿慧由孟思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金迪、潘家轩、秦义全、张晨凯、薛凡、杨瑞欣、刘林慧、马雨欣、李天之等。播音刘静，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0: 口语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5: 请听广播连续剧信念树，出品人梁勇、龚荣生、丁小胜，总监制梁勇、张龙，总策划周俊杰，策划邱乐群，编剧看平，导演文竹。第二集。
6: 村里人说，红军后人是一家，我家吃啥你吃啥。在乡亲们你家一袋米他家一把盐的帮衬下，我也长大了，能跟着阿妈上山挖竹笋了。
7: 阿妈阿妈，你看我挖的这棵笋多大。
3: 哎呦，我的山儿真能干，来来来，放在背篓里啊。来，
7: 阿妈，这山上为啥有那么多的竹笋呢？
3: 下了一夜的大雨，它们呀就全从地下冒出来了。哎，背篓已经装满了，该回家了啊。
7: 阿妈，我还没挖够呢。
3: 山上的竹笋啊是挖不完的。挺沉的，
7: 阿妈，我帮你拖着。
3: 哎，好孩子。哎呀，山儿啊，雨后路滑，要小心点儿。哎，你看这竹子，也是一场雨后，就长高了一大截。
7: 阿妈，下次再下大雨，我也在雨里淋着，第二天也能长高一大截，就能替您背竹笋了。
3: 好，哎，要是那么容易长高啊，就好了。
8: 把背篓放下，啊，想办法救人呢。
9: 这在哪儿呢？
7: 在那下面。
10: 啊，弟弟，你别哭，你别哭，我阿爸来救你阿妈了。
7: 阿妈，阿妈，
8: 梅娘，
9: 梅娘。
8: 被树挡住了，可是这坡又陡又滑的，可咋办呀？
11: 别急别急，这样我去砍一颗竹子，你们等着。
8: 哎哎，梅娘，你别急啊，虫姨爸这就下去把你拉上来。
7: 是二
10: 我阿爸一定能把你阿妈拉上来的，你别怕。
11: 梅娘，我只能下到这儿了，我把竹竿伸给你，你抓住啊，怎么样，能起来吗？
8: 能，我能动，抓住竹竿了。
11: 好，坡上又湿又滑，你慢点啊。哎呀，你别管那个背篓了，哎，小心。慢点！
8: 谢天谢地，看看！哎呦，还好，腿脚没事。
7: 阿妈，你疼不疼啊？
3: 珊儿，阿妈没事，没事啊。崇姨妈，哎，多亏你们也在山上，谢谢你们。
8: 哎呦，谢什么呀？你没事就好。
3: 可惜刚挖好一大筐笋，连筐带笋都滚山下面去了。
8: 他吧，把我们的竹笋分给梅娘一些就好了。
11: 哎，好，我们有两筐，背到下面给你送去。哎
10: 呀，珊儿弟弟，你阿爸呢？他为啥不来帮你背竹笋？
8: 阿慧，莫乱问。梅娘，你再歇息一会儿，我们先下去啊。你一会儿呢，慢慢下山。竹笋呀，给你放在你家门口啊！
3: 谢谢，谢谢了。
10: 珊儿弟弟，你见过你阿爸吗？
7: 阿爸，我……
3: 崇姨妈，哎，你们有崇姨的消息吗？哎，
8: 没有，都没有。阿慧，走吧，跟阿爸阿妈回家。
10: 嗯，珊儿弟弟，我走了。
3: 珊儿，把铲子拿上，咱们下山啊！阿妈牵着你，咱们慢慢走啊。
7: 我阿爸呢？别人都有阿爸。
3: 你当然有阿爸了。
7: 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
3: 你阿爸呀，他去很远的地方了。
7: 那他为啥不管我，也不管你？阿爸不好。
3: 胡说！你阿爸是好。
7: 妈，我阿爸到底在哪儿？他在哪儿？
3: 他……好吧，你跟我来。
7: 阿妈，你要去哪儿？
3: 带你去见你阿爸。
7: 啊。

0: 好了，就是这儿。善儿，你阿爸就在这里。
1: 阿爸在哪儿呢？没有人啊。
0: 善儿，你阿爸他去当红军打白狗子了，临走前亲手种下这棵树。那时候啊，你在阿妈的肚子里还没出生呢。你阿爸说呀，种下这棵松树让它陪着你长大，树长高了，你长大了，阿爸就回来了。
1: 阿妈，我都长大了，阿爸还没回来。
0: 你才6岁，你看阿爸种下的这棵树都比你高呢，咱们呀还得等。
1: 等？那阿爸为啥要去当红军啊？
0: 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共产党来村里的时候啊，给咱们分田地，帮乡亲们干活。你阿爸说，跟着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就能盼到好日子。等以后啊，坏人都被阿爸他们打没了，阿爸就回家了。到时候啊，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1: 阿妈，等我长大了，我就去找阿爸打坏人，让您过上好日子。
0: 这是傻孩子，打仗是会死人的。你阿爸还有村里的叔叔伯伯们，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细崽子细妹子不用流血不愁吃穿，才跟着共产党走的。
1: 可是我想见阿爸。
0: 阿妈也想啊。你阿爸走的时候啊，26岁，今年都30多了。阿妈呀，天天想，夜夜想，盼着他突然就站在阿妈跟前，跟阿妈说话，给阿妈吹笛子。想阿爸的时候啊，阿妈就到这棵松树跟前，跟树说说话。
1: 跟树说话？
0: 是啊。
1: 可是树又没长眼睛没长耳朵的。
0: 你不懂，人就是树，树就是人。
1: 人就是树，树就是人。
0: 这棵树啊就是你阿爸，他能听懂我说话，还能把信捎给远方的阿爸。阿妈就告诉他呀，青才哥，我给你生了个儿子，山儿长得可像你了，山儿会走路了，山儿会叫阿爸了，山儿能帮我拾柴了，山儿6岁了，能帮我挖笋子了。
1: 阿妈，阿妈，你别哭啊。
0: 尚儿啊，你阿爸他忠厚老实，会写毛笔字，平时村里啊谁家有个大事小事的，他都会去帮忙，他是个好人。尚儿，在阿妈心里啊，这棵树就是你阿爸。
1: 阿妈，我懂了，这棵松树就是我阿爸，他为了我们过上好日子去打坏人了。
0: 对了对了，好孩子。你阿爸呀可有才了，他还会吹笛子，他走的那天呀给阿妈吹了一个晚上呢，可好听了。
1: 嗯，是这个笛子吗？
0: 啊，这笛子在你这儿啊。
1: 我看您有时候拿着它看，今天我就拿出来玩玩。
0: 你快给我，这可不是玩的啊。你这孩子，这笛子是你阿爸留下来的。
1: 这是阿爸的。
0: 是你阿爸专门留给你的。
1: 这是阿爸给我的。
0: 是啊。哎，你阿爸这一走啊，再没有人给阿妈吹曲儿了。
1: 那以后莎儿给阿妈吹是这样吗？
0: 这孩子，来来，把嘴对着这个孔用力吹。哎，用力吹。哎，手指头放在这儿。
1: 嗯，
0: 好。你的手指头太小了，都捂不住这几个孔。来，阿妈帮你按着。

0: 16棵树。
1: 是。
2: 张树头哥哥，怎么只有16棵松树，其他的都是樟树？那人们不是说走了17个人吗？
3: 这里没有我阿爸的树，阿妈说他可忙了，走的时候没来得及种树。
2: 啊？
3: 嗯，如果阿爸种了，就应该是17棵松树了。
2: 那怎么办？
3: 我想阿爸一定会回来种树的。
2: 我阿妈想阿爸了，就到这棵树下来看阿爸，跟他说话。我学会了吹笛子，还在这吹给阿爸听呢。
3: 啊？那你阿爸能听见？
2: 能。阿妈说了，人就是树，树就是人。
3: 人就是树，树就是人。啊？那我替阿爸也种一棵松树。
2: 对呀，就用挖笋的铲子从我阿爸的树下挖棵树苗吧。
1: 嗯。张树头哥哥，你说他们为什么要去大红军呢？
3: 我爸说，是为了穷苦人不再受压迫，能过上好日子。
1: 阿妈也那么说，可是我觉得阿妈特别想阿爸，真希望阿爸能早点回来。
3: 我也想阿爸。其实我阿爸心可狠了，他走那天我追着队伍使劲喊他，他就是不回头。可阿妈却说他不是心狠，是不敢回头。
1: 张树头哥哥，这树苗行吗？
3: 行。他为啥就不回头看我一眼呢？
2: 你别难过，我给你吹笛子吧。阿妈想阿爸的时候就让我吹笛子，阿妈说阿爸能听见，我替你吹，你阿爸一定也能听见。
3: 嗯，是吗？那你吹吧。
4: 松树越长越高，村里留下的妇女、小孩和老人却越来越艰难。加上国民党来苏区搞清洗，化无存，雪上加霜。那时候，村里人就拧成一股绳，像一家人一样。我也系上了红领巾，拿起红缨枪，准备像阿爸一样参军杀敌。就在这时，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解放后，村里人到处打听着当年参加红军的17个壮士，可惜一直没有音讯。阿妈说，我阿爸一定还在战场上，因为有豺狼虎豹来侵犯我们伟大的祖国。

0: 钦差哥，国家有需要，我把山儿也送到队伍上了。你看看，儿子穿上军装，多精神啊！
1: 阿妈，你放心，我一定会像阿爸一样勇猛杀敌，保家卫国，不怕牺牲。阿妈，阿爸，儿今天就到部队去报到，给阿爸阿妈磕头了。
0: 快起来，儿子，别惦记阿妈，阿妈等你回家。

0: 抗美援朝的战争结束后，我幸运地从战场上活了下来。虽然腿瘸了，但我还是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化屋村。当我活生生出现在阿妈眼前时，她拉起我，转身就往后山走。她一路哭，一路笑。我一瘸一拐的，差点跟不上她。
1: 走走走，来，钦才啊，你看，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
2: 阿爸，仗打胜了，我回来了，回家种地，照顾阿妈。
1: 钦才啊，你也该回来了吧，我和商人还等着你呢，你可别把我们娘俩给忘了，快回家吧。啊，儿子已经二十多了，我得给他张罗娶媳妇了，你说是吧？商人
2: 啊，
1: 给
2: 竹笛。
1: 哎，你走的这几年呀，阿妈一直给你收着呢，直到你快回家了，阿妈呀是擦了又擦。今天是个好日子，给阿爸和阿妈吹上一段吧。
2: 嗯。
0: 阿妈真是说到做到，把邻村最贤惠的姑娘阿娟娶进了门。现在呀，她每日高兴得合不拢嘴，因为我老婆生了个大胖儿子，阿妈当奶奶喽。
3: 老公，
2: 嗯，
3: 儿子的名字你到底想好了吗？
1: 不用想了，
3: 阿妈，
1: 我都给你们想好了。
2: 阿妈，你也给孙子想名字了？
1: 想好了，就叫红军，华红军。
3: 啊？
1: 可是什么？
2: 阿妈，族里老人说中间应该用德字。再说了，长征早就结束了，全国都解放了，叫红军，这合适吗？
1: 怎么不合适啊？老百姓有现在的安稳日子，不能忘了红军，不能忘本。
2: 嗯，阿妈，我们不会忘记阿爸他们的。阿娟，
3: 嗯，
2: 听阿妈的，我们的儿子就叫红军，华红军。
3: 嗯，叫华红军。
1: 好，好。华红军，我的孙儿。
0: 后来呀，我又添了个女儿，叫华红霞。这日子过得真快，儿子华红军一晃就到18岁了。这不，一听见号。

0: 哎呦，我孙子穿上军装了，他当然是急着跟他阿公报告去了。阿妈，瞧您高兴的，我当然高兴了。
1: 阿婆，再过两年我也报名参军，当个女兵。
2: 这和平年代，要你个闺女子穿军装啊？保卫和平，男女平等。
0: 你们都参军去，不管阿婆了。阿婆，您放心，孙子给您养老送终。阿婆，我来背着您来。来来来来来，
1: 这是个快招，再不用背，阿婆没那么老，走这个山坡能行的。
0: 哎呀，阿妈，您就让红军背吧。
3: 就是，让他背吧。
0: 阿婆，我这一参军，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看您。来吧。
1: 孩子，孩子，孩子，
0: 阿婆，
1: 你怎么这么轻啊？那是因为我孙子有劲儿。看，
0: 阿婆，背着您，我健步如飞。
1: 小心点儿，别把你阿婆摔着。是呀，
4: 阿妈，你放心吧。
1: 阿哥，你慢点儿。哎呦，这孩子，哎呀，哎，到了，快放我下来。奶奶呀。
0: 累不累？不累。
1: 阿婆，再背您一个来回都没问题。哎呦，秦彩呀，你看看，孙子有出息了，一到18岁就报名参军，今天就走。县里武装部的车在村口呢，一会儿就接去队伍上了。哎，红军，来来来来。
0: 快让你阿公看看，像不像个军人？阿公，虽然我的军装上还没有领张帽徽，但是我这个新兵要先给您这个老红军敬礼。阿公，华红军向您报到。
5: 阿妈，您又难过了。
0: 阿妈是高兴，秦彩啊，你可不知道，村里还给你孙子披红戴花呢，跟戏里的状元郎娶媳妇似的。那脚上穿的是胶鞋，可不像当年你走的时候。阿公，我到了部队，一定好好干，保家卫国。 给您争光，这就对了。红军，好好干，给化务人争光。
1: 红军啊，哎，把这双草鞋装上。
0: 啊？哎呦，阿婆，草鞋？阿婆，军装都是统一发的，您看我脚上的军鞋比您的草鞋好多了。
1: 我知道你穿不上，但是得带上。你看看，这双啊，跟阿婆给你阿公做的一模一样。脚底上也绣了梅花。可是，
6: 红军，阿婆这双鞋，就是让你无论到哪儿都不能忘了家呀。
0: 可是阿婆，这个草鞋真的用不上。
1: 阿婆从来没出过门啊。
6: 你带上它，就当阿婆也去队伍上了。带上。儿子，听阿婆的话，装上吧。啊，那我得走了。哎，红军，你是化务村出去的，到了队伍上，给化务人争气，你阿公他们。
7: 都在山上看着你呢，啊！是，阿婆、阿爸、阿妈、哎，红霞，哎，你们都放心吧，敬礼。
8: 阿哥，记着给家里写信啊。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信念树》第二集。 主编周俊杰，编辑邱乐群、尤青、胡健，监制。

0: 徐盈华、蓝蔚，作曲于祥国，作词感应，录音房大文，音响李征，制作王敏、秦子元。剧中人物华重山由杨默演播，梅娘由严萌萌演播，华红轩由赵林演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8: 我是邓布利扬，
9: 我是格兰城。
8: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9: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8: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9: 人为什么打呼噜？
8: 猫真的有9条命吗？
9: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8: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8: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9: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8: 长知识去生活。
9: 每天下午2点，
8: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1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 应变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了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接下来呢也邀请大家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啊，一起来长知识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全程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愿做一只虾。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二 D、三 D 和四 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动人的眼睛和她美丽经变的衣裳。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答题内容。好的，朋友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了祁连山国家公园啊，这个青海片区啊，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这里的网红野生动物兔狲。那我们说呢，跟兔这个字有关的生物啊，还有很多，是吧？像我们讲到的兔狲啊，还有一种啊，还有一种植物也跟这个兔有关。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呢，空气稀薄到喘口气都费劲，紫外线呢是强的像照妖镜一样啊，冬天呢冷的石头也能冻裂。但是就这样的一个生命禁区里面呢，却藏着一群毛茸茸的小精灵啊，它们的顶着兔耳朵一般的花苞，披着厚厚的白棉袄，蹲在流石滩上，像极了从童话故事里面跑出来的雪山棉花糖。这种植物的名字呢叫做水母雪兔子。现在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画面当中看到的啊，这一朵哎长满绒毛的像兔子耳朵一样的可可爱爱的植物就叫做水母雪兔子。可是它呢既不是海里的水母，也不是陆地上的兔子啊，它是一种植物。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高原的硬核盟主的生存黑科技，它如何能在这样恶劣的生命禁区生存下来呢？啊，首先来问问大家，看看大家对这个水母雪兔子的了解有多少啊。好，请问我们的第一道题，水母雪兔子是属于哪一级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水母雪兔子属于哪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没有列入保护名录。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啊，请问水母雪兔子是属于哪一级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没有列入保护名录。水母雪兔子属于哪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野生植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没有列入保护名录。
水母雪兔子属于哪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没有列入保护名录。好了，那其实呢，昨天啊，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兔狲啊，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么水母雪兔子啊，其实呢，它跟兔狲的这个级别也是一样的，也是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啊。正确答案是 B。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啊？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 A 南方湿润的山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内陆的淡水湖泊， D 草原的低洼湿地。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 A 啊，南方湿润的山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啊，淡水湖泊边啊， D 呢是草原低洼湿地。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国家啊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母雪兔子，也是我们祁连山的一个网红植物啊。那么请问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 A 南方的湿润山林里面，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淡水湖泊， D 草原低洼湿地。

水母雪兔子主要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 A 南方湿润山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淡水湖泊， D 草原低洼湿地啊。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犀牛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金生水情于芬啊。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什么环境呢？ A 南方湿润山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淡水湖泊， D 草原低洼湿地。

好嘞，正确答案是，当然是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了。选 B 的朋友答对了，这道题非常的简单了。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啊，这样恶劣的生命禁区呢，我们是会见到啊这样可爱的毛茸茸的小精灵水母雪兔子。那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水母雪兔子身上呢，是披着一层厚厚的绒毛啊。那么我们来问一下，水母雪兔子呢，它周身啊是有着厚厚的白色绒毛的，那这个绒毛的主要作用不包括哪一项呢？水母雪兔子周身啊披着厚厚的白色绒毛，这个绒毛的主要作用不包括什么呢？ A 反射紫外线， B保温抵御低温， C 防雨防风锁住水分， D 吸引动物前来觅食。水母雪兔子的周身呢披着厚厚的绒毛，主要的作用不包括哪一个啊？ A 反射紫外线防晒啊， B 保温抵御低温， C 防风防雨锁住水分， D 吸引动物前来采食。水母雪兔子呢，全身披着厚厚的白色绒毛，它的主要作用不包括哪一个？ A 反射紫外线防晒， B 保温抵御低温， C 防雨防风锁住水分， D 吸引动物前来觅食。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当然不包括 D 了啊。哎呀，这个 D 选项一听就是错误的了啊。水母雪兔子呢，周身披着厚厚的白色绒毛，它的作用可大了。首先呢，是能够反射一个紫外线啊，然后呢，要防止这个植物呢过度的啊被晒伤。然后呢，是有一个保温的作用。其次呢，它是可以锁住水分。好了，那么下一道题，请问。关于水母雪兔子开花繁衍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水母雪兔子开花繁衍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每年都会多次开花。B. 一生只开一次花。C. 啊，不需要积累能量，随时可以开花。D. 它的种子呢，是依靠动物搬运传播。关于水母雪兔子开花繁衍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每年会多次开花 ，B. 一生只开一次花 ，C. 不需要积累能量，随时可以开花 ，D. 种子呢依靠动物搬运传播。

关于水母雪兔子开花繁衍的说法，正确的是啊 ，A 每年都会多次开花 ，B 一生只开一次花 ，C 不需要积累能量，随时开花 ，D 种子呢依靠动物搬运传播。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一生只开一次花。我们感觉到一种绝美的浪漫。水母雪兔子啊，一生只开一次花，当它的这一次花花谢之后呢，整个植株就会死亡。一生只绽放着一次的美丽啊，有没有一点像烟花啊？只有这一次的绚烂，但是为了这一次的绚烂呢，他可是做了好久的准备啊。所以我们也觉得这种花啊，这种植物也是，不仅是硬核盟主啊，而且呢还非常的浪漫啊。好了，那么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水母雪兔子是什么东西的晴雨表呢？水母雪兔子是什么内容、什么元素的晴雨表呢 ？A. 高原生态健康状况 ，B. 当地降水量的多少 ，C. 山体地震预警信号 ，D. 高原气温高低变化。水母雪兔子是什么的晴雨表呢 ？A. 高原生态健康状况 ，B. 当地降水量多少 ，C. 山体地震预警信号 ，D. 高原气温高低变化。水母雪兔子啊，是什么的晴雨表呢 ？A. 高原生态健康状况 ，B. 当地降水量多少的晴雨表 ，C. 山体地震预警信号的晴雨表 ，D. 高原气温高低变化的晴雨表。水母雪兔子啊，是什么内容的晴雨表呢 ？A. 高原生态健康状况的晴雨表。B 当地降水量多少的晴雨表 ，C 山体地震预警信号的晴雨表 ，D 高原气温高低变化的晴雨表。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水母雪兔子是什么的晴雨表呢？正确答案是它是高原生态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好了，那大家呢其实可能去到我们祁连山区啊，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话，有可能会见到这个毛球球的这个植物。第一次见到水母雪兔子的人呢，大概都会揉揉眼睛啊，说这到底是个植物还是个动物呢？它的这个花絮啊，圆滚滚的，就像一只蹲坐在地上的小兔子啊，半透明的荷包叶呢，就像水母的触手微微张开，它的全身呢是覆盖着厚厚的白色绒毛啊，风一吹的话呢，就活脱脱的就像一只毛绒玩具啊，趴在石头堆里面，非常的可爱，看起来很萌啊，但是呢，你不要被它给欺骗了，它的这身毛衣啊，这身毛毛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在高原混饭吃。啊，可以说是一个三件套的铠甲啊，一件三件套的生存铠甲。首先呢是防晒衣啊，防晒衣，它的这个白色的棉毛啊，像一个天然的反光板啊，会把强烈的紫外线呢反射回去啊，防止自己晒伤。啊，第二个，它的这个内衬啊是保温的啊，保温的。它的毛绒呢是很厚的一层毛绒啊，毛绒啊，夜里气温骤降的，里面的这个绒毛啊就相当于是羽绒服了，可以锁住热量不被流失。另外呢，还有一层就是它的防雨防风的外衣啊，雨水淋不透，狂风刮不伤，石缝里的水分啊就能牢牢的锁在体内。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呢，就是别人是扛高原啊，他是把空调房呢穿在了身上。为什么他比较特别呢？为什么他是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呢？有一点啊，他一辈子只开一次花。水母雪兔子呢是一个典型的怎么说呢，慢性子啊，是一个矮植物，大多数时间呢你是找不到它的啊，因为它只是一两片紧贴地面的灰绿色叶子，藏在石头缝里面，跟普通的野草没什么两样啊，没什么两样，就是平时它不开出这个毛绒一样的花朵的时候，它只是两片灰绿色的叶子。那它趴在草里面干啥呢？在攒钱啊，在攒钱，攒够几年的光合作用能量，等到时机成熟呢，它就会猛地抽出一根花茎，绽放出蓝紫色的小烟花。花谢之后呢，接出带降落伞的瘦果啊，风一来呢，种子就乘风启程，寻找下一片碎石坡。一生只开一次花，开完就功成身退了，所以说它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啊繁衍生存策略啊，也是对极端环境最悲壮的妥协，更是一种非常智慧的生存哲学。好了，在这里要给这个浪漫的壮烈的植物水母雪兔子点个赞。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非常适合他啊，暗香，我们一起来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

0: 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啊！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我是邓布利啊。
1: 都要回头留恋的人，
0: 好，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祁连山啊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网红植物，叫做水母雪兔子。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水母雪兔子是高原生态健康状况的一个晴雨表。那么如果说哪一天啊，这个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变少了，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好像晚上，
0: 如果哪一天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这能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A 说明这个降水变少了。B 说明水土流失严重了。C 说明天敌动物增多了。D 啊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如果说哪一天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啊，这说明什么呢？ A 说明降水变少了。 B 说明水土流失严重了。 C 说明天敌动物增多了。 D 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我们说啊，水母雪兔子呢，它一生只开一次花，花谢之时呢，就是凋谢之时啊。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哎，不就是一株草吗？到底有什么金贵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么说吧，水母雪兔子呢，它不仅仅是我们高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啊，它呢跟雪莲、红景天、高山龙胆这些硬核伙伴一起啊，其实也是啊，像一张看不见的网，可以死死的抓住啊我们这个山上呢松动的碎石坡，来防止水土流失。如果说啊，这个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说明什么呢？ A 说明降水变少了。 B 说明水土流失严重了。 C 说明天敌动物增多了。 D 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如果说哪一天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说明什么呢？ A 啊，说明降水变少了。 B 说明水土流失严重了。 C 说明天敌动物增多了。 D 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好，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的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直播间。同时呢，你也可以来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
1: 他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台。
0: 好，感谢张伟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 好，欢迎李桂明，欢迎吴英玉368。好了，这道题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如果说哪一天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啊，这就说明啊，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啊，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因为呢，首先啊，它呢与很多的植物，包括雪莲、红景天、高山龙胆这些在高原上生存的植物一起啊，能抓住碎石坡，防止水土流失。它们的小花呢，也为高原传粉的昆虫啊提供了食堂。枯枝落叶呢，啊，也是为小型的动物呢带来了藏身之所。所以说，如果哪一天啊，流石滩上的这个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那就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正在下降。 所以说水母雪兔子的存在呢，就是祁连山最骄傲的生命宣言，连石头缝里都能开出花来啊，那说明这片土地充满了希望。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那如果说有一天我们遇到了水母雪兔子应该怎么办呢？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如果说有一天我们遇到了啊水母雪兔子应该怎么办呢？ A 采摘下来拍照打卡， B 近距离触摸观察， C 远远观赏不触碰不踩踏， D 带回家繁衍种植。遇到野外的水母雪兔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A 采摘下来打卡拍照， B 近距离触摸观察， C 远远观赏拍照不踩踏不触碰， D 啊挖回家带回去种植繁衍。

0: 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啊，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如果我们在野外见到它，千万不要触碰它啊，远远观赏就可以了，不要触碰，不要踩踏，不要靠近。你靠近它也可能会啊伤到它的根，对吧？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水母雪兔子的白色绒毛构成的生存铠甲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水母雪兔子白色绒毛构成的生存铠甲会实现哪些功能呢？ A 反射紫外线避免晒伤， B 啊夜间锁住热量起到保温作用， C 抵御风雨锁住植株体内的水分， D 驱赶大型的食肉动物。水母雪兔子白色绒毛构成的生存铠甲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呢？ A 反射强烈的紫外线避免晒伤， B 夜间锁住热量起到保温作用， C 抵御风雨锁住植株体内的水分， D 驱赶大型的食肉动物。
1: 每天看着它动人的眼睛和它美丽惊艳的衣裳。
0: 来，这道题刚才有单选的形式来跟大家提出了，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啊。好， ABC 的朋友答对了啊。好，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水母雪兔子在高原生态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啊，水母雪兔子在高原生态当中起到了哪些作用？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A 顾着碎石坡减少水土流失， B 为高原传粉昆虫提供花蜜食物， C 枯枝落叶可以供小型的动物来藏身， D 可以大量的采摘入药。水母雪兔子在高原生态当中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A 顾着碎石坡减少水土流失， B 为高原传粉昆虫提供花蜜食物， C 枯枝落叶呢可供小型动物藏身， D 可以大量的采摘入药。好了，正确答案是 ABC 啊，不能采摘入药啊。选 ABC 的朋友答对了。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好了，我们最后一道题啊。请问下列哪些行为会对水母雪兔子造成灭顶之灾？以下哪些行为会对水母雪兔子造成灭顶之灾呢？ A 人为好奇的采摘， B 游客误踩踏蜘蛛， C 啊把它误认为是雪莲进行采挖， D 远距离的拍照欣赏。下列哪些行为会对水母雪兔子造成灭顶之灾？ A 人为的好奇采摘， B 游客误踩踏到蜘蛛， C 把它误认成雪莲进行采挖， D 远距离拍照。

好，这道题也非常简单了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很幸运在野外遇到啊这样漂亮的水母雪兔子啊，啊就五个字儿，千万别碰它。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硬核的物种，对吧？它能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祁连山的流石滩上生存啊，看起来呢它也啊非常的耐旱啊，也非常的这个耐低温，是吧？耐高寒。但是其实呢，往往越硬核的物种啊，往往是越脆弱的。水母雪兔子呢，生长是极慢的啊，种群的恢复能力非常差。近年来呢，随着户外探险、旅游打卡增多啊，有人呢是好奇采摘，有人呢是啊这个不小心踩踏到，甚至有人把它当成雪莲给挖走。这些行为对他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所以说，当你真的在野外遇到水母雪兔子的时候，请千万别碰它啊！记住了，见到它呢，最好的互动就是远观，远远的按下一个快门，然后呢，把赞叹留在心里就可以了。不要碰它，不要踩它，更不要挖它。这样一个既脆弱又硬核的高原生物啊，我们就让它留在属于它自己的流石滩里面，是吧？让它继续生存在自己的石头堆里面，继续当那个自由自在的毛球球吧，啊，千万不要把它带回家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感谢啊，刘佳为我们点赞，感谢花茶大大关注我们，谢谢，感谢何为贵的关注，谢谢你们。那今天呢，大家稍微来的有点晚了啊，我们的答题互动呢，今天是已经结束了。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由无限极有限公司带来的植雅牙膏啊，植雅牙膏一对。明天呢，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无限极有限公司带来的植雅牙膏一对啊。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木里阳。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明天下午的2点不见不散。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

0: 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可可西里的守护人索南达杰第三集。1994年1月4日，根据线人的消息，索南达杰与工作组的人抓获了几名盗猎分子。这几名盗猎的人十分嚣张，武器精良，索南达杰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们逮到。大家觉得这件事就完了，还很兴奋，准备庆功。可是索南达杰觉得这次盗猎行为还没完，决定继续跟进。
3: 你说怎么样，东西拿到了吗？
4: 哦，拿到了，您看，两支冲锋枪，两支手枪。
5: 嚯，公安局这回给力啊，借给我们这么多家伙，
6: 正好一人一把。
3: 你说明天出发前再帮我发一份电报。
4: 还是老规矩，把进可可西里的时间和从可可西里回来的时间都写上吗？
3: 啊，不不，你就写我什么时候进可可西里，不用写回来的时间。
4: 怎么
3: 谁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这次咱们见机行事，不规定日期。
5: 这样啊。哎，吓得我以为你想咋地呢。
6: 我以为是回不来了。
4: 别瞎说，咱们哪次不是有惊无险的回来了？咱们这是干好事，老天爷保佑着的。
5: 可不嘛，老天爷保佑好人。
3: 哎，好了，你们其他人的物资都准备好了吗？
6: 干粮、水、军大衣、帐篷、睡袋、急救药品、锅、火柴都准备好了。
5: 车也没问题，检修过一遍了，汽油、备胎、检修工具，还有对讲机都备着了。
3: 好，那我们再分配一下任务。还是老规矩，有啥事儿我打头阵，多吉和秘书随后，司机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要下车，坚持守在车上。冲锋枪秘书拿一支，大可的车上留一支，多吉和我用手枪。秘书，你做好沿途的情况记录，你的主要工作就是调研和记录。
6: 好的。
3: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咱们还是从魏雪山这条路线进去，从魏雪山为固定点，每20公里为半径往外扩散，绕圆圈进行巡逻。
1: 这一晚上，四人开会到很晚才回去休息。第二天一早，秘书去邮局替索南达杰发了一封电报，然后四个人向可可西里出发。这一去凶险异常，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为了藏羚羊，为了高

0: 高原的生态平衡，为了环境保护，他们义无反顾，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可可西里一处迷茫的草原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索南达杰他们寻觅了三天三夜，终于发现了一伙20多人的盗猎团伙。这伙人气势汹汹，全副武装。歹徒们都知道这是犯罪的买卖，所以很嚣张，也很谨慎，什么时候见了都是一副土匪的样子。索南达杰与多吉还有秘书见得多了，并不觉得奇怪，也不害怕，于是大义凛然地上前交涉。
1: 你们谁是头？
2: 我。
1: 你们是干嘛的？
2: 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们是西部工作委员会的。
1: 哎呦，是领导啊，请帐篷里坐，进来聊。
2: 我在执行工作，要检查你们的汽车。
1: 别急呀，天气这么热，进来先喝水，慢慢检查。
2: 行了，请赶紧配合我们检查。
1: 我们就是一支探险爱好者，不信你先检查我们的帐篷，都是越野探险装备，检查我们的车子干嘛呢？
2: 别废话，赶紧打开车厢。
1: 哎，好吧，好吧，咱再聊聊，你觉得我们还能是干啥的？
2: 我不猜谜，检查完我就知道了。赶紧开车厢。
1: 没得商量呗，真的没得商量呗。
2: 开车厢。
1: 行，你们也甭检查了，车上都是藏羚羊皮。
2: 开车厢，秘书多吉，你们去看一眼。
0: 在匪帮们虎视眈眈的注视下，秘书和多吉慢慢走到汽车前。既然人家没有私下伪装，索南达杰他们的原则是先不点破窗户纸，照章办事，只要搜索到违禁的东西再行动还不晚。面前一共7辆汽车，逐一检查之后回来向索南达杰报告。
3: 是羚羊皮刚宰杀的，还血淋淋的，太残忍了。
4: 很多，7个车子都是，得有1-2千张。
5: 你们这帮盗猎分子真是猖狂啊。啊，你们听好了，马上收拾东西跟我们回去。
1: 如果我们不跟你们回去呢？
2: 子杰，怎么样，无线电这里有信号吗？跟公安局汇报完了吗？
6: 信号很好，已经汇报完了，公安部队已经出动了。
2: 看到没有，司机已经用无线电向公安局汇报情况了。你们不跟我们回去，很快也会有公安武装人员过来，被公安武装人员靠着回去，那就是罪加一等了。
1: 你妈的，好吧，我们跟你们走。伙计们，收拾东西跟他们走。
2: 多吉，你和秘书开一辆咱们的车在队伍后面，我和司机开一辆在前面，让这帮家伙的7辆车走在队伍中间，盯住了。
4: 好的。
0: 天黑下来了，索南达杰他们押着20名盗猎分子和他们的7辆车一起开着车前行。风雪实在太大了，路又太远了，他们又饿又累，决定停下车来休息一下。要知道，这是与豺狼相伴呐，能降住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和他们一起休息。人在累的时候最容易放松警戒，可是这时候又不能放松。充满矛盾的一行人终于还是停下来整修，可是谁也不敢轻易地彻底放松。这是多么矛盾又凶险的一次整修啊。草原上，7辆盗猎分子的车与索南达杰的2辆车停在风雪里，狂风卷集着大雪花， 那真是扯絮一般的大雪呀。一瞬间，所有人都成了白人儿。寒冷、饥饿、紧张、血腥，一切都让在场的所有人疲惫到了极点，可是又都不敢放松。这种心情是除了盗猎者和巡视员以外谁也不能体会的。还好索南达杰很镇定，巡视员看着他坚毅的目光都放心了。
2: 多杰，你和秘书看着他们，我和司机开车到前面去看看公安的人来了没有。这风雪太大了，他们的人马要是还不来，咱们都快撑不下去了，两天两夜都没合眼了。
4: 是呀，咱哪敢合眼呀，就怕一合眼这帮盗贼就出什么幺蛾子。不过你还是别走了吧，你俩走了万一他们……
2: 这么大的风雪又这么黑咕隆咚的，他们也都疲乏的不行，谅他们也不敢怎么样。我去去就回，不远。
4: 司机的对讲机联系不上他们吗？
2: 哎呀，联系不上啊，所以我得去看看。风雪太大，怕他们是迷路了还是咋的，他们不如咱们熟悉可可西里啊。
4: 那他们要是迷路麻烦就大了。
2: 可不是嘛，我去看看。
4: 行，那你们去吧，注意安全。
2: 你和秘书也注意安全啊，别让他们下车来。
4: 好。
7: 伙计，太冷了，我想烧点热水喝。
4: 不行，
7: 这会冻死人的呀，求你了，让我们下来烧点热水喝吧。
8: 是啊
4: 是啊，
8: 你们愿意
4: 眼
8: 睁
4: 睁看着
8: 我们
4: 冻死啊。行吧，那就下车原地烧水，不要走远了啊。
7: 行行，
9: 你们也过来喝点热水吧。
4: 不喝，我这里有水。
9: 你那水早就凉了，喝口热乎的。秘书，那是秘书吧，你也过来喝一口。其他伙伴都过来喝热水。
3: 行了，你别招呼了，站在那儿别乱动啊，其他人都别动，不许乱窜。
9: 哎，我们就喝一口热水咋了，要冻死人了。行，伙计们待在原地，我给你们端过去。
4: 那行，你给他们一个个送热水过去。秘书，你在这儿看着，我跟在他旁边看着他。
3: 好。
8: 报告大人，我要下来撒泡尿。
4: 好。
7: 大个子，整晕他。
10: 嘿，好，老大。
0: 黑暗中，多吉被击倒了，脑袋呼呼的流血，昏倒在地上，一片狼藉。秘书听见了动静，赶紧出来一探究竟。
3: 怎么回事？怎么了？
7: 啊，天太黑了，没看清发生什么事。
3: 多吉，多吉，你怎么了？
7: 你们下来，把他也收拾了。
0: 秘书旁边的车门也打开了，盗猎分子们冲下车，把势单力薄的秘书也打晕了。
7: 好了，咱们趁着功夫逃，今晚风雪大，正好打掩护。
8: 哎，不好，前面有车灯，那俩家伙回来了。
7: 行，咱们把他俩也解决了再逃。大家先埋伏，把车灯都关了，这里离县城不远了，风雪又大，公安怕是不会来了，咱们把这俩也收拾了，就趁机逃走。
0: 草原里安静了下来，原本开着的汽车车灯全部熄灭了，一片漆黑。一辆卡车打着车灯由远及近开来，是索南达杰与司机回来了。他们还以为一切照旧，可是谁能想到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这里已经不是一批被关押的盗猎分子了，而是一群杀红了眼的狼。风更猛烈了，雪更大了。
2: 怎么回事啊，这么安静，车灯都灭了，
11: 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2: 应该不会啊，多吉和秘书都有枪，要是出啥事儿应该会有枪声啊。
9: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2: 不行，我感觉情况不太好。怎么办？哎呀，这公安还没有来。这样，你别走了，
12: 停车。
2: 怎么，在这儿停车？你别过来啊，我下车去看看，万一有什么事你再顶上来。你看情况啊，顶不住你就开车走，留一条线索。
13: 别这么说啊，不能这样啊，咱俩一起行动，有事一起扛。
2: 你别废话，我是不是你上级？要听上级命令。
13: 行吧，那你小心点儿。
0: 索南达杰下了车，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正在这时，对面的车灯刷的亮了起来，照在他的身上。
2: 干嘛呢？搞什么鬼啊？
1: 哼，你猜我们想干嘛呢？
2: 多杰，秘书，
1: 别喊了，他们已经被我们收拾了。
2: 你们想逃？休想！
1: 那你就看看我们逃不逃得了。开枪！啊！
0: 索南达杰中弹了，他拖着受伤的腿爬回卡车后面，以车身为掩护，枪声又激烈地响了起来，之后一片死寂，风雪声更猛烈了，却掩盖不了索南达杰焦急的心情。
14: 大哥，
15: 快，
14: 你快走！
15: 索南，
16: 不，我下去接你，你在哪边？
15: 危险！你
14: 快走，找救兵过来，别让盗贼溜了。
16: 不。
15: 快，大哥，走啊！再不走，你听我命令，走！
0: 大可只好发动了汽车，将车子开了出去，开得远远的，子弹在后面砰砰砰的追着。
1: 好了，别追了，别打了，看看索南那家伙怎么样了？
4: 死了？死了，还保持着开枪的姿势呢，
1: 真是块倔骨头。别管他了，我们赶紧逃。
0: 七辆汽车迅速发动，开走了。草地上到处是血，洁白的血和殷红的鲜血染在一块儿，即便是夜晚，也分外的醒。血泊中，索南达杰匍匐着，右手持枪，左手拉枪栓，怒目圆睁，一动不动。零下40度的寒冷天气，很快将失去生命的他冻成了一尊冰雕。我们的英雄牺牲了。索南达杰的墓碑前，来送行的人站了黑压压的一片，大家心情悲伤，哭声不断响起。
17: 索南大人，你真不幸啊，盗贼真该千刀万剐呀。
18: 对不起，是我太大意了。
3: 你真的走了？你说如果保护可可西里会死人，你就死在前面。你真的走了？
19: 我收到你的电报，我就觉得不对劲，怎么就不学归气呢？你怎么就不学归气呢？你不学归气，那就是永远回不来了呀。你让我怎么办？
13: 索南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盗贼的，我们一定会把你的事业继续下去。 你的家人，我们也。

0: 替你照顾好的。
1: 苏南大人，请您放心，我们也会加入保护可可西里的行列的，我们会向你学习。
2: 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离开了政府办公室，来到了枣园，接替了索南达杰在西部委员会的工作。西部工作委员会门口，人们竖起一座雕像，正是索南达杰的雕像。
1: 看哪，咱们把索南的雕像放在这里，他在地下一定会很高兴，他能一直看着这片土地。
0: 他就像还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工作一样。
3: 是啊，他能看着我们不断把工作做得更好。可可西里的盗猎分子越来越少，直到完全消失。
1: 看哪，这是寄养在我们家的小藏羚羊。哎，来，到雕像这里来。是这位先生保护了你们的生命啊。
4: 索南大人，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送你奖状的那个小男孩呀。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你一样勇敢，像你一样与坏人做斗争。
5: 索南，告诉你个好消息，逃走的盗猎分子被抓过来几个。你放心，剩下的我们会继续追捕，直到全部绳之以法。还有你知道吗？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你为了保护藏羚羊牺牲的事迹，全国都掀起了保护自然资源的行动。是你起了头呀，是您为国家在环境保护上做了领头和榜样。
1: 是啊，苏南，你看啊，我也跟随你的脚步了，现在我替你做你的工作呢。你知道吗，现在盗贼分子都怕了，不敢到可可西里来了，这里平静了很多呀。不过我们的工作也没有怠慢，还是时刻准备着与盗贼拼命呢。哦，你看，哎，索南，那边来了好多人呢，都朝着您这里走来呀。他们都带着鲜花哈达向您走来呀。
2: 为了纪念索南达杰，可可西里的第一个保护站以他的名字命名。1996年5月，中国国家环保局林业部授予索南达杰环保卫士称号。1995年，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1997年12月，国务院批准并公布该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9年9月，更名为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原上吹起一阵风，小藏羚羊发出咩咩的叫声，风里仿佛送来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三集广播剧《守岛人》第一集《上岛》。

0: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上，距离最近的海岸12海里，面积只有2个足球场大。布满黑色岩石的开山岛看上去毫不起眼，可它位于地形险要的灌河口，更像是中国黄海的一个哨兵。1939年，侵华日军侵略连云港时，正是以开山岛为跳板，通过舰船换乘，才得以从燕尾港登陆，然后集结部队向阳极、板浦、南城进犯。当时日本士兵在开山岛上屯兵半个连队，在距岛200米处修建了炮楼，集体机枪控制住整个黄海海面，至今炮楼遗址犹存。因此开山岛是黄海前哨的一级战备岛屿，是军事要塞连云港的右翼前哨阵地，战略意义非常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山岛曾由一个连队驻守，修筑了军事设施。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但因条件艰苦，先后上岛的10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值守。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接受了守岛任务，从此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2014年，中宣部授予王继才夫妇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让我们回到1986年7月14日，这一天是王继才上岛的日子。
1: 继才，看啊，30盒烟，这是30瓶酒，一个月的吃喝用品都给你装好了。
2: 哎呀，王政委
1: 啊，
2: 我不抽烟也不喝酒啊。
1: 先带上嘛。
2: 哦，
1: 你家里怎么样，安排好了没？
2: 嗯，那个老婆孩子不知道我要上岛，回头慢慢做工作吧。我爸是解放前就入党的老党员了，打过游击，他很支持我，说以前去打仗，一仗下来活下来的战友都没几个，现在守岛算什么困难，好歹还有命。我觉得我爸说得对。
1: 嗯，岛上确实艰苦，还得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县人武部之前呢派过民兵上岛，最长的待了13天，最后啊都溜了，所以希望你不要当逃兵。
2: 王政委，
1: 嗯，
2: 我做梦都想参军入伍，现在为国家守岛这个担子落到我肩上了，再难我也得坚持。
1: 说得好啊，开山岛上他必须有人保证，一旦进入战时能够迅速地引领官兵再次进驻。
2: 嗯，

0: 季才啊，希望你能排除万难，完成使命。
1: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守好开山岛，保卫祖国。
2: 26岁的王继才一腔热血，带着答应了组织就一定要做到的承诺，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开山岛这个人迹罕至的孤岛。老百姓曾给开山岛编了顺口溜：石多泥土少，台风时常扰，飞鸟不做窝，渔民不上岛。虽然上岛前王继才做过最坏的思想准备，但真的上岛了，他才发现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馒头状的岛屿远看如同沧海一粟，上岛后只是一个长了些蒿草的石头山。海风肆虐，怪石嶙峋，草木难生，和海水的颜色连成一片枯黄，走一圈只要20分钟，不通电，也没有淡水。白天大海茫茫，到了夜里岛上就一片黑漆漆静悄悄的，蚊虫遍地，筷子长的老鼠才是岛上的主人，满山逃窜。王继才心想，第二天一有船就回去。那天夜里，从来没喝过酒、抽过烟的王继才，为了熬过这漫漫长夜，喝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口酒，抽了人生中的第一支烟。他觉得，喝醉了、睡着了，就不会害怕了吧？但哪儿想到，过度的紧张连酒精也不管用了。王继才想起第一个守岛的民兵在岛上只待了2天，用他的话说，这哪里是守岛啊，分明就是在上面坐牢嘛。从陆地到开山岛12海里水路，船在海上要行驶1小时左右，在涨潮时才能靠近开山岛的小码头。王继才第一次上岛刚好赶上休渔期，海面上一艘船都没有，他一个人在岛上足足守了48天，终于等到了第一艘县武装部的船。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下来的人是他万万不敢告诉的人，妻子王世花。王世花抱着大女儿，看着眼前这个消失了48天的人，他完全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的人就是他的丈夫。整整48天没有理发、没有剃胡须的王继才又黑又瘦，在妻子的眼里就像个野人，住处脏衣服胡乱堆着，地上扔了一地空酒瓶、烟头。王世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淌，她苦劝丈夫，放着家里好好的日子不过，为啥偏要来守这8丈大的枯岛呢？别人不守，咱也不守，回去吧。看着这个杂草荒芜的孤岛，王继才一言不发地抽完了一整包烟，他想起了二舅的嘱托。王继才的二舅是新四军的一名战士，曾经在黄海海面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过战斗。上岛前，二舅说起了当年日本进犯连云港的往事。他告诉王继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灯，灯照多远就能走多远，灯不灭，人不死，这个灯就是一种信仰。二舅的这番话，王继才似懂非懂，但直觉告诉他，自己应该留下，所以，当面对

0: 妻子的苦劝时，王继才却回答说，你不守我不守，终究还要有人守，我已经答应了，咋能说了不算数呢？你自己回吧。王世花知道丈夫的脾气，唾口唾沫都是钉，她只好独自坐船离去。可她眼前无时无刻不浮现出丈夫独自一人伫立在岛上的身影，把她一个人丢在岛上，她怎么过活呀？想了几天，她决定辞去小学教师的工作，把两岁大的女儿托付给婆婆，独自一人去岛上陪伴丈夫。
1: 世华，
2: 嗯，
1: 你说你辞职这么大的事儿，咋不跟我商量商量？
2: 嗯，那你来守岛跟我商量了吗？还骗我说执行任务，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我最后知道你上岛的消息。
1: 我是怕你反对嘛。
2: 我辞职前给学生们上的最后一堂课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对孩子们说，咱们都爱北京天安门，开山岛是海防前哨，老师去守开山岛就是去保卫天安门。这句话说给孩子们听，也说给我自己听的。季才，我理解你。
1: 哎，你看，
2: 嗯，
1: 天上这三颗星啊，就是董永挑着两个孩子，这边这个亮的就是织女星，
2: 嗯，
1: 中间就是黄河。哎呀，我前些天琢磨着，
2: 嗯，
1: 就是这十二海里啊，把我和你们母女俩给隔开了。
2: 净瞎编，愣把银河说成黄河，把牛郎说成董永。我看呐，以后咱俩守岛就是坐水牢了。
1: 哎，这哪里是水牢啊，水牢至少还有几个人陪着呢，你来之前就我一个人，你来了就好了，就是家了。明天咱们开始种树种菜啊，还种花，守岛就要守好，要让国旗飘扬起来，让岛像家一样，让岛上一片花香，夏天的时候要能在树下乘凉，秋天乡亲们来了能有甜甜的果子尝。
2: 好，都听你的，升国旗，种树种菜还种花。
0: 就这样，经过组织的同意，王继才与王世花夫唱妇随地在开山岛上驻扎了下来。岛上的生活比王世花想象的更加艰难，阳光照在海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亮，裹挟着黄沙的海水翻滚咆哮，海风夹着咸腥味一阵阵刮过来，这是开山岛上多年不变的风景。听说从岛外运水成本很高，王继才向组织提出，不用送水，我们自己能解决喝水问题。从此夫妻俩只能喝雨水窖里的雨水，王继才把泥鳅放进去吃水里的虫子净化水再喝。岛上没有电，只能点煤油灯，吃的每一根葱每一颗菜都要拖过往的渔船从岛外捎上来。夏天岛上湿热，蚊虫奇多，夫妻俩只好睡到房顶上。冬天阴冷难忍，两人不得不搬进海风吹不透的山洞里过夜。没过多久，他们都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的湿疹，硬币大小的白色斑点布满了身上，疼痒难忍，常常半夜里疼醒，只能互相敲打着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台风来时， 船只无法出海，开山岛就真正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王世花回忆，茫茫大海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断粮断水的日子每年都会遇到几回。一次连续刮了17天大风，柴火都用光了，没办法做饭，我们饿得头晕眼花，两腿发软，只能把生米用水泡酥后捞起来干嚼，像嚼沙子一样，那滋味实在难以忍受。一连嚼了5天生米，饿得话都说不出来。尽管如此，两人仍像一支队伍，一起劳动，一起巡逻。一开始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是每天花半个小时巡逻全岛，看看空荡荡的营房坑道，望望四周的海面航标，然后在守岛日志记下一切正常。可王继才却给自己增添了一项升国旗的任务。此后漫长守岛岁月中的每一个清晨，他和妻子王世花二人就伴着蒙蒙天光早早起身，准备升旗仪式。
1: 世花，世花，抓紧起床了啊！升国旗喽！
2: 可咱们没有国旗台和旗杆呀。
1: 哎，我前阵子用水泥和砖砌的台子，哎，就是我们的国旗台啊。这根竹竿，你看，又长又韧，当旗杆能用很久呢。
2: 你可真行，我唱国歌，你升国旗。
1: 嗯，升国旗，敬礼。

1: 国旗升起来了，真美啊！夫妻俩一人升国旗，一人敬礼。11600多个清晨，无论风雨，五星红旗都会在岛上升起。在王继才心里，这里是祖国的东门，必须升起国旗。 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如一盏灯，既照来路，也照归途。进出海的船路过开山岛，都会主动鸣笛，既是和夫妇俩打招呼，更是向国旗致敬。岛上风大，湿度大，阳光照射强烈。 国旗很容易褪色破损，守岛32年，王继才夫妻俩自己掏钱买了300多面国旗。2012年元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听说他们的故事后，专门从北京送来一座全钢移动升旗台和不锈钢旗杆。 还送给他们一面曾经在天安门广场飘扬过的国旗。王继才将这面国旗视若珍宝，每当天气变化，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国旗台，保护这一抹鲜红。有一次，因为海上突然刮起大风，王继才生怕把国旗刮破。
0: 冒着风雨，把国旗收下来，抱在怀里，可脚下一滑，跌下石阶。那一次，摔断了几根肋骨。还有一次巡逻时，王继才不慎掉落海里，一个大浪过来，人便不见了。这一次，他险些丧命。家就是岛，岛就是国。 这座小岛，连接着王继才生命中所有最珍贵的存在，更牵动着他那颗赤诚为国的不变初心。但守岛真的太难了，遇到突发紧急状况，夫妻俩只能想办法自救。
2: 季才，啊，我肚子疼，怕是要提前生了。啊，这还没到预产期啊！哎呀，我们是算好日子下的，去镇里医院生的。
3: 不行了，季才，这越来越疼了，怎么办呢？
2: 先忍忍啊，我要电话给武装部。喂，什么？ 台风影响船上不来，哎，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呀！喂，喂，哎，这羊水破了，我要生了！哎呀，这是，哎呀，啊，我想起来了，武装部长的家属是妇产科医生，我再问他。喂，啊啊，对对对，什么？哎，遇上难产会出人命的。
3: 而且是2条人命，哎呦，我求求你了，千万救救我的老婆！啊，好好，我照您说的做。
2: 让你守岛，守岛，疼死我了！这没办法了，只能我给你接生了。
3: 你说什么？你哪里会接生？哎呦，
2: 这船没法上岛，我们只能自救了。我现在去烧开水。
3: 把我背水煮了，当纱布用，啊！剪刀用火烧一烧，然后剪起蛋，你用力啊，一定会没事的。来，坚持住！
2: 我们娘俩的命交到你手里了，王继才，你一定要想办法。哎，
3: 孩子生出来了！哎，孩子生出来了！ 你怎么样？
4: 行，死不了。
2: 实话，是我对不起你，都怨我。我怎么会同意你留在这个地方呢？受这么大的罪，我该死。你打我吧。
3: 男儿膝下有黄金，起来啊，季才。我不怨你，你为我接生，世上难找。上道是我自愿的，你收到，我收你。啊，你守一天，我就要我们在一起一天。啊，
2: 好，咱俩这辈子顶别人几辈子了。
3: 孩子，抱给我看看。
2: 哎，是男孩，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3: 嗯，叫治国吧。他爸爸最大的志向就是守岛卫国，现在这也是他妈妈的志向了。
2: 哎，就叫治国。
3: 嗯，
2: 王治国。
3: 嗯。
0: 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
0: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密用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0: 规划集中列出信息通信行业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50个， 5G 用户普及率达到 95%， 千兆以上宽带用户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等。
1: 规划还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互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和 6G 智能手机，以及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度登顶，离不开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上的持续深耕。
1: 近年来，广东积极培育部级 PCD 国际专利，加快高价值专利价值实现。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专利转让许可总数9.6万次，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 18.6%。 PCT 专利高水平论文和风险交易资本三大指标均衡领先，说明大湾区既有源头创新厚度，更有成果转化效率。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 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极端天气，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继2021年后，青海再次受邀作为主宾省参会。国家副主席韩正考察青海馆，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出席相关活动。福建省副省长武斌、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参加青海主宾省有关活动。
1: 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用好投洽会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投资合作平台，更好链接全球资源，赋能产业升级，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诚邀海内外企业走进大美青海，了解大美青海，认识大美青海，共同书写新时代互利共赢和西部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0: 7号下午，罗东川出席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围绕新定位、新机遇、新活力宣传推介大美青海。他说，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资源能源富集，战略地位突出，人文底蕴深厚，热忱期待与海内外企业共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共享生态资源收益和生态产业化红利，共建盐湖资源高质利用新链条，共享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新成果与集群优势，共筑清洁能源集成融合新赛道，共享能源革命与数字经济迭代升级倍增动能，共绘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新画卷，共享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价值与全新商机，共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新特色，共享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质溢价效应。青海将全力打造青藏高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投资者都能深耕青海，成就事业。
1: 推介会上，武斌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福建省工控集团、紫金矿业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福建省相关部门、商协会、外资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地区、园区负责同志以及重点企业代表共约150人参加。现场集中签约新能源建设、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物流运输等重点合作项目。
0: 8号上午，罗东川、武斌以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共同启动第26届投洽会青海馆，并巡馆交流。本届投洽会青海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分为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电协同、对外开放等7大板块，并举办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等活动，全方位展示青海投资优势、投资潜力、投资环境，着力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本与项目落地青海。
1: 9月8号，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举办期间，由青海省商务厅牵头举办的青海欧洲芬兰经贸对接交流座谈会在福建省厦门市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借力投洽会芬兰主宾国、青海主宾省的高端平台优势，搭建两地政企精准对接、互利共赢的国际化合作桥梁，为青芬深化绿色产业合作、拓宽对外开放空间注入新动能。
0: 会议邀请商务部欧洲司、芬兰驻华使馆相关会员出席活动，芬兰及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省直部门、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代表共37人参会。会场青海省相关部门重点推介了全省资源禀赋、特色产业、营商环境以及对外开放机遇。青海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主线，发展理念与芬兰循环经济、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近年来，青海持续优化外资服务体系，完善产业配套政策，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 为境外企业投资兴业、深耕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和广阔舞台。
1: 芬兰等欧洲国家参会企业嘉宾高度认可青海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成效，详细介绍了本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智能制造、生态环保、数字创新、工业低碳转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芬兰作为北欧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标杆，低碳技术、节能环保设备研发、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等产业优势突出，与青海绿色转型、产业升级的发展需求高度适配。参会企业纷纷表示，十分看好青海的资源优势和发展前景，期待深度对接青海产业布局，积极参与绿色产业项目建设。
0: 政企双方聚焦重点领域，开展一对一精准洽谈，围绕清洁能源开发、盐湖资源绿色循环利用、低碳技术落地、智能制造合作、生态文旅融合、绿色产业园共建等核心方向深入磋商，在技术引进、项目共建、人才交流、成果转化等方面达成多项初步合作共识，为后续常态化对接、项目实质性落地筑牢基础。此次座谈会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展会链接欧洲市场、聚集优质资源的重要举措，有效打破地域合作壁垒，深化政企互信，推动青芬合作从浅层交流转向深度务实协作。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九月八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启动。来自中央和15个省市区的150多名媒体记者参加活动。
0: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国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据了解，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集结余都，渡过余都河开始长征。余都为革命牺牲的有姓名可考的烈士达16356人，共走出16位余都级共和国将军。作为主题采访首站，江西段活动于9月7号至11号在余都县瑞清市和赣州经开区等地展开。
0: 9月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8次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会议，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及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参加。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机关各级党组织坚持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高位统筹、以上率下、从严推进，整体呈现高标准布置、高质量开展、高效落实的良好局面。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提质增效。
0: 会议强调，要坚持宁心铸魂强理论，以思想淬炼筑牢思想根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坚持动真碰硬抓整改，以问题攻坚补齐短板弱项，做业务上的明白人；要坚持建章立制固根本，以制度约束推进常态长效，做纪律上的明白人；要坚持学用建诺 促履职，以实干担当检验学习成效，做落实上的明白人，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新成效。
1: 9月7号，由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青海省文联主办，青海省文治协、中共海东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西宁市文联、海东市文联、海南藏族自治州文联联合承办的强基工程村歌亮亮全省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专场展演，在海东市乐都区精彩上演。
0: 展演节目包括西宁市文联强基工程创作的原创歌曲，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文联推荐的村歌嘹亮全省展演节目，整场展演题材丰富，题材多样，地域特色浓郁，涵盖了花儿、乐器表演、戏曲、曲艺等多类型，生动展现了青海多民族交融、非遗文化魅力，融入乡村巨变的崭新故事。
1: 本次专场展演是落实强基工程文艺志愿服务赋能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行动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的具体实践，依托强基工程结对帮扶工作机制，省市州各级文联强化上下联动，统筹基层文联力量，聚焦村歌队、民族乐队、舞蹈队、曲艺社、书画社、小剧团等活跃于基层的各类文艺社团组织，通过结对帮扶培育一批具有乡土特色、充满正能量的优秀乡土文艺团队，搭建百姓村晚、村歌嘹亮基层文艺展演平台，把文艺工作重心下沉到乡村一线，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0: 省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结对帮扶工作，挖掘乡村本土文艺资源，扶持群众自编自演文艺作品，组织文艺志愿者下沉基层，常态化开展文艺辅导、作品创作、下乡展演等活动，打通文艺服务乡村的落地渠道，助力文娱赴美乡村，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1: 继续再来关注9月8号，来自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青海省防汛调度工作指引试行，对全省汛期省市州县三级防汛调度工作作出明确规范，以制度化、规范化、实战化举措，健全完善全省防汛指挥体系，坚决守住守牢汛期安全底线。
0: 我省汛期强对流天气一发多发，山洪泥石流灾害风险突出，呈现风险点多、分布面广的特点，偏远牧区、山区防汛防控基础薄弱，全省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本次印发的指引是全省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和青海省防汛会商研判工作指引的重要配套实操文件，系统凝练高原防汛实战经验，确立实战为先、精准为要、闭环为效的工作导向，持续夯实省市州县三级应急指挥体系，推动全省防汛工作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精准施策、科学处置转变。
1: 指引严格固化先研判后调度刚性原则，将综合会商研判作为各类调度工作的前置关口，坚决杜绝大水漫灌式泛化调度、无效调度，紧密贴合我省夜雨频发、灾害滞后、单点突发、风险突出的治灾规律，依托雨情、水情、地质风险综合研判精准施策，确立点对点靶向调度为主体、小范围专项调度为补充的调度模式，确保调度指令精准对标风险点位，服务实战处置。
0: 指引明晰省市州县三级穿透式调度权责，严格落实省级统筹全域、市州调度到乡、县级调度到村的工作要求，省级统筹全域重大风险防控、跨区域协同处置和应急资源调配，侧重督导赋能，不越位代办，市州发挥承上启下枢纽作用，压实层级责任，贯通落实链条，县级坚守防汛前沿阵地，调度直达村社，直抵隐患末梢，构建分级 负责属地为主部门联动闭环落地的防汛工作格局，
1: 指引构建雨前研判、雨中管控、雨后复查的全周期调度体系，分局落实预警防控举措，紧盯雨后次生衍生灾害风险，严格执行防汛避险五不反管控规定，同步优化基层调度值守机制，保障一线力量全身心投入防灾避险抢险救灾工作。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三篇。
3: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4: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3: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4: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3: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5: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6: 三江奔涌，见证江源大地山河壮美；石榴花开，书写各族群众同心答卷。欢迎收听收看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系列融媒体访谈《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聆听一位撒拉族党员用宣讲笔墨和实干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的40年人生故事，他就是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韩庆功老师。韩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年来我扎根基层做民族团结工作。

0: 作的一些事儿。
1: 韩老师，回望40年的基层工作，那您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最大的感受呢，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尽享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荣耀。我身在循华，长在循华，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循华发展进步中的每一点变化。在经历了实施般的脱贫攻坚以后呢，循华的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循华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精神面貌、人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吉石山地震灾后重建中呢，国家投入了13.7亿元的重建资金，全国人民八方支援，雪中送炭，循华各族人民在涅槃重生中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最好的亲近是真情的告白。在最近的宣讲中，我和乡亲们算了党和政府啊关心咱老百姓的十个方面的大账，大家呢感同身受，从心底啊涌起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
1: 其实我们也听得出来，这40年的亲身经历也化作了您最鲜活最真切的素材。那您现在呢，是咱们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灵魂骨干，大大小小的宣讲您也做了上千场了。那其实我非常的好奇，您最初的时候是怎么走上理论宣讲宣传民族团结工作的呢？
0: 说起来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巧合吧。我参加工作那一年呢，组织上让我去乡下宣传党的农业农村政策，那场面很大，有好几百个人吧。我讲完了以后呢，有很多的乡亲围拢过来，问这问那的，这就激发了我从事理论宣讲的兴趣。自那以后呢，但凡线上有理论宣讲的人物的时候呢，我就名列其中。为了夯实我的这个理论功底啊，我先后参加了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市委党校的很多次的培训班，前前后后呢，记录了80000多字的笔记。我还拿到了省委党校行政管理的本科文凭，在全班154个学员中，最终以87.5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被省委党校评为优秀班干部。后来呢，我加入了循化县委讲师团，先后担任了副团长、团长。2024年我退休的时候呢，组织上又让我担任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团长，这一干呢就放不下了。
1: 其实呢，我在您的话语当中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您对于这份工作的热爱，而这份热爱确实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韩老师，我也了解到您的宣讲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头去念稿子，而是会走到田间地头，会到我们的牧民帐篷以及企业还有学校。那群众在哪里，您的讲台就会设在哪里。那您为什么要到群众身边去讲呢？
0: 首先呢，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我很享受跟群众面对面交流的那样一种愉悦吧。听众的这个表情动作，他的眉角眼梢都会真切地告诉你，他们是否在用心地听讲。再说了，到基层去宣讲，你不能照本宣科，把这个政策理论掰开了揉碎了，用听众呢听得懂的语言、感受得到的道理进行宣讲。有时候你打一个比喻，说一句歇后语就能把问题说得明白。无论是机关单位、乡镇村社，还有学校、企业，哪怕是一个家庭聚会，只要有人邀请的时候呢，我寸步推辞，不分场合、不分民族、不计报酬，尽可能的让党的创新理论和五个认同呢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1: 其实就是更加的接地气，讲土话，面对面。那也正是这样的宣讲方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咱们老百姓的内心深处。韩老师，上千场宣讲下来，有没有哪一次场景让您到现在都非常的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呢？
0: 这样的令人难忘的场景是很多的呀。我就举两个例子吧。有一次呢，长途汽车的大庄村举办一个大型的群众活动，邀请我去宣讲党的19大精神。那场面很大，有上千人吧，有撒拉族群众，有藏族群众，有回族群众，还有汉族群众，还有当年

0: 在党庄村插过队的知识青年的代表，本来呢，我准备了一个宣讲材料，但是主持人只给我10分钟的时间，我只好呢，一口气把党的19大的主要的精神给讲明白了，赢得呢满场的这个掌声。还有一次呢，我去市委党校讲课，本来我准备了1个小时半的课间，但党校的老师说。 他们的课时是3个小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呢，尽管难度很大，但是我很快呢理顺一下情绪，在脑子里面打了一个腹稿以后呢，就开讲了，从8点半讲到11点半，足足的讲了3个小时。
1: 这3个小时呢，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您的口才，更是常年累月深深的一个积淀吧。那我也了解到，您其实已经走遍了咱们循化的每一个村子，总结出了循化民族团结的3金理念，分别是金名片、金饭碗、金钥匙。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3金分别是什么吗？
0: 这3金呢，是从老百姓真实的生活里面提炼出来的。具体说来就是。 民族团结是宣传循化的金名片，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金饭碗，民族团结是打开循化各族人民彼此心灵猛火的金钥匙。我还认为啊，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循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存方式，在民族团结进步中蕴含着循化各族人民朴素的革命情怀。 我还总结提炼了循化各族人民培育的4种精神：艰苦创业的黄分区精神，敢创敢拼的法治科精神，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见义勇为的英雄主义精神。
1: 其实您的这些精神和理念，全部来源于咱们循化大地，更是来源于生活在这里的群众的一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您不仅仅是宣讲骨干，而且呢还是循化县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首席顾问，是县创建办召集来的编外工作人员，不计条件、不讲报酬，像一块砖一样，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补。那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多的额外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呢？
0: 我觉得呢，做这些事儿是一个双向馈赠的过程，也是自我价值认同的最好的一种方式。 更多情况下，我是怀着对这个成就了无数人梦想的伟大时代的感恩之情去做，在别人看来是额外的事情。我的成长经历比较坎坷，是在那么多朋友的关心帮助下，在组织的关怀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无以为报，只能以更加勤奋的姿态，释放自己有限的知识，来回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呢。
1: 我是辛苦并快乐着的。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心怀感恩，所以甘愿默默奉献。我也注意到了，其实呢，在您的本职工作之外呢，参与了大量的文化工作。那您当初呢，是怎么来统筹您的这些工作的呢？
0: 首先呢，我不是以写作而写作，我最大的愿望是呢，让文学成果转化为文化成果。 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呢，我这些年提炼了，介绍循化的4个一，就是一条大河，一小民族，一位爱国宗教领袖，一大产业。还有呢，我策划了循化县民族团结进步成果展、循化县脱贫攻坚成果展、循化县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擦拉祖历史文化馆、骆驼泉景区展厅。 还参与了17部电视专题片的这个拍摄，自己创作了11首歌词，还为担任了26场各类现场会的讲解员，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呢，修改300多篇文章，点评文章的话700多篇。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我要说的是，做这些事情呢，是多半利用了。 节假日和8小时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
1: 您对于这份工作的坚守，着实是让我们大家十分的佩服，韩老师。咱们说到咱们循化的基层治理，那循化的移风易俗工作呢，也是全国闻名，还入选了。

0: 全国扶贫扶志典型案例，那您呢也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全程参与了文件起草和落地推动工作。那这项工作和民族团结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1: 推行一分一素啊，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需要。根据乡委领导的安排，我执笔起草了循化县推行一分一素、树立文明新风的指导意见，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以后呢，最终提交乡委常委会研究通过。2018年的11月1号，循化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一分一素正式推行了。指导意见发到网上以后呢，广大网友拍手称快，欢欣鼓舞。2019年，我们算了一笔账，仅这一项呢，就减轻群众负担是1.5亿。更为重要的是，深刻的改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理念、教育理念、消费理念。循化县一分一素的成功的实践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各路媒体纷纷的报道，使这项工作成为了青海省唯一列入全国扶贫扶志典型案例的工作，被中央政法委列入全国施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2020年，全省的精神脱贫的现场观摩会，全省的施与社会治理的现场观摩会，海东市的一分一素现场观摩会相继在循化举行，每次我都担任了现场讲解员。
0: 一分一素工作呢，确实也是卸下了咱们循化县老百姓身上沉重的人情枷锁，也让咱们各民族的群众的心贴得更加紧密了。那韩老师，我也了解到，在宣讲工作当中呢，您不仅给省内的干部群众讲，同样呢，您还接待过来自台湾的高山族的观光团，您还给咱们的专家以及高校学者，还有央视以及新华社的媒体朋友们讲。那在外推介咱们循化县的民族团结的故事的时候呢，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1: 我最想呈现的呢，是一个外在秀丽的循化，一个内在纷扰的循化，一个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循化。我最想传递的是循化各族父老乡亲呢，从内心深处感恩这个伟大时代，感恩这个咱们的伟大祖国，感恩社会主义制度，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感恩中华民族大家庭。撒拉族有一句谚语，他说的是：别人给你一小块土坷垃，那就你要给别人送还一大块石头，说的就是感恩。2024年的9月27号，我有幸参加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随后呢，又加入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参加了在国庆期间的一些重要的活动。那些天呢，我沉浸在被思乡的母亲揽在怀里的那样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10月1号，当五星红旗伴随着第一缕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我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心潮澎湃，泪流满面。回到驻地以后呢，心情久久的不能平静，当即给国家民委写了一封感谢信，以表达对党中央的感恩之情。回到循化以后呢，我有长时间地沉浸在这样一种荣耀之中，随后呢又写了一篇10000多字的长文，就是北京笔记，就是想把自己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干分享给乡亲们。
0: 韩老师，其实在您的宣讲工作之外呢，我也了解到了您是文学创作的一把好手，耗时了1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黄河从这里拐弯》。那这部作品呢，也被评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那么当初您为什么想要用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去来诠释我们的民族团结呢？
1: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了明确结果的呢，是用我的讲座来呈现，需要抒发情感的呢，交给我的散文，一时一地迸发出来的情感，用这个诗歌用歌词来呈现，需要记录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用报告文学来呈现，有些觉得很重要，但是还没有明确答案的呢，

0: 交给我的小说用虚构来呈现。要完成这样的一种文化表达呢，我觉得有必要跳出撒拉族看撒拉族，走出循环看循环。这些年我穿越了青藏线、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川西北高原、云贵高原关中大地，还有长江中下游的大片的土地，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多色多姿的民俗风情。去年的这个冬天，我又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这个南京到深圳，从这个江西又到这个陕西，穿越了八个省市，走一路想一路，在充分的感受这个汉文化的辽阔与博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写下了30000多字的一篇文章，就是寻找南方。同时我认为呢，要讲好黄河的故事啊，还是要对整个黄河有所了解。这些年我从扎令湖、鄂令湖开始啊，沿着黄河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这个黄河的入海口，感受了黄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这样的一种文化考察呢，它放大了我的这个创作的格局，为创作《黄河从这里拐弯》这部长篇小说提供了这个精神的坐标。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叫清水河，在不远处它就流入黄河。清水河就是我一乡当中的撒拉族。在我看来，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个族群与中华民族之间是源于流、根和爷、母与子的关系。
1: 韩老师，我也了解到了，2023年呢，您被青海民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26年的时候呢，您又被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把您评作司政教授。那您会把基层民族团结实践的这种经历去带进高校吗？带进高校的课堂？
0: 会的，我已经这样做了，就是要把循环线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的这个历史，还有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这个经验，介绍给师生们，希望呢对大家的这个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吧。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应邀到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呢去讲过一次。今年最近呢，青海民大的部分师生在循环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我受邀呢又讲了这方面的东西。老师们提出来，等开学以后呢，又邀请我到省民大再讲一讲。
1: 其实呢，能够把咱们基层鲜活的这种实践带进高校课堂，也能够让咱们的青年的高校学子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咱们循环、咱们青海的一些民族团结的故事。那韩老师，现在新一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听说呢您正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山乡巨变的密码》，那么这部作品您重点想呈现哪些内容？那现在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0: 像循环这样地处黄河谷地啊，自然资源又比较匮乏的地区，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想破解其中的密码。这个《山乡巨变的密码》呢，这部书的文稿已经写到近30万字了，其中有一篇是反映民族团结的，叫《悠悠徐湖亲》。近60000多字，徐湖是藏语，是最可信赖的朋友的意思，是撒拉族和藏族人民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文化这个心态。那这篇文章当中，我就想反映循环这个地区民族团结的历史渊源，记录近几十年以来涌现出来的民族团结模范人物的事迹，希望对展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 韩老师，其实您扎根基层已经有几十年了，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在这几十年当中呢，您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级的荣誉。那您回望您一路的来时路，您心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心中最大的收获呢，是我们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

0: 我们享受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时代红利，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的内心更加的笃定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了干党恩、听党华、跟党走的自觉心。
1: 韩老师，其实现在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后辈，比如说90后、00后，他们呢也扎根到了基层民族团结工作当中。那您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心里话去分享给他们呢？
0: 就说三点吧。永远不要丧失劳动者的本色，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民族团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石、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遇见最好的自己。
1: 这三句简短的话，我认为既是寄语，更是韩老师对于基层工作者最殷切的期盼。那么节目的最后呢，韩老师，您对于咱们循化的父老乡亲们，您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希望循化的各族父老乡亲们继续手拉手、心连心，共同的守护好民族团结这个传家宝，一起建设我们的国有精神家园，让黄河岸边的石榴花芬芳四溢，香飘万里。
1: 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在直播间的精彩分享。一句宣讲，讲透同心故事，百万笔墨书写民族情深，半生实干浇灌石榴花开。韩庆功老师以一名基层党员的坚守，几十年深耕民族团结一线，用宣讲、文字、实干搭建起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韩老师会带领的基层宣讲队在循化的各个乡村宣讲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法治的种子和民族团结的理念一起播撒到江源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再次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呢，也非常感谢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以及听众们。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谢谢大家。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乍道出入口新宁至平安方向，平安至西宁方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乍道绕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格尔木服务区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汶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吴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铜仁南收费站1公里，铜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3西丽高速贡玉海南路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2: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310连贡线化龙线河群峡河群水库至拉木村路段发生塌方，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新兰线新海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秦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今天白天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祁连、冈察、天峻、同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南部有中雨，海西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有小到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或阵雨，8度到13度。3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或阵雨7度到12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或阵雨8度到13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或阵雨7度到12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

0: 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从何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3: 西宁市火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此刻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伤口是爱的笔记》。《伤口是爱的笔记》啊，这也是一首承载着青春记忆的内地流行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舒缓真挚，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少年的心事和成长的感悟。王力宏干净通透的嗓音呢，也是将少年的迷茫和期许啊娓娓道来。当年这首歌曲一经推出的时候，便收获了大批的听众的喜爱啊，成为时代标志性的青春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伤口是爱的笔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伤口是爱的笔记啊，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把人带回了那段非常热烈纯粹的岁月当中啊。歌声当中藏着少年对未来的一个憧憬，也有成长路上的淡淡的茫然。经历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共情那份真诚，勾起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忘不了你》。哎，孙楠非常深情大气的一首抒情力作啊。孙楠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浑厚，富有张力。歌曲呢讲述了心底难以忘怀的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编曲层层递进啊，饱满的演唱呢把思念和遗憾诠释的也是淋漓尽致。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主打的抒情曲目，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孙楠带给我们的《忘不了你》。

孙楠非常醇厚的歌声呢，也是直击内心啊，把藏在心底的牵挂缓缓地诉说出来，没有浮夸的修饰，只用非常真挚的演绎呢，诠释着感情当中的念念不忘。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安静的午后来聆听哦，在旋律当中会体会，在旋律当中体会人世间那些深沉而内敛的情感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由郑胜为我们带来的《相信》。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励志流行歌曲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昂扬，歌词传递着坚守的信念、永不言弃的精神内核，非常质朴有力的演唱呢，也是传递出直面困境的勇气。在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不少的听众，是内地乐坛难以励志的佳作啊。真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啊，在内地乐坛呢也是难得的励志佳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相信》。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胜为我们带来的《相信》。哎，那么这首歌曲的整首歌啊，满是向上的力量，告诉我们纵然前路非常的坎坷啊，但我们依旧要守住心中的信仰。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铿锵有力，字句也是鼓舞人心啊。低谷之时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能够收获一份前行的底气，带给听众朋友们非常温暖坚定的精神慰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和胡瑶为我们带来的《为了遇见你》。《为了遇见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细腻的抒情男女生的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优美，诉说着对美好相遇的期盼。张杰和胡瑶两位歌手的音色呢，也是非常清甜干净，对缘分的向往也是娓娓的吟唱。编曲简约柔和，突出人生的情感。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备受关注的，也是备受很大听众，很多听众来关注的一代新人代表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杰和胡瑶为我们带来的《为了遇见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为了遇见你》啊，歌声也是非常的轻柔婉转，描绘出了对美好相逢的满心期许啊。缘分总是充满了未知，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份热情。温柔的曲调也是抚平我们大家的心绪啊，让听众朋友们在音乐之中感受那份对真挚情感的美好向往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宇春带给我们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哎，那么李宇春的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呢，也是经典的一首旋律啊，改编经典的旋律，赋予老歌全新的现代活力，节奏非常的明快热烈啊。李宇春这位歌手独特的声线呢，也是洒脱利落，舞台感染力十足啊，重新演绎这首老歌呢，也是掀起了传唱的热潮，成为超级女声时期代表性的演绎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尽情的释放自我，歌声自信坦荡。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可能依然会感受到那份非常自信潇洒的一种洒脱吧，感受音乐带来的热烈的生命力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

0: 震撼，
1: 越来越，
2: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哎，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或者是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秦海璐为我们带来的《幸福回味》。哎，不知道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回味自己的幸福啊？这首歌曲呢，《幸福回味》呢，也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都市抒情歌曲啊。旋律也是淡淡的忧伤，诉说着情感逝去之后回望过往的心境。秦海璐的嗓音呢，辨识度非常之高啊，情绪非常克制内敛，也是把回望啊，也是把回忆当中的悲欢娓娓的道来。这首歌曲的编曲啊，非常的简约，烘托出了氛围沉浸的怀旧的一种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幸福回味》。

回望曾经的点滴啊，有甜蜜，也有很大的遗憾。歌曲没有激烈的宣泄啊，只是平静的回味过往。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独处的时候细细的来品味这首好听的歌曲。在歌声之中，我们要读懂经历过的事情，成为生命的馈赠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方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哎，《遇见我》这首歌曲非常清新独立的一首城市民谣流行作品啊，创作的风格呢也是文艺松弛，旋律轻快随性，歌词记录自我生活和心绪，编曲呢也是非常的简约干净，脱离了流水线流行的套路啊，展现内地音乐人非常细腻的内心世界。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曹方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方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哎，音乐呢是记录生活，也是记录真实的自己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自然，褪去了喧嚣的浮华。聆听的时候，好像要慢慢的放下脚步，审视自己的内心，在舒缓的旋律当中呢，也是享受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拥抱本真的生活状态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倩倩为我们带来的《蓝颜知己》。蓝颜知己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委婉的都市女声作品啊，探讨男女之间的珍贵纯粹的知意，知己的一种情谊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婉转悠扬，陈倩倩呢也是非常温婉克制啊，歌词细腻描绘了超越爱情的自己。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柔和，也是当年极具话题度的一首抒情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倩倩带给我们的《蓝颜知己》。

人世间难得一份灵魂契合的知己啊，无关爱情，重在懂得。歌曲呢，也是把这份特殊的情谊啊，娓娓的道来，温柔又清醒，细细的品味，懂得知己二字的一个重量，珍惜生命当中，珍惜啊，生命当中彼此懂得的可贵缘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你是一首非常质朴真挚的平民的流行情歌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歌词直白热烈，诉说着不愿和爱人离别的恳切心声。林俊杰非常朴实接地气的唱功呢，没有过多的技巧修饰啊，凭借着真情实感呢，打动着无数普通的听众，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
1: 话说这王会计和刘屯分手后，一路上跌跌撞撞，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婆刘金花，两口子又是一通抱头痛哭。第二天，当执委们陆续走进村委会院子的时候，却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只见办公室门口挡着一个板凳，板凳上放着一个火盆，火盆里堆满了燃烧尽了的纸灰，火盆的旁边放着一

0: 封信，信是王会计留下的，说是马上要清理的账目，他实在说不清楚，只好不辞而别了。
1: 妈妈，我再也不上学了。
2: 铁蛋儿，你这是咋了？哎呦，你这脑门上咋青了一块嘞？你跟人打架了？
1: 同学打我，说我爸爸是小偷，把村里的钱都偷走了，逃跑了。
2: 儿子，别听他们胡说，你爸爸没有偷钱。
1: 那爸爸去哪儿了？他是不是真的逃跑了呀？
2: 你爸爸回唐山老家走亲戚去了。
1: 妈，俺以后不上学了。有同学说了，我爸要是不还钱，见一次打我一次。妈，
2: 行啊，儿子，这学咱就不上了。
1: 妈。
2: 谁呀？
3: 是我嫂子刘连春。
2: 啊，来嘞。哎呀，连春兄弟，你咋到我家来了？嗨，
3: 铁蛋儿的爸爸不在家，我来看看你们。啊，那这是给铁蛋儿买的牛奶，来。
2: 哎呀，好，快进来吧，大兄弟。
3: 哎，
2: 你来就来了，还带啥东西吗？
3: 哟，这还没吃饭吧？
2: 啊，
3: 这饭菜咋在桌上都晾着呢？
2: 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哪吃得下去吗？
3: 哦，哎，正好没地方吃饭呢。嫂子，你要是不介意，加双筷子呗，我就在你们家凑合一顿了。
2: 这，哎呦。这也没啥好吃的，就是馒头稀饭的，多过意不去嘞。
3: 村里人都说嫂子的饭菜做的可好吃了。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连春叔，
3: 哎，
1: 我爸是小偷吗？同学都说他是小偷。
3: 哎呀，
1: 偷了村里的钱。
2: 哎，
3: 别哭啊，铁蛋，来来，哎，
2: 辛苦儿子。
3: 和叔叔一起吃饭，好不好？我们边吃边说，啊！
1: 好的，叔叔。
3: 来，铁蛋儿啊，
1: 嗯，
3: 在这个世界上呢，所有的人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是不是？
1: 嗯，我忘记做作业，还被老师罚站呢。
3: 那
1: 叔，你也犯过错误吗？
3: 那，叔叔当然也会犯错误了。
1: 大人也会犯错误？
3: 当然了。大人犯的错啊，有时候比你们小朋友犯的那要严重的多呢。
1: 哦，
3: 哎，铁蛋儿，
1: 哦，
3: 老师是不是跟你们说过，那犯了错误应该怎么办呢？
1: 老师说，犯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3: 对呀。哎，嫂子，你看，连铁蛋儿都知道，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还是让铁蛋爸爸回家吧，老在外面躲着藏着，那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哎呀，大兄弟，我们害怕呀。
3: 嫂子，做错了事，就应该有勇气承担后果，做个有担当的父亲，也能给孩子以后的人生有个正确的引导嘛。
1: 回家吧，我不想让同学说的是逃犯，我也不想做逃犯的儿子。
3: 是啊，即使触犯了法律，自首加上举报，都会从轻从宽处理的。像王大哥这样，在外面躲着藏着，只会加重罪行。嫂子，你们两口子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可不能再做糊涂事了。
2: 兄弟，你等等。大兄弟，你今天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的。
3: 哎，
2: 你看，
3: 这是
2: 铁蛋爸爸走的时候留下的账本。
3: 啊，那在村委会门口烧的不是账本？
2: 不是，铁蛋爸爸没有全听刘屯的，他烧的是空白的账本。他把真实的账本啊都带回来让我收起来了。
3: 哎呀，这样可就太好了。
2: 大兄弟，你也知道铁蛋爸是入赘到我家的，在村里不少人瞧不起他，他呢在村里也没啥根基，刘屯让他当个会计，他就以为有了靠山就抱上了刘屯的大腿。可他知道私分公家的钱犯法，他胆子小，他不敢拿呀。刘屯让他做假账，他又不能不做呀，是刘屯让他烧了账本逃跑的，还把这一切都推到了铁蛋爸身上，到处跟人说是俺那口子携款私逃了。今天我儿子铁蛋在学校里被同学打了，哎妈呀，是小头家的狗崽子。
1: 我不上学了。
3: 好了好了好了，铁蛋，好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嫂子，你听我说，让铁蛋他爸呀赶紧回来，他主动自首就能减轻罪行，检举揭发呢就是立功表现，法院会酌情轻判的。
2: 真的？
3: 真的。
2: 大兄弟，我信你，我这就让俺那口子回来。
0: 就这样，王会计在老婆刘金花的劝说下很快就回来投案自首了。紧接着村主任刘屯被纪检部门带走，这个多年来侵吞国家财产和百姓利益的硕鼠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刘铁柱被民选为新一任的村主任，这对第一书记刘连春来说可谓如虎添翼。此时的刘家湾村正清人和，村史将在这儿翻开崭新的一页。抓了刘屯以后，刘连春面临的挑战就是咋为村民们找到一条致富的路。经过多方努力，刘连春在省城找到了一家大型超市，和他们签订了一个四季蔬菜供需合同。一回到村里，连春就和村主任铁柱带着支委们挨家挨户地做动员工作，鼓励村民们种大棚蔬菜。几个月后，刘家湾迎来了第一季蔬菜的采摘时节。这天，村民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头的老槐树下，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超市的工作人员验收，那场面不亚于过大年吃饺子跳秧歌。
4: 来，乡亲们排好队，我代表省城超市验收一下咱们的黄瓜啊。
5: 你看我这
6: 崔婶子，您这黄瓜咋和我们的不一样嘞？
7: 我可不种你们这种重看不重吃的东西。
8: 哎，不对啊，崔婶，你这不是连春他们发的水果黄瓜的种子吧？
7: 你们呢就挺好吧，一会儿我这筐黄瓜他们呀会抢着收的。
9: 可是人家要的不是你这样的呀。
7: 哟，人家是省城大超市来的，还能不知道啥样的黄瓜好吃？
4: 行行好了啊，下一个人呢？哎，快快快，抓紧时间啊！
6: 崔婶子叫你呢。
7: 好，哎呦这，来了，您看看。
4: 不是，阿姨
7: 啊，
4: 这个是您种的黄瓜？
7: 是啊，怎么样？ 不错吧？
4: 哎呀，您这个，
7: 哎呦，你听我跟你说，不是吹的，我这个黄瓜个儿大，嫩的呀都能滴出水来。
4: 是，但是啊，
7: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黄瓜样子没他们的那个什么水果黄瓜齐整好看，但是吃起来一准儿比他们的好吃。
4: 那我说阿姨，嗯，您这黄瓜啊，我们不能收。
7: 啊？为啥不收？
4: 阿姨，我们超市跟你们村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这个品种啊不符合要求，我不能收啊。
7: 哎呦，你，哎呀。哎呀，孩子，啊，你听我说啊，
4: 是
7: 当初啊，这村里给我们发的就是水果黄瓜的种子，可我专门去镇上的小超市里专门买了几根尝了一下，哟，那个味道啊，和我这个简直是没法比呀，
4: 啊！
7: 我跟你说，我就干脆，我就种上了我们的土黄瓜，我这农药化肥呀，啊，都没有，纯天然的。
4: 我知道，我知道。
7: 来，等会儿。
4: 但是，啊。
7: 给，
4: 哎，哎，阿姨，
7: 你尝尝，
4: 不，
7: 是不是又脆又甜？哎，
4: 不用，
7: 你尝尝，阿姨，
4: 您听我说啊，不是我不想收，这确实不符合规定，没法收啊，您再想想办法。
7: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你看，你
10: 哎呀，行了，崔婶子，让让吧啊，该我们了
4: 啊，给我们了，下一个，
7: 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欺负人呐！我跟你说，我没法活了，我啊，刘连春、天柱，你们快来呀！你们快来呀！出事了，我可怎么活呀？啊，刘连春、天柱，你们快来呀！
11: 怎么了？
10: 哎呀，这出什么事了呀？
11: 对呀。婶儿啊，有事说事儿，你看你这，哎呀，这着什么急嘛？
7: 我能不急吗？刘立春，
11: 哎，
7: 铁柱，
11: 哎，
7: 是不是你们让我种大棚菜来着？
11: 是啊。
7: 啊，我信你们了，现在怎么办？这几百斤的黄瓜，他们不愿意收，你们说我怎么办？
10: 哎，崔婶，你别急啊，我先看看。哎，崔婶，
7: 嗯。
10: 您没种我们给您的水果黄瓜呀？
7: 我
10: 当时不是反复交代了吗？一定要用我们给的种子。你咋又把自家的种子给用上了呀？
11: 对呀，婶子，你怎么能自己偷偷换种子呢？咱们跟人家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看你这土黄瓜，人家怎么收嘛？
10: 是啊，崔婶，人家大超市对水果蔬菜规格品质都是有要求的，
11: 对，
10: 不像咱们在家里摆地摊有啥卖啥呀。
7: 我不管，我可就是听了你们的话才种大棚菜的，借那个大棚还是我闺女儿子给我凑的钱，凑了好几千块呢。我现在这黄瓜卖不掉，你们说怎么办啊？我的个天！
11: 崔婶，
7: 这可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了。哎呀，
10: 崔婶，好了，别哭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7: 那你快说，怎么解决？
11: 那个，我有个战友啊，在省城开饭店，那我问问他们能收多少。
10: 哎，我也联系一下几个单位的食堂，看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些。
11: 哎，那个剩下的呀，我们村委会再帮你想想办法啊。
7: 我就说嘛，你们不会看着我吃亏不管的。
6: 哎呀，连川啊，我这儿也出问题了，说我的西红柿什么农残超标不能收啊。
8: 哎呀，这我家的也超了。
9: 哎呀，这可咋办嘛，几个月白忙活了呀。
0: 蔬菜收购现场的风波深深地触动了刘连春，他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农户个体种植的方式捆住了村里发展的手脚，想彻底拔掉穷根就要开拓眼界，可干这些大事需要时间呐。他回到县里，主动请缨留在刘家湾村再多干两年，县里当即批准了他的申请， 回来后，他立马召开村委扩大会议，明确了发展思路。

0: 根据刘家湾村位于省城郊区的这一大优势，布下一盘大棋。这第一步，就是要在村里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让村民们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转租给合作社集约式开发。这对千年来一直拥有土地梦的农民来说，还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瞧，村西头的黄大爷守着自己几亩河滩地，死活就是不撒手。刘连春只好搬来了救兵，德胜叔。
1: 黄大爷，黄大爷在吗？
2: 等会儿。
3: 哎呦，老黄啊，瞧你这个倔老头子，这么不欢迎我们呀？啊，连这狗都放出来了。
2: 等会儿，先过去歇着，等我叫你赶人的时候，你再出来。
3: 哎呦，你可真行，
1: 黄大爷好。
2: 你又是为我那几亩河滩地来的？我不是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吗？不租不转，自己留着种。
3: 哎呀，老哥，您有80岁了吧？不服老不行，再过2年呐，这地您还真是种不动嘞。
2: 种不动，我每天坐在这儿看滹沱河景不行啊。啊，行了啊，你们甭劝了，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租。
3: 哎哎哎，老哥，你这是做啥嘛？现在全村的人都动起来了，就是想给咱们后代留个像模像样的刘家湾，到了咱闭眼的时候啊，这心里也踏实，不是吗？啊，老哥，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啊。
2: 那不是很多人都把地租给你们合作社了吗？你干嘛你老惦记着我那几亩薄地不放？
4: 哎呦，黄大爷，我们不只是要在那儿做大棚种水果蔬菜，还准备把它做成景观带，种上花草树木，打造成旅游景点儿。到时候啊，就像省城的公园一样，美得很嘞。
2: 我呀，这把年纪了，我看不到那一天了。你们呢？就让我守着那几亩地，安安稳稳的老死吧。
3: 啊，来来来，我说老哥呀，你就别让连春他做难了。啊，你说，人家放着城里好好的日子不过，回咱村子里当这个第一书记，忙的是脚不沾地，没日没夜的，这都是为了谁嘞？啊？
2: 连春，
4: 哎，
2: 不是大爷故意为难你，我是怕呀。
4: 啊，您怕啥呀，大爷？
2: 怕我那死去的老爹老娘半夜来打我。
3: 那，嘿，老哥，活到这个岁数，咋还迷信上嘞？啊，嘿。哎，我那婶子走了也有快30年了吧？
2: 哎呀，你这，那个，解放前，我们家太穷，人老几辈子就从来没种过这自个儿家的地。我爹娘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这滹沱河边上有块属于自个儿家的地。这个心愿啊，到死都没有实现。后来这村里土地承包了，我就要了那几亩河滩地，把他们的坟就迁过去了。哎，就是为了了却他们的这个心愿呢。你给现在你们这土地流转的，这盖大棚啊，这景观带什么的，那我爹娘能安生吗？他要是找我来算账，那哎呀，这
4: 黄大爷， 这个事情啊，村委会已经考虑了。我们准备呢，建个公墓，位置都选好了，就在村北边的高岗上，坐北朝南，还能看到滹沱河呢。啊，墓园里边的设计都是按照省城里边最好的公墓建造的，到时候咱们村里的先人们都集中迁到公墓里。
3: 嘿，老黄啊，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考虑的多周到，这样多好啊啊！哎，我那老婶子活着的时候啊，就是个爱热闹的人，到时候啊，往日的老姊妹、老街坊又凑到一起，她还不高兴坏了啊？总比你让他们老两口孤孤单单的睡在河边上要好得多吧？
4: 是啊，黄大爷，你看，这滹沱河水一下雨就往上涨，这坟地上的泥土都被水冲得到处乱流，还要不停地收拾，不是？
3: 嘿嘿。哎，老黄啊，等你老的迈不动腿了，你爹娘的坟咋办嘛？啊，搬到公墓里，经常有人给打理着，也没啥后顾之忧。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
2: 那感情好，就是我这地租给你们。我这以后的生活咋办呢？啊，
4: 黄大爷，这个事啊，您老尽管放心。那、哦、我们都有合同给大家签的。哎，你看，这是合同的征求意见稿。村民生活保障这项有这么几条呢。啊，你看，加入村里的合作社后，大棚蔬菜产量的1/3要免费提供给村民，村里呢要定时供应米面粮油和肉蛋奶呢。
3: 嗯，嘿嘿，咋样啊，倔老头？还有啥好说的？
2: 那怎么没啥说的？
4: 王大爷，哎，不着急啊，这个合同呢，我给您留一份。有时间啊，您仔细的看看。
2: 哦，好。哎，
4: 有什么意见，及时向我们村委会反映，好不好？那黄大爷，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哈。
2: 啊，大黑，哎，大黑，
3: 还哎呀，还叫大黑出来赶我们呀？
2: 这不是叫他出来送送你们吧？哎，
3: 你呀，真行。
5: 铁柱，别劝了。哎，这个饭店我开不下去了。
6: 金花嫂子，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你这个饭店开张没几天呢，怎么就得关门了呢？
5: 铁柱，这几年村里变化挺大的，豆腐渣路也修好了，村里也都脱了贫。嗯，我本以为好日子这不是开始了
6: 啊，
5: 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从开张到现在就这么几个客，平均下来每天的营业额还不到100块。再这样赔下去，我可是真扛不住了呀。
6: 不是，嫂子，你看啊，连春为咱们这个小吃店费了多少心思啊。他还说了啊，这是咱们刘家湾村的门面呢，从开始修建改造就帮着筹集资金，还说哎要帮着起店名呢。这刚开张没几天你就要关门，这你让我跟连春怎么交代？
5: 铁柱，你也知道，自从我们铁蛋他爸跟着刘屯那个挨千刀的出了事以后，我也没脸在村子里待下去。哎，带着铁蛋在外地开了一个小卖部讨生活，可那个小卖部开黄了，是连春兄弟把我们劝回了家。
6: 是，
5: 我也知道连春在这个饭店投了多少精力，我但凡有一丁点的底气，我也不会让连春为难的呀。天天没人来吃饭，这个亏空我实在是担不起了。
6: 嫂子，有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嘛，你不能一上来就当逃兵啊。
5: 不都是让钱闹的吗？

0: 已经帮了我很多了，这饭店的位置也选得好，也不要我的租金，从装修到桌椅板凳都是村里给置办的，这哪还能再给你们添麻烦呀？
1: 这样这样，嫂子你再考虑考虑啊。哎，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菜品呢可以增添点啊咱们这儿的那个传统特色的，是不是？
0: 传统特色啊。
1: 哎，
2: 嫂子嫂子
0: 啊，
2: 金花嫂子，
0: 连春兄弟来了。
2: 哟，柱子哥也在呢。
3: 哎，
2: 正好正好，这农家乐的招牌啊做好了。
3: 哦，
2: 哎，你们看看这个名字取得怎么样。
3: 哎，我看看
2: 啊。
3: 哦，河畔野香。
2: 对，河畔野香，农家乐。
3: 哎呀，哎，嫂子，你看这店名起的好不好啊？一看就知道是咱滹沱河的味道。
2: 哎，对对对，来，嫂子，给找个梯子，哎，我来帮你把它挂上去。
3: 来来来来，
0: 连春，我，啊，
3: 哎呀，连春
2: 啊，
3: 你赶快给金花嫂子鼓鼓劲儿吧，她这会儿啊正打退堂鼓呢，准备收摊关门了。
2: 哎呦，我瞧瞧瞧瞧。哎呀，我这个第一书记当的也太官僚了，只顾着为这个店名的事儿高兴了，哦，都忘记看嫂子的脸色了。嘿，哎呀，阴云密布啊，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 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1: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1: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 电解水制轻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

0: 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0: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 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

0: 一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

0: 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凯云，我是子妍。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构建高原特色消防救援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青海欧洲芬兰经贸对接交流座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 青海组团参加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全省第35届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启动， 上海同心益润高原、天津黄南两地文艺交流活动在黄南州举办， 我省各地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题宣传活动， 西宁2026年首批失业保险文岗返还资金直达企业， 海西州落实6900多万元补贴筑牢畜牧业防灾保续防线。 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8%， 加拿大总理动员全民应对加美贸易战。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听众朋友，青海地域广袤，灾害种类多，救援环境复杂，对消防救援工作的快速响应和专业处置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青海消防救援部门立足高原实际，推动救援力量向基层末梢延伸，向专业化、实战化转型，加快构建适应多灾种全链条风险的消防救援体系，

0: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青海台记者万书伟、刘雅涵发来的报道。
1: 在西宁市城西区立盟商圈，2024年建成投用的消防救援站，虽然只有12名值站员，却紧贴人员密集区域，承担着初期火灾处置、动态隐患巡查、消防知识宣传和应急服务等多项职能，成为城市商圈身边的安全哨。西宁市城西区立盟商圈消防救援站副站长艾文顺：
2: 作为基层小型消防救援站，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小快，是一支初期火灾的处置队、动态隐患的巡查队、消防知识的宣传队、应急力量的服务队。
1: 从城市商圈到偏远乡镇，消防救援力量正在加快向基层延伸。针对高原牧区点多面广、救援半径大的实际，青海持续推进基层站点建设，填补偏远地区专业消防力量空白，让快速响应、救早灭小成为现实。海南州桂南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李运运：
3: 填补了偏远乡镇缺少专业救援力量的空白，达到了紧贴群众、守土一方、助救民水火、迅速响应、防火宣传、落到基层、意识提升、服务与民的初衷。
1: 救援力量下沉的同时，训练模式也在同步升级。在海北州消防救援支队银滩路特勤站，训练不再单纯追求量的积累，而是更加突出高原特点、实战导向和科学施训，精准提升队员在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海北州消防救援支队银滩路特勤站站长王小军：
4: 结合高原救援特点，推行分层施训、实战施训、精准规避伤病训练，以科学体系锤炼过硬战力。
1: 着眼高原灾害事故特点，青海消防救援队伍针对地质灾害、山岳水域、道路交通等不同场景，强化专项技能训练和装备实操，加快培养从教练员到技术骨干再到一线操作队员的梯次专业力量，推动救援能力从有没有向专不专转变。黄南州尖扎县消防救援站站长王欢：
5: 目前我们大队水域救援专业队伍累计培养水域救援骨干18人，全队共计48人次取得各类水域救援资质，涵盖舟艇驾驶、急流水域、冰域救援、应急潜水等方面。
1: 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2025年度新训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龚彪：
6: 通过野外驻训、夜间实训等方式，全方位提升队员复杂环境适应力、极限持续作战能力和临场应急处置能力。
1: 在平均海拔高、含氧量低的艰苦条件下，高原消防救援人员用坚守和专业守护着一方平安。从真烟实火的实景训练到覆盖城乡的力量布局，青海消防救援体系正在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从单一灭火向综合救援的转变。古洛州消防救援支队黄河路特勤站一分队分队长全亮：
7: 每一次出警都考验着我们的身体和意志，看到群众脱离危险，再艰苦再累也觉得值得。我的最大职责就是克服高原带来的种种不利条件，危难时刻冲锋在前，守护好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好这一方土地。
1: 海西州格尔木市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张涛：
8: 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抓防控，更实举措提能力，更严要求带队伍，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万家灯火，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消防力量。
1: 截止目前，全省已建成基层消防救援站83个，今年以来累计检查单位22000多家次，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5000多处。通过力量体系、训练体系和保障体系协同发力，青海消防救援队伍正加快提升应对多灾种、全链条风险的能力，以更高水平的消防安全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
0: 青海的记者任龙翔、齐海峰、万小磊报道。9月8号，由青海省商务厅、芬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主办的青海欧洲芬兰经贸对接交流座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商务部欧洲司、芬兰驻华使馆相关官员出席活动。 芬兰及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省直部门、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代表参会。我省相关部门重点推介了青海资源禀赋、特色产业、营商环境及对外开放机遇。芬兰等欧洲国家参会企业嘉宾高度认可青海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成效，详细介绍了在清洁能源技术、智能制造、生态环保、工业低碳转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芬兰经济事务就业部副司长伊尔基·阿尔基奥说，这个活动对双方都非常有益，青海和芬兰的产业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显然为进一步合作和创造新的合作机遇提供了良好基础。本次活动借力投洽会芬兰主宾国、青海主宾省的高端平台优势，搭建两地政企精准对接、互利共赢的国际化合作桥梁，为青海、芬兰深化绿色产业合作、拓宽对外开放空间注入新动能。芬兰驻华使馆高级商务官员刘耀说，这次座谈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对他们了解青海的产业、青海的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青海有绿色能源，有智慧矿业，有绿色建筑，有文化旅游，相信对芬兰企业是一种激励，后期也会有意向和兴趣进行一次合作洽谈。这次座谈会也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展会链接欧洲市场、集聚优质资源的重要举措。政企双方聚焦重点领域，在技术引进、项目共建、成果转化等方面达成多项初步合作共识，为后续常态化对接、项目实质性落地筑牢基础。青海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处长马福红说，这次活动是我省参加投洽会以来针对性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首场对欧专项对接活动，重点围绕绿色能源、生态环保、低碳技术、循环经济、零碳产业、绿色算力六大领域开展政企面对面、企业点对点精准洽谈。活动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拓宽青海国际经贸朋友圈，提升绿色产业国际影响力，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引进先进理念、优质项目、前沿技术和高端理念。
1: 青海的记者康永元、孔维东、张文健报道。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我省组建交易团参展，83家企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成果。本次展会设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特装展厅，集中展示我省清洁能源、绿色算力、文旅康养、工程技术、金融商务等领域发展以及北京对口援青成果。展会期间，省商务厅联合北京援青指挥部、玉树州政府举办青海好物推介、青海家宴展销、玉树非遗文旅展等系列配套活动，搭建多方对接交流平台。青海祥寿农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成军告诉记者，这次他们带来的是青海冬虫夏草和有机红枸杞、黑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希望通过服贸会这个平台将公司的产品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青海的绿色有机产品。北京盈创力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总经理高航认为，青海是国家冬暑西算的重要节点，拥有突出的冷凉气候与绿电资源优势。他们正是看中这一条件，在青海落地建设智算中心、支撑大模型训练以及各类 AI 算力业务，同时配套自研的动环监控体系，保障智算中心稳定可靠、低碳高效运行。也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平台对接更多产业合作伙伴。这次展会为期5天，青海将借力服贸会平台畅通对外合作渠道，吸引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原特色服务贸易迈向更大市场。青海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邵军期望，借助服贸会开放窗口，讲好青海生态故事、产业故事、开放故事，持续深化京青对口支援协作，推动全省服务业加快走出去，不断拓展服务贸易合作空间。
0: 青海的消息，日前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部署启动全省第35届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系列活动。此次活动以打击非法盗猎行动、护航高原生态安全为主题。宣传月活动期间，全省各地结合当地实际，通过多元形式开展以案示法、生态研学、主题摄影展等，深入乡镇街道、农贸市场、花鸟市场、餐饮门店等重点场所，面向相关经营主体精准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同时严格对照全省鸟类保护和打击非法盗猎贩卖鸟类三年专项行动及打击非法盗猎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要求，联合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和专项联合执法，依法从严打击非法捕猎、饲养、贩卖野生动物以及非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制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遏制各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
1: 青海台消息，青海全面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工作，入户调查正在有序展开。据了解，这次抽样调查工作是在全国老龄委领导下，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开展一次的法定调查，旨在全面掌握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和现实困难，为制定社老政策提供依据。按照安排，本次调查我省共抽取样本6400份，覆盖7个市州、20个县市区、320个村社区。工作中，我省将重点压实责任，落实入户定位、录音、签字、合影等规范要求。市级按约2%，县级按不低于10%比例开展核查，倒排工期确保9月30号前完成入户调查。
0: 青海的消息，9月8号，山海同心、益润高原、金黄两地文艺交流活动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举办。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文艺为纽带，架起山海连心桥，绘就民族团结和谐画卷。本次活动秉持结对子、重文化、传记忆、促交融理念，设置作品创作分享、原创节目展演、舞蹈工艺教学、艺术家同台汇演四大板块，推动天津优质文艺资源扎根高原，浸润民心。活动现场推出《青海又见他》《壮美黄南是我家》两首原创主题歌曲。同时，天津市舞蹈家协会编导开展零基础广场舞公益教学，以原创歌曲配乐，手把手指导群众，实打实传授技艺，将文化种子播撒在高原之上。
1: 青海台消息，9月9号到10号，由南京市话剧团创排的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在青海大剧院演出。话剧《雨花台》以雨花英烈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聚焦恽代英、施晃、许褒冶等革命先烈，讲述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国民党监狱中，共产党人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的感人故事。南京与西宁自2016年建立东西部协作关系以来，已携手走过10年历程。“十四五”期间，两地持续深化产业和文化交流合作，累计实施协作项目100余个，书写了新时代山海情谊的生动篇章。此次演出将南京优质红色文化资源首次以整台大戏形式送入青海，不仅是两地文化协作的创新探索，更承载着一段跨越66载的深厚文艺渊源与初心传承。
0: 青海的记者综合报道。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以来，我省各地以科创赋能、科普惠民、科学增智、科教聚才为主线，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触摸科技前沿，近距离感受科技改变生活的魅力。海通市乐都区举办全民网络竞答、科学家精神宣讲、盐湖科普研学、高原生态科普、科技服务基层型及千行百业科普等活动，让群众感受科技带来的变化。西宁市黄原县在活动现场设置非遗体验、科技互动等区域， 将健康服务、传统文化与科技创新有机融合，既让老年群体享受到贴心的健康关怀，也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激发科学探索热情。海北州祁连县20家科普工作成员单位通过设置咨询展台、发放科普手册及文创产品、现场答疑宣讲等形式，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科普服务，引导大家树立科学思维，掌握科学方法，有效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难题。玉蜀州主场活动通过专家授课、科普宣讲、互动实训、成果展示等形式，推动科学理念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1: 青海的记者王兴燕报道。9月8号，青海省图书馆与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主办的书香空港阅读青海图书进机场活动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启动。活动现场，不少乘客驻足了解相关服务，大家通过书香空港阅读青海二维码进入专题数字资源平台，畅享海量正版读物与期刊文献。同时，平台还提供门票预订、旅游线路推荐等公共服务。除了线上阅读服务，青海省图书馆还在机场员工驿站和贵宾厅布设2000多本图书，让每一位旅客感受书香文化，在候机间隙既能享受安静的阅读时光，也能全方位了解青海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和文旅产品。
0: 青海的消息，最近西宁市2026年首批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拨付到位，5652家参保企业直接受益，拨付资金3605.8万元，稳定就业岗位7.37万个。今年以来，西宁市严格落实全省稳岗扩岗工作部署，持续优化经办服务，在稳岗返还免申即享基础上，增设企业线上确认环节，企业登录业务系统核对相关信息后点击确认，不用提交纸质材料，即可等待资金自动到账，实现政策红利无感兑付，做到企业办事不见面零跑腿，政策兑现效率显著提升。截至8月底，全市已向1.39万户符合条件企业推送线上确认提醒，顺利完成首批资金发放工作。
1: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东市全面开展工业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便民服务工作，面向辖区工业企业推出一系列免费信用服务，该服务已覆盖26家工业企业。这次便民服务中，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专业化信用支撑，内容包括普及信用专业知识，指导企业搭建信用管理组织架构，开展全面信用状况诊断，进行信用风险预警提示，并对失信行为提供信用修复辅导，同时协助企业入驻新华信用平台，指导完成三证一牌申领，定制企业专属信用名片，并配备常态化服务的信用管家，简化信用管理流程，助力企业降低经营风险。
0: 青海的消息，今年海西州农牧局锚定畜牧业稳产保供，健全饲草应急储备保障体系，提升畜牧业抵御灾害能力。截至目前，已落实6930万元补贴资金，推动全州畜牧业平稳健康发展。海西州落实4810万元畜牧业生产专项补助资金，向全州出栏牲畜的农牧民发放出栏补贴，有效引导牲畜均衡出栏，稳定肉产品供给。补贴资金通过农牧民一卡通账户直达兑付，足额发放。同时投入1360万元防灾保畜应急饲料储备专项资金，常态化推进应急饲料储备工作，计划储备应急饲料4710吨，为应对极端天气处置突发灾情，保障牲畜正常养殖，筑牢坚实的物资保障基础。另外，还落实760万元粤东饲料调运储备补贴资金，全力保障牲畜安全粤东度春。
9: 青海台通讯员王正玉、王小军报道。 眼下柴达木枸杞进入成熟采摘黄金期，在青海柴垦嘎海农场枸杞种植基地，务工人员穿梭林间熟练采摘分拣鲜果。今年基地共投入600多名采摘工人，其中本地务工人员约200人，工人日均采摘量可达100斤，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就地增收。青海柴垦嘎海农场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项目部部长周如峰：
10: 补齐产业链短板，发展冷链仓储和精深加工，丰富产品种类，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稳固连农带农机制，稳定提供务工岗位，带动周边群众持续增收。
9: 依托优质高原生态资源，德令哈持续做强枸杞特色优势产业，不断优化标准化种植与田间管理，完善基地基础设施，稳步提升果品品质，同时补齐产业链条短板，持续擦亮柴达木枸杞特色品牌，拓宽销售市场。
0: 听众朋友，近年来，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依托优越的高原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杨坚错毛朱明燕发来的报道。
11: 在昂拉乡拉毛村经济林基地里，圆润饱满的西梅挂满枝头，穗穗花椒簇拥成团，红艳似火，果香与焦香弥漫山野。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晾晒、打包，一派丰收的景象。拉毛村地处黄河谷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中，独特的高原气候培育出口感出众、营养丰富的优质西梅。同时，拉毛村积极探索生态加经济新途径，打造拉毛西梅、拉毛花椒等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精细化管护、标准化采收，严把果品质量，借助线上线下多元渠道，让高原优质林果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刘天月：
12: 建成标准化林果基地220余亩，栽植西梅、无刺花椒等优质苗木10000余株，村集体经济年收益突破30万元，产业发展常态化，带动236名群众就地就业，覆盖全村57户农户，实现户户分红。
11: 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壮大，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拉毛村团支部书记索纳拉旦：
13: 每年村民都能拿到几千元的分红，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村集体也富了，村民家庭条件也好了。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十四五期间，青海省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持续加大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力度，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96平方米，全面建成城镇社区15分钟健身圈，300多个公共体育场馆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14: 9月8号，全省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比武决赛完赛，最终西宁市黄中区司法局汉东司法所工作人员获得第1名。参赛调解员灵活运用调解技巧，情理交融，法理兼顾，气质化解各类典型家事矛盾，充分展现全省婚调队伍的扎根一线、履职尽责、用心用情化解家事纠纷的良好精神风貌和过硬专业本领。
0: 今年以来，海东市户柱县土族故土原景区聚焦业态升级、餐饮提质、康养旅拍、研学赋能4个领域，补齐服务短板，丰富产品供给，景区活力持续迸发。截至目前，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5.3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收入1.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3%、17.5%。
1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0: 9月5号至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 上百家国内外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相关药品目录预计11月发布。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9月8号对外发布通知，定于2026年9月在全国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月活动。通知明确，宣传月期间推送一组宣传资料，打造一套宣传矩阵，办好一批。

0: 服务事项等五项工作任务，旨在更好发挥政策稳定和促进就业作用。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3: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在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号发表新闻公告说，2025年全球针对学校的袭击事件大幅增加，该机构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保护。公告说，经联合国核实，2025年全球共发生1680起针对学校的袭击，较2024年增长 33%。此外，全球约有2.58亿儿童和青少年因危机而教育中断。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4: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8号下午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英国媒体对网站数据的分析显示，全英有超1000个航班被取消。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凯云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5: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6: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5: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6: 欢乐颂22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5: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42集。曲小潇中午和父母大人用餐，满足父母大人的天伦之思。吃完了，一家人坐在玻璃暖棚里晒太阳。曲小潇只要偶尔起身给父母倒一杯茶，他的父母就觉得闺女简直是完美无缺的公主啊。曲父对女儿的表现满意的简直到了叹息的地步，叹着叹着就变成午睡满意的鼾声。曲母可睡不着，她很想问问最近乖乖做工作的女儿有没有好的对象。好在机会来了，一条短信进来，曲母看得出女儿那眉眼都弯了。短信是赵启平医生发来的。抬头望见杂牌军，心中想念美纽因，举头望新手，低头思友友。终于现场有一位盛装美女哭出我的心声了，怎不令我内牛满面呢？发张美女照给你，希望我没有认错。
1: 曲小潇看着短信就痴痴地笑了，他从昨晚就见识到赵医生内心骄狂的一面，意识到这赵医生绝不是一只雪白绵羊。即使他只认得出短信中的一个典故，可是他还是笑得很开心。尤其打开照片看清楚那个哭泣的美女是谁，曲小潇一下子张口结舌，这不是樊胜美吗？穿那么古怪的一身去音乐厅哭，曲小潇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曲母装作满不在乎地问，谁发来的短信啊？说什么呢？这么开心？赵医生发来的，太好玩了。他要去听最没劲的室内乐，而且是给业余乐手捧场。我没兴趣，早知道我就跟去了，太欢乐了。赵医生，是你朋友啊？他什么都好，我打算发展他做男朋友。
0: 曲父神奇地从梦中醒来，带着鼾声问，医生，那天一块儿过来吃顿饭，这总算找了一个正经专业的，不错啊不错，爸爸支持啊。你回国之后做的所有事儿，爸爸都支持。但是曲父看到太太的眼色，这才想到他女儿与生俱来的强烈逆反心理。曲父一愣，连忙闭嘴，免得女儿因为他太喜欢而一脚踢飞医生男朋友。曲母连忙唱红脸问尽挑剔，
1: 潇潇啊，那个赵医生家住哪儿啊？父母是做什么的？他年龄多少？医术好不好啊？
2: 哎呀，别问别问，我都不知道，我就是知道他是博士骨科，人很好玩，太聪明了，正经的什么都懂。
0: 曲小潇只顾着发短信回赵医生，根本没兴趣看他爸妈，恨不得跳土风舞庆祝他找个正经人。曲小潇更是恨不得插上翅膀去音乐会现场观摩。不过可惜，很快安迪的短信也到了。
1: 那老男人没有家世负累。
0: 曲小潇的眼珠子咕噜噜地转了半天，忽然一拍手机，开心地想，樊胜美的好戏这才正式开场。高官厚禄的老男人是容易对付得了的吗？对付那种男人谁最有办法？曲小潇拍拍自己的胸口，他才能让老房子着火。因为他不稀罕老房子，才舍得一把火将老房子点燃。而对于樊胜美那种想入住老房子的人而言，结果还能怎样？但反正他再也不插嘴了，他发誓现在起他屈大小姐只管看戏。
1: 一批一批上场的业余乐手的水平当然无法跟梅纽因马友友们相提并论，因此观剧儿听的是有点三心二意。和周围其他人不一样，他毕竟和台上的乐手不熟， 再说了，有樊胜美在一边流眼泪，他更是无法专心。倒是耳朵一听到破绽，心里就忍不住撕拉一下的难受。他听着听着，感觉有人似乎在留意他们这边。他小心地跟着感觉搜寻过去，一排排的人，他分辨不出留意这边的究竟是谁。这时，他突然看到了一个英俊的男人，那人穿一件粗毛衣，懒洋洋地抱臂而坐，微扬着下巴看着台上，一脸娇气，一身的帅气。关雎尔正狐疑呢，一曲终了，那男人眼睛一转看了过来，和关雎尔的视线一对上，那男人懒洋洋地勾起嘴角，算是微微一笑，便又转眼留意台上了。
0: 林师兄忽然心有灵犀，往关雎尔这边一瞧，见他若有所思，眼神不定。林师兄留意了一会儿，见关雎尔微微扭头看向一个角落，林师兄寻迹看去，只见一位全神贯注看演奏的帅哥跃然眼前。林师兄心中不快，可又不好说什么。此后他留意到关雎尔时不时的回眸，于是林师兄坐立不安了。演奏结束，一些熟人围到一起议论得失，关雎尔留意到那男子也凑了过去，与人笑语。站起来看，那男子穿牛仔裤，磨砂便鞋，身材不矮，真的是一表人才啊。关雎尔很有凑过去冒险钻进熟人圈的冲动，可他一想到身边

0: 边有伤心的樊胜美，他只得克制自己，陪樊胜美一起出场。
1: 樊胜美等音乐一结束，就神奇地收起了眼泪，用指尖细致地抹干脸面，与关雎尔说她要上洗手间去补妆。关雎尔于是随她一起去。曲终人散，洗手间里并无他人。樊胜美对着镜子仔细补妆，关雎尔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说：“樊姐，我刚才看到一个人。”“
2: 谁啊？”“
1: 不知道。”樊胜美勉强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看向关雎尔，却也看不出关雎尔脸上有什么奇特之处。“为什么看向那个人啊？”关雎尔没有回答，他侧脸看向洗手间的门，不禁浮想，那边大厅里热烈讨论的人们不知道还在说什么，散了没有，散了又去做什么了。而他更清楚，等一会儿樊胜美化完繁琐的妆出去，大厅一定是人去楼空，从此他跟那个男人在茫茫人海中擦肩而过。想到这儿，关雎尔心中一声叹息。樊胜美等补妆结束，才想到手机还因为音乐会而关着，她连忙打开手机，首先看到的是来自安迪的短信：“帮你查了一下，张离异，独居，孩子归前妻抚养。”樊胜美不禁喘出一口大气，她从包里拿出香烟，点着一支，在轻松地看来电记录和其他的短信。虽然没有张明松的来电，但是他依然心情轻松起来。
0: 关雎尔不喜欢闻到烟味儿，他终于忍不住走出洗手间，也打开手机。他看到短信，安迪说曲小潇昨晚看到与樊胜美在一起的那个男人离异单身，以后此事不必再提。关雎尔看完便将短信删了，即使如此，他也无法关心樊胜美和那男人的发展。他喜欢看到樊胜美和王柏川在一起，那种单纯的两情相悦，即使他们自己并不以为然。一会儿，樊胜美抽完烟出来，关雎尔经过音乐厅的时候，回眸看了一眼，那室内果然已经一片黑暗。关雎尔环视一眼大厅，心中微微一丝失落。唯有林师兄还等着他们，要送他们回去。这一回，关雎尔坚决拒绝。无论林师兄说多么多么的顺路，他都不愿意搭林师兄的便车。以前以为林师兄是个很好的人，是他少年时期的偶像，他心中对林师兄有一丝情怀。他原打算一年实习期大关越过，考虑林师兄的接近。可今天才知道，如果那个对他回眸一笑的男子这会儿接近他，他说什么关雎尔都愿意答应。什么一年实习期，那都是借口，都不存在。因此，关雎尔必须从此拒绝林师兄的馈赠和好意。当断则断，而且无功不受禄，揩油很罪过。从此关雎尔没跟2202的其他人说，直到周一上班与安迪同车，他才说出来遇到了这样一个人。现在心里想的念的都是那个人，可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也许这辈子都无缘再见。
1: 安迪无法理解关雎尔的瞻前顾后，关雎尔又不是自己，心里有遗传负担压着，才会一再的逃避。关雎尔怕什么呢？像曲小潇那样勇往直前有多好。而他现在也放下包袱勇往直前了，就像曲小潇那样，只要他说出爱意，起点不知道有多开心。周日一天的时间，他就泡在起点家里，这一回没玩黑灯游戏，他将起点家的所有房间巡视一遍，发现了一个宝库，书房。他也有堆积如山的书，都是他历年补课似的看的英语书，而起点的基本上是中文书。 因此整个周日，他们两人倚在一张藤椅里晒着太阳看同一本书。这本书是好多字相见不相识的《诗经》，他们喜欢先不弄懂意思，而是不懂装懂，将诗朗朗背诵出来，将远古的音律之美欣赏完毕，才翻开后页再去看解析。用起点的话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两个理科生对闷骚的向往。整个周日宁静美好。因此，安迪觉得有必要以先行者的身份告诉关雎尔，千万不要把男女之间的关系看成污秽或者下流，发自真心的男女接触是天地间的大美。然而，所有的劝告都已不可休思，关雎尔将一段起思埋进了心底。
0: 据说最美好的发薪日当属早年没有银行卡的年代，百元十元一分一毛，多少工资就由财务一五一十地数出真金白银来当面交付。但是等工资越来越高，工资袋儿越来越显得沉甸甸，领工资越来越享受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开始，工资都打到银行卡里面了。即使现在可以上网查询工资到账没有，那工资的数字一分钱都没少给，可是发薪日领到真金白银的那个瓷实的感觉是此情可待成追忆了。2020世全体对12月发薪日更是完全无感，因为那一天是他们交付未来三个月房租的日子。12月份的薪水不过是在他们的账户里以数据形式存在了一下，然后很快的就被他们用电子支付的方式划到房东的账户里了，徒留一进一出的痕迹，共白云千载空悠悠。
1: 22楼另外一个对工资无感的人是安迪。谭宗明大驾亲临安迪的新办公室，大冷天的，他却见到安迪穿衬衫长裤平跟鞋，手边一瓶雾气腾腾的冰矿泉水，用指挥若定来形容安迪，那是抬举他。在谭宗明的眼里看到的是疯狂，而这却正是谭宗明所熟悉的。谭宗明不去打扰，耐心地在小会议室等候，切桌上的蛋糕吃。看来整个楼层的人都被安迪那只中心机房一般的大脑卷裹着运行，竟然没有人顾及小会议室里的美味蛋糕。谭宗明如同品味蛋糕一样的品评眼前的工作场面。以前他总奇怪，安迪那机械般冰冷规则的大脑何以在工作中有强大的赌性与疯狂决策，似乎很矛盾。直到安迪回国，他帮安迪查清身世之谜，他才隐约弄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来自上帝之手。直到谭宗明看到安迪摔了整瓶的矿泉水，而且他可以熟练地预见安迪嘴里以轻不可闻的声音骂了什么粗口，他知道会见时间终于等到了。那也是惯例，早年他不知帮安迪为此打了多少官司，因同事总无法跟上安迪的节奏，安迪总是恼火，大好时机被浪费。早期的安迪修养不好，不免将怒火燃烧向同事，每天的工作总结会令同事望风而逃，有些同事甚至以各种理由提请法院介入。后来安迪总算是吸取教训，只将火气发泄到矿泉水瓶上，而且一般他总是先将水瓶塞拧紧，才用力地掷出去。比如今天摔了瓶子之后，一切风平浪静了。谭宗明在半路截住了安迪，将一只档案袋交给他。
0: 帮你提了新车，就放在楼下。我的车子可以还给我了吧？
1: 好，我要去看一看。
0: 刚从战场下来，安迪语速飞快。
1: 偷吃蛋糕之后，记得要擦掉嘴角的碎整。
0: 安迪赶紧从办公室拿风衣裹上，赶去地库看新车。谭宗明也不例外，紧紧地跟上。 我看了上个月的报表，想不到你进入角色这么快，已经有新资金找上来跟我谈合作了。
1: 找你不找我，说明新资金很庞大，来源也很复杂，我要额外的奖金哦。
0: 我呸，买房子买在贫民区，买车子只一辆，还让我挖掉 M3 换320标牌。我问你，回国后的工资你是不是至今只动用了第一个月的？这么吝啬，你存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告诉你，寿衣没一兜。
1: 我最近开销有点大，某人经常送我礼物，我只好回送他，要不然就成了传说中的捞女了。这事儿挺麻烦的，有必要协商一条规则，以免送礼攀比，拿来的礼又都锁在了保险箱里，浪费。哎，但是我们把话说回来，奖金数额并非由消费来决定，而是由盈利来决定的。
0: 谭宗明一笑，让安迪先进电梯。进了电梯之后，大家就不说话了。下到地下车库，安迪一看见自己的新车，差点震晕过去，居然是妖艳的橙色，这让他一下子想到那辆著名的粉红色宾利来了。
1: 老谭，你是故意的，你绝对是故意。
0: 要不是知道你不喜欢花，我肯定给你画一大朵牡丹上去。走，出去兜兜。两个人上了车，车子一启动，谭宗明看看四周，问道：那位魏魏先生定了吗？
1: 嗯，定了。你不满意？
0: 谭宗明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是，我不满意。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太低估自己了，安迪。虽然魏先生也是不错的人吧。
1: 我不这么认为，这不是交易，这个关系里面只讲求合适，而且我认为他很好，宝马 M3 驾驭性能不错。
0: 我上一句话的重点在你低估自己。
1: 在工作方面谁都不存在低估自己的可能，在生活方面你可是高估我了。
0: 你根本没必要把那些有的没的放心上，你不放心上你不说，谁知道呢？
1: 我知道。
0: 那么说魏先生全部都知道了？
1: 嗯，全部都知道。我很佩服他能接受良好。
0: 其实安迪，你有没有想过，袒露真相未必是美德，有时候真相是永久扎在心头的刺，善意隐瞒是必须的。
1: 安迪心头一震，什么叫知情权呢？也可以说他将什么都跟起点坦白，让无辜的起点和他一起承受他先天带来的风险，而等哪天风险兑现，安迪还可以一脸无辜地跟起点说，我早有坦白，你早就知情，你无话可说。不错，起点确实知情了，但起点也吃了个哑巴亏，这就类似安迪运用娴熟的合同陷阱，貌似爱起点，实则利用他的善意来陷害他。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安迪心口扎着真相的刺生活，起点也将在心口扎上真相的刺，陪他一起生活。起点又是何苦呢？安迪何以做出如此不经大脑的事儿？若是什么都不说，那么扎刺的就只有他一个人。安迪叹了一声气，所谓爱情就是逻辑混乱的对付生活，运用逻辑反而会导致生活混乱。好了，老谭，不要提醒我了，请让我继续逻辑混乱的生活下去吧。
0: 也好，逻辑解决不了的生活，逻辑混乱反而一往无前了，过日子还是糊涂点好。但我还是得提醒你，安迪，别低估自己，别以为你是谁的包袱，而实际上是谁得到你谁幸运。
1: 老谭，我体谅你帮我模拟理直气壮的心理。
0: 谭宗明无言以对，他自己的缺陷是减不下去的那一点点肥，因此见到非常心仪的美眉的时候，他总是心虚的大手大脚砸钱。谭宗明大致可以理解安迪的心理， 可他又真心觉得安迪无需自卑。人就是这么明知需要逻辑，却又逻辑混乱地活着。安迪对起点心怀内疚，可是又离不开起点，唯有让内疚加重了。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岳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关注时政热点，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破万吨柴达木鲜果枸杞凭鲜火出圈。
0: 财经资讯，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机器人进后厨，绝非机器替人。
0: 文旅在线，中国黄金博物馆迎客，讲述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兴衰。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中国军团12人晋级32强。
2: 时政热点，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

0: 我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1: 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英国吉隆、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曾经的工业重地，如今的草木葱郁，这不仅是土地的变化，更是一场关于生态修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实践。
1: 在工业遗址上进行生态重建，最大的挑战在于打破惯性思维。过去呢，我们习惯用工程手段治理污染，而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做法是顺其自然，通过构建生态保育河，利用植物的自然代谢与土壤微生物的协同作用，让土地依靠自身的生命力完成进化。那么这种近自然的修复方式，既是对生态系统的唤醒，也是让土地回归滋养生命的功能。
0: 用自然的力量修复生态，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实现现实人自然城市和谐共生的新路径。
1: 这片土地曾经是令人避之不及的污染地块，如今呢却变成了多种生物的庇护所，成为市民乐享自然之美、生态之美的好去处。70多种野生动物的回归，标志着食物链的重建，意味着土壤和水体得到了根本改善。在这一过程当中，人、自然、城市成为了生命共同体。
0: 这片土地的新生，也是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生动诠释了绿色发展理念，让人们在城市中共享绿色福祉，让城市在绿意中来拔节生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凌晨，酒店大堂的灯还亮着，刘婷守着一堆物资，不断地往门口招望。不一会儿呢，在一线救援的消防员陆续回来，他们满身泥水，衣服湿透，刘婷赶忙迎上去送上水、食品等物资。
0: 这样的场景近期几乎每天都会上演。刘婷是在西藏吉隆县工作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今年大学毕业之后，他从黑龙江齐齐哈尔来到西藏，走上工作岗位还不到一个月。8月26号中午，她就赶到了吉隆镇，是第一批赶来的志愿者中唯一的女性。
1: 起初呢，她申请去一线，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去不了，只能留下来做后勤，搬物资、布置房间、分发雨衣和保暖内衣。后来她又在餐厅打包盒饭送到村里等地。一箱箱物资要分得清清楚楚，几百份饭要一份不差。他说，在大家最忙的时候，一定不能添乱，要多搭把手。
0: 在他身边是同一群的同龄人，同为志愿者的陈嘉欣，从 聂拉木县赶了7.5个小时路来支援。志愿者德清央宗在安置点举着手机，用临时学的尼泊尔语招呼滞留的务工人员，还有志愿者拍下了自己的一天，让更多人了解前方的情况。
1: 在吉隆镇这10多天，刘婷没有站在救援最前线，却也没有退后一步。他说，等日后回望，这段作为志愿者的日子会成为他青春里最难忘的记忆。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时讯青海。

0: 今年以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谋定枸杞鲜果产业新赛道，紧盯10,000吨鲜果销售目标，从采收调度、用工保障、品质管控、冷链物流、市场拓销多点发力，打出了一套产业发展的组合拳。截至目前，海西州枸杞鲜果销售量已达1.02万吨，销售额6.54亿元，高质量高效完成了省定万吨销售任务，相较去年1100余吨的销量，实现了指数级增长，预计全年鲜果销量有望突破1.1万吨。
1: 鲜果保鲜期短，长途储运损耗高，曾经呢是制约枸杞鲜果外销的最大瓶颈。海西州着力打造产地遇冷加分级仓储加冷链锁鲜加直达配送一体化物流网络，在枸杞主产区布局遇冷设备、保鲜仓储与冷链运输车队，鲜果采摘后的1到2小时之内便可快速降温至2到4摄氏度，依托冷链绿色通道与外地市场前置仓布局，48小时就能带着高原清风的鲜果送到消费者手中，彻底打通鲜果外销大动脉。
0: 为全方位激活市场的消费活力，海西州坚持产销精准衔接，渠道全域拓宽，创新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农文旅深度联动的立体化营销体系，线下深耕实体市场与文旅赛道，精心举办16场省内外枸杞鲜果专场推介品鉴活动，精准对接全国大型商超、生鲜经销商及大宗采购渠道，依托茶卡盐湖、翡翠湖等网红核心景区流量优势，布局专属展销点位，让高原枸杞借文旅出圈，凭品质吸粉，线上抢抓数字电商发展风口，依托主流直播电商平台开展常态化带货，配套研发便携式的鲜食专属包装，精准适配年轻化、便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目前柴达木新鲜枸杞已经远销北京、上海、广东、云南、浙江等全国多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3号中午，黄南州河南县幽甘宁镇烟火升腾，热闹如常。街边一家蒙氏餐馆后厨呢是炉火正旺，油锅滋滋作响，一个个牦牛肉馅饼入锅翻炸，几分钟的时间，馅饼被炸得外皮金黄，酥脆入味，浓郁的肉香飘满餐厅。
0: 灶台前，餐馆老板宫保冬至专心翻动着锅里的馅饼，常年的高原日晒和风雨使他黝黑的脸上留下了深浅交错的痕迹。宫保冬至的双手布满厚实的老茧，动作娴熟利落，很少有人知道这双手从前握的是木鞭。
1: 过去呢，宫保冬至一直围着草原和牦牛打转，他一大早赶牛羊出圈，日落清点牛羊归圈，那么放牧呢就是他的全部生计了。2016年，看着周边牧民守着优质的血多牦牛却挣不到稳定收入，他心里生出一个想法，走出草场到幽甘宁镇开餐馆，把江乡的血多牦牛肉做成家常小吃，找一条就近增收的路子。
0: 河南县海拔高、草场洁净、得天独厚的高寒生态，孕育出品质上乘的血多牦牛。当地牦牛长期天然散养，肉质紧实细腻，口感纯正，是实打实的高原优质特色食材。几年前，血多牦牛的销路依赖外来客商上门收购，售价由市场和客商决定，价格起伏不定，遇上行情低迷，辛苦一年养大的牦牛只能低价售卖，收入时好时坏，让大家心里始终不踏实。
1: 牧民养殖血多牦牛的困境呢，县里是一直看在眼里。河南县立足本地生态畜牧业优势，持续推进血多牦牛种质资源保护，完善标准化养殖体系，修建规范养殖场地，不断补齐产业短板，同时拓宽产销渠道，扶持本地特色餐饮，鼓励牧民就地加工本地食材，让优质血多牦牛资源不再单一的低价外销。
0: 一系列的接地气的扶持政策，让宫保冬至的创业之路更有底气，更有方向。 有了县里产业政策的加持，他更加有信心，踏踏实实做正宗的雪多牦牛肉馅饼。
1: 没有现成配方，没有专人指导，宫保冬至反复试做，不断改良，为最大程度保留雪多牦牛肉的天然鲜香，他坚持原生态少辅料的做法，细心剔除牛肉筋膜，纯手工剔剁制肉馅，仅用少许洋葱提鲜，炸糊了就重新和面，火候不对就及时调整。在一次次尝试打磨当中，慢慢摸透了雪多牦牛肉的烹饪特点。
0: 用雪多牦牛肉馅饼沿用家常做法，原汁原味，牢牢锁住高原草场牛肉的独特风味，地道的草原口味慢慢得到了食客的认可。
1: 好肉不用花哨做法，简简单单就是草原本来的味道，这是宫保冬至坚守的经营初心。十年时间，他日复一日用心经营，小店口碑稳步攀升。每到饭点，店内呢就座无虚席，本地居民常来光顾，外地游客慕名打卡，每天卖出100多份的牦牛肉馅饼。
0: 一家

0: 他小小的餐馆稳稳撑起了牧民的增收希望，有着20余年放牧经验的多杰对此感受最深，大半辈子以养牛为主，出栏季曾是多杰最发愁的时节。自家许多牦牛养的是膘肥体壮，但销路价格全看市场行情和客商意愿，遇到行情不好，客商压价，一年的辛苦付出往往收益微薄，养殖始终没有稳定的保障。
1: 近年来呢，河南县持续规范牦牛交易市场，畅通本地产销链条，再加上宫保冬至的餐馆长期定点收购本地许多牦牛肉，多杰的放牧生活才慢慢的安稳下来。多杰呢，不用再被动的等待外来客商，也不用再为市场涨跌焦虑，只要安心放牧，用心育牛，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了。
0: 以前养牛靠运气，现在养牛靠底气。谈及现在实实在在的变化，多杰满心感到踏实。政策托底护航，群众自主创业，双向发力，盘活了河南县许多牦牛产业。2025年，河南县有机产业科技园实现了8.65亿元的收入，其中许多牦牛相关产品的深加工占到50%以上，牦牛肉干、牛奶、奶粉、牦牛酸奶等产品已经形成了规模。如今，河南县已经建成了15家标准化的养殖示范场，牦牛养殖产业愈发的规范，体系愈发的完善，带动了牧民增收，牧民的钱袋子一年比一年充盈。
1: 在河南县产业政策的持续引导和本地商户的带动之下，许多牦牛肉特色餐饮产业持续壮大。特色小吃从最初单一的牦牛肉炸馅饼发展为包子、饺子等品类，如今优甘宁镇乃至全县多数餐馆都推出了本地许多牦牛系列美食，原汁原味的草原美味成功出圈，成为河南县兼具烟火气与辨识度的文旅美食名片。
0: 截至8月31号，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新能源发电量达8.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6.5%，清洁替代项目发电量、节气量同比分别增长了30.1%和76.8%，累计减碳4.6万吨，项目整体实现盈利。这一数据表明，青海油田在绿色转型上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实效，规模与效益并重的发展思路初显成果。
1: 近年以来，青海油田紧抓高原清洁能源发展机遇，坚持规模与效益双向并重，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与独立核算机制，推动已建项目稳运行，在建项目快推进，聚力打造低碳零碳采油气场，以绿能助力构建油气新三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0: 在外供应领域呢，针对格尔木的燃机电站运营困境，青海油田精准施策，通过落地专项生产运营保障方案，优化运维流程，常态化检修管控，确保机组稳定起运。同时呢，主动对接市场，优化调度运行模式，推进设备节能改造，深挖降本潜力。
1: 截至8月31号，该电站完成发电量2.2亿千瓦时，在保障电网调峰任务前提下，实现效益最优运行。凯池光伏电站健全电力交易管理制度，拓宽省间省内交易渠道，依托数字化技术升级功率预测系统，持续提升发电效能，实现电量与收益的双向突破。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聚焦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今年夏天的各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新意十足的暑期消费既是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的生动缩影，也是观察中国内需潜力的一扇窗。
2: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期间，各地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营、夜间经济等消费新热点，举办超3万场次活动，发放消费补贴超4.5亿元。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暑期档电影票房达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
0: 实践表明，当改善民生与扩大内需更好联动、同频共振，民生改善就会不断迈出新步伐，内需扩大就能获得新的增长点和更持久的动力支撑。
2: 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更是着眼长远的战略考量。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从两新政策加力扩围，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再到文旅惠民、育儿补贴、长期护理保险等举措接连推出，促消费与惠民生双向发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推进，带动消费市场稳步扩大，投资结构向新向优。
0: 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改善民生与扩大内需的内在统一性更加凸显。二者呢，不是彼此割裂的两张皮，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改善民生是扩大内需的前提和基础，扩大内需是改善民生的途径和抓手。一方面，14亿多人口和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叠加了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领域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另一方面，民生领域的一些短板弱项，恰恰就是扩大内需的空间。从托育到养老，再到住房，民生保障完善一分，居民消费意愿就增强一分。把惠民生的实事一件一件办好，就是在为扩大内需的蓄水池持续蓄能。
2: 进一步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关键要在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拓展有效投资空间上协同发力。消费一端，既要提振消费意愿，也要增强消费能力，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落实落细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同时要多渠道稳定和扩大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们消费更有底气。在投资一端，要进一步做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篇大文章，坚持民生导向，谋划项目，配置资源，让投资决策更贴合百姓期待，更有效破解民生难题，以有效投资激发和释放更多需求。
0: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能源外部的加剧，还有外部加大的复杂形势，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经济运行呈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从经济大盘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经济运行底盘稳。
4: 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体系，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我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啊，在世界的转型发展当中呢，也充分彰显了它的强大的 韧性和活力，整个宏观调控的这种持续的发力，是为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呢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从粮食能源看，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保障。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都保持较高水平，能源保供扎实有力，价格波动明显低于国际市场，有效对冲外部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影响。从就业物价看，在全球多数经济体通胀的压力下，我国物价保持稳定运行。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 PPI 由负转正，上涨1.5%。粮食、肉禽蛋奶等民生商品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从就业看，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与上年同期持平，基本民生保障持续加固。
4: 我们国家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的空间。同时呢，中国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国，我们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稳定性价比高的工业产品和中间产品，为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的运行啊，也提供了这种优质的供给。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为世界的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
0: 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也为世界的经济呢做出了贡献。那么就在这两天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当然是服贸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呢播出关于服贸会的相关内容。那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对服贸会现场呢是比较期待的。我们来述说服贸中国智慧。
5: 越南黔江省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1至7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2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8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自研游戏海外收入连续6年超1000亿。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玩中国游戏，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中国正从知识产权的付费方加速向收费方转变。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14年前，知识密集型服务在中国服务出口里只占38.5%，现在占比已经过半。 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1: 科技动态。

接下来我们来看科技动态。随着智能化设备加速向线下门店的渗透，可以炒菜煮面饮品制作的餐饮机器人正从营销噱头转变为实际性的生产工具。当前市场讨论多极

0: 中于设备效率与成本控制。但是呢，更为关键的行业变革已经发生了，餐饮机器人正在改变餐饮后厨的用工模式与人才体系价值。这场变革的本质呢，并非简单的机器人替代人工，而是推动餐饮行业走出粗放型的人力投入阶段，向专业化标准化转型。
1: 长期以来呢，中餐后厨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场所，工作强度大，重复性高，而且高度依赖个人经验。同时，新人培养周期长，出品标准化难，年轻群体从业意愿低迷，用工荒与高流失率长期制约着连锁餐饮企业的规模化扩张。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AI 技术落地，游戏产业链升级进行时。
2: 中国游戏出海的火热不只体现在软件上，相关硬件出口和技术进步也颇为亮眼。从研发实验室到工厂生产线，中国游戏产业链正在整体提质升级。
3: 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这家企业主营模拟驾驶类游戏硬件设备。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箱箱赛车模拟器、飞行模拟器正准备发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出口占比高达98%，覆盖美国、新西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海外订单大涨，
4: 一个月最少的话，现在发到45到50个货柜这样。差不多这边的库存的话，应该是7到10天吧，7到10天就一直，我每天都在周转。玩家的要求就越来越高，我们6个月就要开始要升级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触感啊，我们电路上啊，包括我们这些设计的一些产品的外观上一直在升级。
3: 李作霖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不仅下单量大，还经常到工厂实地对接细节。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来自澳大利亚的采购商托马斯，他此行的目的是跟研发人员核对下一批产品的参数和配件。在他看来，中国游戏硬件企业的研发迭代速度正是他选择持续合作的原因。
5: So I've been working with Track Racer since January 2025, so it's been around a year and a half now with the company. Well, I mean,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is pretty much top notch. Whether you start off with a beginner or an entry level product, you can always build on it, add accessories, which are made right here, packed and shipped.
6: 今年一到七月，福建省游戏用品出口总值达3.48亿元，增幅达到12%。
3: 硬件设备出口火热的背后，游戏开发的核心技术也在加速升级。眼前的这个动作捕捉棚里，演员身穿动捕服，在工程师的口令下做出转身、跳跃等一系列动作。这些动作细节被实时同步到虚拟角色身上，作为游戏设计研发的参考，让玩家更有体验感和沉浸感。从全行业来看，这项曾经依赖专业场地、动辄数十万成本的动捕技术，如今通过 AI 算法优化，正变得更高效、更普及。
7: 大概身上有50个点左右，通过它每个点之间的相互联动，来去算出它每个骨骼的运动状态，一个动作做出不同的方案。
3: 伽马数据发布的《2026中国游戏产业 AI 发展报告》指出 ，AI 技术成熟后，有望为中国国内游戏市场带来533亿至846亿元的新增空间。
8: AI 对于研发环节效能的提升，比如在美术资产的研发环节，它的效能提升可能达到数十倍。另一方面呢，是 AI 对于用户体验的改善，比如 AI 可以设计一个角色，让玩家感觉到它就是一个真人玩家在跟你进行陪伴和交互。游戏和 AI 的结合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0: 一到开学季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就非常焦虑孩子的这个近视眼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让孩子有科技护航，更多的接触大自然，不要过早近视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条新闻。
9: 当家长们绞尽脑汁寻找各种护眼产品、矫正仪器时，一种零成本且被科学反复验证的方案却常被忽视：户外活动。近期，一项针对树蛩的动物实验显示，太阳光中的电蓝光波段具有显著抑制近视发展的潜力，自然光富含这一波段，而普通室内 LED 照明则普遍缺失。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只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到人体应用还有漫长的验证路径。市场上任何宣称照一照特定光线就能防近视的商业产品，不可盲目相信。除了光线本身的生理保护作用，户外场景还能从以下几个维度全方位护眼：一、 环境眼睛疲劳。

0: 户外活动时，眼睛注视远处的景物，有助于缓解长时间盯着近处物体，如电脑屏幕、书本等带来的眼睛疲劳。此外，参加球类等户外运动时，眼睛需要不断追踪运动中的物体，也有助于锻炼眼部肌肉，提高眼睛的灵活性和协调性。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户外运动能够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良好的血液循环不仅能为眼部组织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还能预防青光眼、白内障等眼部疾病。
1: 文旅在线。

0: 坐落于吉林省的中国黄金博物馆九号试营业，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探访这座藏于群山之间的全新文旅地标。
1: 夹皮沟镇拥有200多年的采金史，素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美誉。1820年，淘金者沿尾沙河溯流而上，开启当地的采金纪元。鼎盛时期呢，辖区采金工人达4-5万人，完整的采金发展史为当地留下大量工业遗存。
0: 该博物馆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由中国黄金集团建设，是中国目前唯一的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
1: 场馆以金魂为展陈核心，依托2000多件展品和数百张历史影像，系统梳理古今黄金文明脉络。位于展厅核心位置的大金牛是镇馆之宝。那么解说员孙小雅说，其长100厘米，宽45厘米，高50厘米，以非遗技艺手工锻制，贴饰通体贴附纯度99.5%的金箔。
0: 一张卡牌如何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呢？我们不要小看这张卡牌，它可以让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面向世界做推广。
2: 从小小的卡牌到文具，为什么在不起眼的行业领域能做出全球大市场？今天带大家打卡卡游。
3: 我小时候玩的是这种，什么蝎子精啊、葫芦娃、啊，它这个印刷跟现在有多大区别呀、啊？
4: 这个印刷差别很大了。
3: 看看葫芦娃、
4: 啊，墨点都是溢出来的，而且这里大小都不均匀。
3: 那我现在的这个，
4: 现在的话排布的就非常的整齐。
3: 这两个小是它的鼻孔吧？
4: 对，鼻孔
3: 就只有这两点不一样。
4: 是的。哦，
3: 一个鼻孔就是一个像素点。
5: 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海外很多的一个 TCG 品牌也在加速进入到这中国的市场，加速布局。然后卡游作为本土的企业呢，我们一直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推广这个中国式的集团式卡牌。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赛事的一个经验，所以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赛事体系给做起来了，把这个用户生态给建起来了，还让爱好者能够在这里交流。另外一个可以让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种全新的载体更好的传递出去。
3: 一个好的产品怎么给我们传递快乐的？我们需要一张卡牌好看，一支笔好用，一场游戏好玩，我才能够收获一份真正的好感。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对于美的追求从来没有变过，因为用心的产品做到像素级别的精致，才能够跨越文化，跨越国界，跨越时代。
6: 体育快报，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在英国举办，中国军团当日9人出战，取得5胜4负，加上首个比赛日晋级的7个人，共12个人跻身了32强。当天的唯一一场中国德比中呢，新科世锦赛冠军吴奕泽状态回升，全场打出了单杆104分、87分、81分、59分，以4-1击败了高阳，顺利过关。
1: 那么两位中国球手制造冷门，面对泰国名将塔猜亚乌努，18岁的小将王信博在先失一举的情况下连下3城，期间轰出单杆123分，最终以4-2获胜。范征一以4-2击败世界排名第16位的英格兰名将杰克·利索夫斯基，全场贡献单杆111分、96分和69分。那么中国军团另外2场取胜的晋级战呢，也是都打满了7局。徐斯以4-3险胜爱尔兰球手亚伦希尔，庞俊勋以4-3淘汰波兰球手安东尼科瓦尔斯基。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呢中国足球史上的一个新模式啊，也算是一个奇迹，就是17岁的高中生呢竟然挺进了国足名单。到底这位小伙子有什么样的能力？球踢到多好呢？我们来了解他。
7: 9月8号，国足公布新一期集训名单，17岁的赵松源格外引人注目。他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第一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集训的球员，目前还没有注册任何职业俱乐部，就读于清华附中，走的是体教结合的成长路径。赵松源2009年出生在北京，父母分别是足球和排球运动员，拥有着不错的运动基因。年少的时候他就接触足球，后来进入清华附中，一边完成高中学业，一边坚持专业训练。他能够获得征召，依靠的是各级国字号赛场的亮眼发挥。2024年，他入选 U15 国少，开启了国字号之路。2025年，随北京 U16 拿下全运会金牌。而真正打出名气的是 U17 亚洲杯预选赛，5场比赛打进11球，拿下最佳射手，对阵文莱单场轰入6球，创造国少队史单场进球纪录。来到 U17 亚洲杯正赛，面对日本、沙特等强队，他多次贡献关键进球，决赛替补登场制造点球，并且亲自罚进，帮助国少时隔21年拿到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今年夏天的明日之星冠军杯，面对阿森纳、勒沃库森等欧洲豪门梯队，赵松源依旧交出了亮眼数据，得到国外教练的认可。凭借着青年赛事的稳定输出，教练组把他纳入到本次集训考察。这一次只是集训征召，并不是正式的比赛名单，目的是让这名年轻前锋近距离感受成年国家队的训练节奏，观察他在更高强度环境下的适应能力。高中生球员直接入选国足，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国足选材不再只看职业联赛履历，只要具备足够的实力与潜力，校园足球培养出的好苗子同样可以登上国字号舞台。这也为体教结合的青训模式提供了正向参考，打破了只有职业梯队才能进国字号的固有认知。当然，青年赛场的出色表现不等于立刻就能立足成年国家队，未来赵松源还需要在更高对抗中持续打磨，把潜力转化为实打实的赛场能力。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果洛南部及天峻、祁连、杂多、达日、甘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呢，祁连、玉树市、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我们再来关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阴为主，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再来关注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9月10号阴7到15摄氏度，9月11号小雨转多云6到20摄氏度，9月12号小雨8到15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大通，小雨6到14摄氏度，黄原小雨6到14摄氏度，黄中小雨5到13摄氏度，平安多云8到15摄氏度，互助阴7到15摄氏度，民和阴10到19摄氏度，化龙阴4到12摄氏度，循化阴10到17摄氏度，贵德阴9到18摄氏度，尖扎小雨9到17摄氏度，乐都阴9到17摄氏度，德令哈小雨7到17摄氏度，共和阴7到15摄氏度，海燕与嘉雪转阴1到12摄氏度，玉树小雨7到14摄氏度，马沁小雨5到12摄氏度，铜仁小雨8到14摄氏度，格尔木阴转多云10到18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查询，或者关注

0: 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
1: 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2: 北京时间21:00，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9/4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杂建成我做宅。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要遵守几
5: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还好吗？是否等待这个时刻，一同来阅读呢？我相信呢，最近我为

0: 大家推荐的一些专辑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又重新把当代的一些大家呢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本人的个性了解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非常喜欢一些作家，非常喜欢读他们的作品，又从他们的作品中悟出了不错的内容，希望我们可以和他们共鸣。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一起阅读。你有没有发现啊，在信息的奔流步履匆匆的当下，我们似乎拥有了无限的阅读渠道，却渐渐丢失了深度品读的心境。碎片化的短句，快餐式的图文，转瞬即逝的热点，填满了我们的闲暇，却无法丰盈我们的灵魂。我们忙着追赶时代的脚步，忙着应对生活的琐碎，忙着安抚内心的焦虑，终日奔波，身心俱疲，却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与文字对话，与自我和解，与世间万物温柔相逢。所以我们要阅读，阅读从来都不是一项刻意要完成的任务，真正的阅读是沉浸式的沉浸，是精神的滋养，是在喧嚣尘世中为自己守住一方清静的天地。今天我们来读一位特殊的作家，他叫莫言。特殊因为他的文字特立独行，特殊因为他的表达与众不同，特殊因为2012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朋友都知道莫言呢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知道啊他获奖之后说要去买房的言论，可是他的书您真正读过吗？读完之后又真正读懂了吗？在2000年的时候呢，莫言的《红高粱》就入选了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在2005年的时候呢，他的《檀香刑》全票入选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的时候呢，他获得了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真正的当代大家。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获奖呢？当时瑞典文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了一起。他们的评委会表示，莫言他是一个能够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块儿的人。莫言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出了一个出发点。莫言获奖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体现。莫言的叙事写作被认为减少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折扣，其荣获有助于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有评论指出，莫言能够从众多的入围作家中脱颖而出，比起同样呼声很高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其在文学成就上被认为更有分量。今天我们来读莫言。首先呢，我们读莫言的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读一读莫言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因为只有了解了他自己的评价，我们才能更多的去了解一个作者。我们来听诺言的访谈录，通过访谈我们能够对莫言这位作者有更多的理解和共鸣。
1: 被文人还有人怀疑吗？
2: 我自己就怀疑。
1: 咱长篇小说不写了？
2: 写，不能剧透。
1: 为什么这部作品您要选择出来解释？您对于女性并没有贬损之意吧？
2: 文学被误读是文学的宿命，当然也是作家的宿命了。
1: 因为真正的作家有什么是不能被机器取代的？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写出来。
1: 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 Madverse 魔镜数字艺术空间。它这边呢有咱们北京最大的一个 8K 屏，这有10米高。这个 L 型的屏幕会让人产生裸眼。

0: 演 3D 的效果，所以有一些数字艺术作品在这儿比较有震撼性。您请坐这边。
1: 好好好好，
0: 请大家都坐好啊，三二一。吴岩先生最近正在看您这本书《放宽心，吃茶去》啊，对，这本书里一开始就写了书法和游泳的关系啊，为什么？
1: 这两件事情呢，对我来讲都很有意义，很重要。游泳我也没跟任何人学过，因为我们家那个房子后边50米就是一条河，蛟河，所以每个孩子都是无师自通的。但后来我当兵以后，在部队我们要练这个武装求读啊，是吧？这个时候就是童年时期这个狗刨式留下的很多孤僻动作，让我学会蛙泳啊，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
0: 那为什么又跟书法有关系呢？
1: 那么在这个练字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感觉到这个学习书法跟学习游泳可以类比。就是我们都会写字，是吧？没人教，是吧？拿起毛笔来也可以写，也不需要人教。但如果你要练出标准的蛙泳来，或者蝶泳来，或者自由泳来，那你必须拜老师了，必须克服掉自己很多的不标准的动作。
0: 其实从50多岁要去改变过去的习惯，要写书法，为什么这件事对您那么重要？
1: 我都觉得你要不就不写嘛，要写嘛自己要写的像模作样了，是吧？当你看了颜真卿，看了王羲之，看了就是什么柳公权，我们这伟大的先贤们留下的墨迹，感觉到真是美，是吧？美的难以表述。而且我什么时候能够写出这样的字来，就变成一个强烈的一种追求。
0: 这让我想到近些年，您还是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在进行表达和创作，也是 Vlog 的这个博主哈，也是摄影师，而且希望有一天能够以自己的摄影作品被人购买版权为荣
1: 啊。我已经卖过一张照片，
0: 已经好像是卖给余华了，是吧？卖了多少钱？能问一下吗？
1: 1000块钱。
0: 1000块钱，那也不错呀。
1: 1000块钱也不是余华出的，是出版社出的。
0: 所以我感觉您的兴趣爱好特别广泛，是不是到了某一个阶段就是信手拈来结识文章的一种感觉，不管用什么样的媒介都可以有所表达。
1: 这就是说最近的十来年，我确实有一种意识，对某个人的书法的一种很高的评价，就是文人气息，是吧？我们可以是鲁迅先生文人书法，茅盾先生文人书法，沈从文先生都是典型的文人书法，都是自成一格。
0: 弘一法师，
1: 包括这个什么弘一法师，包括苏东坡、黄庭坚，是吧？
0: 对。
1: 所以中国的书法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就是文人书法。那么你要写出一笔好字来，这就建立有这个前提，你首先要变成一个文人，是吧？
0: 难道您是一位文人这事儿还有人怀疑吗？
1: 那真的，我自己首先我自己就怀疑。
0: 那怎么才能是一个合格？
1: 那文人我想有全面的修养，第一就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古典诗词，应该不说是烂熟于胸中嘛，那起码是不陌生，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年纪才开始接触和学习，只能是慢慢的学习一些皮毛。
0: 您的这个能量从哪儿来呀？感觉您要干的事儿特别多。
1: 文墨共生嘛，我们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墨写自己的诗、写自己的词、写自己的文章。那么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创造的过程。
0: 因为每一个作家他都有一个自己心里的故事要讲。您觉得现在最想讲的一个故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它肯定是跟历史有关系的，跟中国的近代历史密切相关的，也是跟我的家乡密切相关的啊。
0: 因为一切都发生在高密东北乡啊，
1: 这两个基本元素，故乡、历史，是吧？也许天南海北的，甚至发生在这个宇宙间的事情，也都可以放到这个所谓的故乡这个范围里来表现。
0: 在您的这个小说里或者散文里，我一直看到您一直说自己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哈，是文学让你变得胆大了。文学怎么能够让一个人胆大呢？
1: 小的时候因为在农村听这种鬼故事、妖魔鬼怪的故事听得太多了，然后就对这个大自然产生了一种恐惧。有一天半夜，我就想去实地的体验一下月光下的玉米田是个什么感觉。这个时候我就在观察体验，想到在文学里怎么样表现这样的一些景观啊。 忘掉了害怕了。所以后来我就说，哦，原来文学可以使人变大胆。嗯，
0: 您一直会从自己故乡和自己童年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好像几乎是无穷尽的汲取营养哈。比如说您提到就是学打铁的时候，师傅告诉你要打铁低后手哈，这什么意思？叫低后手？
1: 低后手就是为了让这个锤面，落到这个被打的铁上的时候是保持一个平面，
0: 就是接触面更大。
1: 接触面更大，它提高了工作效率了嘛？啊，是吧？更容易把铁打成你希望塑造出那个样子来，是吧？嗯，
0: 那为什么这对您的写作和为人处事也带来一些启发呢？
1: 那我就说你这个不要翘尾巴了。你要持一种平衡的态度来看待你小说里的描写的故事和人物。
0: 嗯，我也特别喜欢您之前的一本书，不被大风吹倒啊，里边就写到了八个字：心若巨石，八风不动。这心若巨石，八风不动，它一定是要有一个定力。您觉得您自己内心的定力在哪里？
1: 心里的定力就是，第一，我认为我是一个好人。我回顾我前边走过的道路，没有太多的愧疚，是吧？第二，我也坚信这个世界、这个大自然、这个天下是有规律的。那我们就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吧？所以你无论怎么说，我会坚持我认为正确的往前走。我认为是正确的，你无论怎么样说我不会动摇，是吧？
0: 您会把自己的作品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维度里去看待它？
1: 我对我的作品是有信心，因为我觉得文学好的作品，它是在自己慢慢的成长的。好的作品它是一个活体，它不是死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读者自身的发展而获得新的解释和新的生命力。
0: 您看您这本书的名字《放宽心吃茶屑》，我就在想，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下会说放宽心呢？一定是在这之前纠结了、紧张了、压力大了、心里难过了，才会说放宽心，或者是自我安慰，或者是别人的劝解啊。所以在放宽心之前那个经历，您这个过去这几年有过多少回呀？
1: 过去我可能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那么现在通过这件事，我认识了自己，是吧？过去也许不能更好地来认识周边的人，是吧？那么通过这个事件，对周边的人看得也更加清楚了。
0: 但是也有愤懑和委屈吧？不同的人拿着放大镜，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读出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一个作家被误读也是某种宿命。
1: 这个文学被误读是文学的宿命，是吧？当然也是作家的宿命了。
0: 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事情您还是去解释，想要去澄清的，比如说关于《丰乳肥臀》这部作品，就为什么这部作品您要选择出来解释？
1: 当时这本书出了以后呢，这个围绕着这个书的题目产生了很多的争论，我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大概有四五千字吧，还发表在《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上，是吧？我为什么要这样起这么题目？我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啊？
0: 而且您对于女性并没有贬损之意吧？
1: 那是充满了赞美之意，是吧？我也一直说过，女人不是生孩子的工具。
0: 当别人会有不同的质疑，甚至用非常激烈的方式表现的时候，一开始您还在想去解释和争辩什么，今天好像您不太想去争辩了。
1: 因为争辩没有用，这个东西人家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甚至有人说非常不好。这是读者的权利。
0: 其实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也可能会说，哟，看来莫言是停止对现实的这种批判的观察了。你看，就这么一个书名也有不同的解释。
1: 这个放宽心并不说你每时每刻都能放宽心，但是明天真的来了什么事，你还可能还是会怕。但如果有这种对自我的强烈的提示，不要怕不要怕，也许真的挺过去了。人总是要给自己提出一些要求来，这个放宽心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要求。
0: 您也尝试跟 AI 啊，一起来写作，但是您觉得一位真正的作家有什么是不能被机器取代的？
1: 那是作家的原创能力啊，作家的创造力啊。我说我正好最近做了一些试验，

0: 发现这个 AI 处理这样的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文章的时候，确实是超过了99%的作家，无论从速度还是从质量上，是吧？但就是没有一个主题思想，缺少像岳阳楼记那样的先优后漏这么一个思想，
1: 所以还是在人的指导下，
0: 对，
1: 他还是作为一个工具在工作着。
0: 是什么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像这样一种句子 AI 是完成不了的。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写出来。
1: 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您，叫您莫爷呀等等的，这个90后00后啊，中间有很多都是您的粉丝。您觉得您是哪一点跟现在的年轻人有这么强的一个链接呢？您觉得您身上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
0: 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颗蓬勃的童心，就是童心，哪怕你80岁了，满头白发，是吧，拄着拐棍，但是这样你童心未泯，你就还能够创作，是吧？
1: 其实苏轼也说过，天真烂漫是吾师嘛。
0: 对，
1: 最后要求到的一个境界是天真烂漫的，
0: 所以这一点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其宝贵的。越老童心越重，是吧？这个我觉得第一就是这个人会忘掉自己的年龄，是吧？第二，他会保持着一种对生活的强烈的兴趣、求知欲啊、好奇心啊，是吧？这都是文学和艺术创作的这种获得素材和感觉的这种源头。
1: 有人在说放宽心吃茶去，是不是莫言老师要做一个旁观者，逍遥自在了？或者说您是否有一种无力感了？
0: 也没有，我说这就是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有时候应该有一种雷厉风行金刚怒目，但是有时候也要菩萨低眉，就是当已经发生了的不可改变的很多事情出现的时候，或者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放宽心，是吧？然后去喝茶，然后获得新的智慧，开始新的征程，进行新的创造。

0: 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啊，
1: 您看到了吗？您看，这是王震老师说，就一定要把这个搁在这儿，这多开心呢！哎呦，我天哪，撒花了这个。
2: 这是摄影角度的问题，我跳的离地也就是这么高，我估计也就是一虎口高。在波斯湾吧，或者是在印度洋，
1: 看着就玩得挺高兴的。
2: 对，就是在云南了。
1: 云南
2: 茶树王，号三千年的一棵老茶树。
1: 对，我看到您专门写这个。
2: 对，
1: 嘿，这眉毛都
2: 这个在这个东极广场，就是跟乌苏里江边上了。
1: 旅行是最让人开心的，我是特别喜欢旅行的。我去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所以我在看您这本书里时候，看到马赛马拉呀，我也差不多都去过这些地方，所以特别有共鸣感。
2: 对，
1: 就好像的这个画面都能够出现在眼前了。
2: 国外去的不太多，国外去了非洲。然后去了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国家。今年我们刚刚从这个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回来。
3: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情况呀？
4: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5: 今天我们来读莫言，相信很多朋友对莫言非常了解，了解他的书，了解他的作品，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性格，了解他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更多的人呢会去读他得奖的那部作品。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对于这部作品呢是极为熟悉的。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这部作品，就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蛙》。那这部作品它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能够获奖呢？我们来听一下。
6: 在讲这本书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当个人的情感与时代的浪潮相遇，你会选择坚守内心的温度，还是被洪流推着向前？这个问题藏在每个人的生活褶皱里，我们都曾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徘徊，在责任与情感间挣扎，那种想抓住什么却又无力的怅然，那种站在人生路口的迷茫，或许你我都深有体会。今天我们要解读的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代表作《蛙》。这部作品用一个妇产科医生的一生，道尽了时代变迁中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重量。那我们就从这里讲起。故事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这片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的土地上，以我蝌蚪的视角，串联起姑姑万心跌宕起伏的一生。姑姑是当地十里八乡闻名的妇产科医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条件艰苦，她背着一个印着红十字的旧药箱，踩着泥泞的田埂，走遍了高密东北乡的每一个村落。无论是寒风呼啸的冬夜，还是烈日炎炎的夏日，只要有产妇临产的消息，她总能第一时间赶到。在土炕边，在油灯下，她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过人的胆识，迎接了一个又一个新生命的降临。那时候的他是乡亲们口中救苦救难的送子观音，经他手接生的孩子足足有7000-8000个，村里几乎一半的人都喊过他姑姑。他的手粗糙却温暖，能稳稳托住娇嫩的婴儿，能轻轻抚平产妇额角的汗珠。高密东北乡的田野里、胡同里，似乎都飘荡着他爽朗的笑声和新生儿清脆的啼哭，那是属于生命最初的喜悦。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政策的调整让姑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她被任命为当地人口计划工作的负责人，曾经的送子观音一夜之间变成了需要控制生育的执行者。这个转变对姑姑来说，无异于一场灵魂深处的拉锯战。她从小听着乡亲们多子多福的念叨长大，深知传宗接代在乡亲们心中的分量，更理解女人们十月怀胎想要生下自己骨肉的那份渴望。但胸前的徽章和肩上的责任提醒着他必须严格执行政策。于是他收起了往日的温柔，换上了坚毅的神情，开始挨家挨户的走访。他带着政策文件，坐在乡亲们的炕头上，掰开揉碎了讲国家的难处、未来的规划。可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的年代，很多家庭为了能生个男孩延续香火，宁愿冒着风险东躲西藏。 有的人家把孕妇藏在亲戚家的地窖里，有的则举家搬到外地的深山里，与工作组玩起了捉迷藏。姑姑的工作从此陷入了重重阻力，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她带领着工作组的同事，白天排查各村的育龄妇女，晚上还要去可疑的农户家蹲守。有一次，村里的王婶怀了第三胎，躲到了邻县的娘家。姑姑得知消息后，带着两个人连夜赶路，走了十几个小时的夜路，脚上磨起了水泡，也顾不上休息。好不容易找到王婶的娘家，却发现王婶又被转移到了山里的一个破庙里。姑姑没有放弃，顶着瓢泼大雨往山里走，山路湿滑难行，她不慎一脚踩空，掉进了村外的泥潭里。冰冷的泥浆瞬间没过了膝盖，刺骨的寒意顺着裤管往上钻，四周的青蛙被惊动，呱呱的叫声此起彼伏，仿佛在为这场僵持的局面伴奏。那一刻，姑姑看着茫茫的夜色和无边的泥潭，疲惫和迷茫涌上心头，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做的这一切是否值得。但一想到政策的严肃性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她咬着牙，在同事的帮助下爬出泥潭，继续朝着破庙的方向前进。最终，她找到了王婶，经过一番声泪俱下的劝说，王婶终于同意配合工作。在执行政策的十几年里，姑姑经历了太多这样的无奈与心酸。她见过因为不理解政策而对她破口大骂的乡亲，那些难听的话像针一样扎在她的心上。她也见过因为失去孩子而瘫坐在地上痛哭流涕的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她彻夜难眠。有一次，村里的李嫂为了生男孩，偷偷怀了第四胎，被发现时已经快坐月了。姑姑带着李嫂去医院，一路上李嫂不停地哀求她，说自己只是想要个儿子养老送终。姑姑的心软了，但政策不容许她有丝毫的徇私。手术后，李嫂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姑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默默地流泪。这些经历让姑姑内心备受煎熬，但她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决心。她常对身边的人感慨，自己的工作虽不被理解，却始终怀着对集体的责任，盼着以后大家的日子能过得更好。可命运却给姑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自己因为年轻时过度劳累，加上一次意外事故，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绕嬉嬉闹，喊着妈妈撒娇时，她眼中总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然后默默地转过身，假装整理药箱来掩饰自己的情绪。退休后的姑姑卸下了肩上的重担，却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后来，她嫁给了一位手艺精湛的民间泥人艺人郝大手。郝大手捏的泥人栩栩如生，无论是憨态可掬的娃娃，还是神情各异的老人，都像活过来一样。婚后的日子平静而安稳，姑姑常常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眯着眼睛回忆往事。那些经她手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的笑脸，那些因政策而未能出生的生命的幻影，在她的脑海里交替出现。于是，他开始向郝大手描述那些未出世孩子的模样，有的应该有一双像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那是随了他父亲；有的应该有一对浅浅的酒窝，笑起来像他母亲一样甜美；还有的可能会像村口的老槐树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郝大手就按照姑姑的描述，取来细腻的黄土，加水合成泥团，然后用灵巧的双手捏出一个个形态各异的泥娃娃。姑姑把这些泥娃娃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屋里的架子上，从门口一直摆到窗台，密密麻麻的，像一个小小的幼儿园。她每天都会用干净的布把泥娃娃擦拭一遍，然后点上一炷香，对着他们轻声祷告，仿佛在向这些未出世的生命忏悔，祈求他们的原谅。我作为姑姑最亲近的侄子，亲眼见证了她一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我记得小时候，姑姑总是把我架在脖子上，带着我去田野里捉青蛙。我记得年轻时，姑姑因为执行政策被乡亲们误解，回家后一个人躲在屋里偷偷哭。我更记得晚年的姑姑，抱着那些泥娃娃，眼神里充满了温柔与愧疚。姑姑常拉着我的手说，蝌蚪啊，你不知道，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天的礼物，都值得被好好对待。我这辈子接生了那么多孩子，是积德，可以因为政策让很多孩子没能来到这个世界，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那些泥娃娃成了他情感的寄托，是他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过往的回望。每年夏天， 高密东北乡的蛙鸣依旧响亮，只是在姑姑听来，那声音不再是简单的聒噪，而是充满了庄严与悲壮，仿佛是无数个生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她常常坐在摆满泥娃娃的屋里，静静地听着蛙鸣，一看就是一下午。岁月不饶人，姑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走路需要拄着拐杖，但她每天还是会雷打不动地去看望那些泥娃娃，给他们擦拭灰尘，和他们说话。有一次她生病了，发着高烧，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嘴里还念叨着，娃娃们，对不起啊，姑姑来晚了。我和郝大手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劝她好好休息，可她却说，我不能歇，那些娃娃还等着我呢。在一个蛙鸣格外响亮的夜晚，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屋里的泥娃娃身上，姑姑坐在椅子上，怀里抱着一个最大的泥娃娃，缓缓闭上了眼睛。她的脸上没有痛苦，也没有遗憾，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静与安详。或许在那一刻，她终于和自己的过往和解了，那些被她牵挂了一辈子的生命，也终于在她的心中得到了安宁。郝大手说，那天晚上，院子里的蛙鸣比平时更响，更整齐，像是在为姑姑送行，也像是在欢迎那些泥娃娃们终于找到了归宿。这本书真正想写的，从来不是简单的时代事件罗列，而是在宏大时代背景下，生命个体与人性的复杂博弈与光辉闪现。姑姑万欣这个人物是整部作品的灵魂，她身上浓缩了太多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她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也不是一个冷酷的反派，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立体人物。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她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为了完成任务不惜得罪乡亲，甚至牺牲自己的情感。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有着柔软的内心，会为失去孩子的母亲流泪，会为自己没有孩子而落寞。她的坚定与执着背后，是对国家和集体的责任感。她的无奈与愧疚之中，是对生命最本真的敬畏。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多面性，善良与坚韧，冷酷与温柔，坚守与妥协，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鲜活而真实的人物形象。她像一面镜子，不仅映照出时代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轨迹，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复杂表现和闪光之处。莫言作为土生土长的山东高密人，将自己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对土地的深刻理解，全部倾注在蛙的创作中。他的作品向来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那些关于高密东北乡的田野、河流、村庄、民俗的描写，细腻而生动，仿佛能让读者闻到泥土的芬芳，听到蛙鸣的清脆。蛙更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将现实与象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蛙这一意象贯穿全书，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既是稻田里常见的生物，象征着生命的繁衍与旺盛，又与蛙谐音，隐喻着那些渴望来到世界的孩子，以及姑姑内心深处对生命的牵挂。莫言用他那支充满想象力的笔，将高密东北乡的风土人情、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紧密交织，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读者在感受文学魅力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时代的脉搏和人性的温度。他不回避人性的阴暗面，也不吝啬对人性光辉的赞美，这种真实而深刻的描写，让蛙成为了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虽然我们生活在与姑姑截然不同的时代，不再面临她那样的工作困境和道德抉择，但蛙所探讨的主题依然与我们息息相关。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我们依然会面临个人情感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依然会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徘徊，依然会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思考生命的意义。比如，当我们为了事业拼搏时，是否忽略了对家人的陪伴？当我们追求效率和利益时，是否忘记了对生命的尊重？当我们面对社会规则时，如何在坚守原则的同时保持人性的温度？这些问题，蛙都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技如何发展，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坚守，对情感的真实，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品质。我们不能因为走得太远，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也不能因为时代的变化，就丢掉了内心的柔软。每一只青蛙的叫声里，都藏着一个生命的故事。这句话不仅是蛙的精髓， 更是对生命最生动的诠释。高密东北乡的蛙鸣还在继续，就像人类对生命的思考永不停歇。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参与者，也是生命的守护者。在岁月的长河中，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选择与考验，但只要我们心中始终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性的善意，就能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姑姑，
5: 我相信呢，很多朋友读过这部作品啊，也会被这部作品里边的情节所打动，也会被情节的跌宕起伏所折服。我也读过这部作品，读的时候呢，心中的这种感觉呢是时而压抑啊，时而会感觉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呢又觉得作品里有很多东西呢会打动我们，会有人性的美等等等等。我相信每个人读莫言，或者说每个人读不同的书，都会有不同的想法。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莫言的另外一部作品啊，很多朋友可能对这部作品不陌生啊。这部作品呢是莫言的《不被大风吹倒》，这本书很值得去读一下，因为有人说这本书是莫言给年轻人的一封信。这个信到底写的真诚不真诚呢？我们来感受一下。
7: 说这是莫言写给年轻人的一封答案之书。他写小时候和爷爷去割草，回来的路上突然刮起了黑色的大风，风大到能把人吹上天。我被风刮倒在地，双手死死地抓住了两丛根系很深的牛筋草，才没有被风刮走。我看到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背脊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在颤抖，小褂子被风撕破，只剩下两个袖子挂在肩上。爷爷与大风对抗着，车子未能前进，但也没有后退半步。大风过去了，爷爷还保持着这个姿势，仿佛一尊雕塑。我们就像钉在大坝上一样，没有前进，但是也没有倒退。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胜利了。莫言说，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是不能被他打倒。全书就是这个故事的延展。这本书收录了莫言的40篇散文代表作，从家人与朋友、童年与成长、读书与写作多个角度，展现了莫言的人生态度和对人生艰难时刻的感悟。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坚韧乐观会让你备受鼓舞。他写饥饿，写孤独，写至亲的离去，写写作的困顿，这些都是人生的大风天。我觉得我在20岁之前一直处于低谷期，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希望，但实现希望的路径很窄，希望很渺茫。但是希望从来没有破灭，那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走出去，到外面去看看更加广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信息。希望能够在广阔的世界里面学习知识，使自己具备一些新的才能，干出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来。他写母亲，写失败，写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里，人们是如何靠着一点坏运气和馊主意，硬生生地熬了过去。他说，人间的事儿，只要生机不灭，终有抬头的日子。他说，卷也好，疼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
5: 说得特别好，卷也好，疼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那么这部作品到底详细的解的是什么呢？我们来详细解读这部作品。刚才呢，我们只是一位推荐官啊做的本书推荐。那详细去了解这本书之后呢，才能知道莫言到底想要写什么，表达什么。
8: 来聊聊《不被大风吹倒》。莫言这老头2024年出了一本散文集，叫《不被大风吹倒》。这书怎么来的呢？2022年54青年节 ，B 站请莫言给年轻人录了个视频。视频里他讲了一个故事：小时候跟爷爷去荒草甸子割草，回家路上遇到了龙卷风。就这么一个事儿，播放量爆了，几百万年轻人转发。评论区有人写，不知不觉泪流满面。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流泪，或许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吧。莫言一看，行，那就把这篇收了，再围绕这个主题编一本散文集吧。于是就有了这本书。40篇散文，从家人朋友到童年成长，从读书写作到人生感悟， 那这个不被大风吹倒的故事到底讲了啥？莫言小时候跟着爷爷去荒草甸子里割草，割完草装车往回走，突然天昏地暗，黑色的龙卷风裹着雷鸣就来了，草被风刮到天上去了，莫言被风刮倒在地，幸亏死死抓住了两根牛筋草才没被刮走。他扭头一看爷爷，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双腿在颤抖，小褂子被风撕破，只剩下两个袖子挂在肩上，车子没前进但也没后退半步。大风过去了，爷爷还保持着那个姿势，仿佛一尊雕塑，过了好久才慢慢直起腰，手指蜷曲着都伸不开了。车上的草被刮得只剩下一颗，但车还在，人还在，没前进但也没倒退。莫言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胜利了。有人把这故事跟老人与海比，你可以把我的鱼吃得只剩骨头，但你没把我打倒，我觉得挺贴切。这书里还有一个人也特别重要，新华字典，莫言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一个小孩放牛放羊，孤独想跟牛说话，牛只顾吃草不理他，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也不理他。但那时候他有一本书，新华字典。辍学那几年，他把一本新华字典翻来覆去的看，在放牛的间隙认字，揣摩在孤独的旷野里搭起了一座精神的堡垒。莫言说，那本字典让他认识了很多字，那些字后来变成了他笔下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一本字典撑起了一个作家的全部。书里还写了好多老熟人的事儿，比如余华。莫言在书里吐槽，余华是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有着诡异的灵魂。为啥呢？因为正常人一般在浴室里唱歌，余华呢在大庭广众面前狂叫。但就是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又是个残酷的天才。还有史铁生，莫言第一次见史铁生的时候特别拘谨，因为史铁生糟糕的身体状况和他的睿智深刻让莫言又尊重又敬畏。但处久了，俩人有点心有灵犀的意思了。当年他们在文学院一起学习，一起坐夜班火车去沈阳，一起在宿舍下棋抽烟打扑克，还去学校的菜地里摘黄瓜。最逗的是他们一起踢足球，让史铁生做守门员。莫言在书里写了一句话特别戳人，他处在人生的最低处，但他的精神总能如雄鹰翱翔在云端之上。这不就是史铁生不被大风吹倒的人生吗？书里还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莫言在书里写，2012年他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被卷进了一场舆论风暴，什么声音都有，骂他的、捧他的、造谣的、曲解的，八级以上的大风。他怎么应对的八个字，心如巨石八风不动。什么意思？心像一块大石头，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风都吹不动你。莫言自己也说，人生过了大半辈子，创作将近40年，不可能没有矛盾的地方。那些被断章取义的话，被曲解的意思，如果挨个去解释去反驳，那你啥也别干了，天天吵架得了。不解释不争辩继续写。这本书好读在哪儿呢？第一，它短，40篇散文，每篇都不长，上厕所翻两篇，等地铁翻两篇，睡觉前翻两篇，几天就看完了。第二，它不装，莫言没摆诺贝尔奖得主的架子，他不跟你说大道理，他就跟你唠嗑，讲他小时候怎么放牛，讲他陪女儿高考有多紧张，讲他怎么被退稿，怎么熬过低谷期，就像一个老头坐你对面泡了壶茶，跟你有一单没一单的聊。第三，他有劲，这本书的核心就一句话，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是不能被他打倒。卷不动了可以躺一会儿，但别一直躺着，风来了可以弯下腰，但别被吹倒。最后说两句，莫言今年71了，拿诺贝尔奖13年了，骂他的人没少过，他也没停过。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所有人，卷也好躺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这年头谁没被风吹过，工作的风、生活的风、人际的风、时代的风，风从四面八方来，你躲不掉。但你
5: 风从四面八方来，躲不掉，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呢，读完莫言的这本书你会有所感悟。当时啊，这本书啊，这个出来之后呢，我就去买了啊，因为之前呢都是读莫言的小说， 啊，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一看，呀，这是一本散文，读起来呢别有一番感觉。当然呢，像这样的作家能写小说，他一定能写散文，能写杂文，他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很多内容表达出来。那这本书呢，更多的是一种启迪和共鸣，就像书中所写的，和爷爷去割草。我作为一个80后呢，对爷爷的印象呢，也有和爷爷去爬山、去劳动。那这些场景啊，其实被莫言生动地写出来了，那感觉非常好，也非常的奇妙。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去读懂莫言，去了解莫言。其实，莫言他写这本书的含义，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们去看看莫言写《不被大风吹倒》的原因啊，有这样的一个访谈，刚好呢是讲这本书的。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对这本书是有印象，也有期待的。如果你之前读莫言的小说，不妨来读读这本书。
9: 书名，大家其实知道是来源于您在22年的时候，您是发了一段视频在网上，
2: 主要是讲了一个故事嘛，就讲这个我童年时候跟着我爷爷去割草的一个故事。就是祖孙两个人，面对着一场突然而来的龙卷风，他们本来可以躲到一个低洼的地方，像鸵鸟一样躺起来，是吧？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这种迎风而立，是吧？始终站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画面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了。那么后来把它概括了一下，就不被大风吹倒，是吧？
9: 然后那个林老师之前还说了一句话，说特别好，他说就是您的作品里面表现出来那种中国人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那种韧性，确实大风吹不倒。
10: 因为莫言老师，我觉得他的每一部小说里面都有一个大风吹不倒的人，那种强韧很给人以力量感吧。
9: 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人生中好像快要被大风吹倒的时刻？如果有的话，后面又是怎么战胜这个大风的？
2: 这要回顾起来太多了哈。你像我现在这70岁了，是吧？70岁这个多么漫长的一段时光啊！但是想起来，在这个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刻、沮丧的时刻，是吧？比如说我这个让我难以忘却的记忆的，就是小学没有毕业，就是辍学了，是吧？一个孩子嘛，沉重的体力劳动干不了，只能去放放羊啊，放放牛啊。实际上还是感受到一种内心深处的

0: 强烈的一种孤独感，是吧？而且你感觉到这个时光漫长的无法排解，跟牛也无法交流，跟羊也无法交流，跟大自然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东西。但是后来也就是因为阅读给了我这个新的力量啊。当然那个时候书也比较少了，我对这个每个村子里谁家有一本书，有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样的信息掌握的还是非常多。所以当我在十几岁读完了这个三国演义，是吧，我就感觉到，哦，我是读过三国的啊，我是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我是读过红岩的，我是读过林海雪原的，读过青春之歌的啊。书中这些英雄好汉们也给我们一榜样，给我们一启发，是吧。所以我想还是靠阅读读过了这么一个一个的坎儿。后来像这个走上文学道路之后，那也经常是感觉到没有什么希望啊。你想我1978年在部队的时候开始拿起笔来学习写作，到处投稿啊，但是旅途不正啊，是吧，每次都被退回来，原样退回。当时最盼的就是这个摩托车响，因为我们当时在这个山东黄县的农村里面，每天都是有公社的一个邮递员骑着一个很小的摩托车来给我们送信送报，特别喜欢听到他的摩托声，因为有可能带来信件。同时又特别怕这个来这个摩托车，是吧，来了以后很可能带来的就是一个大包，就是我寄去的稿子退回来了，是吧。但是后来还是一直坚持，最终终于在这个1981年我在保定的时候，收到了一个来自编辑部寄来的一个薄薄的一个很小的信封，心砰砰乱跳啊，这会儿有戏了啊。撕开一看，果然是一张编辑部的便笺，上面写着啊，某某同志，你的什么小说读过了，基础很好，下星期来编辑部一探我。那感觉到这个真是抬头看天，天突然变得格外的蓝，是吧，云也变得格外的白啊，周围这个荒山野岭也变得非常的美好啊。那么这样一种喜悦主要还是来自坚持啊，来自就是说感觉到绝望的时候坚持下去，就来了，看到了希望。
1: 是的。林老师有没有人生中这种就是所谓被大风吹倒的快要吹倒的时刻？
2: 我觉得可能我30岁左右吧，我觉得中国古人说特别好，30而立嘛。但30你要而立的时候，其实风挺大的啊。那时候你要生孩子了，就孩子还不到1岁的时候，父亲的这个去世啊，然后我自己跟家人也分开啊，我当时就觉得哇，天哪，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要经历一个是生离一个是死别嘛，对吧。当这两件事情同时到来的时候，那就是我要遇到的这个大风嘛。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有2点，第一个就是一定是关注于小事情。就是莫言老师在书里写到的，他躺在地上看白云，然后他去观察这个羊怎么长大，就是当你眼睛只着眼于自己手头可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会特别的专注，就暂时会搁置一些很空洞的这个忧思，然后你的日子就能过下去嘛。另外一方面，你又想很大的事情，大到什么呢？把一个个体放到一个宇宙当中去想象，每个人只是宇宙中的一粒沙子，大风吹沙子，沙子在哪都能立足。所以一小一大，在这个两者的切换之间，你就觉得眼前这点事儿又算得了什么？这个难关可能就过去了。
3: Gabriel Garcia Marquez with Moyen says he has been inspired by Garcia Marquez.
1: 莫言老师，2012年您拿了这个诺奖，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但是我知道，就是随之而来，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是不是也是大风的一种？
0: 哎呀，这个风还是挺大的一个风，虽然不是龙卷风，也是8级以上的大风的，是吧？我记得我获得诺奖之后，首先变成一个舆论的焦点，确实说什么的都有。后来我就总结了8个字，就是心若巨石，八风不动，是吧。当然这个最早是来自佛经上的一句话，主要就是说我坚持我的原则，按照我心里面的善恶是非观念来决定我做的事情。因为我获奖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嘛，这个时候所有的价值观人生观都基本确定了，而且我想我对这个祖国，对土地，对故乡，对人民这种感情是自己是很清楚的啊，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误解、讽刺、挖苦，甚至是什么辱骂，是吧？ 我觉得都无所谓的。当然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是我也借用一句话，我相信头上三尺是有神明的，是吧？嗯，这个神明就是人民之心，嗯，就是时间，就是历史啊。嗯，所以我当时写了这八个字，心若巨石，八风不动，就很好的表现了我的态度和我的决心。嗯，
1: 我看网友跟您互动对您的一些评价，嗯，首先第一，他们都是您的互联网的孙子孙女，因为他们都喊您莫爷爷。
0: 我觉得年轻人是可以沟通的啊，年轻人实际上是非常可爱的，是吧？我也感觉到一个渐渐上了年纪的人啊，不能自己消沉，嗯，你应该主动的拆掉自己心中的篱笆，嗯，跟年轻人在一块儿，是吧？嗯，首先忘掉自己的年龄了，嗯，你更要忘掉所谓的什么作家呀之类的这种身份，嗯，我就是一个比你们年龄大的这么一个小老头，是吧？嗯，你们玩那些现代的那些东西呢，我也试图了解，是吧？嗯，我也可以给你讲讲我们小的时候玩的一些东西，是吧？嗯，后来很多的留言，我每次看了以后就感觉到很高兴，心里面非常温暖。嗯，叫爷爷的人那么多。
1: 然后说到就是这本书里面我说的那个友谊的那个地方，还有一篇是写史铁生的嘛，您说就是虽然他在人生的低处，但是他的精神是像这个雄鹰一样翱翔在云端之上的。嗯，然后包括网上网友他们就在问嘛，说就是当年把史铁生老师扛上火车的人是不是也有您的份儿？
0: 有啊，我们的中天恐后啊，啊，以抬史铁生为荣耀，对吧？就怕拉不到自己抬，是吧？
1: 我当时看到有一张你们的照片，就是前面坐着史铁生老师，他在这个轮椅上，然后扶着这个就是轮椅板的，就是你在旁边，就是余华老师，然后再往左边是刘震云老师。
0: 有刘震云，刘震云那会儿瘦瘦的啊，嗯，史铁生那会儿也年轻啊。嗯，农村有句话叫做“当着婆子不要说矮话”，嗯，你要避嫌的是吧？嗯，因为往往有的身有残疾的人，他特别的敏感。那铁生他确实没有这样，他是一个悟透了一切的人，是吧？嗯，所以当着他的面，有的时候各种话题都可以谈论，嗯，是百无禁忌的。
1: 对，
0: 而且他总是能够把你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是吧？他经常不说话，然后最后冒出一句来，就让你考虑半天。嗯，就是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处在一种顺境里面，是吧？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逆境。嗯，那有的人一出生可能就被大风吹得要趴到地上了，嗯，那么在这样一种困境下，怎么样坚持下去，怎么样活下去，是不是那就是要靠对未来的希望，嗯，靠不断的奋斗，通过自己的努力向梦想来靠近，是吧？嗯，啊，这也让我想起了有一年我去这个长白山，嗯，看到这个植物的这种群落啊，嗯，你像在500米以下的地方生长的都是阔叶林，嗯，是吧？500米到1000米之间呢，生长的就是，针叶和阔叶的混合林、混交林，是吧？嗯，到了1000米以上就是针叶林了。嗯，1500米以上就是几乎就是没有树木了，有一种叫什么岩松，嗯，就是贴地爬行生长的那种松树，是吧？嗯，跟我们这个文学创作一样，就是岩松为什么能够在那高海拔的地方能够生长？第一是要躲避严寒。第二要躲避来自北方的这种强劲的风，是吧？放低身价，贴地生长。嗯，史铁生的小说当时也让我有产生这种联想的。
1: 是的，嗯，其实现在有一波就是史铁生先生翻红的这个热潮，就是我看有一个热搜，甚至是全网嘴替史铁生。嗯，就为什么史铁生先生在这个时刻，好像他又重新被年轻人喜爱了呢？
0: 他起码是一个不被大风吹倒的一个鲜活的例子吧，是吧？嗯，啊，他的那样一种身体状况，嗯，跟他的精神状态恰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的，嗯嗯。但是我相信他刚开始也有苦闷、沮丧，甚至是绝望，是吧？这在他的《我与地坛》里面都有表现，都有描述。
1: 是。
0: 但是最后他战胜了自己，啊，正确的认识了、估量了自己的处境，通过写作重新塑造了自己，是吧？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典型，所以这个《命若琴弦》这个小说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心灵写照。
1: 是的，嗯，
0: 所以这样的人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1: 对，然后请林老师过来，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想要聊不被大风吹倒的话题。林老师是被称作反内卷之神哈，就您在说反内卷的时候，不是一个单纯要反内卷，而是说您其实是不希望一直固守同一个评价标准， 对吧？
2: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要去参与全方位的竞争，就是因为竞争无处不在。

0: 实求是的姿态。
1: 莫言自己评价自己这本书啊，也评价了我们小时候就在读的史铁生啊和他的交情，其中的一些趣事等等等等。如果大家啊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去读读莫言，读读莫言的这些文字，我相信他会感染我们。咱们明天再见，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10: 我是邓布利扬。
11: 我是格兰城。
1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1: 人为什么打呼噜？
10: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0: 长知识去生活，
11: 每天下午2点，
1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1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

0: 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了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接下来呢也邀请大家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啊，一起来长知识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全程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愿做一只虾。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二 D、三 D 和四 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动人的眼睛和她美丽惊艳的衣裳。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答题内容。好的朋友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了祁连山国家公园啊，这个青海片区啊，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这里的网红野生动物兔狲。那我们说呢，跟兔这个字有关的生物啊还有很多，是吧？像我们讲到的兔狲啊，还有一种啊，还有一种植物也跟这个兔有关。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呢，空气稀薄到喘口气都费劲，紫外线呢是强的像照妖镜一样啊，冬天呢冷的石头也能冻裂。但是就这样的一个生命禁区里面呢，却藏着一群毛茸茸的小精灵啊，它们的顶着兔耳朵一般的花苞，披着厚厚的白棉袄，蹲在流石滩上，像极了从童话故事里面跑出来的雪山棉花糖。这种植物的名字呢叫做水母雪兔子。现在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画面当中看到的啊，这一朵哎长满绒毛的像兔子耳朵一样的可可爱爱的植物就叫做水母雪兔子。可是它呢既不是海里的水母，也不是陆地上的兔子啊，它是一种植物。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高原的硬核盟主的生存黑科技，它如何能在这样恶劣的生命禁区生存下来呢？好，首先来问问大家，看看大家对这个水母雪兔子的了解有多少啊。好，请问我们的第一道题，水母雪兔子是属于哪一级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水母雪兔子属于哪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没有列入保护名录。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啊，请问水母雪兔子是属于哪一级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没有列入保护名录。水母雪兔子属于哪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啊野生植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没有列入保护名录。
水母雪兔子属于哪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没有列入保护名录。好了，那其实呢，昨天啊，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兔狲啊，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么水母雪兔子啊，其实呢，它跟兔狲的这个级别也是一样的，也是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啊。正确答案是 B。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啊？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 A 南方湿润的山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内陆的淡水湖泊， D 草原的低洼湿地。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 A 啊，南方湿润的山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啊，淡水湖泊边啊， D 呢是草原低洼湿地。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国家啊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母雪兔子，也是我们祁连山的一个网红植物啊。那么请问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 A 南方的湿润山林里面，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啊淡水湖泊， D 草原低洼湿地。

水母雪兔子主要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 A 南方湿润山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淡水湖泊， D 草原低洼湿地啊。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犀牛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金生水情于芬啊。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什么环境呢？ A 南方湿润山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淡水湖泊， D 草原低洼湿地。

好嘞，正确答案是，当然是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了。选 B 的朋友答对了，这道题非常的简单了。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啊，这样恶劣的生命禁区呢，我们是会见到啊这样可爱的毛茸茸的小精灵水母雪兔子。那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水母雪兔子身上呢，是披着一层厚厚的绒毛啊。那么我们来问一下，水母雪兔子呢，它周身啊是有着厚厚的白色绒毛的，那这个绒毛的主要作用不包括哪一项呢？水母雪兔子周身啊披着厚厚的白色绒毛，这个绒毛的主要作用不包括什么呢？ A 反射紫外线， B 保温抵御低温， C 防雨防风锁住水分， D 吸引动物前来觅食。水母雪兔子的周身呢披着厚厚的绒毛，主要的作用不包括哪一个啊？ A 反射紫外线防晒啊， B 保温抵御低温， C 防风防雨锁住水分， D 吸引动物前来采食。水母雪兔子呢，全身披着厚厚的白色绒毛，它的主要作用不包括哪一个？ A 反射紫外线防晒， B 保温抵御低温， C 防雨防风锁住水分， D 吸引动物前来觅食。

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当然不包括 D 了啊。哎呀，这个 D 选项一听就是错误的了啊。水母雪兔子呢，周身披着厚厚的白色绒毛，它的作用可大了。首先呢，是能够反射一个紫外线啊，然后呢，要防止这个植物呢过度的啊被晒伤。然后呢，是有一个保温的作用。其次呢，它是可以锁住水分。好了，那么下一道题，请问。关于水母雪兔子开花繁衍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水母雪兔子开花繁衍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每年都会多次开花。B. 一生只开一次花。C. 啊，不需要积累能量，随时可以开花。D. 它的种子呢是依靠动物搬运传播。关于水母雪兔子开花繁衍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每年会多次开花 ，B. 一生只开一次花 ，C. 不需要积累能量，随时可以开花 ，D. 种子呢依靠动物搬运传播。

关于水母雪兔子开花繁衍的说法，正确的是A 每年都会多次开花， B 一生只开一次花， C 不需要积累能量随时开花， D 种子呢依靠动物搬运传播。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一生只开一次花，感觉到一种绝美的浪漫。水母雪兔子啊，一生只开一次花，当它的这一次花花谢之后呢，整个植株就会死亡。一生只绽放这一次的美丽啊，有没有一点像烟花啊？只有这一次的绚烂，但是为了这一次的绚烂呢，它可是做了好久的准备啊。所以我们也觉得这种花啊，这种植物也是不仅是硬核盟主啊，而且呢还非常的浪漫啊。好，那么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水母雪兔子

是什么东西的晴雨表呢？水母雪兔子是什么内容、什么元素的晴雨表呢？ A. 高原生态健康状况， B. 当地降水量的多少， C. 山体地震预警信号， D. 高原气温高低变化。水母雪兔子是什么的晴雨表呢？ A. 高原生态健康状况， B. 当地降水量多少， C. 山体地震预警信号， D. 高原气温高低变化。水母雪兔子啊，是什么的晴雨表呢？ A. 高原生态健康状况， B. 当地降水量多少的晴雨表， C. 山体地震预警信号的晴雨表， D. 高原气温高低变化的晴雨表。水母雪兔子啊，是什么内容的晴雨表呢？A. 高原生态健康状况的晴雨表， B. 当地降水量多少的晴雨表， C. 山体地震预警信号的晴雨表， D. 高原气温高低变化的晴雨表。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水母雪兔子是什么的晴雨表呢？正确答案是它是高原生态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好了，那大家呢，其实可能去到我们祁连山区啊，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话，有可能会见到这个毛球球的这个植物。第一次见到水母雪兔子的人呢，大概都会揉揉眼睛啊，说这到底是个植物还是个动物呢？它的这个花絮啊，圆滚滚的，就像一只蹲坐在地上的小兔子啊，半透明的荷包叶呢，就像水母的触手微微张开，它的全身呢是覆盖着厚厚的白色绒毛啊，风一吹的话呢，就活脱脱的就像一只毛绒玩具啊，趴在石头堆里面，非常的可爱，看起来很萌啊，但是呢，你不要被它给欺骗了，它的这身毛衣啊，这身毛毛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在高原混饭吃。啊，可以说是一个三件套的铠甲啊，一件三件套的生存铠甲。首先呢是防晒衣啊，防晒衣，它的这个白色的棉毛啊，像一个天然的反光板啊，会把强烈的紫外线呢反射回去啊，防止自己晒伤。啊，第二个它的这个内衬啊是保温的啊，保温的，它的毛绒呢是很厚的一层毛绒啊，毛绒啊，夜里气温骤降的，里面的这个绒毛啊就相当于是羽绒服了，可以锁住热量不被流失。另外呢还有一层就是它的防雨防风的外衣啊，雨水淋不透，狂风刮不伤，石缝里的水分啊就能牢牢的锁在体内。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呢，就是别人是扛高原啊，他是把空调房呢穿在了身上。为什么它比较特别呢？为什么它是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呢？有一点啊，它一辈子只开一次花。水母雪兔子呢是一个典型的怎么说呢，慢性子啊，是一个矮植物，大多数时间呢你是找不到它的啊，因为它只是一两片紧贴地面的灰绿色叶子，藏在石头缝里面，跟普通的野草没什么两样啊，没什么两样，就是平时它不开出这个毛绒一样的花朵的时候，它只是两片灰绿色的叶子。那它趴在草里面干啥呢？在攒钱啊，在攒钱，攒够几年的光合作用能量，等到时机成熟呢，它就会猛地抽出一根花茎，绽放出蓝紫色的小烟花。花谢之后呢，结出带降落伞的兽果啊，风一来呢，种子就乘风启程，寻找下一片碎石坡。一生只开一次花，开完就功成身退了，所以说它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啊繁衍生存策略啊，也是对极端环境最悲壮的妥协，更是一种非常智慧的生存哲学。好了，在这里要给这个浪漫的壮烈的植物水母雪兔子点个赞。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非常适合他啊，暗香，我们一起来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啊！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我是邓布利亚。
1: 都要回头留恋的人，
0: 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祁连山啊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网红植物，叫做水母雪兔子。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水母雪兔子是高原生态健康状况的一个晴雨表。那么如果说哪一天啊，这个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变少了，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好像晚上，
0: 如果哪一天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这能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A 说明这个降水变少了。B 说明水土流失严重了。C 说明天敌动物增多了。D 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如果说哪一天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啊，这说明什么呢？ A 说明降水变少了， B 说明水土流失严重了， C 说明天敌动物增多了， D 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我们说啊，水母雪兔子呢，它一生只开一次花，花谢之时呢，就是凋谢之时啊。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哎，不就是一株草吗？到底有什么金贵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么说吧，水母雪兔子呢，它不仅仅是我们高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啊，它呢跟雪莲、红景天、高山龙胆这些硬核伙伴一起啊，其实也是啊，像一张看不见的网，可以死死的抓住啊我们这个山上呢松动的碎石坡，来防止水土流失。如果说啊，这个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说明什么呢？ A 说明降水变少了， B 说明水土流失严重了， C 说明天敌动物增多了， D 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如果说哪一天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说明什么呢？ A 啊，说明降水变少了， B 说明水土流失严重了， C 说明天敌动物增多了， D 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好，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的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直播间。同时呢，你也可以来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

好，感谢张伟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好，欢迎李桂明，欢迎吴英玉368。好了，这道题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如果说哪一天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啊，这就说明啊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啊，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因为呢，首先啊，它呢与很多的植物，包括雪莲、红景天、高山龙胆这些在高原上生存的植物一起啊，能抓住碎石坡，防止水土流失。它们的小花呢，也为高原传粉的昆虫啊提供了食堂。枯枝落叶呢，啊，也是为小型的动物呢带来了藏身之所。所以说，如果哪一天啊，流石滩上的这个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那就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正在下降。所以说，水母雪兔子的存在呢，就是祁连山最骄傲的生命宣言。连石头缝里都能开出花来啊，那说明这片土地充满了希望。不断轻轻打在我身。那如果说有一天我们遇到了水母雪兔子应该怎么办呢？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如果说有一天我们遇到了啊水母雪兔子应该怎么办呢？ A 采摘下来拍照打卡， B 近距离触摸观察， C 远远观赏不触碰不踩踏， D 带回家繁衍种植。遇到野外的水母雪兔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A 采摘下来打卡拍照， B 近距离触摸观察， C 远远观赏拍照不踩踏不触碰， D 啊挖回家带回去种植繁衍。

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啊，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如果我们在野外见到它，千万不要触碰它啊，远远观赏就可以了，不要触碰，不要踩踏，不要靠近。你靠近它也可能会啊伤到它的根，对吧？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水母雪兔子的白色绒毛构成的生存铠甲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水母雪兔子白色绒毛构成的生存铠甲会实现哪些功能呢？ A 反射紫外线避免晒伤， B 啊夜间锁住热量起到保温作用， C 抵御风雨锁住植株体内的水分， D 驱赶大型的食肉动物。水母雪兔子白色绒毛构成的生存铠甲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呢？ A 反射强烈的紫外线避免晒伤， B 夜间锁住热量起到保温作用， C 抵御风雨锁住植株体内的水分， D 驱赶大型的食肉动物。

来，这道题刚才有单选的形式来跟大家提出了，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啊。好， ABC 的朋友答对了啊。我愿抛弃。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水母雪兔子在高原生态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啊，水母雪兔子在高原生态当中起到了哪些作用？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在我身上 A 固着碎石坡，减少水土流失。B 为高原传粉昆虫提供花蜜食物。C 枯枝落叶可以供小型的动物来藏身。D 可以大量的采摘入药。水母雪兔子在高原生态当中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A 固着碎石坡，减少水土流失。 B 为高原传粉昆虫提供花蜜食物。 C 枯枝落叶呢，可供小型动物藏身。 D 可以大量的采摘入药。好的，正确答案是 ABC 啊，不能采摘入药啊。选 ABC 的朋友答对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好了，我们最后一道题啊。请问下列哪些行为会对水母雪兔子造成灭顶之灾？以下哪些行为会对水母雪兔子造成灭顶之灾呢？ A 人为好奇的采摘。 B 游客误踩踏蜘蛛。 C 把它误认为是雪莲进行采挖。 D 远距离的拍照欣赏。下列哪些行为会对水母雪兔子造成灭顶之灾？ A 人为的好奇采摘。 B 游客误踩踏到蜘蛛。C 把它误认成雪莲进行采挖。D 远距离拍照。

好，这道题也非常简单了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很幸运在野外遇到啊这样漂亮的水母雪兔子啊，啊就五个字儿，千万别碰它。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硬核的物种，对吧？它能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祁连山的流石滩上生存啊，看起来呢它也啊非常的耐旱啊，也非常的这个耐低温，是吧？耐高寒。但是其实呢，往往越硬核的物种啊，往往是越脆弱的。水母雪兔子呢，生长是极慢的啊，种群的恢复能力非常差。近年来呢，随着户外探险、旅游打卡增多啊，有人呢是好奇采摘，有人呢是啊这个不小心踩踏到，甚至有人把它当成雪莲给挖走。这些行为对他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所以说，当你真的在野外遇到水母雪兔子的时候，请千万别碰它啊！记住了，见到它呢，最好的互动就是远观，远远的按下一个快门，然后呢，把赞叹留在心里就可以了。不要碰它，不要踩它，更不要挖它。这样一个既脆弱又硬核的高原生物啊，我们就让它留在属于它自己的流石滩里面，是吧？让它继续生存在自己的石头堆里面，继续当那个自由自在的毛球球吧，啊，千万不要把它带回家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感谢啊，刘佳为我们点赞，感谢花茶大大关注我们，谢谢，感谢何为贵的关注，谢谢你们。那今天呢，大家稍微来的有点晚了啊，我们的答题互动呢，今天是已经结束了。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由无限极有限公司带来的植雅牙膏啊，植雅牙膏一对。明天呢，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无限极有限公司带来的植雅牙膏一对啊，欢迎大家参与答题互动。那明天下午的2点当中呢，我们在直播间不见不散哈，也请大家在下播之后可以来预约到我们的下一场直播里面。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啊，认识了这里的一个网红植物，叫做水母雪兔子。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啊，一起去认识海北，走进海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木里阳。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明天下午的2点不见不散。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2: 诸葛恪的这一次出征，似乎奠定了他未来的悲惨下场，因为何其暴虐，何其凶残，举手就杀人，疑心又重，似乎是一个人的另外的影子，让人想起了曹操。诸葛恪托病在家，心神恍惚，一天偶尔来到中堂，忽然看见一个人穿麻挂孝进来。诸葛恪斥问他，来人大惊失色。诸葛恪令人抓起来拷问，来人说自己的父亲刚死，进城来请僧人办丧事，看见是寺院就闯了进来，却没想到是太傅府。诸葛恪大怒，招来守门的军兵查问。军兵们说，我们几十个人把门没有离开过，并没有看见一个人进来啊。诸葛恪大怒，把这些守门军兵都斩了。夜里诸葛恪睡不着觉，忽然听到正堂中响雷如霹雳。诸葛恪忙出去查看，见房梁断为两段，诸葛恪大惊，回到寝室，忽然又刮起一阵阴风，看见所杀的披麻人和守门军兵几十人都提着头来索命。诸葛恪惊倒在地，半天才苏醒过来。第二天早晨洗脸，闻到水中有血腥味，诸葛恪斥责侍女，接连换了几十盆水，都有血腥味。诸葛恪正惊疑时，忽然有人报告，天子派人来宣太傅赴宴。诸葛恪令人安排车仗，正要出府门，有只黄狗咬住了他的衣服，像要哭一样。诸葛恪大怒说，狗也来戏弄我，令左右赶走了狗，乘车出府。走了没几步，看见车前有一道白虹，如同白练冲天而去。诸葛恪十分吃惊，心腹张约来到车前秘密劝告他说，宫中设宴，不知是好意还是恶意，主公不要轻率前去。诸葛恪听了，下令回府。走了不到十多步，孙俊腾印骑马来到车前说，太傅为什么要回府呢？诸葛恪说，我忽然腹痛，无法去见天子了。朝廷因为太傅率大军回朝还没有面谈，所以设宴召见并商议朝中大事，太傅虽然跪体欠安，也应该坚持前去呀。诸葛恪听了，便同孙俊、唐印一起入宫，张约也随着入宫。诸葛恪见了吴主孙亮，施完礼在席前坐下。孙亮命人上酒，诸葛恪心中怀疑，推辞说，有病不胜酒力。孙俊说，太傅在府中常服药酒，可以拿来喝吗？

0: 可以。令随从回府拿来了自制的药酒，这才放心地喝起酒。喝了几杯酒，孙亮假托有事先走了。孙俊下了殿，脱去了长衣服，身穿短衣，内披环甲，手提利刃，上殿大叫：天子有明诏，诛杀逆贼。诸葛恪大惊，把杯子摔在地上，要拔剑迎战，头却已经落地了。张约见孙俊斩了诸葛恪，挥刀迎战，孙俊急忙闪过，转身一刀砍中了张约的右臂，武士们一拥而上，砍死了张约。孙俊一面令武士收监诸葛恪的家眷，一面令人将张约和诸葛恪的尸首用芦席包裹，装上小车运出去，丢弃在城南门外石子岗乱坟坑里。诸葛恪全家老幼也都被绑到街市上杀了头。吴主孙亮封孙俊为丞相、大将军、富春侯、总督兵马，从此大权都归了孙俊。姜维在成都接到了东吴相约伐魏的书信，入朝上奏后主，起大兵20万北伐中原。姜维令廖化、张仪为左右先锋，夏侯霸为参谋，张仪为运粮使，大军出阳平关伐魏。姜维与夏侯霸商议说，过去夺取雍州都没有取胜，如果再夺雍州，魏军必然有准备，你有什么高见？夏侯霸说，陇上各军只有南安、钱粮最多，应当先夺取南安作为基地，先派人在陇右会合羌人，然后率兵出石营，从董亭直接夺取南安。好。姜维大喜，立即带上金银珠宝和蜀锦入羌，联合羌王。羌王得到了礼物，起兵50000，令羌将额仪、烧戈为大先锋，杀奔南安。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魏军左将军郭淮得到消息，报告了洛阳。司马师问众将，谁敢去战蜀军？辅国将军徐志请命要去。司马师知道他英勇过人，心中大喜，立即令徐志为先锋，司马昭为大都督，领兵向陇西前进。魏军来到董亭，正遇上姜维，两军列成阵势。徐志是开山大夫，出阵挑战。蜀阵中廖化出阵迎敌，交战不到几个回合，廖化脱刀败回阵来。张毅纵马挺枪出阵，没几个回合也败回阵来。徐志率兵冲杀，蜀兵大败，退后30余里。司马昭也收兵回阵，各自扎下营寨。姜维与夏侯霸商议，徐志英勇，用什么计策能捉住他呢？夏侯霸说，明天上阵诈败，用伏兵计胜他。司马昭 是仲达的儿子，怎么能不知道兵法？如果他怕有伏兵，必然不肯追赶。我见卫兵多次断我们的粮道，今天就用这个计策引诱他，可以斩了徐之。于是叫来廖化和张毅，吩咐了计策，又令军兵在路上撒下铁蒺藜，营寨外多排鹿角，让敌人以为是要长久驻扎。徐志连日挑战，蜀兵就是不出战。探马报告司马昭说，蜀兵在铁龙山后用木牛流马搬运粮草，要长久驻扎，只等待强兵来接应。司马昭叫来徐志说，过去所以能胜蜀兵，就是因为断了他的粮道。今天蜀兵在铁龙山后运粮，你今夜领兵5000人断了他的粮道，蜀兵自然会退走。初更时，徐志带兵向铁龙山奔来，果然看见蜀兵200多人驱赶100多头木牛流马，装载着粮草前行。卫兵一声呐喊，徐志率先拦住蜀兵，蜀兵丢弃了粮草就逃走。徐志分兵一半押送粮草回寨，自己领一半兵追赶。追了不到10里路，前面有车子横在路上，截住了去路。徐志令军兵下马拆开车子，这时两边忽然起火，徐志急忙勒马退回。后面山路狭窄的地方也有车子截住了道路，火光四起。徐志冒着烟火纵马冲出，一声炮响，又有2路军马杀来，左边廖化，右边张毅，卫兵大败。徐志拼死冲杀，只身一人逃走，人困马乏呀。正在这时呢，前面又一队兵马杀到，原来是姜维。徐志大惊，被姜维一枪刺倒了战马，徐志跌下马，被众军兵乱刀砍死。徐志所派出押粮的那一半军兵也被夏侯霸活捉，全都投降了。夏侯霸令蜀兵穿上魏军的衣甲，骑上魏军的马匹，打着魏军的旗号，从小路奔向魏军营寨。魏军见是本部兵马回营，开门放了进来，蜀兵就在魏军营寨里杀了起来。司马昭大惊，慌忙上马逃走。廖化迎面杀来，司马昭不能前进，急忙后退。姜维又从小路杀到，司马昭四下无路可逃，只得领兵逃到铁龙山上聚守。原来这座山只有一条路，四面险峻，无法上山。山上呢只有一处泉水，只能够100多人饮用。司马昭手下有6000多人被姜维断绝了下山的路。山上泉水不够，人马干渴，司马昭仰天长叹，这里就是我的死地了。主簿王涛说，过去耿恭受困时败井而得到甘泉，将军为什么不效仿呢？司马昭听了，来到山顶泉边跪拜说，司马昭奉诏来退蜀兵，如果司马昭的命该死，就令甘泉枯竭，司马昭自刎而死，叫部下军兵投降。如果我命不绝，愿苍天早赐甘泉，让众人活命。跪拜完，泉水涌出，取之不竭， 因此人马得以活命。姜维在山下困住卫兵，对众将说，过去丞相在上方谷没有捉住司马懿，我深感遗憾，今天一定要活捉司马昭。郭淮听说司马昭被困在铁笼山上，要率兵前来相救。陈泰说，姜维会合羌兵，要先夺取南安，现在羌兵已经到来，将军要是去救司马昭，羌兵必然趁虚攻击，可以先派人向羌兵诈降，再见机行事，如果退了羌兵，就可以救铁笼山之围了。郭淮于是令陈泰率领5000兵马直接到羌王大寨内，解下衣甲，流着泪说，
2: 郭淮妄自尊大，常想杀我，所以前来投降。郭淮军中的虚实我全都知道，我今夜愿率领一队军马前去接寨，一定会成功的。如果兵马到了魏军营寨，自然会有人在里面接应。
0: 羌王大喜，令俄和烧歌和陈泰一同来劫魏军营寨。俄和烧歌令投降的军兵在后面，陈泰带着羌兵在前面。夜里二更时来到魏军营寨，见寨门大开，陈泰骑马先冲了进去，俄和烧歌随后拍马挺枪进寨，只听到一声大叫，连人带马跌进了陷坑里。陈泰的降兵从后面杀来，郭淮领兵杀出，羌兵大乱，自相践踏，死伤无数，活着的也都投降了。俄和烧歌自刎而死，郭淮、陈泰一直杀到羌人大寨中，羌王急忙出帐上马，被卫兵生擒活捉，押来见郭淮。郭淮下马，亲自为他解开绑绳，用好话抚慰他。羌王惭愧认罪，郭淮令羌王率羌兵为前部，和卫兵一起去解铁笼山之围。羌兵在前，卫兵紧随其后，直奔铁笼山。三更时，郭淮先令人报告姜维，说羌兵到来。姜维大喜，叫人请羌王相见。卫兵多半混杂在羌人中间，走到蜀军营寨前，姜维令军兵都在寨外驻扎，让羌王带100多人到中军帐前。姜维、夏侯霸出帐迎接，魏将不等羌王开口说话，从背后杀出来。姜维大惊，急忙上马逃走，羌兵卫兵一齐杀来，蜀兵四散逃命。姜维手中没有兵器，腰间只有一副弓箭，逃得慌忙，箭落下了，只有一张弓。姜维向山中逃走，背后郭淮领兵追赶，见姜维手无寸铁，就拍马挺枪紧追。眼看要追上了，姜维虚拽弓弦，连响了10多次。郭淮连躲了几次，见并没有箭头射来，知道姜维手中没有箭，就挂住钢枪，拈弓搭箭射去。姜维急忙闪身，顺手接过箭，扣在弓弦上，等郭淮追到近前时，向郭淮头上用力射去。嗖！啊！郭淮应声落马。姜维勒转马来杀郭淮，魏军赶到，姜维没来得及下手，只得夺过郭淮的枪跑了。魏军不敢追赶， 急忙救回郭槐。

拔出箭头，郭槐血流不止而死。司马昭下山率兵追赶，也中途退回。夏侯霸随后赶上来，与姜维一起逃走。姜维损失了许多人马，只得先回汉中。虽然兵败，却射死了郭槐，杀死了徐知，灭了魏军的威风，也算将功不罪。司马昭犒劳了羌兵，打发他们回国。班师回洛阳后，与司马师同理朝政，群臣没人敢不服。魏主曹芳每次看见司马师上朝，站立不已，如针刺背。一天，曹芳临朝，见司马师带剑上殿，慌忙走下台阶相迎。司马师笑着说：“哎，哪有君迎臣之礼？请陛下稳坐吧。”不一会儿，群臣上朝奏事，司马师都自己决断，并不启奏魏主。退朝时，司马师又昂首下殿，乘车离开宫中，前呼后拥，随行有上千人马。曹芳退入后殿，看见左右只有三个人：太常夏侯玄、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吉。张吉是张皇后的父亲，曹芳让进士退下，同他们到密室商议。曹芳握着张吉的手哭着说：“司马师看朕如同小儿，看百官如同草芥，天下早晚必然归了他。”说完大哭。李丰上奏说：“愿陛下下诏，聚集四方英杰，剿灭奸贼。”夏侯玄上奏说：“臣的叔叔夏侯霸投奔了蜀国，是因为惧怕司马兄弟谋害。今天要是剿除了奸贼，臣的叔叔必然会回来。臣是国家宗亲，怎么能坐视奸贼乱国？愿一同奉诏讨贼。”曹芳说：“只怕不能成功。”三人哭着上奏说：“臣誓死同心灭贼，以报答陛下。”曹芳脱下龙凤汗衫，咬破指尖写了血诏，交给张吉，又嘱咐说：“你们要谨慎小心，不要泄露给别人。”李丰说：“陛下放心，不必担忧。”这一幕何其熟悉，又与当年的汉献帝血诏又是何其相似。要知这事儿究竟能不能成，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三人告辞出宫，来到东华门左边，正看见司马师带剑而来，随从的有几百人，都手持兵器。三人站立在道旁。司马师问：“你们为什么退朝这么晚呢？”李峰说：“
1: 啊，圣上在内廷看书，我们陪读了。”
0: 哦，司马师用审视的眼神看着他们。看的是什么书？
1: 啊，是夏商周三代的书。
0: 圣上看书问了什么事啊？
1: 若天子问的是伊尹扶商周公摄政的事，
0: 我们都上奏说司马大将军就是当年的伊尹周公。司马师冷笑着说：“哼，你们哪能把我比作伊尹周公啊？其实心中是把我看成王莽、董卓了。”三人赶紧一低头，都说：“
1: 啊，我们都是将军门下的人，哪敢如此？”“
2: 是啊，哪敢如此？”
0: 司马师大怒说：“你们都是口是心非的人，刚才和天子在密室中大哭是为了什么事啊？”“
1: 哦，实在没有这样的事啊。”“对对，没有这样的事，
2: 没有这样的事。”
0: 司马师怒斥说：“你们现在眼睛还红肿着，怎么能抵赖？”夏侯玄知道事情已经泄露，高声大骂：“
3: 我们哭的是你阴谋篡逆！”
0: 司马师大怒，喝令武士捉拿夏侯玄。夏侯玄挥拳去打司马师，却被武士捉住。司马师令人搜查三人，在张吉身上搜出了龙凤汗衫，左右呈给司马师。司马师定睛一看，哟，原来是皇上的密诏，勃然大怒说：“
3: 原来你们正要谋害我们兄弟，情理难容。”
0: 下令把三个人斩首，灭他们的三族。然后司马师怒气冲冲进入后宫。曹芳正与张皇后商议这件事呢。皇后说：“
4: 内廷耳目众多，如果事情泄露，要连累妾呀。”
0: 这时忽然看见司马师进来，皇后大惊。司马师手按宝剑对曹芳说：“
3: 臣的父亲立陛下为君，功德不在周公之下，臣辅佐陛下也与伊尹没什么区别，你反而恩将仇报，以功为过，要让那三个小臣谋害我们兄弟，这是为什么？”
0: 曹芳说：“
5: 朕并没有这样的心呢。”
0: 司马师从袖中取出汗衫扔在地上说：“
3: 这是谁写的？”“
5: 哎呦！”
0: 曹芳魂飞天外，魄散九霄：“
5: 啊，这都是他们逼迫的，朕哪敢有这心思呢？”
0: 司马师问：“
3: 诬陷大臣造反，当治什么罪？”
0: 曹芳跪在地上说：“
5: 朕也有罪，望大将军宽恕，宽恕啊！”“
3: 陛下请起来，国法不能废啊。”
0: 指着张皇后说：“
3: 这是张吉的女儿，理当除掉。”
0: 曹芳大哭着请求免他一死，司马师不答应，喝令左右 把张皇后捉出宫，来到东华门，用白练绞死。第二天，司马师汇集群臣说：“现在主上荒淫无道，听信谗言，不能治理天下，应当另立新君，以保国家社稷，安定天下。你们以为怎么样？”
1: 众人都说：“啊，大将军行事应天顺人，谁敢违抗？”
0: 司马师率领众人一同来到永宁宫，上奏太后。太后问：“
4: 大将军要立什么人为君呢？”
0: 司马师说：“臣看彭城王曹据聪明仁孝，可以为天下之主。”
4: 太后说：“彭城王是老身的叔叔，要是立为君主，我该怎么办呢？曹髦是文皇帝的孙子，可以立他。你们众大臣再从长计议。”
0: 司马师的叔叔司马孚上奏说：“太后说得对，可以立他为君。”
1: 司马师派使者去元城，招来高贵乡公曹髦，
0: 请太后升太极殿，招来曹芳斥责说：“你荒淫无度，不能继承天下，应当交出玉玺，去当你的齐王，立即启程，没有宣召，不许入朝。”
1: 曹芳哭着拜别了太后，交出了国玺，乘车大哭离去，只有几个忠义之臣含泪相送。
0: 高贵乡公曹髦是文帝的孙子，东海定王曹林的儿子。当天，司马氏以太后的诏命把他宣来。文武百官准备好銮甲，在西掖门外拜迎。曹髦一到，慌忙打理。
1: 太尉王肃说：“
6: 主上不应当打理。”
0: 曹髦说：“啊，我也是人臣，怎么能不打理呢？”
1: 文武百官扶曹髦上辇进宫。曹髦推辞说：“
6: 太后诏命入朝，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我怎么敢乘辇进宫呢？”
1: 步行到太极东堂，司马师迎接，曹髦先下拜。司马师急忙扶起他，问候完毕，领他来见太后。太后说：“
4: 我见你年幼时有帝王之相，你今天可以做天下之主，一定要恭俭节用，不得失人，不要辱没了先帝。”
1: 曹髦再三推辞不肯，司马师令文武百官当天就立曹髦为新君，改嘉平六年为正元元年，大赦天下，赐大将军司马师黄钺，准许他入朝不拜，待见上殿。文武百官也各有封赐。
7: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扬州都督镇东将军领淮南军马吴秋俭听说司马师

0: 擅自废了曹芳，另立新君，心中大怒。吴求简请刺史文钦商议。文钦是曹爽的门客，听说吴求简派人相请，立即来参拜。在后堂相见后，只见吴求简流泪不止。文钦问他为什么痛哭，吴求简说，司马师专权废主，国家危急，怎么能不伤心呢？文钦说，都督领兵镇守一方，要是肯仗义讨贼，文钦愿舍命相助。我儿子文殊，小名阿央，有万夫不当之勇，常想杀司马氏兄弟，给曹爽报仇，可以令他做先锋。吴求简大喜，二人诈称太后有密诏，令淮南大小官兵将士都进入寿春城，立起一座拜坛，载白马歃血为盟，宣布司马师大逆不道，奉太后密诏起淮南兵马仗义讨贼。众人都心悦诚服，吴求简率领6万兵马驻扎在项城，文钦率领2万兵马在外往来接应。吴求简又发檄文到各郡，号召各郡起兵相助。司马师左眼长了一个肉瘤，经常痛痒，命医官割治，用药封闭，在府中养病。忽然听说淮南告急，请来太尉王肃商议。王肃说，过去关云长威震华夏，孙权令吕蒙夺取荆州，抚恤将士家属，因此关羽的军兵瓦解，淮南将士的家属都在中原，应当加以抚恤，再派兵截断他的退路，叛军必然土崩瓦解。司马师说，你说得很对，但我刚割完眼瘤，不能亲自前往，如果派别人前去又不放心。中书侍郎钟会在旁边说，淮楚兵势强大，锋芒正锐，要是派别人领兵去退敌，恐怕不利，如果有闪失就坏了大事。司马师猛然站起身说，我不亲自率兵难以破敌。刘弟弟司马昭守洛阳，总设朝政，司马师带病东征，令镇东将军诸葛诞总督豫州军马，从安凤金夺取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率领青州兵马断绝贼兵退路，荆州刺史监军王基率领前部兵马先夺取镇南。司马师率领大军驻扎在襄阳，聚集文武到帐下商议。监军王基说，淮南叛乱不是军民背叛，都是因为吴求简势力所逼，不得已而服从，如果大军一到，敌军必然瓦解。司马师点头，说得好。于是发兵进攻。王基说，南顿最适合屯兵，可以星夜去夺取南顿，如果晚了，必然被吴求简先夺了去。司马师令王基率领前部兵马到南顿城扎下营寨。吴求简在项城听说司马师亲自率兵前来，聚集众人商议。先锋葛雍说，南顿依山傍水，最适宜屯兵，如果魏兵先占了那里，就难攻了， 应当速派兵夺取。吴秋俭听了他的话，率兵奔南顿赶来。正行军时，前面探马报告说，
1: 报，南顿已经有魏军人马下寨。
0: 吴秋俭不信，亲自到军前查看，果然看见旌旗遍野，营寨整齐。吴秋俭回到军中，无计可施。忽然探马又报告说，
1: 东吴孙俊率兵渡江进攻寿春。
0: 吴秋俭大惊说，
2: 寿春要是失守，我们就没有去处了。
0: 当天夜里退兵到项城。司马师见吴秋俭退兵，聚集众将商议。尚书傅霞说，
3: 吴秋俭退兵是担忧东吴袭击寿春，一定是回项城分兵据守，将军派一队军马夺取乐家城，一队军马去夺取项城，一队军马去夺取寿春，淮南的兵马必然退走。兖州刺史邓艾足智多谋，如果派他领兵夺取乐家，破贼不难。
0: 司马师急忙派人令邓艾率领兖州兵马夺取乐家城。司马师随后率兵到那里与他会合。吴秋俭在项城不断派人去乐家城打探，怕魏兵到来，又请文钦到营中商议。文钦说，
4: 都督不用担忧，我与犬子文鞅只要带5000兵马就能夺取乐家城。
0: 吴秋俭大喜，文钦父子率领5000兵马奔乐家而来。前面军兵报告说，
1: 乐家城西都是魏兵，大约有10000多人，遥望中军，白毛黄月，黑盖红帆，簇拥着虎杖，竖一面锦绣帅子旗，必然是司马师。魏兵安营扎寨，还没立完。
0: 文鞅提着马鞭站在父亲旁边，听到这些话，对父亲说，
1: 趁敌人敌寨还没有立稳，兵分两路，左右攻击，就能获胜。
0: 文钦问，什么时候进攻？
1: 今天黄昏，父亲带2500兵马从城南杀去，我率领2500兵马从城北杀去，三更时在魏军大寨会合。
0: 文钦当晚兵分两路结营。文鞅才18岁，身高8尺，腰挂钢鞭，提枪上马，向魏军营寨奔来。当天夜里，司马师率兵到了乐家，立下营寨，邓艾这时还没到。司马师因为刚割了眼上肉瘤，伤口疼痛，卧在帐中，几百名军兵在周围护卫。三更时，忽然营寨内喊声响起，人马大乱。司马师急忙问是怎么回事，有人报告说，
1: 有一队兵马从营寨北面杀进来，为首的大将永不可当。
0: 啊！司马师大惊，心急如焚，眼珠从肉瘤伤口里迸裂出来，血流满地，疼痛难忍，又怕乱了军心，不敢大叫，只能咬住背头忍着，背头都咬烂了。文鞅领兵先到，一冲进来就在营寨中左冲右杀，所到之处无人能抵挡。文鞅只盼望父亲率兵赶到，两面夹攻，却并不见父亲到来。几次杀到中军， 都被弓弩射回来。文鞅一直杀到天亮，只听北面鼓声震天。文鞅回头对随从说：“
1: 父亲不在南面接应，却从北面到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等文鞅纵马上去一看，只见一队兵马快如疾风，为首的大将正是邓艾。邓艾跃马横刀，大叫：“
5: 反贼别走！”
0: 文鞅大怒，挺枪迎战，两人大战了50多个回合，不分胜败。这时卫兵冲上来，前后夹攻，文鞅的军兵各自逃散。文鞅单人匹马杀出一条血路向南逃走，背后几百人魏军战将抖擞精神拍马追来，眼看要到乐家桥边，就要追上了。文鞅突然勒住马，回头大喝一声，冲入魏军阵中，扬起钢鞭，魏军纷纷落马，急忙后退。文鞅又缓缓前行，魏军众将聚在一起惊讶地说：“
1: 这个人还敢抵挡我们这么多的战将，要合力追赶。”
0: 魏军几百员战将又上来追赶，文鞅勃然大怒说：“
5: 鼠辈怎么不知道惜命呢？”
0: 抬起钢鞭拨转马头，杀入魏将之中，扬鞭打死了几个人，又回马慢慢前行。魏军连追了4-5次，都被文鞅杀退。因为山路崎岖，文钦迷了路，走了半夜。等找到路走出来时，天已经大亮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6: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包公之墓——海瑞墓园。海瑞，这位百姓心中的清官、好官，字汝贤，号刚峰，是琼山市府镇金花村人。在朝期间，面对明世宗当政时的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海瑞不怕牺牲，自备棺材，直言进谏，一篇治安书震惊朝野。在任期间，他清正廉洁，秉公执法，不畏惧权贵，历成贪官污吏，昭雪许多冤狱，造福于当地百姓。海瑞72岁时出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不久病逝于任上。此后朝廷赐祭八坛，赠太子少保，谥号中介。海瑞素有南包公、海青天的美誉，他是一名刚正不阿、克己奉公的贤臣，又是一位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君子。海瑞墓园位于海口市西郊滨崖村，始建于明万历17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墓园面积约5000平方米。海瑞墓园之所以建在此处，据说其中还有一个典故。海瑞死后，朝廷官员徐子伟保护灵柩回故里安葬，途中灵柩上的绳子突然断开，接好之后再断，反复几次都依然如旧，人们便都以为这是海瑞自己选的风水宝地，于是就将其在此下葬，这就是今日的海瑞墓园。海瑞墓园建筑古朴大气，庄重典雅，院内郁郁葱葱，幽深静谧。正门的青灰色石牌坊上横刻“粤东气正”4个丹红大字。抬头望去，一条10来米长的花岗石铺就的大道笔直开阔，从牌坊下直通基地。大道两旁，两排椰子树傲然挺立，如同墓园忠实的守卫。两行明代雕刻的石人、石马、石羊、石狮，或坐或站或躺，栩栩如生，反映了当时社会精湛的雕刻艺术。石板大道前建有一个正方形的石板平台，平台的中央有一只巨大的神龟，背上驮着一块1米多高的石碑，名叫玉祭碑。背面主要表述海瑞的生平功德，背面刻有一副对联，孰曰公无子，天下人皆公子；孰曰公无孙，天下之人皆公孙。海瑞虽无后代，但受后世人爱戴的他，皆愿为其子孙。在道路的尽头是海瑞的茔墓，花岗岩砌成的墓基为6角形，上部呈圆锥形，看上去就像3米高的古钟。墓碑上刻着徐子伟撰写的《黄明赤莽兹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赠太子少保，是中介海公之墓。这是海瑞生前的官衔及死后的荣誉封号。海瑞主墓后的平台上安放着海瑞的坐姿塑像，正襟危坐的海瑞头戴官帽，身着官服，手持朝笏，精瘦的面庞，微蹙的双眉，紧绷的下颌，处处流露出他对国家、对朝廷、对人民的无限忧思，
俨然一副忧

国忧民、勤政廉明的清官形象。海瑞塑像后的杨连轩亭柱上挂着海瑞所著的两副对联，前两柱书“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长留社稷身”，后两柱书“正善民安歌道泰，风调雨顺好时清”。杨连轩的扇形造型以及海瑞所著对联，意在宣扬海瑞勤政爱民、公正无私，是我们永远的典范。漫步在海瑞墓园中，不仅能观赏到典雅秀丽的园林景致，还能在这充满浩然正气的古风中回顾海瑞一生的际遇。

西北之魂。说起花儿，我们大多数人大概首先想到的是《花儿与少年》。这首歌融入了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民歌《花儿》的旋律。每当春暖花开之时，一踏上中国西北部甘肃临夏的山岗田野，随处都会听到一种气韵悠长的山歌，粘着野花的清香，裹着泥土的气息，穿山越岭飘到你的耳畔，那是爱的表白，是情的宣泄，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望。这令人动容的曲调就是花儿。花儿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自由活泼，语言生动形象，曲调高亢优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是西北人民情感的表达和反应，被誉为是大西北之魂。2009年，花儿正式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那么花儿为什么能享有大西北之魂的美誉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花儿的代表作《上去高山望平川》。

0: 呀，越飘哟。
1: 花儿是广泛流传在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四省区的山歌，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因歌词中把年轻姑娘比喻为花朵而得名。它使用当地汉语方言，一般在田间劳动、山野放牧和旅途中即兴演唱，音乐风格上曾受过羌、藏、汉、土以及穆斯林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花儿还有一个名字叫少年，男青年唱的叫少年，女青年唱的叫花儿，当地人叫做慢花儿。花儿的关键就在于慢，与我们常说的慢弹有异曲同工之妙。花儿产生于明朝初年，也就是14世纪60年代前后，至万历年间任职于河州的山西人高洪有一首诗作《古扇行吟》中提到，青边一挥方尽去，漫间花儿断续长，是有关花儿的最早记载。花儿发源于甘肃临夏，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因此形成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由于音乐特点、歌词格律和流传地区的不同，被分为河黄花儿、桃民花儿和六盘山花儿三个大类。根据发源地，又可分为河州花儿、桃民花儿和西宁花儿三类。关于花儿的类型，有大令、小令之分。大令旋律悠长，结构清晰，大多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方法演唱。前面听到的《上去高山望平川》就是一首河州大令。小令呢，则节奏规整，乐段结构内变化较多，旋律受小调影响较多，多用真。

0: 现在听到的这首《一对白鸽子》就是一首青海小令。花儿音乐高亢、悠长、爽朗，风格和地方特色鲜明，不仅有绚丽多彩的音乐旋律，而且有丰富的文学内容，主要反映生活、爱情、时政、劳动等内容，语言朴实鲜明，笔心借喻优美，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花儿演唱形式丰富多样，有独唱、对唱，也有分组赛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文联副主席王佩说，
1: 花儿的唱词啊，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它的唱词的格律，它的单句单字尾、双句双字尾，这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歌当中、诗歌当中没有。在文化不发达、这个高原、这个封闭落后的这个地区啊，花儿是这个西北高原各个民族唯一的一个文化娱乐的形式啊，他们用花儿抒发他们心中的喜怒哀乐。啊，他就用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来比喻他们心中的山歌。这些歌靠着这个花儿的白名和老百姓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0: 花儿唱词的基本内容涉及农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可分为情歌、生活歌和本子歌三类。情歌是花儿的主体，热烈大胆的内容是花儿中最动人、最精彩、最丰富的部分，有赞美爱情，有暧昧试探，有离别相思，有忠贞相守，也有婚变失意等直白的内容。生活歌是情歌的副产品，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子歌的歌词有散花和本子花之分，表达简单内容的属于散花，反映历史故事的则是本子花，具有长篇故事的连贯性和叙事性的特征。

0: 花儿除了在田间农事和山野放牧等劳动场合歌唱外，人们每年还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自发举行规模盛大的民歌进场活动——花儿会。花儿会也称唱山，一般在每年农历四五六月间举行，主要活动包括蓝歌、对歌、游山、敬酒、告别等。花儿会是花儿演唱、传唱和传承的主要载体和文化空间，具有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情感交融的特殊价值。花儿会期间，远近的人们都会登山会歌，多时人数可达十几万。他们以歌会友，或单打独唱，或一问一答，互相对唱，或同声合唱，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漫山遍野瞬间成了花儿的海洋，十分壮观。花儿会还是青年男女选择对象的极妙场合，他们以歌为媒，向对方表白心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花儿展现了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多侧面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不但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还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珍贵的史料价值。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硕果，花儿承载着西北人民独特而丰富的感知和想象力，不仅在回、汉、藏、东羌、保安、萨拉、土、裕固等八个民族中广泛传唱，在境外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干人中也有流传。这种跨民族、跨地域传唱的特殊性，使花儿在世界民歌中独树一帜，引起各界学者广泛关注。2009年9月，花儿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的非遗价值及民间歌唱、民间文学、民间风俗、民间文化传承于一体，花儿也从山间小令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1: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2: 光泽莲石纸制作技艺。莲石纸又叫莲四纸、莲四纸，素有寿纸千年美称。早在明朝，光泽丝钱就开始生产莲石纸。莲石纸韧性好，吸水性强，能够很好的吸附在硬石上，琢磨后款面发亮，利于拓印，主要用于书写印稿、拓编款、钱印、古籍修复及书画创作。2012年，光泽莲石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江石神龙会。每年元宵期间，萧家坊镇江石村都会举行一项传统民俗活动，人们抬出扎制的汉龙船和当地民间信奉的大阳宫等三位神灵巡游，当地人称之为神龙会。2012年，江石神龙会被列入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郑和高粱白酒酿造技艺。郑和县东平镇素有茶香酒镇的美誉，其特殊的小盆地气候使有意酿酒的微生物得以长期活跃生长繁殖。当地金峰山优质矿泉水作为酿酒的主要原料，极大地提高了酒的品质。县东平高粱开发出清香型、浓香型两个系列，清香型绵甜爽净，清香纯正，浓香型柔和协调，窖香浓郁。2012年，郑和高粱白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康乾盛世的遗迹清东陵。
1: 齐亚梅是遵化清东陵的导游，他的祖先为了守卫一座皇家陵园而迁居到这里。对于秦雅梅这个年轻的姑娘来说，这座历代祖先守护的皇家陵园沉睡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2: 对，就是现在的这个他的陵园。

河北遵化昌瑞山下的这座皇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最大的帝王后妃陵墓群。整座陵园沿燕山余脉建造而成，山川壮丽，景色优美，占地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公里，是目前存世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陵园以顺治皇帝的孝陵为中心，后世康熙皇帝的景陵、乾隆皇帝的御陵、咸丰皇帝的定陵、同治皇帝的惠陵分列左右。此外，陵园内还有慈安、慈禧太后等后陵三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两座，共埋葬了14个皇后和136个嫔妃。这些陵寝被一道高大的风水墙所包围，形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巨大皇家陵园。自1663年开始，历经247年，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在遵化昌瑞山陆续建造了217座宫殿和牌楼，580多座建筑。这些建筑精美而宏大，有着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0: 清东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它象征着清朝鼎盛时期的景象，可谓是清陵最壮观的一座。清东陵坐落在河北唐山附近，占地面积广阔，其从1661年开始建立，之后由清朝各代皇帝不断扩建，规模愈加磅礴大气。在这里一共埋葬有清朝五位帝王以及其他皇室成员，其中最著名的陵墓有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御陵。
1: 清昌瑞山万年统治中记载，孝陵陵址是孝陵的主人清顺治皇帝钦定的，他的建造却是他的儿子康熙所为。为了使顺治皇帝早日入土为安，建造孝陵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孝陵是所有清朝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坐落在昌瑞山主峰南麓，居中而建。仅从北端宝顶到南端的金星山脚下的石牌坊，就建有一条长达6公里的神路。神路上摆放了18对石像牲，从北到南长达870米，有石拱桥4组、牌坊2座、龙恩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多座。其中龙恩殿为供奉顺治皇帝牌位、举行祭礼的地方。龙恩殿以重檐歇山式为顶，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

孝陵位于清东陵的中心，是清顺治帝的陵寝，也是清东陵的主体建筑。孝陵在清东陵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帝陵都以它为中心，按照左昭右穆的顺序东西排列。在中国的皇帝陵寝中，只有清孝陵是最特别的一个。陵墓中安放的是皇帝的骨灰。在陵园前矗立着一座汉白玉制成的石牌坊，牌坊上雕刻有双龙戏珠、狮子滚球和各种玄子大点金彩绘饰文，雕工精湛，气势雄伟，是清代石雕艺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牌坊的一侧，红墙威严，大红门肃穆，门前有官员人等在此下马的石碑。大红门也是孝陵和整个清东陵的大门。虽然孝陵是清顺治帝崩逝后才开始动工建造，但内部有石牌坊、神道碑亭、隆恩殿、宝鼎、地宫等建筑，依然蔚为壮观。康熙是清朝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君王，他在位时间最长，据说顺治当年病逝后，国家重担就压在了刚满八岁的康熙身上。然而他不负众望，励精图治，不仅萧三藩安定内乱，还通过《尼布楚条约》解除外患，开创了清朝盛世，雄才大略可见一斑。所以他的许多故事至今依旧传颂。景陵就是这位皇帝的陵墓所在地。此外还有孝成、孝昭、孝义、孝恭皇后陵寝等相陪，规模相当宏伟，蔚为壮观，反映出了康熙时代的繁荣昌盛。乾隆皇帝可谓秉承了康熙的遗风，这位皇帝文治武功十分厉害，在很多领域都有所建树，甚至相传他一生写过上万首诗，是我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皇帝。近几年来，清廷历史剧火热，许多故事都发生在乾隆时期，例如《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不胜枚举。这样一来，许许多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清朝的名人，甚至去玉陵的游客都增加了。玉陵埋葬着乾隆及其皇后和贵妃等人，陵园十分气派，广场地势平坦开阔，四角矗立着高大的华表，纹饰精美，洁白的颜色与周围的苍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圣德神功碑是两座重要的历史文物，它们位于重檐歇山式屋顶的碑楼内，上面雕有游龙图案，精巧美观，下面两只碧玺俯卧托起石碑，碑身文字密密麻麻，一个刻着满文，另一个是汉文，字迹清秀，很具有书法特色，令人赞叹不已。清东陵拥有清朝最鼎盛时期的几位皇帝，他们目睹了康乾盛世，留下了历史的赞誉。当我们回看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这些矗立的陵寝成为故国最后的记忆，凝重而又深刻。

而起，也许在这里

匆匆的行人，竟然让我分了神。我想不起是被什么

着痕迹太深，残留的余温足以让我丢了魂。我不知道这眷恋从何而起，也许在这里我遇见过你。我不知道这眷恋从何而起，也许在这里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有人说，也许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可是一听到他就会让您心灵震撼。这就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2005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7年10月20日

四日18时05分，中国成功发射升空的嫦娥一号搭载了31首歌曲，12木卡姆选曲名列其中。现在您听到的就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主要代表12木卡姆中的选段。这一段表现了青年男女真挚的爱情和爱情路上的酸甜苦辣。那么木卡姆是什么意思？它又有着怎样的迷人魅力呢？为什么说维吾尔族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木卡姆呢？相传在维吾尔族祖先从事渔猎畜牧生活时期，就产生了在旷野山间草地即兴抒发感情的歌曲，这种歌曲叫做博亚万，意思是旷野之歌，后来经不断融合演变发展，形成了古典音乐组曲木卡姆。木卡姆有大曲和乐章的意思，是集歌乐、舞乐、器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在维吾尔族人的特定文化语境中，木卡姆已经成为包容文学、音乐、舞蹈、说唱、戏剧乃至民族认同、宗教信仰等各种艺术成分和文化意义的词语。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流传于新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各种木卡姆的总称。木卡姆艺术中蕴含着古代维吾尔族人的生活哲学、伦理道德、民俗民风、文学艺术等不可多得的活态资料。木卡姆可以说是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即便今天在新疆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哪里有木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木卡姆的迷人之处，首先是载歌载舞，演唱方式既有合唱，又有齐唱、独唱。木卡姆的舞蹈技巧丰富多彩，集体舞的队形组合和步伐步态也浮于变化。同时，它的音乐形态丰富多样，有多种音律，繁复的调式、节拍、节奏和组合形式多样的伴奏乐器，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感染力。歌舞乐的组合营造出浓烈的氛围，令人陶醉。而唱词更是木卡姆的精华所在，它包括哲人箴言、先知告诫、乡村俚语、民间故事等，其中有民间歌谣，也有文人诗作，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心，多种宗教并存传播，东西方文化撞击交融，因此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也受到波斯阿拉伯音乐文化的影响，是东西方乐舞文化交流的结晶，记录和印证了不同人群乐舞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融。所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也被赞誉为华夏瑰宝、丝路明珠。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12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不同流派。您现在听到的是新疆莎车县12木卡姆艺术团表演的选段，歌中唱道：自从见到美丽的你，我日思夜想，难以自拔，你在我心头放了一把火，对你的思念焦渴难忍。12木卡姆的成就和16世纪一位伟大的维吾尔族女艺术家阿曼尼莎密不可分。当时叶尔羌汗国的阿希德汗与妻子阿曼尼莎邀请韩国各地熟悉木卡姆的民间艺人，在音乐家卡迪尔汗叶尔羌的主持下，对当时散失的木卡姆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加工和整理，形成结构完整、体系严密、朗朗上口、易于理解的全新木卡姆。19世纪，这套木卡姆被逐步精缩为12部套曲，定名为12木卡姆。但是12木卡姆只是通过口耳传唱流传后世，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今天的12木卡姆多了不少新的内容，这是因为后继的音乐家们用纳玛依、斯莱利、麦西热夫等著名维族诗人的诗词加入其中，丰富了内容。除了12木卡姆，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还有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流派，他们以地域分布来命名，比如吐鲁番木卡姆有11套，每套木卡姆有8部分组成，完整演奏一次大约需要10个小时。据专家介绍，吐鲁番木卡姆具

有无鼓不歌、无舞不乐的艺术特色，是古代高昌及高昌回鹘汗国的音乐遗风。哈密木卡姆流传在新疆东部哈密地区，共有12套。刀郎木卡姆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西北部的刀郎地区，现在能收集到的有9套。各种新疆维吾尔木卡姆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相对独立的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木卡姆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着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直到今天仍对维吾尔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曾这样描述，如果西方文化离不开圣经，伊斯兰教文化离不开古兰经，那么维吾尔族文化离不开木卡姆。在新疆广泛流传的维吾尔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维吾尔族人民心中的艺术之神，也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伴侣。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这是费翔在1987年的春晚唱的歌曲《故乡的云》。费翔的唱功真的是太好了，他翻唱的歌曲呢，经常能够使人忘记了原唱者。从《故乡的云》这首歌，你可以寻找到故乡的所有，从自

行间也可以感受到弥漫着乡土气息的空气，让时间停留，穿透空间，重返故乡的怀抱。从整首歌的格调来说，充满着一种说不出的相思相情。

大约在冬季，这首歌呢是齐秦的代表作品之一。1988年，齐秦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这首歌不仅委婉动听，而且流传度广泛，无论是旋律、歌词还是创作背景，这首歌都是一首让人动容的歌。这首歌唱惜别深情，叹相会无期，把恋人离别在即的那一份依依难舍的复杂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歌中呢有说不完的别离凄迷，唱不尽的真情之意。在这首歌曲里，陈志远的编曲很见功力，他能给齐秦个性十足的音乐涂抹上更适合大众接受的外形。大约在冬季被陈志远编曲之后，既保留了歌手原汁原味的音乐味道，又有着更加平易近人的样子。

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是一张风格回归之作，坚守着摇滚路线，孤寂并自我着。在齐秦中后期的作品里呢，这首歌是一个艺术。齐秦近似回光般的创作井喷，使得这一张专辑更像是一张绝唱。从此，齐秦不再青春。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沧桑的音色当中蕴含着淡淡的忧伤和深情，饱满的情绪表达着内心的由衷和真挚，诠释出男人真情实感的情怀和爆发，特别是高音力度中情感的融入和控制，声道情致，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的驾驭，表达出歌手真挚热烈的激情，男人真性情的释放，为之感动，为之动容。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越来越立体，
10: 越来越多元，
11: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2: 越来越
10: 越来越动听，
13: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1989年，专辑同名歌曲《一生何求》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佳填词奖。2010年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在广州揭晓，陈百强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何求》入选了30年三十歌。《一生何求》这首歌的原版是由王文清作词和作曲，由王杰演唱的《惦记这一些》。陈百强呢，一次在出租车上听见了这首王杰演唱的国语版的《惦记这一些》，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萌生出演唱这首歌的粤语版的念头，就是《一生何求》。

当我想你的时候，是汪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汪峰的一首情歌。从歌名上看有些许的俗套，但是音乐的魅力或者说歌曲的杀伤力有的时候呢会强大到令人害怕。歌曲的一些旋律和歌词再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可以让一直貌似坚韧的人变得胆怯起来，没有狂笑和呼喊，没有惊雷和暴雨，是在木然中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流淌。当我想你的时候，就像歌词里所说的那样，即使十年，即使成年，我们还是不得不去正视心底柔软的那个角落。

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老歌，来自郭富城演唱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这首歌呢，在香港取得了最受欢迎国语歌的亚军，也让郭富城当时呢红透了大江南北，风靡一时。这首歌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情歌，郭富城呢以深情和沙哑的嗓音来做全面的诠释。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1986年风靡世界的著名舞曲《兄弟情》，演唱者呢是著名的摩登语录合唱团。1987年，广东音像出版社发行的《87狂热 Disco》专辑的磁带当中，就收录有重新填词配器、由广东歌手邓婕仪演唱的国语版。这就是著名的《路灯下的小姑娘》。

王在这首歌里用淡定坦然的方式去表达着歌曲当中的哀愁气息，那淡淡的愁绪也让人心领神会。这就是张国荣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让人感觉最舒服也最佩服的地方，那就是不动声色，不着痕迹。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明天再见。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
1: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1: 规划集中列出信息通信行业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 4.1 万亿元，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50个， 5G 用户普及率达到 95%， 千兆以上宽带用户达到 3.2 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等。
0: 规划还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互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和 6G 智能手机，以及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度登顶，离不开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上的持续生根。
0: 近年来，广东积极培育部级 PCD 国际专利，加快高价值专利价值实现。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专利转让许可总数 9.6 万次，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 18.6%。PCT 专利、高水平论文和风险交易资本三大指标均衡领先，说明大湾区既有源头创新厚度，更有成果转化效率。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极端天气，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

0: 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继2021年后，青海再次受邀作为主宾省参会。国家副主席韩正考察青海馆，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出席相关活动，福建省副省长武斌、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参加青海主宾省有关活动。
1: 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用好投洽会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投资合作平台，更好链接全球资源，赋能产业升级，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诚邀海内外企业走进大美青海，了解大美青海，认识大美青海，共同书写新时代互利共赢和西部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0: 7号下午，罗东川出席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围绕新定位、新机遇、新活力宣传推介大美青海。他说，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资源能源富集，战略地位突出，人文底蕴深厚，热忱期待与海内外企业共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共享生态资源收益和生态产业化红利，共建盐湖资源高质利用新链条，共享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新成果与集群优势，共筑清洁能源集成融合新赛道，共享能源革命与数字经济迭代升级倍增动能，共绘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新画卷，共享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价值与全新商机，共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新特色，共享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质溢价效应。青海将全力打造青藏高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投资者都能深耕青海，成就事业。
1: 推介会上，武斌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福建省工控集团、紫金矿业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福建省相关部门、商协会、外资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地区、园区负责同志以及重点企业代表共约150人参加。现场集中签约新能源建设、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物流运输等重点合作项目。
0: 8号上午，罗东川、武斌以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共同启动第26届投洽会青海馆，并巡馆交流。本届投洽会青海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分为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电协同、对外开放等七大板块，并举办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等活动，全方位展示青海投资优势、投资潜力、投资环境，着力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本与项目落地青海。
1: 9月8号，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举办期间，由青海省商务厅牵头举办的青海欧洲芬兰经贸对接交流座谈会在福建省厦门市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借力投洽会芬兰主宾国、青海主宾省的高端平台优势，搭建两地政企精准对接、互利共赢的国际化合作桥梁，为青芬深化绿色产业合作、拓宽对外开放空间注入新动能。
0: 会议邀请商务部欧洲司、芬兰驻华使馆相关会员出席活动，芬兰及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省直部门、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代表共37人参会。会长青海省相关部门重点推介了全省资源禀赋、特色产业、营商环境以及对外开放机遇。青海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主线，发展理念与芬兰循环经济、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近年来，青海持续优化外资服务体系，完善产业配套政策，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 为境外企业投资兴业、深耕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和广阔舞台。
1: 芬兰等欧洲国家参会企业嘉宾高度认可青海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成效，详细介绍了本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智能制造、生态环保、数字创新、工业低碳转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芬兰作为北欧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标杆，低碳技术、节能环保设备研发、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等产业优势突出，与青海绿色转型、产业升级的发展需求高度适配。参会企业纷纷表示十分看好青海的资源优势和发展前景，期待深度对接青海产业布局，积极参与绿色产业项目建设。
0: 政企双方聚焦重点领域，开展一对一精准洽谈，围绕清洁能源开发、盐湖资源绿色循环利用、低碳技术落地、智能制造合作、生态文旅融合、绿色产业园共建等核心方向深入磋商，在技术引进、项目共建、人才交流、成果转化等方面达成多项初步合作共识，为后续常态化对接、项目实质性落地筑牢基础。此次座谈会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展会链接欧洲市场、聚集优质资源的重要举措，有效打破地域合作壁垒，深化政企互信，推动青芬合作从浅层交流转向深度务实协作。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启动。来自中央和15个省市区的150多名媒体记者参加活动。
0: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国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据了解，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集结余都，渡过余都河开始长征。余都为革命牺牲的有姓名可考的烈士达16356人，共走出16位余都级共和国将军。作为主题采访首站，江西段活动于9月7号至11号在余都县瑞清市、康南区和赣州经开区等地展开。
0: 9月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8次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会议，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及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参加。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机关各级党组织坚持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高位统筹、以上率下、从严推进，整体呈现高标准布置、高质量开展、高效落实的良好局面。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提质增效。
0: 会议强调，要坚持凝心铸魂强理论，以思想淬炼筑牢思想根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坚持动真碰硬抓整改，以问题攻坚补齐短板弱项，做业务上的明白人；要坚持建章立制固根本，以制度约束推进常态长效，做纪律上的明白人；要坚持学用建诺 促履职，以实干担当检验学习成效，做落实上的明白人，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新成效。
1: 9月7号，由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青海省文联主办，青海省文治协、中共海东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西宁市文联、海东市文联、海南藏族自治州文联联合承办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全省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专场展演在海东市乐都区精彩上演。
0: 展演节目包括西宁市文联强基工程创作的原创歌曲，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文联推荐的《村歌嘹亮》全省展演节目，整场展演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地域特色浓郁，涵盖了花儿、乐器表演、戏曲、曲艺等多类型，生动展现了青海多民族交融、非遗文化魅力，融入乡村巨变的崭新故事。
1: 本次专场展演是落实强基工程文艺志愿服务赋能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行动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的具体实践，依托强基工程结对帮扶工作机制，省市州各级文联强化上下联动，统筹基层文联力量，聚焦村歌队、民族乐队、舞蹈队、曲艺社、书画社、小剧团等活跃于基层的各类文艺社团组织，通过结对帮扶培育一批具有乡土特色、充满正能量的优秀乡土文艺团队，搭建百姓村晚、村歌嘹亮基层文艺展演平台，把文艺工作重心下沉到乡村一线，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0: 省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结对帮扶工作，挖掘乡村本土文艺资源，扶持群众自编自演文艺作品，组织文艺志愿者下沉基层，常态化开展文艺辅导、作品创作、下乡展演等活动，打通文艺服务乡村的落地渠道，助力文娱赴美乡村，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1: 继续再来关注。9月8号，来自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青海省防汛调度工作指引（试行）》，对全省汛期省市州县三级防汛调度工作作出明确规范，以制度化、规范化、实战化举措，健全完善全省防汛指挥体系，坚决守住守牢汛期安全底线。
0: 我省汛期强对流天气一发多发，山洪泥石流灾害风险突出，呈现风险点多、分布面广的特点，偏远牧区、山区防汛防控基础薄弱，全省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本次印发的指引是全省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

0: 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和青海省防汛会商研判工作指引的重要配套实操文件，系统凝练高原防汛实战经验，确立实战为先、精准为要、闭环为效的工作导向，持续夯实省市州县三级应急指挥体系，推动全省防汛工作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精准施策、科学处置转变。
1: 指引严格固化先研判后调度刚性原则，将综合会商研判作为各类调度工作的前置关口，坚决杜绝大水漫灌式泛化调度、无效调度，紧密贴合我省夜雨频发、灾害滞后、单点突发、风险突出的治灾规律，依托雨情、水情、地质风险综合研判精准施策，确立点对点靶向调度为主体、小范围专项调度为补充的调度模式，确保调度指令精准对标风险点位，服务实战处置。
0: 指引明晰省、市州县三级穿透式调度权责，严格落实省级统筹全域、市州调度到乡、县级调度到村的工作要求，省级统筹全域重大风险防控、跨区域协同处置和应急资源调配，侧重督导赋能，不越位代办，市州发挥承上启下枢纽作用，压实层级责任，贯通落实链条，县级坚守防汛前沿阵地，调度直达村社，直抵隐患末梢，构建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联动、闭环落地的防汛工作格局。
1: 指引构建雨前研判、雨中管控、雨后复查的全周期调度体系，分局落实预警防控举措，紧盯雨后次生衍生灾害风险，严格执行防汛避险五不反管控规定，同步优化基层调度值守机制，保障一线力量全身心投入防灾避险、抢险救灾工作。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三篇。
3: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4: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3: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4: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3: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5: 三江奔涌，见证江源大地山河壮美；石榴花开，书写各族群众同心答卷。欢迎收听收看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系列融媒体访谈《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聆听一位撒拉族党员用宣讲、笔墨和实干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的40年人生故事，他就是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韩庆功老师。韩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年来我扎根基层做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些事儿。
5: 韩老师，回望40年的基层工作，那您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6: 我最大的感受呢，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尽享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荣耀。我生在循化，长在循化，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循化发展进步中的每一点变化。在经历了实施般的脱贫攻坚以后呢，循化的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循化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精神面貌、人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吉石省地震灾后重建中呢，国家投入了13.7亿元的重建资金，全国人民八方支援、雪中送炭，循化各族人民在涅槃重生中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最好的亲近是真情的告白，在最近的宣讲中， 我和乡亲们算了党和政府啊关心着老百姓的十个方面的大账，大家呢感同身受，从心底啊涌起啊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
5: 其实我们也听得出来，这四十年的亲身经历也化作了您最鲜活最真切的素材。那您现在呢是咱们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灵魂骨干，大大小小的宣讲您也做了上千场了。那其实我非常的好奇，您最初的时候是怎么走上理论宣讲宣传民族团结工作的呢？
6: 说起来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巧合吧。我参加工作那一年呢，组织上让我去乡下宣传党的农业农村政策，那场面很大，有好几百个人吧。我讲完了以后呢，有很多的乡亲围拢过来，问这问那的，这就激发了我从事理论宣讲的兴趣。自那以后呢，但凡县上有理论宣讲的人物的时候呢，我就名列其中。为了夯实我的这个理论功底啊，我先后参加了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市委党校啊的很多次的培训班，前前后后呢，记录了80000多字的笔记。我还拿到了省委党校行政管理的本科文凭，在全班154个学员中，最终以87.5分的成绩啊获得第一名，被省委党校评为优秀班干部。后来呢，我加入了循化县委讲师团，先后担任了副团长、团长。2024年我退休的时候呢，组织上又让我担任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团长，这一干呢就放不下了。
5: 其实呢，我在您的话语当中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您对于这份工作的热爱，而这份热爱确实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韩老师，我也了解到您的宣讲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头去念稿子，而是会走到田间地头，会到我们的牧民帐篷以及企业还有学校。那群众在哪里，您的讲台就会设在哪里。那您为什么要到群众身边去讲呢？
6: 首先呢，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我很享受跟群众面对面交流的那样一种愉悦吧。听众的这个表情动作，他的眉角眼梢都会真切地告诉你他们是否在用心地听讲。再说了，到基层去宣讲，你不能照本宣科，把这个政策理论掰开了揉碎了，用听众呢听得懂的语言感受得到的道理进行宣讲。有时候你打一个比喻，说一句歇后语啊，就能把问题说得明白。无论是机关单位、乡镇村社，还有学校、企业，哪怕是一个家庭聚会，只要有人邀请的时候呢，我寸步推辞，不分场合、不分民族、不计报酬，尽可能的让党的创新理论和五个认同呢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5: 其实就是更加的接地气，讲土话，面对面。那也正是这样的宣讲方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咱们老百姓的内心深处。韩老师，上千场宣讲下来，有没有哪一次场景让您到现在都非常的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呢？
6: 这样的令人难忘的场景是很多的呀。我就举两个例子吧。有一次呢，长途汽车的大庄村举办一个大型的群众活动，邀请我去宣讲党的19大精神。那场面很大，有上千人吧，有撒拉族群众，有藏族群众，有回族群众，还有汉族群众，还有当年在大庄村插过队的知识青年的代表。本来呢，我准备了一个宣讲材料，但是主持人只给我10分钟的时间，我只好呢，一口气把党的19大的主要的精神给讲明白了。赢得呢满场的这个掌声。还有一次呢，我去市委党校讲课，本来我准备了1.5小时的课间，但党校的老师说他们的课时是3个小时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呢，尽管难度很大，但是我很快呢理顺一下情绪，在脑子里面打了一个腹稿以后呢，就开讲了从8点半讲到11点半，足足的讲了3个小时。
5: 这3个小时呢，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您的口才，更是长年累月深深的一个积淀吧。 那我也了解到您其实已经走遍了咱们循化的每一个村子，总结出了循化民族团结的三金理念，分别是金名片、金饭碗、金钥匙。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三金分别是什么吗？
6: 这三金呢是从老百姓真实的生活里面提炼出来的。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团结是宣传循化的金名片，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金饭碗，民族团结是打开循化各族人民彼此心灵猛火的金钥匙。我还认为啊，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循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存方式。在民族团结进步中蕴含着循化各族人民朴素的革命情怀。我还总结提炼了循化各族人民培育的四种精神：艰苦创业的黄浦区精神，敢创敢拼的法治科精神，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见义勇为的英雄主义精神。
5: 其实您的这些精神和理念全部来源于咱们循化大地，更是来源于生活在这里的群众的一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您不仅仅是宣讲骨干，而且呢还是循化县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首席顾问，是县创建办招之即来的编外工作人员，不计条件，不讲报酬，像一块砖一样，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补。那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多的额外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呢？
6: 我觉得呢，做这些事儿是一个双向馈赠的过程，也是自我价值认同的最好的一种方式。更多情况下，我是怀着对这个成就了无数人梦想的伟大时代的感恩之情去做，在别人看来是额外的事情。我的成长经历比较坎坷，是在那么多朋友的关心帮助下，在组织的关怀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无以为报，只能以更加勤奋的姿态，释放自己有限的知识，来回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呢，我是辛苦并快乐着的。
5: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心怀感恩，所以甘愿默默奉献。我也注意到了，其实呢，在您的本职工作之外呢，参与了大量的文化工作。那您当初呢是怎么来统筹您的这些工作的呢？
6: 首先呢，我不是以写作而写作，我最大的愿望是呢，让文学成果转化为文化成果。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呢，我这些年提炼了介绍循化的四个一，就是一条大河、一小民族、一位爱国宗教领袖、一大产业，还有呢，我策划了循化县民族团结进步成果展、循化县脱贫攻坚成果展、循化县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擦拉祖历史文化馆、骆驼圈景区展厅。还参与了17部电视专题片的这个拍摄，自己创作了11首歌词，还为担任了26场各类现场会的讲解员，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呢，修改300多篇文章，点评文章的话700多篇。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我要说的是，做这些事情呢，是多半利用了节假日和8小时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
5: 您对于这份工作的坚守，着实是让我们大家十分的佩服。韩老师，咱们说到咱们循化的基层治理，那循化的移风易俗工作呢，也是全国闻名，还入选了全国扶贫扶志典型案例。那您呢，也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全程参与了文件起草和落地推动工作。那这项工作和民族团结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6: 推行移风易俗啊，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需要。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我执笔起草了循化县推行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信奉的指导意见。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以后呢，最终提交县委常委会议研究通过。2018年的11月1号，循化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移风易俗正式推行了。指导意见发到网上以后呢，广大网友拍手称快，欢欣鼓舞。2019年，我们算了一笔账， 今这一项呢，就减轻群众负担是1.5亿。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地改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理念、教育理念、消费理念。循环县一风一俗，的成功的实践，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各路媒体纷纷的报道，使这项工作成为了青海省唯一列入全国扶贫扶持典型案例的工作，被中央政法委列入全国施与社会之力的创新案例。2020年，全省的精神脱贫的现场观摩会，全省的施与社会之力的现场观摩会，海东市的一风一俗现场观摩会相继在循环举行，每次我都担任了现场讲解员。
5: 移风易俗工作呢，确实也是卸下了咱们循化县老百姓身上沉重的人情枷锁，也让咱们各民族的群众的心贴得更加紧密了。那韩老师，我也了解到，在宣讲工作当中呢，您不仅给省内的干部群众讲，同样呢，您还接待过来自台湾的高山族的观光团，您还给咱们的专家以及高校学者，还有央视以及新华社的媒体朋友们讲。那在外推介咱们循化县的民族团结的故事的时候呢，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6: 我最想呈现的呢，是一个外在秀丽的循化，一个内在纷扰的循环，一个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循环。我最想传递的是循环各族父老乡亲呢，从内心深处感恩这个伟大时代，感恩这个咱们的伟大祖国，感恩社会主义制度，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感恩中华民族大家庭。萨拉族有一句谚语，他说的是：别人给你一小块土坷垃，那就你要给别人送还一大块石头，说的就是感恩。2024年的9月27号，我有幸参加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随后呢，又加入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参加了在国庆期间的一些重要的活动。那些天呢，我沉浸在被思乡的母亲揽在怀里的那样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10月1号，当五星红旗伴随着第一缕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我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心潮澎湃，泪流满面。回到驻地以后呢，心情久久的不能平静，当即给国家民委写了一封感谢信，以表达对党中央的感恩之情。回到循环以后呢，我有长时间地沉浸在这样一种荣耀之中，最后呢又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长文，就是北京笔记，就是想把自己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干分享给乡亲们。
5: 韩老师，其实在您的宣讲工作之外呢，我也了解到了您是文学创作的一把好手，耗时了1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黄河从这里拐弯》。那这部作品呢，也被评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那么当初您为什么想要用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去来诠释我们的民族团结呢？
6: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了明确结果的呢，是用我的讲座来呈现，需要抒发情感的呢，交给我的散文，一时一地迸发出来的情感，用这个诗歌各式来呈现，需要记录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用报告文学来呈现。有些觉得很重要，但是还没有明确答案的呢，就交给我的小说用虚构来呈现。要完成这样的一种文化表达呢，我觉得有必要跳出萨拉族看萨拉族，走出循化看循化。这些年我穿越了青藏线、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川西北高原、云贵高原关中大地，还有长江中下游的大片的土地，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多色多姿的民俗风情。去年的这个冬天，我又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这个南京到深圳，从这个江西又到这个陕西，穿越了8个省市，走一路，想一路，在充分的感受这个汉文化的辽阔， 与博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写下了30000多字的一篇文章，就是寻找南方。同时我认为呢，要讲好黄河的故事啊，还是要对整个黄河有所了解。这些年我从扎令湖、鄂令湖开始啊，沿着黄河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这个黄河的入海口，感受了黄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这样的一种文化考察呢，它放大了我的这个创作的格局，为创作《黄河从这里拐弯》这部长篇小说提供了这个精神的坐标。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叫清水河，在不远处啊，它就流入黄河。清水河就是我一乡当中的擦拉索。在我看来，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个族群与中华民族之间是源于流、根和爷、母与子的关系。
5: 韩老师，我也了解到了，2023年呢，您被青海民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26年的时候呢，您又被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把您评作司政教授。那您会把基层民族团结实践的这种经历去带进高校吗？带进高校的课堂？
6: 会的，我已经这样做了，就是要把循环线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的这个历史，还有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这个经验，介绍给师生们，希望呢对大家的这个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吧。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应邀到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呢去讲过一次。今年最近呢，青海民大的部分师生在循化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我受邀呢又讲了这方面的东西。老师们提出来，等开学以后呢，又邀请我到省民大再讲一讲。
5: 其实呢，能够把咱们基层鲜活的这种实践带进高校课堂，也能够让咱们的青年的高校学子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咱们循化、咱们青海的一些民族团结的故事。那韩老师，现在新一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听说呢，您正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山乡巨变的密码》。那么这部作品您重点想呈现哪些内容？那现在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6: 像循环这样地处黄河谷地啊，自然资源又比较匮乏的地区，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想破解其中的密码。这个《山乡巨变的密码》呢，这部书的文稿已经写到近30万字了，其中有一篇是反映民族团结的，叫《悠悠徐湖亲》近6万多字。徐湖是藏语，是最可信赖的朋友的意思，是擦拉族和藏族人民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文化这个心态。那这篇文章当中，我就想反映徐湖这个地区啊民族团结的历史渊源，记录近几十年以来涌现出来的民族团结模范人物的事迹，希望对展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5: 韩老师，其实您扎根基层已经有几十年了，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在这几十年当中呢，您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级的荣誉。那您回望您一路的来时路，您心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6: 我心中最大的收获呢，是我们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享受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时代红利。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的内心更加的笃定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了甘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性。
5: 韩老师，其实现在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后辈，比如说90后、00后，他们呢也扎根到了基层民族团结工作当中。那您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心里话去分享给他们呢？
6: 就说3点吧。永远不要丧失劳动者的本色，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民族团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遇见最好的自己。
5: 这三句简短的话，我认为既是寄语，更是韩老师对于基层工作者最殷切的期盼。那么节目的最后呢，韩老师，您对于咱们循化的父老乡亲们，您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6: 希望循化的各族父老乡亲们继续手拉手、心连心，共同的守护好民族团结这个传家宝，一起建设我们的共有精神家园。让黄河岸边的石榴花芬芳四溢，香飘万里。
5: 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在直播间的精彩分享。一句宣讲，讲透同心故事，百万笔墨书写民族情深，半生实干浇灌石榴花开。韩庆功老师以一名基层党员的坚守，几十年深耕民族团结一线，用宣讲、文字、实干搭建起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韩老师会带领的基层宣讲队在循化的各个乡村宣讲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法治的种子和民族团结的理念一起播撒到江源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再次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呢，也非常感谢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以及听众们。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6: 谢谢大家。
4: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1: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乍道出入口新宁至平安方向，平安至新宁方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乍道绕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格尔木服务区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吴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3西丽高速贡玉海南路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2: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310连贡线化龙线河群峡河群水库至拉木村路段发生塌方，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新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秦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今天白天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祁连、冈察、天峻、同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南部有中雨，海西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有小到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或阵雨，8度到13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或阵雨，7度到12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或阵雨，8度到13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或阵雨，7度到12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从河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2: 西宁市回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我的爱人。
1: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此刻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伤口是爱的笔记》。《伤口是爱的笔记》啊，这也是一首承载着青春记忆的内地流行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舒缓真挚，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少年的心事和成长的感悟。王力宏干净通透的嗓音呢，也是将少年的迷茫和期许啊娓娓道来。当年这首歌曲一经推出的时候，便收获了大批的听众的喜爱啊，成为时代标志性的青春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伤口是爱的笔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伤口是爱的笔记啊，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把人带回了那段非常热烈纯粹的岁月当中啊。歌声当中藏着少年对未来的一个憧憬，也有成长路上的淡淡的茫然。经历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共情那份真诚，勾起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忘不了你》。哎，孙楠非常深情大气的一首抒情力作啊。孙楠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浑厚，富有张力。歌曲呢，讲述了心底难以忘怀的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编曲层层递进啊。饱满的演唱呢，把思念和遗憾诠释的也是淋漓尽致。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主打的抒情曲目，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孙楠带给我们的《忘不了你》。

孙楠非常醇厚的歌声呢，也是直击内心啊，把藏在心底的牵挂缓缓地诉说出来，没有浮夸的修饰，只用非常真挚的演绎呢，诠释着感情当中的念念不忘。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安静的午后来聆听哦，在旋律当中会体会，在旋律当中体会人世间那些深沉而内敛的情感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由郑胜为我们带来的《相信》。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励志流行歌曲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昂扬，歌词传递着坚守的信念，永不言弃的精神内核，非常质朴有力的演唱呢，也是传递出直面困境的勇气。在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不少的听众，是内地乐坛难以励志的佳作啊！真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啊，在内地乐坛呢也是难得的励志佳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相信》。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胜为我们带来的《相信》。哎，那么这首歌曲的整首歌啊，满是向上的力量，告诉我们，纵然前路非常的坎坷啊，但我们依旧要守住心中的信仰。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铿锵有力，字句也是鼓舞人心啊。低谷之时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能够收获一份前行的底气，带给听众朋友们非常温暖坚定的精神慰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和胡瑶为我们带来的《为了遇见你》。《为了遇见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细腻的抒情男女生的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优美，诉说着对美好相遇的期盼。张杰和胡瑶两位歌手的音色呢，也是非常清甜干净，对缘分的向往也是娓娓的吟唱。编曲简约柔和，突出人生的情感。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备受关注的，也是备受很大听众，很多听众来关注的一代新人代表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杰和胡瑶为我们带来的《为了遇见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为了遇见你》啊，歌声也是非常的轻柔婉转，描绘出了对美好相逢的满心期许啊。缘分总是充满了未知，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份热情。温柔的曲调也是抚平我们大家的心绪啊，让听众朋友们在音乐之中感受那份对真挚情感的美好向往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宇春带给我们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哎，那么李宇春的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呢，也是经典的一首旋律啊，改编经典的旋律，赋予老歌全新的现代活力，节奏非常的明快热烈啊。李宇春这位歌手独特的声线呢，也是洒脱利落，舞台感染力十足啊，重新演绎这首老歌呢，也是掀起了传唱的热潮，成为超级女声时期代表性的演绎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尽情的释放自我，歌声自信坦荡。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可能依然会感受到那份非常自信潇洒的一种洒脱吧，感受音乐带来的热烈的生命力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或者是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

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秦海璐为我们带来的《幸福回味》。哎，不知道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回味自己的幸福啊？这首歌曲呢，《幸福回味》呢，也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都市抒情歌曲啊，旋律也是淡淡的忧伤，诉说着情感逝去之后回望过往的心境。秦海璐的嗓音呢，辨识度非常之高啊，情绪非常克制内敛。也是把回望啊，也是把回忆当中的悲欢娓娓的道来。这首歌曲的编曲啊，非常的简约，烘托出了氛围沉浸的怀旧的一种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幸福回味》。

回望曾经的点滴啊，有甜蜜，也有很大的遗憾。歌曲没有激烈的宣泄啊，只是平静的回味过往。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独处的时候细细的来品味这首好听的歌曲。在歌声之中，我们要读懂经历过的事情，成为生命的馈赠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哎，《遇见我》这首歌曲非常清新独立的一首城市民谣流行。

作品啊，创作的风格呢也是文艺松弛，旋律轻快随性，歌词记录自我生活和心绪，编曲呢也是非常的简约干净，脱离了流水线流行的套路啊，展现内地音乐人非常细腻的内心世界。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曹方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哎，音乐呢是记录生活，也是记录真实的自己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自然，褪去了喧嚣的浮华。聆听的时候好像要慢慢的放下脚步，审视自己的内心，在舒缓的旋律当中呢，也是享受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拥抱本真的生活状态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倩倩为我们带来的蓝颜知己。蓝颜知己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委婉的都市女声作品啊，探讨男女之间的珍贵纯粹的知意，知己的一种情谊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婉转悠扬，陈倩倩呢也是非常温婉克制啊，歌词细腻描绘了超越爱情的自己。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柔和，也是当年极具话题度的一首抒情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倩倩带给我们的蓝颜知己。

人世间难得一份灵魂契合的知己啊，无关爱情，重在懂得。歌曲呢，也是把这份特殊的情谊啊，娓娓的道来，温柔又清醒，细细的品味，懂得知己二字的一个重量，珍惜生命当中，珍惜啊，生命当中彼此懂得的可贵缘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你是一首非常质朴真挚的平民的流行情歌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歌词直白热烈，诉说着不愿和爱人离别的恳切心声。林俊杰非常朴实接地气的唱功呢，没有过多的技巧修饰啊，凭借着真情实感呢，打动着无数普通的听众，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新闻60分，我们主要关注时政热点，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破万吨柴达木鲜果枸杞凭鲜火出圈。
0: 财经资讯，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机器人进后厨，绝非机器替人。
0: 文旅在线，中国黄金博物馆迎客，讲述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兴衰。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中国军团12人晋级32强。
2: 时政热点，

0: 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1: 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英国吉隆、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曾经的工业重地，如今的草木葱郁，这不仅是土地的变化，更是一场关于生态修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实践。
1: 在工业遗址上进行生态重建，最大的挑战在于打破惯性思维。过去呢，我们习惯用工程手段治理污染，而尝试绿心森林公园的做法是顺其自然，通过构建生态保育河，利用植物的自然代谢与土壤微生物的协同作用，让土地依靠自身的生命力完成进化。那么这种近自然的修复方式，既是对生态系统的唤醒，也是让土地回归滋养生命的功能。
0: 用自然的力量修复生态，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实现现实人自然城市和谐共生的新路径。
1: 这片土地曾经是令人避之不及的污染地块，如今呢却变成了多种生物的庇护所，成为市民乐享自然之美、生态之美的好去处。70多种野生动物的回归，标志着食物链的重建，意味着土壤和水体得到了根本改善。在这一过程当中，人、自然、城市成为了生命共同体。
0: 这片土地的新生，也是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生动诠释了绿色发展理念，让人们在城市中共享绿色福祉，让城市在绿意中来拔节生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凌晨，酒店大堂的灯还亮着，刘婷守着一堆物资，不断地往门口张望。不一会儿呢，在一线救援的消防员陆续回来，他们满身泥水，衣服湿透，刘婷赶忙迎上去，送上水、食品等物资。
0: 这样的场景近期几乎每天都会上演。刘婷是在西藏吉隆县工作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今年大学毕业之后，他从黑龙江齐齐哈尔来到西藏，走上工作岗位还不到一个月。8月26号中午，他就赶到了吉隆镇，是第一批赶来的志愿者中唯一的女性。
1: 起初呢，他申请去一线，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去不了，只能留下来做后勤，搬物资、布置房间、分发雨衣和保暖内衣。后来他又在餐厅打包盒饭送到村里等地，一箱箱物资要分得清清楚楚，几百份饭要一份不差。他说，在大家最忙的时候，一定不能添乱，要多搭把手。
0: 在他身边是同一群的同龄人，同为志愿者的陈嘉欣，从聂拉木县

0: 赶了7个半小时路来支援。志愿者德清央宗在安置点举着手机，用临时学的尼泊尔语招呼滞留的务工人员，还有志愿者拍下了自己的一天，让更多人了解前方的情况。
1: 在吉隆镇这10多天，刘婷没有站在救援最前线，却也没有退后一步。他说，等日后回望，这段作为志愿者的日子会成为他青春里最难忘的记忆。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4: 时讯青海，

0: 今年以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谋定枸杞鲜果产业新赛道，紧盯10,000吨鲜果销售目标，从采收调度、用工保障、品质管控、冷链物流、市场拓销多点发力，打出了一套产业发展的组合拳。截至目前，海西州枸杞鲜果销售量已达1.02万吨，销售额6.54亿元，高质量高效完成了省定万吨销售任务，相较去年1100余吨的销量，实现了指数级增长，预计全年鲜果销量有望突破1.1万吨。
1: 鲜果保鲜期短，长途储运损耗高，曾经呢是制约枸杞鲜果外销的最大瓶颈。海西州着力打造产地预冷加分级仓储加冷链锁鲜加直达配送一体化物流网络，在枸杞主产区布局预冷设备、保鲜仓储与冷链运输车队，鲜果采摘后的1到2小时之内便可快速降温至2到4摄氏度，依托冷链绿色通道与外地市场前置仓布局，48小时就能带着高原清风的鲜果送到消费者手中，彻底打通鲜果外销大动脉。
0: 为全方位激活市场的消费活力，海西州坚持产销精准衔接，渠道全域拓宽，创新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农文旅深度联动的立体化营销体系，线下深耕实体市场与文旅赛道，精心举办16场省内外枸杞鲜果专场推介品鉴活动，精准对接全国大型商超、生鲜经销商及大宗采购渠道，依托茶卡盐湖、翡翠湖等网红核心景区流量优势，布局专属展销点位，让高原枸杞借文旅出圈，凭品质吸粉，线上抢抓数字电商发展风口，依托主流直播电商平台开展常态化带货，配套研发便携式的鲜食专属包装，精准适配年轻化、便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目前柴达木新鲜枸杞已经远销北京、上海、广东、云南、浙江等全国多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3号中午，黄南州河南县幽甘宁镇烟火升腾，热闹如常，街边一家蒙氏餐馆后厨呢是炉火正旺，油锅滋滋作响，一个个牦牛肉馅饼入锅翻炸，几分钟的时间，馅饼被炸得外皮金黄，酥脆入味，浓郁的肉香飘满餐厅。
0: 灶台前，餐馆老板宫保冬至专心翻动着锅里的馅饼，常年的高原日晒和风雨使他黝黑的脸上留下了深浅交错的痕迹。宫保冬至的双手布满厚实的老茧，动作娴熟利落，很少有人知道这双手从前握的是木鞭。
1: 过去呢，宫保冬至一直围着草原和牦牛打转，他一大早赶牛羊出圈，日落清点牛羊归圈，那么放牧呢就是他的全部生计了。2016年，看着周边牧民守着优质的雪多牦牛，却挣不到稳定收入，他心里生出一个想法，走出草场，到幽甘宁镇开餐馆，把江乡的雪多牦牛肉做成家常小吃，找一条就近增收的路子。
0: 河南县海拔高、草场洁净、得天独厚的高寒生态，孕育出品质上乘的雪多牦牛。当地牦牛长期天然散养，肉质紧实细腻，口感纯正，是实打实的高原优质特色食材。几年前，雪多牦牛的销路依赖外来客商上门收购，售价由市场和客商决定，价格起伏不定，遇上行情低迷，辛苦一年养大的牦牛只能低价售卖，收入时好时坏，让大家心里始终不踏实。
1: 牧民养殖雪多牦牛的困境呢，县里是一直看在眼里。河南县立足本地生态畜牧业优势，持续推进雪多牦牛种质资源保护，完善标准化养殖体系，修建规范养殖场地，不断补齐产业短板，同时拓宽产销渠道，扶持本地特色餐饮，鼓励牧民就地加工本地食材，让优质雪多牦牛资源不再单一的低价外销。
0: 一系列的接地气的扶持政策，让宫保冬至的创业之路更有底气，更有方向。 有了县里产业政策的加持，他更加有信心，踏踏实实做正宗的雪多牦牛肉馅饼。
1: 没有现成配方，没有专人指导，宫保冬至反复试做，不断改良，为最大程度保留雪多牦牛肉的天然鲜香，他坚持原生态少辅料的做法，细心剔除牛肉筋膜，纯手工剔剁制肉馅，仅用少许洋葱提鲜，炸糊了就重新和面，火候不对就及时调整。在一次次尝试打磨当中，慢慢摸透了雪多牦牛肉的烹饪特点。
0: 用雪多牦牛肉馅饼沿用家常做法，原汁原味，牢牢锁住高原草场牛肉的独特风味，地道的草原口味慢慢得到了食客的认可。
1: 好肉不用花哨做法，简简单单就是草原本来的味道，这是宫保冬至坚守的经营初心。十年时间，他日复一日用心经营，小店口碑稳步攀升。每到饭点，店内呢就座无虚席，本地居民常来光顾，外地游客慕名打卡，每天卖出100多份的牦牛肉馅饼。
0: 一家小小的餐馆稳稳撑起了牧民的增收希望。有着20余年放牧经验的多杰对此感受最深，大半辈子以养牛为主，出栏季曾是多杰最发愁的时节。自家雪多牦牛养的是膘肥体壮，但销路价格全看市场行情和客商意愿，遇到行情不好，客商压价，一年的辛苦付出往往收益微薄，养殖始终没有稳定的保障。
1: 近年来呢，河南县持续规范牦牛交易市场，畅通本地产销链条，再加上宫保冬至的餐馆长期定点收购本地雪多牦牛肉，多杰的放牧生活才慢慢的安稳下来。多杰呢，不用再被动的等待外来客商，也不用再为市场涨跌焦虑，只要安心放牧，用心育牛，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了。
0: 以前养牛靠运气，现在养牛靠底气。谈及现在实实在在的变化，多杰满心感到踏实。政策托底护航，群众自主创业，双向发力盘活了河南县雪多牦牛产业。2025年，河南县有机产业科技园实现了8.65亿元的收入，其中雪多牦牛相关产品的深加工占到50%以上。牦牛肉干、牛奶、奶粉、牦牛酸奶等产品已经形成了规模。如今，河南县已经建成了15家标准化的养殖示范场，牦牛养殖产业愈发的规范，体系愈发的完善，带动了牧民增收，牧民的钱袋子一年比一年充盈。
1: 在河南县产业政策的持续引导和本地商户的带动之下，雪多牦牛肉特色餐饮产业持续壮大。特色小吃从最初单一的牦牛肉炸馅饼发展为包子、饺子等品类，如今优甘宁镇乃至全县多数餐馆都推出了本地雪多牦牛系列美食，原汁原味的草原美味成功出圈，成为河南县兼具烟火气与辨识度的文旅美食名片。
0: 截至8月31号，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新能源发电量达8.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6.5%，清洁替代项目发电量、节气量同比分别增长了30.1%和76.8%，累计减碳4.6万吨，项目整体实现盈利。这一数据表明，青海油田在绿色转型上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实效，规模与效益并重的发展思路初显成果。
1: 近年以来，青海油田紧抓高原清洁能源发展机遇，坚持规模与效益双向并重，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与独立核算机制，推动已建项目稳运行，在建项目快推进，聚力打造低碳零碳采油气场，以绿能助力构建油气新三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0: 在外供应领域呢，针对格尔木的燃机电站运营困境，青海油田精准施策，通过落地专项生产运营保障方案，优化运维流程，常态化检修管控，确保机组稳定起运，同时呢，主动对接市场，优化调度运行模式，推进设备节能改造，深挖降本潜力。
1: 截至8月31号，该电站完成发电量2.2亿千瓦时，在保障电网调峰任务前提下，实现效益最优运行。 凯驰光伏电站健全电力交易管理制度，拓宽省间省内交易渠道，依托数字化技术升级功率预测系统，持续提升发电效能，实现电量与收益的双向突破。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

0: 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2: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聚焦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今年夏天的各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新意十足的暑期消费既是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的生动缩影，也是观察中国内需潜力的一扇窗。
2: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期间，各地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营、夜间经济等消费新热点，举办超3万场次活动，发放消费补贴超4.5亿元。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暑期档电影票房达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
0: 实践表明，当改善民生与扩大内需更好联动、同频共振，民生改善就会不断迈出新步伐，内需扩大就能获得新的增长点和更持久的动力支撑。
2: 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更是着眼长远的战略考量。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从两新政策加力扩围，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再到文旅惠民、育儿补贴、长期护理保险等举措接连推出，促消费与惠民生双向发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推进，带动消费市场稳步扩大，投资结构向新向优。
0: 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改善民生与扩大内需的内在统一性更加凸显。二者呢，不是彼此割裂的两张皮，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改善民生是扩大内需的前提和基础，扩大内需是改善民生的途径和抓手。一方面，14亿多人口和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叠加了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领域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另一方面，民生领域的一些短板弱项，恰恰就是扩大内需的空间。从托育到养老，再到住房，民生保障完善一分，居民消费意愿就增强一分。把惠民生的实事一件一件办好，就是在为扩大内需的蓄水池持续蓄能。
2: 进一步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关键要在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拓展有效投资空间上协同发力。消费一端，既要提振消费意愿，也要增强消费能力，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落实落细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同时要多渠道稳定和扩大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们消费更有底气。在投资一端，要进一步做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篇大文章，坚持民生导向，谋划项目，配置资源，让投资决策更贴合百姓期待，更有效破解民生难题，以有效投资激发和释放更多需求。
0: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能源外部的加剧，还有外部加大的复杂形势，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经济运行呈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从经济大盘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经济运行底盘稳。
4: 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体系，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我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啊，在世界的转型发展当中呢，也充分彰显了它的强大的 韧性和活力，整个宏观调控的这种持续的发力，是为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呢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从粮食能源看，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保障。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都保持较高水平，能源保供扎实有力，价格波动明显低于国际市场，有效对冲外部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影响。从就业物价看，在全球多数经济体通胀的压力下，我国物价保持稳定运行。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 PPI 由负转正，上涨1.5%。粮食、肉禽蛋奶等民生商品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从就业看，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与上年同期持平，基本民生保障持续加固。
4: 我们国家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的空间。同时呢，中国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国，我们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稳定性价比高的工业产品和中间产品，为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的运行啊，也提供了这种优质的供给。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为世界的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
0: 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也为世界的经济呢做出了贡献。那么就在这两天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当然是服贸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呢播出关于服贸会的相关内容。那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对服贸会现场呢是比较期待的。我们来述说服贸中国智慧。
5: 越南黔江省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2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8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自研游戏海外收入连续6年超1000亿。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玩中国游戏，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中国正从知识产权的付费方加速向收费方转变。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14年前，知识密集型服务在中国服务出口里只占38.5%，现在占比已经过半。 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1: 科技动态。

接下来我们来看科技动态。随着智能化设备加速向线下门店的渗透，可以炒菜煮面饮品制作的餐饮机器人正从营销噱头转变为实际性的生产工具。

0: 当前市场讨论多集中于设备效率与成本控制，但是呢，更为关键的行业变革已经发生了。餐饮机器人正在改变餐饮后厨的用工模式与人才体系价值。这场变革的本质呢，并非简单的机器人替代人工，而是推动餐饮行业走出粗放型的人力投入阶段，向专业化标准化转型。
1: 长期以来呢，中餐后厨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场所，工作强度大，重复性高，而且高度依赖个人经验。同时，新人培养周期长，出品标准化难，年轻群体从业意愿低迷，用工荒与高流失率长期制约着连锁餐饮企业的规模化扩张。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AI 技术落地，游戏产业链升级进行时。
2: 中国游戏出海的火热不只体现在软件上，相关硬件出口和技术进步也颇为亮眼。从研发实验室到工厂生产线，中国游戏产业链正在整体提质升级。
3: 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这家企业主营模拟驾驶类游戏硬件设备。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箱箱赛车模拟器、飞行模拟器正准备发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出口占比高达98%，覆盖美国、新西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海外订单大涨，
4: 一个月最少的话，现在发到45到50个货柜这样子。差不多这边的库存的话，应该是7到10天吧，7到10天就一直，我每天都在周转。玩家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我们6个月就要开始要升级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触感啊，我们电路上啊，包括我们这些设计的一些产品的外观上一直在升级。
3: 李作霖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不仅下单量大，还经常到工厂实地对接细节。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来自澳大利亚的采购商托马斯，他此行的目的是跟研发人员核对下一批产品的参数和配件。在他看来，中国游戏硬件企业的研发迭代速度正是他选择持续合作的原因。
5: So I've been working with Track Racer since January 2025, so it's been around a year and a half now with the company. Well, I mean,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is pretty much top notch. Whether you start off with a beginner or an entry level product, you can always build on it, add accessories, which are made right here, packed and shipped.
6: 今年一到七月，福建省游戏用品出口总值达3.48亿元，增幅达到12%。
3: 硬件设备出口火热的背后，游戏开发的核心技术也在加速升级。眼前呢，这个动作捕捉棚里，演员身穿动捕服，在工程师的口令下做出转身、跳跃等一系列动作。这些动作细节被实时同步到虚拟角色身上，作为游戏设计研发的参考，让玩家更有体验感和沉浸感。从全行业来看，这项曾经依赖专业场地、动辄数十万成本的动捕技术，如今通过 AI 算法优化，正变得更高效、更普及。
7: 大概身上有50个点左右，通过它每个点之间的相互联动，来去算出它每个骨骼的运动状态，一个动作做出不同的方案。
3: 伽马数据发布的2026中国游戏产业 AI 发展报告指出 ，AI 技术成熟后，有望为中国国内游戏市场带来533亿至846亿元的新增空间。
8: AI 对于研发环节效能的提升，比如在美术资产的研发环节，它的效能提升可能达到数十倍。另一方面呢，是 AI 对于用户体验的改善，比如 AI 可以设计一个角色，让玩家感觉到它就是一个真人玩家在跟你进行陪伴和交互。游戏和 AI 的结合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0: 一到开学季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就非常焦虑孩子的这个近视眼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让孩子有科技护航，更多的接触大自然，不要过早近视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条新闻。
9: 当家长们绞尽脑汁寻找各种护眼产品、矫正仪器时，一种零成本且被科学反复验证的方案却常被忽视：户外活动。近期，一项针对树蕲的动物实验显示，太阳光中的靛蓝光波段具有显著抑制近视发展的潜力，自然光富含这一波段，而普通室内 LED 照明则普遍缺失。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只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到人体应用还有漫长的验证路径。市场上任何宣称照一照特定光线就能防近视的商业产品，不可盲目相信。除了光线本身的生理保护作用，户外场景还能从以下几个维度全方位护眼。

0: 一、缓解眼睛疲劳。户外活动时，眼睛注视远处的景物，有助于缓解长时间盯着近处物体，如电脑屏幕、书本等带来的眼睛疲劳。此外，参加球类等户外运动时，眼睛需要不断追踪运动中的物体，也有助于锻炼眼部肌肉，提高眼睛的灵活性和协调性。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户外运动能够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良好的血液循环不仅能为眼部组织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还能预防青光眼、白内障等眼部疾病。
1: 文旅在线。

0: 坐落于吉林省的中国黄金博物馆9号试营业，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探访这座藏于群山之间的全新文旅地标。
1: 夹皮沟镇拥有200多年的采金史，素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美誉。1820年，淘金者沿尾沙河溯流而上，开启当地的采金纪元。鼎盛时期呢，辖区采金工人达4-5万人，完整的采金发展史为当地留下大量工业遗存。
0: 该博物馆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由中国黄金集团建设，是中国目前唯一的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
1: 场馆以金魂为展陈核心，依托2000多件展品和数百张历史影像，系统梳理古今黄金文明脉络。位于展厅核心位置的大金牛是镇馆之宝。那么解说员孙小雅说，其长100厘米，宽45厘米，高50厘米，以非遗技艺手工锻制，贴饰通体贴附纯度99.5%的金箔。
0: 一张卡牌如何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呢？我们不要小看这张卡牌，它可以让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面向世界做推广。
2: 从小小的卡牌到文具，为什么在不起眼的行业领域能做出全球大市场？今天带大家打卡卡游。
3: 我小时候玩的是这种，什么蝎子精啊、葫芦娃、啊，它这个印刷跟现在有多大区别呀、啊？
4: 这个印刷差别很大了。
3: 看看葫芦娃、
4: 啊，墨点都是溢出来的，而且这里大小都不均匀。
3: 那我现在的这个，
4: 现在的话排布的就非常的整齐。
3: 这两个小是它的鼻孔吧？
4: 对，鼻孔。
3: 就只有这两点不一样。
4: 是的。哦，
3: 一个鼻孔就是一个像素点。
5: 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海外很多的一个 TCG 品牌也在加速进入到这中国的市场，加速布局。然后卡游作为本土的企业呢，我们一直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推广这个中国式计划式卡牌。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赛事的一个经验，所以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赛事体系给做起来了，把这个用户生态给建起来了，来让爱好者能够在这里交流。另外一个可以让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种全新的载体更好的传递出去。
3: 一个好的产品怎么给我们传递快乐的？我们需要一张卡牌好看，一支笔好用，一场游戏好玩，我才能够收获一份真正的好感。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对于美的追求从来没有变过，因为用心的产品做到像素级别的精致，才能够跨越文化，跨越国界，跨越时代。
6: 体育快报，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在英国举办，中国军团当日9人出战，取得5胜4负，加上首个比赛日晋级的7个人，共12个人跻身了32强。当天的唯一一场中国德比中呢，新科世锦赛冠军吴奕泽状态回升，全场打出了单杆104分、87分、81分、59分，以4-1击败了高阳，顺利过关。
1: 那么两位中国球手制造冷门，面对泰国名将塔猜亚乌努，18岁的小将王信博在先失一举的情况下连下3城，期间轰出单杆123分，最终以4-2获胜。范征伊以4-2击败世界排名第16位的英格兰名将杰克利索夫斯基，全场贡献单杆111分、96分和69分。那么中国军团另外两场取胜的晋级战呢，也是都打满了7局。徐斯以4-3险胜爱尔兰球手亚伦希尔，庞俊逊以4-3淘汰波兰球手安东尼科瓦尔斯基。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呢中国足球史上的一个新模式啊，也算是一个奇迹，就是17岁的高中生呢竟然挺进了国足名单。到底这位小伙子有什么样的能力？球踢到多好呢？我们来了解他。
7: 9月8号，国足公布新一期集训名单，17岁的赵松源格外引人注目。他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第一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集训的球员，目前还没有注册任何职业俱乐部，就读于清华附中，走的是体教结合的成长路径。赵松源2009年出生在北京，父母分别是足球和排球运动员，拥有着不错的运动基因。年少的时候他就接触足球，后来进入清华附中，一边完成高中学业，一边坚持专业训练。他能够获得征召，依靠的是各级国字号赛场的亮眼发挥。2024年他入选 U15 国少，开启了国字号之路。2025年随北京 U16 拿下全运会金牌。而真正打出名气的是 U17 亚洲杯预选赛，5场比赛打进11球，拿下最佳射手，对阵文莱单场轰入6球，创造国少队史单场进球纪录。来到 U17 亚洲杯正赛，面对日本、沙特等强队，他多次贡献关键进球，决赛替补登场制造点球，并且亲自罚进，帮助国少时隔21年拿到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今年夏天的明日之星冠军杯，面对阿森纳、勒沃库森等欧洲豪门梯队，赵松源依旧交出了亮眼数据，得到国外教练的认可。凭借着青年赛事的稳定输出，教练组把他纳入到本次集训考察。这一次只是集训征召，并不是正式的比赛名单，目的是让这名年轻前锋近距离感受成年国家队的训练节奏，观察他在更高强度环境下的适应能力。高中生球员直接入选国足，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国足选材不再只看职业联赛履历，只要具备足够的实力与潜力，校园足球培养出的好苗子同样可以登上国字号舞台。这也为体教结合的青训模式提供了正向参考，打破了只有职业梯队才能进国字号的固有认知。当然，青年赛场的出色表现不等于立刻就能立足成年国家队，未来赵松源还需要在更高对抗中持续打磨，把潜力转化为实打实的赛场能力。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果洛南部及天峻、祁连、杂多、达日、甘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呢，祁连、玉树市、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我们再来关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阴为主，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再来关注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9月10号阴7到15摄氏度，9月11号小雨转多云6到20摄氏度，9月12号小雨8到15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大通小雨6到14摄氏度，黄原小雨6到14摄氏度，黄中小雨5到13摄氏度，平安多云8到15摄氏度，互助阴7到15摄氏度，民和阴10到19摄氏度，化龙阴4到12摄氏度，循化阴10到17摄氏度，贵德阴9到18摄氏度，尖扎小雨9到17摄氏度，乐都阴9到17摄氏度，德令哈小雨7到17摄氏度，共和阴7到15摄氏度，海燕与嘉学转阴1到12摄氏度，玉树小雨7到14摄氏度，马沁小雨5到12摄氏度，铜仁小雨8到14摄氏度，格尔木阴转多云10到18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

0: 66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0: 你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两点，
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0: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2: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1: 为好姑娘，
0: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了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接下来呢也邀请大家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啊，一起来长知识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全程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愿做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
1: 动人的眼睛和她美丽经典的衣裳。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答题内容。好的朋友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了祁连山国家公园啊，这个青海片区啊，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这里的网红野生动物兔狲。那我们说呢，跟兔这个字有关的生物啊还有很多，是吧？像我们讲到的兔狲啊，还有一种啊，还有一种植物也跟这个兔有关。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呢，空气稀薄到喘口气都费劲，紫外线呢是强的像照妖镜一样啊，冬天呢冷的石头也能冻裂。但是就这样的一个生命禁区里面呢，却藏着一群毛茸茸的小精灵啊，它们的顶着兔耳朵一般的花苞，披着厚厚的白棉袄，蹲在流石滩上，

像极了从童话故事里面跑出来的雪山棉花糖。这种植物的名字呢，叫做水母雪兔子。现在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画面当中看到的啊，这一朵，哎，长满绒毛的，像兔子耳朵一样的，可可爱爱的植物，就叫做水母雪兔子。可是它呢，既不是海里的水母，也不是陆地上的兔子啊，它是一种植物。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高原的硬核盟主的生存黑科技，它如何能在这样恶劣的生命禁区生存下来呢？好，首先来问问大家，看看大家对这个水母雪兔子的了解有多少啊？好，请问我们的第一道题，水母雪兔子是属于哪一级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水母雪兔子属于哪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没有列入保护名录。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啊，请问水母雪兔子是属于哪一级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没有列入保护名录。水母雪兔子属于哪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野生植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没有列入保护名录。水母雪兔子属于哪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没有列入保护名录。好了，那其实呢，昨天啊，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兔狲啊，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么水母雪兔子啊，其实呢，它跟兔狲的这个级别也是一样的，也是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啊。正确答案是 B。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啊？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 A 南方湿润的山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内陆的淡水湖泊， D 草原的低洼湿地。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 A 啊，南方湿润的山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啊，淡水湖泊边啊， D 呢是草原低洼湿地。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国家啊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母雪兔子，也是我们祁连山的一个网红植物啊。那么请问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 A 南方的湿润山林里面，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啊淡水湖泊， D 草原低洼湿地。

水母雪兔子主要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 A 南方湿润山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淡水湖泊， D 草原低洼湿地。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犀牛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金生水情于芬啊。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水母雪兔子主要生长在什么环境呢？ A 南方湿润山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 C 淡水湖泊， D 草原低洼湿地。

好嘞，正确答案是，当然是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了啊。选 B 的朋友答对了，这道题非常的简单了。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啊，这样恶劣的生命禁区呢，我们是会见到啊这样可爱的毛茸茸的小精灵水母雪兔子。那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水母雪兔子身上呢，是披着一层厚厚的绒毛啊。那么我们来问一下，水母雪兔子呢，它周身啊是有着厚厚的白色绒毛的，那这个绒毛的主要作用不包括哪一项呢？水母雪兔子周身啊披着厚厚的白色绒毛，这个绒毛的主要作用不包括什么呢？ A 反射紫外线， B保温抵御低温， C 防雨防风锁住水分， D 吸引动物前来觅食。水母雪兔子的周身呢披着厚厚的绒毛，主要的作用不包括哪一个啊？ A 反射紫外线防晒啊， B 保温抵御低温， C 防风防雨锁住水分， D 吸引动物前来采食。水母雪兔子呢，全身披着厚厚的白色绒毛，它的主要作用不包括哪一个？ A 反射紫外线防晒， B 保温抵御低温， C 防雨防风锁住水分， D 吸引动物前来觅食。

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当然不包括 D 了啊。哎呀，这个 D 选项一听就是错误的了啊。水母雪兔子呢，周身披着厚厚的白色绒毛，它的作用可大了。首先呢，是能够反射一个紫外线啊，然后呢，要防止这个植物呢过度的啊被晒伤。然后呢，是有一个保温的作用。其次呢，它是可以锁住水分。好了，那么下一道题，请问。关于水母雪兔子开花繁衍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水母雪兔子开花繁衍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每年都会多次开花。B. 一生只开一次花。C. 啊，不需要积累能量，随时可以开花。D. 它的种子呢是依靠动物搬运传播。关于水母雪兔子开花繁衍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每年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每年会多次开花。B. 一生只开一次花。C. 不需要积累能量，随时可以开花。D. 种子呢依靠动物搬运传播。

关于水母雪兔子开花繁衍的说法，正确的是A 每年都会多次开花， B 一生只开一次花， C 不需要积累能量随时开花， D 种子呢依靠动物搬运传播。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一生只开一次。

花，我们感觉到一种绝美的浪漫。水母雪兔子啊，一生只开一次花，当它的这一次花花谢之后呢，整个植株就会死亡。一生只绽放着一次的美丽啊，有没有一点像烟花啊？只有这一次的绚烂，但是为了这一次的绚烂呢，它可是做了好久的准备啊。所以我们也觉得这种花啊，这种植物也是不仅是硬核盟主啊，而且呢还非常的浪漫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水母雪兔子是什么东西的晴雨表呢？水母雪兔子是什么内容、什么元素的晴雨表呢？ A. 高原生态健康状况， B. 当地降水量的多少， C. 山体地震预警信号， D. 高原气温高低变化。水母雪兔子是什么的晴雨表呢？ A. 高原生态健康状况， B. 当地降水量多少， C. 山体地震预警信号， D. 高原气温高低变化。水母雪兔子啊，是什么的晴雨表呢？ A. 高原生态健康状况， B. 当地降水量多少的晴雨表， C. 山体地震预警信号的晴雨表， D. 高原气温高低变化的晴雨表。水母雪兔子啊，是什么内容的晴雨表呢？A. 高原生态健康状况的晴雨表， B. 当地降水量多少的晴雨表， C. 山体地震预警信号的晴雨表， D. 高原气温高低变化的晴雨表。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水母雪兔子是什么的晴雨表呢？正确答案是它是高原生态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好了，那大家呢其实可能去到我们祁连山区啊，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话，有可能会见到这个毛球球的这个植物。第一次见到水母雪兔子的人呢，大概都会揉揉眼睛啊，说这到底是个植物还是个动物呢？它的这个花絮啊，圆滚滚的，就像一只蹲坐在地上的小兔子啊，半透明的荷包叶呢，就像水母的触手微微张开，它的全身呢是覆盖着厚厚的白色绒毛啊，风一吹的话呢，就活脱脱的就像一只毛绒玩具啊，趴在石头堆里面，非常的可爱，看起来很萌啊，但是呢，你不要被它给欺骗了，它的这身毛衣啊，这身毛毛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在高原混饭吃。啊，可以说是一个三件套的铠甲啊，一件三件套的生存铠甲。首先呢是防晒衣啊，防晒衣，它的这个白色的棉毛啊，像一个天然的反光板啊，会把强烈的紫外线呢反射回去啊，防止自己晒伤。啊，第二个它的这个内衬啊是保温的啊，保温的，它的毛绒呢是很厚的一层毛绒啊，毛绒啊，夜里气温骤降的，里面的这个绒毛啊就相当于是羽绒服了，可以锁住热量不被流失。另外呢还有一层就是它的防雨防风的外衣啊，雨水淋不透，狂风刮不伤，石缝里的水分啊就能牢牢的锁在体内。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呢，就是别人是扛高原啊，他是把空调房呢穿在了身上。为什么它比较特别呢？为什么它是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呢？有一点啊，它一辈子只开一次花。水母雪兔子呢是一个典型的怎么说呢，慢性子啊，是一个 I 植物啊，大多数时间呢你是找不到它的啊，因为它只是一两片紧贴地面的灰绿色

的叶子，藏在石头缝里面，跟普通的野草没什么两样啊，没什么两样。就是平时它不开出这个毛绒一样的花朵的时候，它只是两片灰绿色的叶子。那它趴在草里面干啥呢？在攒钱啊，在攒钱，攒够几年的光合作用能量，等到时机成熟呢，它就会猛地抽出一根花茎，绽放出蓝紫色的小烟花。花谢之后呢，接出带降落伞的瘦果啊，风一来呢，种子就乘风启程，寻找下一片碎石坡。一生只开一次花，开完就功成身退了。所以说它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啊繁衍生存策略啊，也是对极端环境最悲壮的妥协，更是一种非常智慧的生存哲学。好了，在这里要给这个浪漫的壮烈的植物水母雪兔子点个赞。啊，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非常适合他啊，《暗香》，我们一起来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收音前的各位听友，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啊！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我是邓布利啊。
1: 都要回头留恋的人，
0: 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祁连山啊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网红植物，叫做水母雪兔子。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水母雪兔子是高原生态健康状况的一个晴雨表。那么如果说哪一天啊，这个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变少了，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好像晚上，
0: 如果哪一天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这能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A 说明这个降水变少了。B 说明水土流失严重了。C 说明天敌动物增多了。D 啊，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新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如果说哪一天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啊，这说明什么呢？ A 说明降水变少了。 B 说明水土流失严重了。 C 说明天敌动物增多了。 D 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我们说啊，水母雪兔子呢，它一生只开一次花，花谢之时呢，就是凋谢之时啊。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哎，不就是一株草吗？到底有什么金贵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么说吧，水母雪兔子呢，它不仅仅是我们高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啊，它呢跟雪莲、红景天、高山龙胆这些硬核伙伴一起啊，其实也是啊，像一张看不见的网，可以死死的抓住啊我们这个山上呢松动的碎石坡，来防止水土流失。如果说啊，这个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说明什么呢？ A 说明降水变少了。 B 说明水土流失严重了。 C 说明天敌动物增多了。 D 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如果说哪一天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说明什么呢？ A 啊，说明降水变少了。 B 说明水土流失严重了。 C 说明天敌动物增多了。 D 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好，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的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直播间。同时呢，你也可以来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
1: 他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台。
0: 好，感谢张伟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
1: 好，
0: 欢迎李桂明，欢迎吴英玉368。好了，这道题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如果说哪一天流石滩上的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啊，这就说明啊，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啊，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在下降。因为呢，首先啊，它呢与很多的植物，包括雪莲、红景天、高山龙胆这些在高原上生存的植物一起啊，能抓住碎石坡，防止水土流失。它们的小花呢，也为高原传粉的昆虫啊提供了食堂。枯枝落叶呢，啊，也是为小型的动物呢带来了藏身之所。所以说，如果哪一天啊，流石滩上的这个水母雪兔子蔫了，少了，那就说明这片高山的免疫力正在下降。 所以说水母雪兔子的存在呢，就是祁连山最骄傲的生命宣言，连石头缝里都能开出花来啊，那说明这片土地充满了希望。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那如果说有一天我们遇到了水母雪兔子应该怎么办呢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如果说有一天我们遇到了啊水母雪兔子应该怎么办呢？ A 采摘下来拍照打卡， B 近距离触摸观察， C 远远观赏不触碰不踩踏， D 带回家繁衍种植。遇到野外的水母雪兔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A 采摘下来打卡拍照， B 近距离触摸观察， C 远远观赏拍照不踩踏不触碰， D 啊挖回家带回去种植繁衍。

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啊，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如果我们在野外见到它，千万不要触碰它啊，远远观赏就可以了，不要触碰，不要踩踏，不要靠近。你靠近它也可能会啊伤到它的根，对吧？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水母雪兔子的白色绒毛构成的生存铠甲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水母雪兔子白色绒毛构成的生存铠甲会实现哪些功能呢？ A 反射紫外线避免晒伤， B 啊夜间锁住热量起到保温作用， C 抵御风雨锁住植株体内的水分， D 驱赶大型的食肉动物。水母雪兔子白色绒毛构成的生存铠甲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呢？ A 反射强烈的紫外线避免晒伤， B 夜间锁住热量起到保温作用， C 抵御风雨锁住植株体内的水分， D 驱赶大型的食肉动物。

0: 还有单选的形式来跟大家提出了，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啊。好， ABC 的朋友答对了啊。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水母雪兔子在高原生态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啊，水母雪兔子在高原生态当中起到了哪些作用？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A. 固着碎石坡，减少水土流失。B. 为高原传粉昆虫提供花蜜食物。C. 枯枝落叶可以供小型的动物来藏身。D. 可以大量的采摘入药。水母雪兔子在高原生态当中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A. 固着碎石坡，减少水土流失。 B. 为高原传粉昆虫提供花蜜食物。 C. 枯枝落叶呢，可供小型动物藏身。 D. 可以大量的采摘入药。好的，正确答案是 ABC 啊，不能采摘入药啊。选 ABC 的朋友答对了。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好了，我们最后一道题啊。请问下列哪些行为会对水母雪兔子造成灭顶之灾？以下哪些行为会对水母雪兔子造成灭顶之灾呢？ A. 人为好奇的采摘。 B. 游客误踩踏蜘蛛。 C. 把它误认为是雪莲进行采挖。 D. 远距离的拍照欣赏。下列哪些行为会对水母雪兔子造成灭顶之灾？ A. 人为的好奇采摘。 B. 游客误踩踏到蜘蛛。 C. 把它误认成雪莲进行采挖。 D. 远距离拍

好，这道题也非常简单了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很幸运在野外遇到啊这样漂亮的水母雪兔子啊，啊就五个字儿，千万别碰它。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硬核的物种，对吧？它能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祁连山的流石滩上生存啊，看起来呢它也啊非常的耐旱啊，也非常的这个耐低温，是吧？耐高寒。但是其实呢，往往越硬核的物种啊，往往是越脆弱的。水母雪兔子呢，生长是极慢的啊，种群的恢复能力非常差。近年来呢，随着户外探险、旅游打卡增多啊，有人呢是好奇采摘，有人呢是啊这个不小心踩踏到，甚至有人把它当成雪莲给挖走。这些行为对他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所以说，当你真的在野外遇到水母雪兔子的时候，请千万别碰它啊！记住了，见到它呢，最好的互动就是远观，远远的按下一个快门，然后呢，把赞叹留在心里就可以了。不要碰它，不要踩它，更不要挖它。这样一个既脆弱又硬核的高原生物啊，我们就让它留在属于它自己的流石滩里面，是吧？让它继续生存在自己的石头堆里面，继续当那个自由自在的毛球球吧，啊，千万不要把它带回家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感谢啊，刘佳为我们点赞，感谢花茶大大关注我们，谢谢，感谢何为贵的关注，谢谢你们。那今天呢，大家稍微来的有点晚了啊，我们的答题互动呢，今天是已经结束了。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由无限极有限公司带来的植雅牙膏啊，植雅牙膏一对。明天呢，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无限极有限公司带来的植雅牙膏一对啊，欢迎大家参与答题互动。那明天下午的2点当中呢，我们在直播间不见不散哈，也请大家在下播之后可以来预约到我们的下一场直播里面。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啊，认识了这里的一个网红植物，叫做水母雪兔子。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啊，一起去认识海北，走进海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木里阳。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明天下午的2点不见不散。

看过许多双眼睛，但每一只里有公平。听过许多声共鸣，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华夏第一陵轩辕庙。素有华夏第一陵之称的轩辕庙，又名皇帝庙，专为祭祀华夏人文初祖皇帝而建立。轩辕庙与皇帝陵相邻，均位于陕西省皇陵县乔山的皇帝陵景区。皇帝陵矗立在乔山顶，而轩辕庙坐落在山路，两者遥相呼应，巍然壮丽。
1: 庙宇、碑刻、百灵、山峦，表情凝重的人们，这一切都与一个5000年前的人有关。他被人们称为皇帝。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最初格局来自于他的思想和力量。皇帝仙逝后，葬于陕西南部的这块神秘山地，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皇帝陵。皇帝姓公孙，名轩辕，他诞生时，中国大地上文明的天空混沌初开。在后世的典籍与传说中，这是一个人神难分的时代，皇帝仿佛也就成了一个能改天换地的神士。具体的故事是，当时皇帝周围还有几个势力强大的部族，皇帝依靠自己的仁德与勇敢，联合炎帝一举击败蚩尤，一统中原各部落，并融合长江中下游的其他部落，开创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

0: 传奇色彩。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道：“皇帝崩，葬于乔山。”这是关于皇帝陵有文可考的最早记录。传说中，皇帝于今天陵墓所在的这片地域驾龙升天，群臣与黎民依依难舍，执其手脚，皇帝弃下衣冠飞升而去，所遗物形成衣冠墓。民间传说已难以考证，而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先行者，皇帝落葬于此却又显得天时地利人和，仿佛是冥冥中的注定。陕西省的黄陵县因近在咫尺的皇帝陵而得名。皇帝陵山势壮美，林木葱郁，凸起于黄土高原，山下的沮水河弯曲环绕，远远望去如同卧于水上的桥，这是乔山名字的由来。皇帝陵的风水布局表明，在5000年前易的思想已然出现，帝陵胜景形如八卦，犹似太极，被称为天下之中部。陵区负阴抱阳，阴阳相生，乔山拱起，沮水如同一条巨龙盘空而游，双凤环绕巨龙，天地造设的形成了中国后世传说中的龙凤呈祥之象。
1: 庙门前广场平阔，山门高耸，轩辕庙三个大字引人注目。据说这三个字原是在1938年清明节来皇帝陵举行祭祀大典的蒋鼎文亲笔题写的，很有历史意义。这座庙门以汉代的建筑风格为主体，有带有现代的时代气息，屋顶采用传统的歇山顶式，美观又不失典雅。山门坐落在一处高台上，与四周的景观相比显得更加突出。门前六根柱子挺拔笔直，柱子下又是六层台阶伸向大门外，欢迎四海宾朋。皇帝被奉为人文初祖，受到历代帝王的祭拜。轩辕庙大殿也称人文初祖殿，便是祭祀皇帝的地方。这座大殿最早建立于明朝时期，经过历代修缮扩建，如今更加雄伟壮丽。歇山式屋顶上灰瓦密密铺开，屋脊上各种雕刻纹饰精巧美观，令人眼花缭乱。檐下斗拱彩绘繁密，在阳光的映射下更加光艳照人。门额上原有承乾题写的人文初祖匾，四个大字极其醒目。殿堂内有一尊轩辕皇帝浮雕，安放在木质的壁龛中。据说这尊皇帝浮雕是以东汉时期的石刻拓片为模板，经过专业人士的衡量后放大，再由能工巧匠雕刻出来的。不仅如此，雕塑采用的石材正是珍贵的墨玉，所以它堪称轩辕庙的一件瑰宝。雕塑中的皇帝宽衣长袖，头戴冠冕，既朴素庄严又威风凛凛，不禁使人想起了那个蛮荒时代，皇帝带领部落先民征服自然，寻求生存的生活场景。祖公泽百世，宗德润千秋，就是这位领袖的真实写照。
0: 这片绿洲似乎从天而降，如在苍茫的黄土地上镶嵌的碧玉，它来自数万颗

千年古柏树，似乎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干枯的黄土高原在这里一下子变得古木参天，绿潮涌动。这棵巨大的古柏高达20米，高耸入云，绿荫如盖，相传为5000年前皇帝亲手种植。5000年前，这是一个惊人的时间概念，而他的生命却一直走到今天。柏树是世界存活年龄最长的植物，因此也被人们用以象征长寿。从科学的角度，这棵柏树无疑给我们带来一些确切的历史信息。很早以前，这里就是皇帝及士族生活的地方。

轩辕庙庭院里古木参天，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古柏。皇帝手植柏素有中华名树、中华第一树等美称。据说这棵柏树是皇帝亲手种植的，它跟中华民族一起走过了千年的岁月，迎接着四季的变换，从荣到枯再复荣，生生不息，直到现在。此外还有一株将军柏也闻名遐迩，此柏树身上布满了洞，交错排列，每到清明前后，这些树洞里就会流出汁液，汁液凝固之后形成珍珠状，晶莹剔透，十分好看。相传当年汉武帝御驾亲征时，路过轩辕庙，便上山祭祀皇帝，他把铠甲就挂在了这棵柏树上。后来这个故事流传到了现在，因此人们又叫它为挂甲柏。每年到了清明节，轩辕庙里人山人海，前来祭拜皇帝的人不计其数。无论你来自海峡两岸，还是异国他乡，只要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永远的根脉。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中国百戏之祖，昆曲。昆曲艺术被称为中国古典戏曲中的雅文化。2021年正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艺术列入世界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它为什么会如此受重视？2001年被联合国列为首批世界级非遗名录呢？作为雅文化的昆曲又雅在哪里呢？我们先在声音中体会。

这是著名昆曲演员洪雪飞在1983年表演的《牡丹亭》选段。《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名作，剧本文辞华丽典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至今仍是中国中学生必读的经典文本。尤其是这一段《游园惊梦》，这种曲调优雅婉转，就像古代水墨漆器、水墨糯米粉一样细腻软糯，被称为水墨腔。而舞台布景简约写意，书生小姐长衣飘飘，举手投足端庄优雅，十分养眼，听觉视觉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昆曲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剧种之一，起源于14世纪，也就是元明两个朝代，兴盛于17、18世纪，即明清两朝。18世纪后期，地方戏开始兴起，他们的出现使戏曲由贵族化向大众化过渡，昆曲至此开始走下坡路。但是昆曲对后世戏曲有着巨大的影响，被誉为百戏之祖。不仅因为昆曲曲文秉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传统，很多戏本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同时，昆曲具有最完整的表演体系，它把载歌载舞的戏曲艺术推到了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顶峰，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在动作上，吸收了历代传承下来的舞蹈、杂技、百戏、武打、特技等形式；在演唱方面，对发声用气、口法用腔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这些方法长期以来持续影响着其他戏曲声腔。据说过去要入梨园行，首先就要学昆曲。昆曲的剧目也非常多，明清时期作品总量达到了3000部，从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再到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长演不衰。这正是由于昆曲本身丰富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以及它对中国戏曲的深远影响。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了人类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中国成立以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以京剧和其他地方戏为主，专业昆曲剧团已经销声匿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专门成立了昆曲剧团，培养了不少优秀演员，整理编演了《牡丹亭》《西厢记》等大量优秀剧目。但由于有些传统曲词晦涩难懂、节奏缓慢等原因，昆曲一度失去了观众的青睐。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昆曲逐步焕发出生机。我们可以从一部戏、三个人身上看到这一变化。这部戏就是昆曲名剧《牡丹亭》。前面我们播放的选段是著名演员洪雪飞在1983年演唱的，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只有极少数的昆曲剧团，公演场合少，长期处于淡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则是2004年由著名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先生主持制作，两岸三地艺术家携手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青春版《牡丹亭》既保留了昆曲精髓，又进行了创新，将原本的55折搓其精华，删减到29折，分3天演完。启用唱作俱佳的年轻演员，舞美设计更加贴近现代审美观，所以一经推出获得极大成功。尤其是走进大学校园后，年轻的观众被抽象写意、抒情诗化的昆曲美学所震撼，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波文化热点。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世界巡演中受到热烈欢迎。
现在您听到的选段则是在昆曲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纪念演出上由国家一级演员邵天帅表演的。巧的是，邵天帅正是在昆曲入选世界非遗的2001年开始了他的昆曲人生。今天他已经是昆曲新生代人才中的佼佼者，毅然扛起了传承的重任，担任着中国戏曲学院昆曲的外聘教授。以邵天帅为代表的优秀青年演员的表现，让观众看到了昆曲艺术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的朝气与活力。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 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

0: 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能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5: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9: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5: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

0: 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7: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 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7: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8: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7: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4: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0: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0: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 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3: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3: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我是屈田。
3: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构建高原特色消防救援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青海欧洲芬兰经贸对接交流座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青海组团参加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省第35届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启动。山海同心，益润高原，天津黄南两地文艺交流活动在黄南州举办。我省各地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题宣传活动。西宁2026年首批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直达企业。海西州落实6900多万元补贴筑牢畜牧业防灾保畜防线。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加拿大总理动员全民应对加美贸易战。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听众朋友，青海地域广袤，灾害种类多，救援环境复杂，对消防救援工作的快速响应和专业处置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青海消防救援部门立足高原实际，推动救援力量向基层末梢延伸，向专业化、实战化转型，加快构建适应多灾种、全链条风险的消防救援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万书伟、刘雅涵发来的报道。
4: 在西宁市城西区利盟商圈，2024年建成投用的消防救援站，虽然只有12名值站员，却紧贴人员密集区域，承担着初期火灾处置、动态隐患巡查、消防知识宣传和应急服务等多项职能，成为城市商圈身边的安全哨。西宁市城西区利盟商圈消防救援站副站长艾文顺：
5: 作为基层小型消防救援站，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小快，是一支初期火灾的处置队、动态隐患的巡查队、消防知识的宣传队、应急力量的服务队。
4: 从城市商圈到偏远乡镇，消防救援力量正在加快向基层延伸。针对高原牧区点多面广、救援半径大的实际，青海持续推进基层站点建设，填补偏远地区专业消防力量空白，让快速响应、救早灭小成为现实。海南州桂南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李运

0: 议，海北州消防救援支队银滩路特勤站站长王小军。
1: 结合高原救援特点，推行分层施救、实战施救、精准规避伤病训练，以科学体系锤炼过硬战力。
0: 着眼高原灾害事故特点，青海消防救援队伍针对地质灾害、山岳水域、道路交通等不同场景，强化专项技能训练和装备实操，加快培养从教练员到技术骨干再到一线操作队员的梯次专业力量，推动救援能力从有没有向专不专转变。黄南州尖扎县消防救援站站长王欢。
2: 目前我们大队水域救援专业队伍累计培养水域救援骨干18人，全队共计48人次取得各类水域救援资质，涵盖舟艇驾驶、急流水域、冰域救援、应急潜水等方面。
0: 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2025年度新训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龚彪。
3: 通过野外驻训、夜间实训等方式，全方位提升队员复杂环境适应力、极限持续作战能力和临场应急处置能力。
0: 在平均海拔高、含氧量低的艰苦条件下，高原消防救援人员用坚守和专业守护着一方平安。从真烟实火的实景训练到覆盖城乡的力量布局，青海消防救援体系正在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从单一灭火向综合救援的转变。古洛州消防救援支队黄河路特勤站一分队分队长全亮。
4: 每一次出警都考验着我们的身体和意志，看到群众脱离危险，再艰苦再累也觉得值得。我的最大职责就是克服高原带来的种种不利条件，危难时刻冲锋在前，守护好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好这一方土地。
0: 海西州格尔木市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张涛。
5: 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抓防控，更实举措提能力，更严要求带队伍，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万家灯火，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消防力量。
0: 截止目前，全省已建成基层消防救援站83个，今年以来累计检查单位22000多家次，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5000多处。通过力量体系、训练体系和保障体系协同发力，青海消防救援队伍正加快提升应对多灾种、全链条风险的能力，以更高水平的消防安全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
6: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齐海峰、万小磊报道，9月8号由青海省商务厅、芬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主办的青海欧洲芬兰经贸对接交流座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商务部欧洲司、芬兰驻华使馆相关官员出席活动，芬兰及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省直部门、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代表参会。我省相关部门重点推介了青海资源禀赋、特色产业、营商环境及对外开放机遇。芬兰等欧洲国家参会企业嘉宾高度认可青海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成效，详细介绍了在清洁能源技术、智能制造、生态环保、工业低碳转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芬兰经济事务就业部副司长伊尔基·阿尔基奥说，这个活动对双方都非常有益，青海和芬兰的产业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显然为进一步合作和创造新的合作机会提供了良好基础。本次活动借力投洽会芬兰主宾国、青海主宾省的高端平台优势，搭建两地政企精准对接、互利共赢的国际化合作桥梁，为青海芬兰深化绿色产业合作、拓宽对外开放空间注入新动能。芬兰驻华使馆高级商务官员刘耀说，这次座谈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对他们了解青海的产业、青海的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青海有绿色能源，有智慧矿业，有绿色建筑，有文化旅游，相信这对芬兰企业是一种激励，后期也会有意向和兴趣进行一些合作洽谈。此次座谈会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展会链接欧洲市场、集聚优质资源的重要举措，政企双方聚焦重点领域，在技术引进、项目共建、成果转化等方面达成多项初步合作共识，为后续常态化对接、项目实质性落地筑牢基础。 青海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处长马福红说，这次活动是我省参加投洽会以来针对性最强、国际化程度最突出的首场。

0: 对欧专项对接活动，重点围绕绿色能源、生态环保、低碳技术、循环经济、零碳产业、绿色算力六大领域开展政企面对面、企业点对点精准洽谈。活动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拓宽青海国际经贸朋友圈，提升绿色产业国际影响力，为全省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入先进理念、优质项目、前沿技术和高端理念。
1: 青海台记者康永元、孔维东、张文健报道。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我省组建交易团参展，83家企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青海产业4D建设成果。本次展会设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特装展厅，集中展示我省清洁能源、绿色算力、文旅康养、工程技术、金融商务等领域发展，以及北京对口元青成果。展会期间，省商务厅联合北京元青指挥部、玉树州政府举办青海好物推介、青海家宴展销、玉树非遗文旅展等系列配套活动，搭建多方对接交流平台。青海祥寿农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成军告诉记者，这次他们带来的是青海冬虫夏草和有机红枸杞、黑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希望通过服贸会这个平台将公司的产品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青海的绿色有机产品。北京盈创力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总经理高航认为，青海是国家冬熟西算的重要节点，拥有突出的冷凉气候与绿电资源优势，他们正是看中这一条件，在青海落地建设智算中心，支撑大模型训练以及各类 AI 算力业务，同时配套自研的动环监控体系，保障智算中心稳定可靠、低碳高效运行，也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平台对接更多产业合作伙伴。这次展会为期5天，青海将借力服贸会平台畅通对外合作渠道，吸引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产业4D建设，推动高原特色服务贸易迈向更大市场。青海省商务厅2级巡视员邵军希望借助服贸会开放窗口，讲好青海生态故事、产业故事、开放故事，持续深化京津对口支援协作，推动全省服务业加快走出去，不断拓展服务贸易合作空间。
0: 青海台消息，日前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部署启动全省第35届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系列活动，此次活动以打击非法盗猎行为、护航高原生态安全为主题。宣传月活动期间，全省各地结合当地实际，通过多元形式开展以案示法、生态研学、主题摄影展等，深入乡镇街道、农贸市场、花鸟市场、餐饮门店等重点场所，面向相关经营主体精准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同时严格对照全省鸟类保护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3年专项行动及打击非法盗猎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要求，联合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和专项联合执法，依法从严打击非法捕猎、饲养、贩卖野生动物以及非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制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遏制各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
1: 青海台消息，青海全面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工作，入户调查正在有序展开。据了解，这次抽样调查工作是在全国老龄委领导下，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开展一次法定调查，旨在全面掌握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和现实困难，为制定社老政策提供依据。按照安排，本次调查我省共抽取样本6400份，涵盖7个市州、20个县市区、320个村社区。工作中，我省将重点压实责任，落实入户定位、录音、签字、合影等规范要求，市级按约2%，县级按不低于10%比例开展核查，倒排工期，确保9月30号前完成入户调查。
0: 青海台消息，9月8号，山海同心、益润高原、金青两地文艺交流活动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举办。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文艺为纽带，架起山海连心桥，绘就民族团结和谐画卷。本次活动秉持结对子、重文化、传记忆、促交融理念，设置作品创作分享、原创节目展演、舞蹈工艺教学、艺术家同台汇演4大板块，推动天津优质文艺资源扎根高原、浸润民心。 活动现场推出《青海又见他》《壮美黄南是我家》两首原创主题歌曲，同时天津市舞蹈家协会编导开展零基础广场舞公益教学，以原创歌曲配乐手把手指导群众，实打实传授技艺，将文化种子播撒在高原之上。
1: 青海台消息，9月9号到10号，由南京市话剧团创排的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在青海大剧院演出。话剧《雨花台》以雨花英烈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聚焦恽代英、诗晃、许褒冶等革命先烈，讲述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国民党监狱中，共产党人面对威逼利诱与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的感人故事。南京与西宁自2016年建立东西部协作关系以来，已携手走过10年历程。十四五期间，两地持续深化产业和文化交流合作，累计实施协作项目100余个，书写了新时代山海情谊的生动篇章。此次演出将南京优质红色文化资源首次以整台大戏形式送入青海，不仅是两地文化协作的创新探索，更承载着一段跨越66载的深厚文艺渊源与初心传承。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以来，我省各地以科创赋能、科普惠民、科学增智、科教聚才为主线，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触摸科技前沿，近距离感受科技改变生活的魅力。海东市乐都区举办全民网络竞答科学家精神宣讲、盐湖科普研学、高原生态科普、科技服务基层型及千行百业科普等活动，让群众感受科技带来的变化。西宁市黄原县在活动现场设置非遗体验、科技互动等区域，将健康服务、传统文化与科技创新有机融合，既让老年群体享受到贴心的健康关怀，也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激发科学探索热情。海北州祁连县20家科普工作成员单位通过设立咨询展台、发放科普手册及文创产品、现场答疑宣讲等形式，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科普服务，引导大家树立科学思维、掌握科学方法，有效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难题。玉树州主场活动通过专家授课、科普宣讲、互动实训、成果展示等形式，推动科学理念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1: 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报道，9月8号，青海省图书馆与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主办的“书香空港，阅读青海，图书进机场”活动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启动。活动现场，不少乘客驻足了解相关服务，大家通过“书香空港，阅游青海”二维码进入专题数字资源平台，畅享海量正版读物与期刊文献。同时，平台还提供门票预订、旅游线路推荐等公共服务。除了线上阅读服务，青海省图书馆还在机场员工驿站和贵宾厅布设2000多本图书，让每一位旅客感受书香文化，在候机间隙既能享受安静的阅读时光，也能全方位了解青海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和文旅产品。
0: 青海台消息，最近西宁市2026年首批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拨付到位，5652家参保企业直接受益，拨付资金3605.8万元，稳定就业岗位7.37万个。今年以来，西宁市严格落实全省稳岗扩岗工作部署，持续优化经办服务，在稳岗返还免申即享基础上增设企业线上确认环节，企业登录业务系统核对相关信息后点击确认，不用提交纸质材料即可等待资金自动到账，实现政策红利无感兑现，做到企业办事不见面零跑腿，政策兑现效率显著提升。截至8月底，全市已向1.39万户符合条件企业推送线上确认提醒，顺利完成首批资金发放工作。
1: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东市全面开展工业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便民服务工作，面向辖区工业企业推出一系列免费信用服务，该服务已覆盖26家工业企业。这次便民服务中，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专业化信用支撑，内容包括普及信用专业知识，指导企业搭建信用管理组织架构，开展全面信用状况诊断，进行信用风险预警提示，并对失信行为提供信用修复辅导。 同时协助企业入驻新华信用平台，指导完成三证一牌申领，定制企业专属信用名片，并配备常态化服务的信用管家，简化信用管理流程，助力企业降低经营风险。
0: 青海台消息，今年海西州农牧局锚定畜牧业稳产保供，健全饲草应急储备保障体系，提升畜牧业抵御灾害能力。截至目前，已落实6930万元补贴资金，推动全州畜牧业平稳健康发展。海西州落实4810万元畜牧业生产专项补助资金，向全州出栏牲畜的农牧民发放出栏补贴，有效引导牲畜均衡出栏，稳定肉产品供给。补贴资金通过农牧民一卡通账户直达兑付，足额发放。同时投入1360万元防灾保畜应急饲草料储备专项资金，常态化推进应急饲草料储备工作，计划储备应急饲草料4710吨，为应对极端天气处置突发灾情，保障畜禽正常养殖筑牢坚实的物资保障基础。另外还落实760万元越冬饲草料调运储备补贴资金，全力保障牲畜安全越冬度春。
2: 青海台通讯员王正玉、王小军报道，眼下柴达木枸杞进入成熟采摘黄金期，在青海柴垦嘎海农场枸杞种植基地，务工人员穿梭林间，熟练采摘分拣鲜果。今年基地共投入600多名采摘工人，其中本地务工人员约200人，工人日均采摘量可达100斤，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就地增收。青海柴垦嘎海农场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项目部部长周如峰：
3: 补齐产业链短板，发展冷链仓储和精深加工，丰富产品种类，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稳固连农带农机制，稳定提供务工岗位，带动周边群众持续增收。
2: 依托优质高原生态资源，德令哈持续做强枸杞特色优势产业，不断优化标准化种植与田间管理，完善基地基础设施，稳步提升果品品质，同时补齐产业链条短板，持续擦亮柴达木枸杞特色品牌，拓宽销售市场。
0: 听众朋友，近年来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依托优越的高原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杨坚错毛朱明燕发来的报道。
4: 在昂拉乡拉毛村经济林基地里，圆润饱满的西梅挂满枝头，碎碎花椒簇拥成团，红艳似火，果香与焦香弥漫山野。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晾晒打包，一派丰收的景象。拉毛村地处黄河谷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中，独特的高原气候培育出口感出众、营养丰富的优质西梅。同时，拉毛村积极探索生态加经济新途径，打造拉毛西梅、拉毛花椒等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精细化管护、标准化采收，严把果品质量，借助线上线下多元渠道，让高原优质林果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刘天月：
5: 建成标准化林果基地220余亩，栽植西梅、无刺花椒等优质苗木10000余株，村集体经济年收益突破30万元，产业发展常态化带动236名群众就地就业，覆盖全村57户农户，实现户户分红。
4: 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壮大，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拉毛村团支部书记索纳拉旦：
6: 每年村民都能拿到几千元的分红，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村集体也富了，村民家庭条件也好了。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十四五期间，青海省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持续加大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力度，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96平方米，全面建成城镇社区15分钟健身圈，300多个公共体育场馆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1: 9月8号，全省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比武决赛完赛，最终西宁市黄中区司法局汉东司法所工作人员获得第一名。参赛调解员灵活运用调解技巧，情理交融，法理兼顾，细致化化解各类典型家事矛盾，充分展现全省婚调队伍扎根一线、履职尽责、用心用情化解家事纠纷的良好精神风貌和过硬专业本领。
0: 长久以来，如何便捷查询已故亲人的金融资产是不少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日前，青海省个人身后一键式联办系统已投入运行，系统打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为群众查询逝者金融资产开辟出一条

0: 条线上快车道。目前全省39家银行业机构均已完成系统接入，可同步受理相关查询业务。
1: 截至八月底，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新能源发电量达8.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5%。清洁替代项目发电量、节气量同比分别增长30.1%和76.8%，累计减碳4.6万吨，项目整体实现盈利。
0: 今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县土族故土园景区聚焦业态升级、餐饮提质、康养旅拍、研学赋能四个领域，补齐服务短板，丰富产品供给，景区活力持续迸发。截至目前，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5.3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收入1.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3%、17.5%。
1: 近日，山东省聊城市工商联谊行赴海北州冈察县开展对口支援关爱帮扶活动，对冈察县56名儿童开展常态化关爱救助，每年落实结对定向帮扶生活保障资金5.6万元，本年度同步援助价值4.65万元的生活学习物资，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今天9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0: 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相关药品目录预计于11月发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9月8号对外发布通知，定于2026年9月在全国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月活动。通知明确，宣传月期间推送一组宣传资料，打造一套宣传矩阵，办好一批服务事项等5项工作任务，旨在更好发挥政策稳定和促进就业作用。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在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号发表新闻公告说，2025年全球针对学校的袭击事件大幅增加，该机构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保护。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8号下午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英国媒体对网站数据的分析显示，全英有超1000次航班被取消。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屈田雍培，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明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教师节。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你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总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扩优提质，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山棕水源处的文明交融史诗。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会精彩开讲。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一起关注吃枸杞的鸡孵出共孵蛋。
0: 国际方面，第五次中国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和警务合作部级对话举行。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祁连县、玉树市、杂多县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
1: 接下来一起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阴，7到15度。
0: 乐都阴，9到17度。
1: 德令哈小雨，7到17度。
0: 共和阴，7到15度。
1: 海燕雨夹雪转阴，1到12度。
0: 玉树小雨，7到14度。
1: 马沁小雨，5到12度。
0: 铜仁小雨，8到14度。
1: 格尔木阴转多云，10到18度。
0: 大通小雨，6到14度。
1: 黄原小雨，6到14度。
0: 黄中小雨，5到13度。
1: 平安多云，8到15度。
0: 互助阴，7到15度。
1: 民和阴，10到19度。
0: 化龙阴，4到12度。
1: 循化阴，10到17度。
0: 贵德阴，9到18度。
1: 尖扎小雨，9到17度。
3: 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202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九月的清晨，福建福鼎市叠石学校，彩色的跑道上，孩子们已经在锻炼。教学楼里，共享课堂的大屏静候开启。校长陈师弟感慨地说：“乡村学校的校舍新了，老师多了，一些之前去城里上学的孩子也回来了。”
1: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今年七月，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
0: 守公平底线，基础教育步履坚实。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2.9%，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2%，这些实打实的数据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基础教育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基础教育积极回应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时代重任。
1: 育时代新人，基础教育培根铸魂。培根本才能枝干正，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系统完善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标准，启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试点，建设1200多个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了一大批行走的行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品牌。
0: 促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底色更亮。推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指示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叮嘱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强调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
1: 面向未来，基础教育要进一步夯实教育强国之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在浙江舟山，90后教师沈梦薇响应跨岛走教政策，把城乡科教互动的桥架到海岛学生面前。青海玉树特岗教师王雪莲坚守海拔3700米的讲台，教的是知识，更是希望。
0: 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近期出台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把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摆在重要位置，提出基础教育基点计划，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工作，把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目当中，每个孩子都是不可辜负的希望。这份希望流淌在清亮的童声里，绽放在明媚的笑脸上。基础教育在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上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当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中国式现代化便有了深厚持久的人才支撑。
0: 同样在202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吉林大学朝阳校区黄大年纪念馆新馆前段时间落成，在展厅里，黄大年人民教育家荣誉证书与奖章静静陈列，旁边是他手写的日程表，每一天都排得密密麻麻。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

0: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开发发展的伟大事业当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殷切期望落地生根。
1: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精神在接力中传承，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这是黄大年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深植于心的使命担当。
0: 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谭久斌带领超高精密仪器技术创新团队，在纳米、皮米尺度上毫厘必争，深耕30多年，从技术追赶到国际领跑。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带领团队搭建起国际首个 6G 外场试验网，锚定自主可控的技术应用体系，全力攻坚。
1: 目前我国已累计认定3批591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第4批200个团队正在创建。广大高校教师扎根3尺讲台，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课堂，化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生动实践。
0: 一个榜样照亮一方天地，一支队伍撑起教育未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的殷切期望，赋予新时代人民教师崇高使命，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方向。
1: 顶层设计立柱架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谋全局明路径》，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全面部署，立准则、出实招。教育部等8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强基础、补短板。一份份文件为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强劲引擎，1870万名教师成为立德树人的关键基础力量。
0: 强师赋能，提质增效。今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560多名优师计划毕业生整装出发，奔赴中西部17个省份的县域中小学。出征仪式上，学子们齐声朗诵以国为志、以师为名的铿锵誓言，他们将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点亮万千孩子的梦想。
1: 优师计划每年定向为832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中小学校培养师范生，部署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从本科提升到研究生层次。国培计划精准发力，重点开展思政、音体美劳、心理健康、科学教育教师培训。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启动实施，从培养到培训，从传统到数字，广大教师淬炼本领，砥砺初心，实现育人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双提升。
0: 尊师惠师，暖心护航，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成果，构建配租加配售相结合的乡村教师住房保障体系，健全乡村教师差异化补助激励机制，每年汇集120多万名乡村教师，尊师重教的温度化为实实在在的支撑。
1: 同时，一场旨在把时间还给教师，让教育回归本质的减负行动在各地扎实推进，建立教育系统发文与教师减负一致性评估审核机制，开展社会事务进校园专项整治，实施白名单管理，坚决遏制无视无关事务进校园。
0: 一个个夯基固本的行动成为广大教师砥砺奋进的动力，越来越多的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在岗位上有幸福感，在事业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1: 要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新征程上，新时代的人民教师践行嘱托，当好梦之队的筑梦人，正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0: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通知指出，优待证是退役军人事务部依法制发的国家机关证件，对伪造、变造、买卖优待证的相关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案侦查。对使用伪造、变造的优待证骗取交通、文旅等优抚对象优待待遇的相关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证件性质和优待证相同，都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相关部门也要对有关违法行为依法打击。
0: 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2026-2027学年开学典礼8号在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校区举行，超过1450名研究生入学，就读人工智能、微电子、大数据与物联网、文化创意产业管理等课程。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出席开学典礼。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大学城第一期校区的正式启用，标志着澳勤延伸办学迈出实质性一步。大学城将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为牵引，依托澳勤两地资源联动优势，推动澳门在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焕发全新活力。
0: 据了解，大学城分三期建设，一期已完工，二期以澳门大学为主体，预计2029年初步建成投用，三期以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为主，计划2027年启动设计施工，2030年完成建设。
1: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新闻发言人胡恒卢9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说，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每年选择一个侧重点，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
0: 胡恒卢介绍，今年两会全国期间，广大政协委员围绕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等积极建言献策，提出710多条意见和建议，为规划纲要的完善发挥参考作用。两会后，人民政协围绕十五五规划重要问题持续精准协商建言，组织视察考察调研73项，开展专题理论研究33项，交办提案1450件，编报涉情民意信息2100多篇，推动高质量建言成果转化为规划实施的政策举措。
1: 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9月在全国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月活动，活动以政策到身边、就业暖心间为主题，坚持政策找人、服务上门的导向，突出宣传好各项惠企利民就业政策、服务举措和获取渠道，把政策讲到位、服务送到位、补贴落到位，切实增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获得感。
0: 此外，总结推广基层服务金点子和工作法，选述积极稳岗扩岗的用人单位，挖掘通过政策帮扶实现稳定就业、自主创业的劳动者，讲好身边人就业故事，营造劳动最光荣、幸福靠奋斗的浓厚氛围。
1: 由国家版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办的2026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8号在江西抚州开幕。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代表参会。
0: 与会人士认为，民间文艺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好文化根脉，在跨境流动中构建公平合理的治理体系，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各方应加强版权保护，促进产业融合与数字赋能，深化国际合作，深化对民间文艺保护的理解与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
1: 9月8号，第16届中蒙新闻论坛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办。这次论坛以媒体责任，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主题。中蒙新闻论坛从创办以来，历经十多年的深耕发展，搭建起两国新闻界沟通对话的常态化重要平台。一代代新闻工作者在这里交流互鉴，携手同行，不断拉近两国民众的心灵距离，已成为助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促进双方民心相通的特色品牌。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号向社会发布船舶靠岸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业经纪人等6个职业或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括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和142个。
1: 现代服务类职业方面，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艺师、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工等。2019年以来，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 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